0: 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大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1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安马阿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后55分钟艾登奥尼尔在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不将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摆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埃及在12码阶段四射全中，澳洲则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赢4-2晋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及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7%，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9: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拣论。
1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1: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宏医生。
14: Hello， 梁志雄医生你好。

0: 係有個好幫到人嘅動物。第二樣嘢咧，唔好咁記得，我哋同啲大自然嘅動物咧，其實一齊生存噶嘛。我哋唔可以唔理佢，我哋冇咗佢唔得噶嘛。嚇、啊、嗱，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就同我哋講下，我哋點樣俾人睇到蜜蜂對我哋嘅益處。俾人睇到我哋点样应该同大自然一齐合作做多啲嘢。
1: 佢今日要咩给误解的蜜蜂一个公道
0: 啊？系啊系啊，咁佢就想讲用蜜蜂同大自然同人嘅沟通，系反映到头先你讲
1: 啲人误会咗啲蜜蜂，
0: 即系误会，同埋咧睇到其实。第二啲大自然嘅動物都一樣要同我哋溝通咯。
1: 同埋最重要，頭先聽阿 Jo 講咧，係佢自己都好似蜜蜂咁，
0: 係、啊、
1: 被誤解嘅，
0: 係啊，
1: 即係佢好多親身嘅經歷都成日都俾人誤解、啊，所以佢都要平反一下。
0: 啊啊啊啊啊、
1: Hello， 阿 Jo，
0: 我哋今日嘅嘉賓就係 Jo，
1: 係啦，
0: 佢咧就係
1: 蜜語啊，
0: 蜜語有限公司 Jo Kong。
2: Hello， 你好啊 ，Karen，Hello， 你好，梁醫生，你好。
0: 我知道你啊對蜜蜂好多感情啊，我以為你今日會帶一隻蜜蜂嚟俾我哋睇添。
2: 大家歡迎過嚟我嘅 farm 嗰度睇嘅，我而家都有養緊蜜蜂嘅，
0: 係啊。咁你唔淨止喺個 farm 度養，你其實帶佢嚟城市都有養喎，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啊？
2: 係啊，我哋其實主要都係專注於城市養蜜蜂嘅，咁所以我嘅蜜蜂嘅 farm 咧，其實都係喺城市，
0: 喺城市，
2: 喺荔枝角，
0: 喺荔枝角，係啊。咁即係同啲住屋嘅地方有關係嘅咯。
2: 冇錯，我哋希望咧可以拉近蜜蜂啦，同埋人之間嘅距離嘅，咁、
0: okay,
2: okay. 就將佢放咗喺城市入面咁去養咯。
1: 但係話時話，咁你有冇問過啲蜜蜂，其實中唔中意住喺城市？
0: 係啊，
1: 其實我哋根本係住喺郊外噶嘛。
2: 我哋其实好多城市嘅地方咧都有好多蜂嘅，咁同埋佢哋每年嘅产物量啦，佢哋嘅状态咧都反映到咧，其实住喺荔枝角城市咧，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好正嘅，因为有少啲竞争啦，有少啲其他嘅虫虫嚟打搅佢哋啦，咁所以佢哋住喺城市嗰个状态咧，其实系几好。
0: 咁但系喺城市咧就冇花俾佢哋吸花蜜喎。
2: 咦？咁咧就要多谢咧，其实我哋嘅城市绿化咧都系做得 O K 嘅。Okay, 我哋区区咧都有公园啦，同埋香港咧系、周围都有山噶嘛。我哋人就好少周围去行啦啲山，但系蜜蜂咧，佢哋每一日咧都可以飞过去啲山嗰度咧采蜜。咁其实嗰个蜜源咧都 O K 噶。
1: 咦？但系佢飞完就即刻飞翻翻嚟嘅。
2: 系啊，佢哋个脑入面咧有 G P S 嘅。
0: O K，
1: 有定位。
0: 飞咗嗰度又翻，又飞翻嚟。
2: 冇错，
0: 蜂巢嗰度嘅。
2: 冇错，冇错。Okay.
1: 讲翻你个开始先啊 ，Jo， 系咯，咁你应该如果我睇嗰啲资料咧，系2020嗬，就成立咗呢一间叫 Beatles 咁啦，系咯，即系你睇睇好似 Beatles 咁啦，Beatles 吓就叫蜜语，咁系咩嘅状况？你要成立一间公司嗱，你要保护佢，为你中意你自己做咪得咯，系、咪？
2: 我哋叫 Beatles 啊，就好似一个 Fairy Tales 咁，不过 Fairy Tales 咧就系童话故事，咁、我哋咧就好似系一个代蜜蜂讲故事嘅。之后咧就我哋就叫 Beatles 啊。当初咧我哋去成立嘅时候咧就系、希望咧
1: 系咪几个朋友一齐噶？
2: 系啦，我哋总共一开始就有几个人一齐咧去做呢件事嘅，咁、就去养蜜蜂啦，去做一啲保育蜜蜂嘅工作啦，希望将呢件事咧传递开去。
0: 你所谓保育蜜蜂即系咩嘢？咁其实做蜜蜂嘅 farm 已经系保育佢噶啦，其实某程度亦都唔系保育佢，你食翻佢制造嘅产品咪冇咗保育。
2: 我哋咧同其他唔同养蜂嘅人有咩分别呢？我哋除咗养之外呢，我哋会去救啲蜜蜂嘅。譬如你屋企或者系你花园出现咗一个蜂巢，一般我哋香港人呢就会可能杀虫剂啦，因为我哋
0: 叫啲 pest control 嚟杀晒佢。
2: 冇错啦，即系呢个都系我由细到大咧接触到我唯一认知嘅方法嚟嘅。但系我哋公司咧就系希望，其实蜜蜂咧系唔需要杀嘅，我哋会嚟回收咗佢。咁呢个咧，我哋提供嘅服务啦。
0: 回收佢，你又成身俾佢针晒噶咯。
2: 其实佢哋咧好细胆噶，唔会立乱针人噶。诶，我问你哋一个问题啊，你知唔知道蜜蜂有几大只啊？
1: 好似
2: 我俾两个选择你啦。第一个就系好似我哋手指公第一节嗰嚿指腹咁大只嘅，定系第二个就系好似手指尾只指甲咁细只？
1: 手指尾，
2: 定系有大有细？
1: 手指尾，
0: 我相信一定有大有细啦，不过大致上都系手指尾咁长。
2: 其实我哋蜜蜂咧，即系叫 honey bee 啦，就净系得手指尾嗰只指甲咁细嘅啫。不过我哋有时咧会叫啲大只啲嗰啲咧，
1: 嗰啲唔系 honey bee 嚟嘅，
2: 黄蜂，即系我哋叫做 wasps 或者 hornet， 系啦。咁香港咧就好少一啲关于昆虫嘅教育啊。咁我哋公司

0: 除了是买卖一些产品以外呢，亦都有提供一些教育的课程。
1: 在我们的脑海中呢，那些咁上下我们都叫蜜蜂。
2: 是啊，我们叫蜜蜂那些都。
1: 但是其实是分黄蜂呢，还有什么蜂啊？
0: 有些叫胡蜂啦。
2: 竹蜂。
1: 胡蜂啊。
0: 是啊。
1: 那个艺人啊，胡蜂啊。
0: 是啊，不是跳舞那个。是啊，是有些叫胡蜂啦，有些叫蜜蜂啦。
1: 是。
0: 那就是有分很多种不同类型的。
1: 我知道你们即是刚才讲2020年成立啦个会，咁好多嘢都想做啦，应该先慢慢讲。但是你自己又点样开始同蜜蜂有个感情或者结咗个缘呢？系几时发生嘅事呢？
0: 当系啊咧，我以前其实系做树艺嘅工作嘅，系啦，即系啲攀树师啊、树艺师啊，
1: 即系帮佢修剪得佢靓啲，
0: 或者评估棵树有冇危险。
2: 树医生
0: 啊，系啦，树医生，
2: 真系睇到啲树依就嚟，
0: 系啊，
1: 就嚟瓜啦，
2: 系啊，要做啲咩嘢？
0: 系日本就系叫树医生嘅，冇错冇错，
1: 即系你要读咗个课程嘅，
0: 系啦，
1: 系要再 dig into， 即系再问啦。咁点解你又会即系想做一个树医生？
2: 对呢个背后嘅理念，
1: 好彩咋？如果唔系同你争饭碗啊，医生，
2: 我以为我同个同学，
1: 你系人人，佢系树，
0: 呢个又要讲翻喺以前咧。其实我亦都唔系想做一个树医生嘅，
1: 你
0: 系
1: 区嘅你，
0: 我系不断有改过啲路向嘅。我以前系想做一个护士，
2: 哇，
0: 我系读过嘅，咁我就好中意照顾人嘅，因为我系同我嫲嫲一齐长大嘅，咁我就好中意照顾人，咁咧我就去咗读呢个护士啦，咁就去翻实习，咁我就发觉原来医院里面嘅环境咧系24小时都见唔到阳光，咁我就觉得我好压抑，
2: 系好压抑，
0: 好压抑，同埋
1: 梁医生你压唔压抑？
2: 都好压抑噶，我
0: 系系啦，同埋
1: 所以要嚟呢度翻下工，
0: 同埋咧就因为系唔可以做错噶嘛，即系容错率好低噶嘛，医疗行业，咁我好怕我冇咗嗰个热情咧，令到我对啲病人咧会有啲失望，
2: 冇错，冇热情就变咗好多时有。有少少差错啦，
0: 咁之后我就转科，我就决定咧转一科系可以见到阳光嘅，
1: 系，
0: 咁我之后就去咗读呢个树艺啦，
1: 系就变咗树医生啦，
0: 系啦，咁样就由对象就系照顾啲人啦，
2: 又变咗去
0: 照顾啲树啦，咁喺照顾树嘅期间咧，就认识咗我个 partner， 咁佢都系做树艺嘅，当时候，咁我哋咧就一齐去做咗照顾蜜蜂呢样嘢咯，系啦，
2: 咁由树同蜜蜂又争好远嘅，
0: 因为系
2: 理念系点咧？
0: 树
2: 死物嚟噶嘛，可以咁讲，
0: 成日都
2: 生物嚟噶嘛，
1: 植物一个植物，
2: 植一个植物唔可以死啊，植物一个系生物，
0: 成日都遇到好多虫啊，
1: 嗯，
0: 我就发觉咧，原来我系少数嘅女仔咧，我唔系好惊啲虫嘅。因为一般女仔可能见到啲虫咧都会哇大叫啊咁样，原来我系少数咧唔系好惊虫嘅女仔啦，而且我觉得佢哋都几得意嘅，其实同埋咁之后我哋就去倾啦，咁样咁就我 partner 咧就去咗个旅行，咁翻嚟之后咧就话不如试喺香港咧，我哋开始一啲 project， 咁样咧希望可以喺香港建立一个 system 啦。咁就可以将呢个 system 咧建立咗之后咧，传去一啲第三世界国家等等。
1: 好啊，好，休息一阵先。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嘅

0: 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3: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物语嘅阿 Jill。
4: 阿 Jill，Hello， 阿 Jill， 头先你讲到你同你个 partner 发觉，咦，想做啲嘢，
5: 系啦
4: 个 project。
5: 咁我哋咧就谂，我哋有啲咩可以喺香港嗰度做？咁佢希望咧去建立一套系统嘅方式。
4: 香港啊，比较上系 concrete jungle 啊，石屎通啊，冇乜你个河嘅树嘅发展喎。
5: 咁我哋就谂啦，不如喺香港建立一套系统，系一个好远大嘅梦想嚟，我会形容系梦想，就系咧希望可以建立一套系统养蜜蜂嘅，不但止咧可以对环境受益啦，因为养蜜蜂环境受益啦。第二咧，亦都可以有教育嘅意义。咁第三咧，亦都系有一个经济嘅增长，即系方方面咧都会有一个益处。咁然后将呢套 system 咧带去一啲第三世界国家或者系啲其他嘅国家，令到一啲咧有唔同志向嘅人咧，亦都可以跟住呢套 system 咧，咁样去发展自己嘅兴趣，同时 benefit 到嗰个环境。
4: 即系你话有三个理由啊，研究下呢三个理由先。
5: 系第一个就系讲我哋养蜜蜂啦，
4: 你
5: 话保护佢哋啦，
4: 系咯，你话对环境有好处啊嘛。点解你觉得蜜蜂系对环境有好处咧？
5: 蜜蜂咧，佢哋
4: 我啲见到蜜蜂系某种人系惊噶嘛，执我啊咁啊。搞到喺屋顶，喺个角落头成个巢。
3: 系咪佢系个生态圈入边，即系一个一份子？
4: 点解你觉得系可以搞到佢觉得环境有益处？
5: 蜜蜂咧，首先系100%有益嘅虫啦。我哋而家食紧嘅嘢咧，其实有三分之一嘅农作物啊，即系我哋会食嘅，都系有蜜蜂去授粉嘅。例如系西瓜啊、茄子啊、香蕉等等啦。
3: 授粉即系
5: 授粉，
4: 即系
5: 即系蜜蜂咧，佢个身上咪好多毛噶嘛，咁佢咧就会嗨一朵花，再去另外一朵花，咁就帮朵花咧交配，咁先至会结果。系啦，
3: 即系好多生果，如果冇咗佢咧，就唔使食啦。我哋
5: 冇得食啦，或者系用人工嘅方法，就会好贵咯。同埋我哋饮嘅咖啡豆，其实都系由蜜蜂授粉嘅。
4: 系啊，哇，呢个好紧要啊！
3: 传播，跟住等佢变成果
5: 果实，冇错。咁我哋食人类食嘅系果实啊嘛，一定由蜜蜂去授粉。
3: 仲有咧，
5: 系啦。咁第二就系头先讲教育嗰度啦，系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改善人同大自然之间嘅关系啦。例如系香港人咧，城市人对蜜蜂好多误解啊。首先见到又好惊啦，觉得佢一定会针你啦。但系 come from nowhere， 即系唔系好知点解嘅。就其实可能好多人都冇俾蜜蜂针。
3: 咁咪先，黄蜂系咪咁噶？
5: 黄蜂大只啲。但系都唔代表佢一定会针你，系啦。
4: 喂，咁好啦，咁啊，我
3: 有冇数据噶？你呢啲，我哋有时啲新闻咪听到啲人喺郊外俾一针蜜蜂针到癫咗，跟住送咗去医院噶。
5: 之前都有睇过，
4: 我哋都睇到啲人去养蜜蜂嗰啲，攞啲蜜糖咧，要着晒保护衣着，咁你话佢唔中意针人咁佢。
3: 咁使咩着啫？
5: 我哋咧养蜜蜂啦，即系好多人都问，喂，咁你养蜜蜂，你有冇俾蜜蜂针噶？
4: 你唔见你有针啊？
3: 系咯，佢今日着鸡冇袖衫，见唔到。
5: 我咧当然系有啦。如果我话冇咧，我肯定系呃你嘅。我
4: 系
5: 有嘅。咁但系你话我今日其实都去检查完佢哋噶，喺荔枝角嗰度，咁我都经过佢哋嘅巢啦。但系其实佢哋唔会无情百事咁样针嚟嘅，当然系我哋要搞佢个巢啦，或者系蜜蜂最有机会针人喺咩时候呢？就系落雨嘅时候，天气唔好，因为咧天气唔好，佢搵唔到嘢食啊。
3: 哦，心情唔好啦，
5: 佢哋好似
3: 发癫，
5: 系啦，即系我落雨啊，我都觉得郁闷啦，我都心情唔好啦，佢哋搵唔到嘢食，佢哋就会比较 defensive 少少。
4: 即系出猛太阳啊 ，OK 噶。
5: 出猛太阳咧，天气好咧，心情系特别好嘅。系啊，冇错。咁就黄蜂啊嗰啲咧，之前唔系话睇到啲新闻嘅，当然都好可惜啦。有机会咧，系因为佢哋行嗰啲位置咧，系我哋一般行山人士都唔会行，因为佢哋要做探查。有啲巢咧系喺地下下面，咁啱踩咗落去。咁就造成

0: 咗啲悲剧咯。
1: 嗯，即系其实当佢感觉到唔安全嘅时候，佢就会、即系人都会嘅呢、这个自然嘅一个反应。
2: 即系佢会无端白事去攻击你嘅、除非佢觉得危险有危险嘅
0: 之下。
1: 系，即系头先你讲话，即系其实蜜蜂佢可以做一个传播花粉啦，有生果啦，跟住仲有譬如佢可以生产好多蜜糖啊咁啦，做啲咩咧喺呢个大自然个环境入边？
0: 同埋
1: 佢唔系立乱咬人啦吓。
0: 系啦，我有数据，头先讲有冇数据？我有咧特登去做个 research 啦，就系每一年咧俾蜜蜂针死嘅人多啊，定系俾车撞死嘅人多？
1: 哇，好有趣啊！呢个
0: 跟住咧，大家都可想而知啦，俾车撞死嘅人咧系比蜜蜂针死嘅咧多好多倍嘅。如果大家系
1: 一般针系唔会死嘅，系咪咧？即系最多针亲，可能即系受咗伤啊咁样，
0: 冇错，
1: 就唔会死嘅。
0: 针系敏感。系啦，可能会比较好似俾蚊蛰咬咗肿胀，冇错啦。
1: 咁如果真系遇到蜜蜂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叫做稳阵啲咁样？系咪当即系唔好打佢，唔好养？我哋好中意养佢噶嘛？
0: 系、系，
1: 或者系咪应该去郊外就唔好着嗰啲，唔好着到好似花咁？你明唔明啊？即系花呢碌，佢以为你
2: 系
1: 花
2: 嚟嘅，
0: 系啊，
1: 咁咪嚟采你咯。
0: 有分几个唔同嘅情况嘅，咁我讲下，如果你系喺郊外环境遇到蜜蜂嘅时候，应该点做啦？咁如果你喺郊外环境咧，你发觉有蜜蜂咧，首先你企定定望下你嘅前进范围会唔会有个巢？如果有嘅咧，就麻烦你兜路行啦。因为喺佢哋嘅巢嘅范围越近咧，佢哋嘅防卫意识会越高。系啦。第二咧，如果你只系喺，
1: 但系我经过都唔得噶，
0: 要睇下系咩蜂。同埋，如果一般我哋行山径咧，其实都好多人行嘅 ，maintenance 都几好，就冇乜巢嘅。同埋建议大家就唔好去爆林啊，即系去一啲比较未经发掘嘅山径系啦。咁第二，如果我哋喺城市遇到，即系可能一般行街有只蜜蜂飞咗喺我哋个膊头度，
1: 飞咗间屋入边，我试过。
0: 嗱，如果飞喺膊头身上面咧，我哋千祈要戒咗一个动作，
1: 拍佢，
0: 唔好拨佢。
1: 系。
0: 因为蜜蜂咧一受到挤压咧，佢哋系特别容易出针嘅。系啦，
1: 咁点啊？有佢企喺我膊头嗰度。
0: 我哋试下扮一阵怪风，用个口吹咗佢。系啦、
1: 哦，
0: 你扮你系一阵风，吹咗佢，咁就得噶啦。系啦，千祈唔好攞手拨。
1: 系，咁嗰啲即系着嗰啲衫咧，系咪都系有根据嘅？真系。
0: 有时咪话头先梁医生咧，咪话我哋采蜜糖嗰阵咧会着衫嘅，因为有时采蜜糖嘅时候咧，佢会
2: 因为你搞个巢啊嘛，
0: 会出现咧隔篱个箱咧都会争啲蜜啊。所以咧，我哋着衫咧就会保障咗我哋采蜜嗰个过程会比较顺利咯。
1: 系咁嗱，你讲咗咁多关于啲蜜蜂嘅常识俾我哋听啦。
0: 系
1: 咁而家你呢一间公司咧，系咪你嘅全部嘅工作嚟噶？即系你全职咁样投入呢一个关于蜜蜂嘅保育啊，或者系用佢嘅蜜糖啊，制造唔同嘅产品。因为我见到你哋喺网上都有间 shop 噶嘛，好多同蜜蜂相关嘅嘢卖噶嘛。
0: 系啊，呢个系我全职嘅工作嚟嘅。咁就
1: 喂，你读完个树艺。树嘅医生就搞咗档蜜蜂嘅生意，
2: 蜜蜂嘅医生咁样。
0: 我系喺大学三年班嗰阵就开始搞啦。嗰阵我就
1: 嗰阵时 part time 咁样啦。
0: 嗰阵就 part time 啦，因为始终一开始又赚唔到钱啊嘛。咁
1: 而家有钱赚啦。
0: 而家叫做之前有啲 funding， 咁就支持我哋咧去唔系政府嘅，因为我哋嗰阵仲未系慈善机构。系啦，咁我哋而家系一间社企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改善呢个社区嘅环境，令到咧大家。都可以 benefit， 咁我哋都有同啲退休人士啦，或者系一啲妇女，即系一啲只有几个钟头可以出嚟做嘢嘅妈妈咧，佢哋去合作啦，
1: 即系佢帮你手做 part time， 即系嗰度帮你嘅睇住嗰啲蜜蜂啊嗰啲，
0: 或者我哋会做工作坊啦等等，我哋都有唔同嘅产品啦咁样嘅。
1: 咁你嗰啲即系嗱，你个理念系保育啦，跟住仲有系教育噶嘛？咁你教育点样做法咧？
2: 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先讲呢样。因为呢样就我正想问佢，佢由喺个森林嘅蜜蜂带嚟城市
1: 市区，
2: 呢样有关系噶嘛？
1: 好，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 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他说是攻破乌军在区内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洛夫卡市是通往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几座主要城市的关键门户，去年底开始爆发激烈战斗，俄军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取得重大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亚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西布会面，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亚曼共同管理。他说，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卡利巴夫在会上亦祝贺哈勒布西当选伊拉克议会议长，并感谢对方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市场传出伊朗正探索向日本出售石油，并且已经与日本公司展开谈判。路透引述消息报道，潜在买家正寻求美国延长制裁豁免期限，同时要求保证海湾地区的航运安全。消息说，美国在6月批准对伊朗的石油销售放宽长达几十年的制裁，借此推动与德克兰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伊朗需要就核查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作出承诺。自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收紧制裁以来，日本、南韩、印度和欧洲客户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令中国成为伊朗的主要买家。美国财政部目前的制裁豁免有效期去到8月21号。日本外务省和美国财政部暂时都未对全民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在过去两日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以军声明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星期四打击了黎南多个地区大约10处真主党设施。另外，以军在星期五凌晨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以卡车运送武器，随即对卡车实施打击。黎巴嫩方面就说，以军无人机在星期五多次在黎南上空盘旋，并投下震爆弹，亦在提尔地区袭击一架车，造成两人受伤。虽然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上个礼拜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的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的权利。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官方数据显示，高温至今已经导致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纪录到超过4000宗超额死亡个案。其中法国上个礼拜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全国平均气温连续两日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城市最高气温都超过40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当地在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宗超额死亡个案，比预期水平增加接近 30%。 所谓超额死亡数字，讲的是在特定地点和时期内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同澳洲在法定时间同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大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仍然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一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安马亚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之后55分钟，艾登奥尼尔在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误将个波顶入自己大门摆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够增添纪录，埃及在12码阶段四射全中，澳洲就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赢4-2晋级。呢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13: ，Woke Up World Cup。
14: 香港时间今日凌晨踢完的一场世界杯32强战，由埃及对澳洲，双方120分钟之内1-1踢和，澳洲加时完场前换入经验丰富的马菲赖恩，为互射12码做准备，不过最终澳洲射又射不到，扑又扑不到，输给埃及2-4，埃及亦都历史性杀入16强，同时埃及成为第五支世界杯淘汰赛赢波的非洲球队。十六强将会斗阿根廷或者佛德国，佛德国劲啊，到截稿的时候是1-1和紧阿根廷啊。好啦，讲返场波先啊，听讲澳洲准备12码准备咗成个礼拜，哇好似真係好有部署咁喎。临踢先换龙门，点知一波都破唔到，埃及真係越唔自在越多意外啊。沙拿当选比赛最佳球员，实至名归啦。即使今场冇入波，足球次数亦都少过60次，但努力为队友制造机会，去到互射12码都有建树。今次是亚足联史上最多的9支球队参赛，结果随住澳洲出局，32强亚足联所有球队全军覆没。唉，睇嚟亚洲嗰 8.5 个 quota 都系俾多咗啊！
9: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5: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见到阿 Jill 嘅时候咧，佢头先一见到我哋就话佢都跑紧人生马拉松，你记唔记得佢讲呢个？系咯，问下你先，教育点样做法呢？
0: 教育咧，我哋首先有分呢个公众教育啦，我哋会用好多，譬如而家社交媒体啦，去宣传一啲关于蜜蜂嘅知识啦。咁除咗公众教育以外咧，我哋都有入中学啊、小学啊、大 大学啊等等，咁俾学生啦、啊、或者小朋友啦、啊，由细咧就可以知道多啲关于蜜蜂嘅知识。
1: 咁、嗯、你会唔会带埋啲蜜蜂去啊？
0: 会啊，
1: 系咯，因为一定要即系俾佢哋睇到，或者甚至会近距离接触，
2: 系啦，个个人都心目中一见到蜜蜂就惊噶啦嘛。
0: 会啊，
1: 好精彩噶啦，咁啲反应。
0: 我哋有一个
1: 啲小学生
0: 行李箱咁样啦，咁系安全
1: 入
0: 边
1: 系蜜蜂嚟嘅，嗯，
0: 咁我就会放一板蜜蜂喺入面，然后就搭车过去我去讲讲咗嗰个地方啦。
2: 哇，即搭车嗰啲人个个哇，
1: 唔系佢喺个 keep 入边嘅，系咁跟住去到咁同啲学生俾佢哋点样接触啊？
0: 我哋首先会讲一个关于蜜蜂嘅讲座先嘅、嗯，就好似讲少少知识啊、历史啊，或者系点样分辨啊，嗯、遇到嘅时候应该会点样做啊等等。咁之后咧就会有一个亲亲小蜜蜂环节，咁就俾学生咧近距离咁去睇，真实地去睇。咁就唔使淨係睇 iPad 啊，或者係電視啊咁樣。
2: 真係睇蜜蜂嘅。
0: 冇、嗯、錯、嗯，我仲會準備啲蜜蜂嘅標本同埋屍體俾大家咧傳住嚟睇咯。
1: 嗯，
0: 係啦，咁我哋真係感受到原來一隻蜜蜂喺自己手上嗰種感覺。
1: 係、嗯，又講啲俾我哋聽眾聽下先。咁其實蜜蜂佢嗰個特性係點樣嘅咧？係咪咩蜂王啊、蜂后啊？點、
0: 嗯、
1: 樣交配啊？跟住又話嗰個要走啦，有新嘅蜂后入嚟嗰啲咁樣，有多啲古仔㗎嘛？
0: 好多啊，養蜂真係好多古仔。唔知各位听众知唔知道，我哋平时见到黄黑相间嗰啲工蜂，
1: 嗯，我哋画画就系咁样画噶嘛，
0: 系男仔定系女仔咧？
1: 女仔
0: 工作嗰啲 worker
1: bee，worker bee 系女人嚟噶，
0: 系啊、嗯，所有 worker bee 都系女人，
1: 系啊，啲男人好懒噶，唔做嘢嘅啲男人
2: 最好啦，
1: 啲男人系负责交配噶嘛，净
2: 系
0: 系啊，
1: 系啊，
0: 男人系黑色一粒好似豆豉咁样噶，冇针嘅，
1: 系
2: 哦，冇针
0: 嘅，冇针嘅。个 pat pat 系圆碌碌嘅，
1: 哦，反而咩都唔使做嘅啲男，
0: 佢哋系交配负责，
1: 哦，
0: 系啦，最近就交配季节，
1: 但系佢冇针就反而系女嘅，即系蜂后有针嘅，
0: 有，
1: 即系佢哋个交配系要
0: 蜂后诶，工蜂有针，
1: 嗯，
0: 咁雄蜂咧即系男仔蜜蜂系冇针嘅，佢哋啲针咧就转化咗做生殖器。
1: 哦，
0: 系啦，
1: 工蜂唔系指嗰个工啊，系工作
2: 工
1: 啊
0: ，worker
1: bee，worker bee 就系女性
2: 采蜜嗰啲，
1: 系雌性嘅蜂嚟嘅，
0: 冇错，
1: 哦，系，咁跟住咧，系啦，
0: 咁啊就每一箱咧就会有一只嘅蜂后啦，咁咧蜂后
2: 一只嘅啫，
1: 蜂后
2: 一只，两只争
0: 一只嘅啫，即系蜂后即系蜂王，系啦，一样嘅，咁就系英文名就叫 queen bee 啦，冇错，得一只嘅啫，系啦，咁佢就会每一日就负责生蛋。
1: 嗯，
0: 系啦，不断生蛋，
1: 嗯，
0: 佢亦都唔会离开个巢嘅，
1: 系，
0: 除咗交配嗰阵，
1: 嗯，
0: 系啦，
1: 除咗交配嗰阵、嗯、先离开个巢，
0: 冇错，
1: 点解咧？
0: 因为佢咧，
1: 离开点交配啊？
0: 佢离开个巢咧，就会有好多只雄蜂追住佢。
1: 哦，佢唔会喺嗰个巢入边交配嘅，
0: 唔会，因为佢要揾，佢要有一只最强壮
2: 嘅
0: 雄蜂、
2: 哦、
0: 追到佢啦、
1: 哦。咦，好似精子卵子，
0: 其实同人系差
2: 唔
0: 多。
2: 我唔知，我实追唔上。
1: 你阿爸阿妈都系因为追得上先有你啫嘛。
0: 你都曾经系人生嘅冠军嚟噶。
1: 诶，好得意，我觉得原来每个人都
2: 好、哦、有兴趣嗰样嘢。
1: 系咯，
2: 我有一个飞。引晒啲
1: 雄
2: 雄蜂追佢，
1: 边个追得到佢就唔会交配。
0: 咁啊，最强壮嗰一只就可以交配啦。
2: 咁其他追唔上嗰啲，咪俾佢杀晒咯。
1: 唔使、
0: 追唔到嗰啲咧，就有时会攰啦，会饿死啦，或者有时最近咪好多燕子嘅，啲、燕子亦都会捉啲虫虫嚟食嘅，系啦，冇错，
1: 好得意。咁嗱，当一扎雄蜂追住嗰只蜂后，咁啊。冠军嗰个追到个蜂后啦，咁佢哋交配啦、即系可能当树林啊咩都好啦，咁跟住佢系咪再 start 一个新嘅 family， 即系有另外一个巢噶啦要？
0: 如果当佢哋成功交配咧，蜂后咧就会翻翻去佢自己本身嗰个巢入面，
1: 哦，翻翻去
0: 认路翻去嘅、
1: 哦 okay ，
0: 但亦都有机会失败嘅，
1: 嗯，
0: 因为蜂后系比较大只，比较肥啲，飞得好慢。嗯咁最近咧就好多雀仔繁殖咧就会食咗佢，
1: 哦，
0: 系啦，因为佢好大只嘅蜂后，咁我最近都失败咗两箱，翻唔到嚟，因为应该出面可能死咗啦，或者俾雀仔食咗啦咁样。咁、如果佢成功翻到嚟咧，佢就会开始喺个巢入面生蛋啦。
1: 系，
0: 咁佢一路生蛋咧，就会孵咗一啲
1: 蜜蜂仔、
0: 蜜蜂 worker bee 出嚟，
2: 系 worker bee 嘅，
0: 冇错。
2: 咁又边个生啲 queen bee 啫？
0: 系啦 ，queen bee 系点样？出嚟嘅咧，原来 Queen Bee 咧就系 Worker Bee， 即系工蜂啦。佢会挑一粒蛋出嚟， 然后喂佢食蜂王浆。
2: 哦 ，OK，即系喺嗰啲蛋里头，嗰啲 worker bee 咧拣一粒。
0: 系啦，
1: 佢唔知点样拣，
0: 唔知点样拣嘅，
2: 特别就喂佢，
0: 系
2: 佢
0: 会拣三四粒嘅，因为可能会失败咁样一粒，佢哋会拣三四粒，然后咧就自己好似调配啲蜂王浆咁样，俾嗰粒蛋食
1: 咁啊，
0: 系啦，嗰个蜂王浆就特别有营养嘅，食咗蜂王浆长大嘅蛋咧就系 Queen Bee 啦。
1: 嗯，
2: 咁啲蓝蜂咧？
0: 哦，啲蓝蜂咧就系阿 Worker Bee 可以生蛋。孵出嚟嗰啲咧就系男仔嘅蜂啦。
2: OK， worker bee 就净系生男蜂
0: 嘅
2: 啫。
0: 因为佢嗰啲蛋系未受精噶嘛，未受精嘅咧孵出嚟就系男蜂。
2: 哦，
1: 受咗精嗰啲先至系女蜂。哦，唔得意，呢个就同人唔同喎。系咯，
2: 即系换句话嚟讲，啲男蜂咧系未曾孵出嚟嘅，
1: 佢冇受精，
0: 佢冇受精，
2: 冇受精，
0: 冇受精，冇错。
1: 嗯，
0: 系好犀利嘅昆虫嘅世界，
1: 系即系佢哋细集噶啦，咁样
0: 系好犀利，系 born to be 啊，嗰只蜂
1: 系啦，
0: 系喂大佢
1: 咯，细集噶咯，即系系啦，你系由边个出嚟，你就注定咗系做，
0: 系啦，你就注定会做啲咩
1: 男嘅蜂咁样，
0: 同埋唔同年纪嘅蜜蜂咧，都会打唔同嘅工嘅。
1: 嗯，就意思啊，
0: 即系啱啱后生啲嘅蜜蜂
1: 出咗世，即系 B B 咁啦。
0: 系啦，蜜蜂嘅寿命咧大概系一个月至两个月。
1: 哦，咁短嘅咋？
0: 系啦，好短嘅啫。蜂后就系大概一年至两年。
1: 哇，犀利！因为食个蜂王浆啊。
0: 冇错，食个蜂王浆。咁譬如
1: 哇，长十几倍，一个月同一年。
2: 咁我哋不如食多啲蜂王浆。
1: 你唔使啦，你都九十几啦，大佬，即系你再食埋蜂王浆200岁啊你。是不是喂，我问一下 Jill 先，咁嗱，头先你讲话当嗰只蜂后佢飞咗出去交配成功，咁即系 pregnant 啦，咁佢揾到翻自己个巢，翻到嚟嗰个蜂巢入边，咁系咪其实喺个蜂巢入边咧有好多 family 都系嗰、那个
2: 佢生噶，
1: 系啦，嗰、那个蜂后系咪退役噶啦？即系佢已经完成咗一次任务，就到第二只。
0: 唔系，当佢翻咗去屋企，呢只成功交配嘅蜂后翻咗落去个巢
1: 生蛋，
0: 佢就会不断生蛋，然后咧就不断生一至两年。
1: 嗯，
0: 系啦，咁到佢老啦，
1: 生咁耐噶，
0: 到佢老啦，其他工蜂、蜜蜂仔咧知道佢老咧，就会开始孕育另外一个蜂后出嚟，咁旧嗰只就会淘汰佢噶啦。
1: 哦，佢就会自然咁样就死亡噶啦，
0: 自然淘汰咗佢。
1: 咁嗰只 Queen Bee 咧，佢就系嘅职责就系即系去。
2: 一样一个方程就生只 B B，
0: 系啦。
1: 咁蜜糖嗰啲就系另外一啲人做，
0: 就系蜜蜂仔做嘅，
1: 蜜蜂仔做嘅，
2: 即系啲 worker bee 做嘅，
0: 系啦，冇错。
1: 嗯，喂，头先你讲过，即系嗰啲唔同嘅蜜蜂咧，喺唔同嘅阶段会做唔同嘅嘢噶嘛？点样分噶？
0: 佢哋年纪轻轻嘅时候咧，头先讲佢哋寿命系一至两个月啊嘛。
1: 系，
0: 佢哋后生嘅时候咧，佢哋会做一啲防卫嘅工作嘅。咁可能佢哋会保护嗰个蜂巢啦。咁跟住到年纪大啲咧，当佢哋系身壮力健嗰阵啦，佢哋咧就会出去采蜜、采花粉，翻嚟放翻低。咁当佢再老啲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留喺个巢入面咧，帮啲卵啊、巢啊保暖，因为蜜蜂嘅巢咧必须要保持35度左右，
2: 咁
0: 好热噶，
1: 即系好似鸡孵住啲蛋，
0: 冇错啦。佢哋就要有唔同嘅工作咯。咁、因为如果你个巢咧太低温咧，啲蛋系会死嘅。
1: 点解你知道咁多关于呢啲蜜蜂嘅？
2: 人哋做研究咪，你要教育，
1: 犀利啊！
0: 我问佢哋嘅，我问佢哋
1: 嘅，识得同你倾偈。
2: 好重要啊！佢教啲小学、中学、大学啦，其实教完之后，人哋个更加尊敬。同埋欣赏蜜蜂，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我哋休息一阵。
1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7: 无惧困难，
16: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9: 清谢胡孟清，
20: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2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 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17: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
2: 阿张啊，有两样好特别想问你。第一样嘢咧。

0: 你嘅特徵就係想喺森林嗰啲蜜蜂引入嘅市區。其實冇咗情，我都唔明點解要咁做，因為佢哋 environment 係森林啊，即係你唔可以叫只老虎叫人屋企住啊嘛，係咪？呢個理由。咁你話喂，我咁做其實冇咗情，你覺得有啲即係大自然嘅品種其實係俾人遺忘嘅。你話你自己都有咁嘅感受，講呢樣嘢俾我哋聽啊。
1: 係好，梁醫生。
0: 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嘅人生買蟲。点解你因为被人遗忘而做呢样嘢咧？
1: 系啊，头先讲话人生马拉松，我都觉得自己咧好似喺度跑紧咁啊！即系我自己都有，
0: 我哋每个人都跑紧啦。
1: 我自己都有跑步嘅，咁有时跑跑下咧就觉得，唉，真系冇气啦，唔得啦。但系有时又觉得啊，跑跑下又可以喺度跑。本身蜜蜂咧，我会形容蜜蜂嗰个角色咧，其实系我哋嘅邻居。
0: 嗯，
1: 本身咧佢哋都住喺城市入面。只不过我哋唔系好发觉，因为佢哋匿得好埋。佢哋咧成日喺啲树窿啊、石罅入面住，我哋唔系好觉得佢存在嘅。
0: 即系其实市区系好多蜜蜂，
1: 好多。因为我成日收到好多人同我讲，喂，我又见到边棵树有蜜蜂，跟住我话你唔使理佢噶啦，佢其实佢生活喺嗰度好耐噶啦。咁我会形容其实昆虫咧系我哋嘅邻居。咁其他我唔敢讲啦，因为我净系专注研究蜜蜂系啦。既然我哋系一个邻居嘅角色，我哋更加应该要了解大家，咁先可以建立一个好嘅邻里关系啦。咁我希望透过我自己啦，一个蜜蜂嘅故事嘅 storyteller 去讲呢件事俾大家听。咁同埋。点解我会去做呢件事？因为我有少少觉得蜜蜂咧系喺个社会里面咧被误解嘅一群，就好似即系我自己一啲人生嘅经历咁样啦。我中学啊或者系唔同嘅时候都有试过被欺凌啊嘅行为啦。咁有好多时候我会被觉得被误解、不被认同嘅感觉，咁令到我。在照顾蜜蜂或者帮他们去讲一些关于他们的传言的时候呢，我更加身同感受，去将这件事呢讲给大家听。
0: 好重要的事。好啦，我都有一种奇怪，你说蜜蜂在社区都是有巢的，他们哪里采蜜区的花粉呢？
1: 因为
0: 在大自然里头森林那里很多花、很多树、很多细花有、大花有，随时有。但是这个石屎森林又没有嘛。
1: 是。很多人都以为养蜜蜂呢一定要在譬如元朗啊、粉岭啊、流水响好远好远那些地方呢才可以养的。那我就在哪几个城市地区养过呢？我在荃湾啦、葵涌啦、油麻地啦。
0: 油麻地
1: 系啊，我有之前喺油麻地嘅天台7-8楼喺果栏隔篱嘅，我都有养过。咁嗰个效果咧，其实系好好嘅，因为一嚟少竞争者啦，二嚟咧就系
2: 少竞争者。有咩竞争者？
1: 因为而家香港周围唔系好多人养蜜蜂嘅城市，
2: 系
1: 咁咪少啲竞争咯。
0: 蜜蜂系冇竞争啊嘛，
2: 系
1: 啦。如果我喺粉岭养，咁可能我隔篱嗰户嗰个叔叔又养，
2: 咁就啲花蜜即系采嘅时候
1: 系啦，比较少啲竞争，同埋咧少啲其他虫啊。
2: 但系个森林咁大，点会怕竞争嘅咧？即系度度都系花啦，系咪啊？
1: 同埋少啲其他虫，譬如系青蛙
2: 会食
1: 盐蛇啊，嗰啲咧其实佢会成日偷食蜜糖啊，同埋野猪。有时有啲野猪咧都会食嗰啲蜜糖嘅。
2: 咁你周围搬咁咩意思咧？点解你唔固定？啲蜜蜂都搞你唔掂啊，大佬。
1: 我唔系周围搬，我系周围试啫，即系我间中。
2: 唔系你试乜嘢啊？系啊，
1: 我就系想试下城市养嗰个可能性，因为一开始我哋唔系喺元朗嘅，
2: 唔系好 sure 嘅。其实你都，你即系特登去唔同区嘅，所以头先你讲嗰啲就系唔同嘅区，你都去试运啦，
1: 冇错，
2: 都发觉系 OK， 都生存到。
0: 咁佢哋系采到花蜜嘅。
1: 系，同埋咧，我哋而家最后喺荔枝角啦，咁我就佢哋采到蜜之后咧，我攞一啲蜜去检验，因为蜜糖系一个食物嚟噶嘛，咁你食蜜咧，应该你要有嗰个食物安全喺度，你先可以对你嘅顾客或者对自己负责任啊嘛。咁我就攞一啲蜜糖咧去做检验，因为好多人咧都会提出呢个疑问嘅声音，同我讲，哇，你市区嗰啲蜜。咪会唔会好多杀虫水啊？或者会唔会好多农药啊？咁样咁我就攞咗去验。其实咧，而家产出嚟嘅蜜糖咧，一嚟系 free of 农药啦，冇农药啦，
2: 冇农药系，
1: 同埋咧系冇重金属嘅残留。咁就证明咧，其实城市亦都系一个适合去养嘅地方咯。
2: 咁你一定比较过其他一啲相关嘅蜜糖嗰啲产品啊？即系你而家讲紧系咪即系话其他有一啲我哋以为好似又好贵啊？有性啊，诸如此类，有机会有呢啲物质噶。
1: 香港比较贵嘅蜜糖，通常都系 啲內佬貨，
2: 係啊，紐西蘭啊嗰啲，
0: 紐西蘭嘅嗰啲
1: M 字頭。

0: 嗰啲啊，系啊，
1: 因为佢哋有药用嘅成分，因为棵树本身有药用价值，系啦。咁、
2: okay.
1: 不过我都要喺呢度重申一样嘢咧，就系、是、蜜糖咧系 extra 嘅礼物，系一个额外嘅礼物嚟嘅。我哋应该将嗰个重点咧放翻喺佢哋传播授粉嘅效能，同埋对大自然嘅效益，系啦、就唔系
0: 即系当佢系 bonus 好啦，
2: 冇错，应该最紧要就鼓励佢哋传播，
1: 冇错，
2: 令到我哋所有我哋食物都有存在，
1: 冇错冇错。
0: 你虽然系啫，但我明你嗰个意思就系你唔想去到太过着重佢嗰个蜜糖，然之后变咗好似好要攞嗰样嘢嚟，变咗好商业咁去做生意啊，或者赚钱嗰啲啦。咁但系事实上，即系除咗头先啊梁兆雄医生讲话，即系佢嗰个花蜜，即系令到会有嗰啲生果啊结果咧。咁但系都不能排除有蜂王浆啦，有蜜糖，好、多嘅好处噶嘛。咁点都要讲下嘅，系咪先？
1: 都真系好正嘅。
0: 咩蜂王浆系咩咧？
1: 蜂王浆咧，我哋而家喺香港养紧呢一款蜜蜂嘅品种咧，系不能够产出做产品嘅。
0: 哦。不能够产出做产品，
1: 只可以够佢哋自己食嘅咋。
0: 哦，净系喂翻嗰啲，
2: 即
0: 系
2: 唔够，即系唔够做。
1: 系啦，唔够做产品，
2: 唔够商业化。
1: 外国嗰只品种咧，先至可以
0: 做到，
1: 做到嘅，
0: 先至够嘅，因为够嗰个量。
1: 系啦，
0: 即系佢自己食都唔够啦，仲点会我拎出嚟咧？咁样，
1: 我哋养紧呢只叫东方蜜蜂，就系本地嘅品种嚟嘅。咁因为我哋做保育咧，就系养翻啲本地原生嘅品种。
0: 系。
1: 咁如果要产出蜂王浆咧，要系西方蜜蜂先做到。
0: 系。
2: 咁我谂埋阿朱最重要。佢个 concept 就系话蜜蜂系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食物链啊系继续存在，而蜜蜂蜂王浆咧只系一个 side effect 嚟嘅。
0: 系明白晒。喂，咁都要讲下蜂王浆同蜜糖，如果喺人嚟讲有咩好处啊？喂，我哋想知下噶，因为成日就宣传
2: 系
0: 几咁好嘛。
1: 蜜糖咧，我觉得佢有一个好处，即系除咗佢甜啦，因为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咧，好多嘢都甜噶啦。以前就唔系，以前系冇白糖啊，冇可乐噶嘛。咁啊，甜系一个叫做液体嘅黄金咁啫啦。但系而家现代人咧比较容易有敏感嘅症状啊，咁你食蜜糖咧，因为蜜糖里面咧有啲微量嘅花粉，咁咧你不断每日去摄取咧，就对于一啲对花粉敏感嘅人咧，可以增加佢哋嗰个免疫力，系啦，呢、這个我觉得系蜜糖好主要嘅功效嚟嘅。咁呢样嘢我自己都会食啦，或者系我会俾我哋屋企人啦，佢哋去食，特别系容易春天打乞嗤对花粉敏感嘅人咯。咁呢个系 raw honey 先会做到嘅，如果系 process 过嗰啲蜜糖。已经冇晒呢啲功效噶啦。Raw honey 咧，即系直接由个巢打出嚟，用离心机直接入樽，冇经过加热，冇经过巴士德消毒。咁佢哋会比较液体状啦，同埋会见到有啲泡嘅。
0: 因为就直情喺个 hive 嗰度拎出嚟。
1: 冇错 ，from hive to bottle。咁呢啲蜜糖咧，先至系真系有益嘅蜜糖。冇错，
0: 冇经过任何加工。
2: 喂，咁啊，好啦，你喺荔枝角整个蜜蜂巢。点样整个蜜蜂巢喺荔枝角
1: 咧？我本身咧就喺葵涌搬过去嘅，
2: 我成个巢搬过去，
1: 冇错。
2: 咁唔系就咁啲嘅 Queen Bee 落嗰度？
1: 唔系嘅，佢哋咧要
0: 成箱。
1: 其实你帮蜜蜂搬屋咧，好简单噶咋。夜晚等佢哋咧翻晒屋企，闩咗佢哋度闸。咁你搬去一个超过三公里嘅地方咧？咁佢哋第二日就会重新认路㗎啦。
2: 就唔会返去旧址嗰度。
1: 唔会。但你一定要搬超过三公里。如果唔系佢哋会认得返条路嘅。
0: 等佢哋已经去咗个新嘅地方，之前啲记忆就抹咗佢。
1: 係要重新认路返屋企啦。同埋就係日出先要认得路嘅。如果你夜晚喺屋企有一隻入咗嚟。你等一晚啦，俾少少糖水去食，朝早先放翻佢出去。
0: 所以好似你咁咯，而家做紧呢一个工作啊，或者呢、這个即系蜜语咧，就将你以前嗰啲被欺凌嗰啲忘记咗佢，因为你已经搬离咗嗰度好耐。
2: 系啊，
1: 系啊，
0: 呢个人生马拉松嘛，你要继续跑落去。
1: 我继续跑啊，
0: 知唔知啊 ，Jo？
1: 知道啦
0: ，OK， 好。
2: 哇，好开心
0: ，thank you 晒。
2: 新嘢，原来蜜蜂有咁
0: 有趣
2: 嘅价值，
0: 系，
2: 同埋我哋应该要好希望佢哋可以同人喺大自然度大家合作。
1: 多谢梁医生，
2: 多谢你。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他说是攻破乌军在区内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洛夫卡市是通往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几座主要城市的关键门户，去年底开始爆发激烈战争，俄军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取得重大进展。德国政府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德国政府针对有传媒披露中国协助训练俄罗斯士兵的消息，星期四紧急要求同中国大使会面。发言人说，德国对消息深感忧虑，强调任何助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等同对德国安全的威胁，又批评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决定性而且日益增加的支持已经直接冲击欧洲的安全形势。路透较早时报道，中国去年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暗中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事训练。路透取得的文件显示，俄罗斯武装部队代表团按照别洛乌索夫的决定前往中国参加在中国解放军设施举行的训练。中国否认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同亚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表示，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同亚曼共同管理。他说，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有消息传出，伊朗正探索向日本出售石油，并且已经同日本公司展开谈判。路透引述消息报道，潜在买家正寻求美国延长制裁豁免期限，同时要求保证海湾地区的航运安全。消息说，美国在6月批准对伊朗的石油销售放宽长达几十年的制裁，借此推动同德克兰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伊朗需要就核查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作出承诺。自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收紧制裁以来，日本、南韩、印度和欧洲客户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令中国成为伊朗的主要买家。美国财政部目前的制裁豁免有限期去到8月21号。日本外务省和美国财政部暂时未对传闻作出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他同时在通话中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是特朗普近几个礼拜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同伊朗的和平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目前仍在持续施压，但是他强调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在法国出席活动时说，一年几以来美国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施压的压力严重而且不可接受，到今日仍未见尽头。他重申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导致美国和丹麦以及多个欧洲盟友的关系紧张。不过美国驻丹麦大使早前表示，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痛症冇有怕 ，Ampuls 脉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1: 听完九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了人生马拉高。早晨啊 Roy，
12: 早晨啊 Karen，
11: Hello， 欢迎大家先 FM 104新城财经台。除了有程海欣之外，还有来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创办人 Roy Chow 在这里的。那么 Roy 每次上到来都会跟我们讲一下，即是身体很多不同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有些朋友可能有长期的痛患啊，或者是大病病啦、中风之后嘅康复啊、身体上高唔同嘅问题啦，亦都有一啲咧就系一啲可能系好缠绕大家嘅啲慢性病吓。咁我哋成日都喺节目入边讲咧，其实即系健康呢两个字咧，又好似好近，又好似系好远。咁啊，究竟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去到一把年纪吓，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照顾自己嘅能力，同埋随心所欲咧，即系话啊，想去边度啊，行步路啊，都唔会话冇力咧。咁啊，大家各施各法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如果真的已经面对痛症方面的问题的朋友就没得等的，就要嗱嗱声，因为可能即是睡觉又睡得不好，或者去过街都去不到的时候，大家都有很多想法，也都坊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刚才我在即咪后跟 Roy 倾偈的时候，即是这样讲，即假设即你真的有一笔钱，即是想住都花在这个当是医疗或者处理自己痛症的问题上，即是我想很多朋友或者会好似我咁嘅諗法，或者好似啲财经台嘅听众叫分散投资嘛，可能佢就会呢样又做下嗰样又做下，因为佢唔知道边样得啊，所以就咩都试下咁样。咁究竟係即係点样先係一个比较好嘅方案呢？
12: 其实又冇话最好嘅方案嘅，不过有一个完整啲嘅方向咁样讲。因为我哋呢十几年里面，其实我哋大部分嘅长期嘅痛患者啊，或者系关节退化嘅人士咧，其实我哋都见好多。虽然我自己系读自然医学啦，咁但系我唔系帮人医病啊。OK， 主要嘅原因系因为父爹哋妈咪希望身体健康咁解嘅啫，因为唔用药物。层面情况之下提升佢治愈能力啊！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都系喺十几年前嗰阵时引入，系俾我老豆先嘅。OK， 咁啊，跟住啊个反应好好喎，每一样嘢，咁啊先至即系攞咗 exclusive， 即系亚太区。

0: 我谂大家譬如话睇完医生之后去揾到一个原因嘅时候呢，就会容易啲去 handle。因为肌肉层面嘅痛楚呢，其实我哋一般去做譬如话物理治疗啊、针灸啊、手法啦、啊、或者譬如话脊医啊、推拿啊、拔罐啊，其实呢啲呢其实就可以喺两三次、三四次嘅疗程里面呢，其实以一个好明显嘅舒缓啦。因为肌肉嘅再生能力呢其实好快嘅，某程度上。你见啲人做 gym 已经知啦，哇，举到撕裂斋 ，OK， 砰一声，跟住啲肌肉生翻晒出嚟，跟住仲大只啲添 ，OK。咁但系，咁点解你话哇唔系、啊？我痛咗好耐，我痛咗十几年。我哋落嚟我哋中心嘅时候，就系好多嘅朋友都系痛咗好耐啊，睇极医生都搞唔掂。嗰啲就已经系唔系纯粹于肌肉啦，
1: 嗯，
0: 系肌肉开始流失咗之后，而连带劳损咗我哋关节层面上面嘅问题，即系软骨组织啊，或者譬如话一啲深层核心嘅肌肉群粒拉伤咗啊呢啲。咁呢啲咧，其实你要佢本身去治愈咧。其实系好困难嘅事嚟嘅，系好困难嘅，话俾大家听。尤其是以前嘅旧伤，系啦，加埋而家嘅新患咧，佢哋因为以前已经冇愈合啦，冇一个譬如话好多 scar 啊，或者譬如话啊，佢哋嗰个个 area 嗰啲 tissue 咧，佢哋个血流量咧，其实已经唔系咁唔系咁
1: 畅通，
0: 系畅通唔系咁丰富、嗯。尤其是喺关节、嗯，因为关节层面咧。其实嗰度咧就等同于咧，你连带系一个沙漠嘅地方，系啦，沙漠嘅地方咩意思啊？冇水道噶嘛，冇水道即咩意思啊？即系其实我哋身体里面，你要去做康复，你要去做复修，你要去俾营养，佢都系靠血液嘅，系啦。喺关节嘅地方咧，即系膝头哥、腰椎、颈椎、盆腔、手你个手踭、譬如脚踭，你会发觉咧，呢啲痛患层面出现咗嘅时候咧，其实你睇好耐医生咧，其实佢都系好难去痊愈嘅。其中一个原因唔系医生唔得，而系你本身复修嗰个能力系做唔到嘅。系啦，你要系点样咧？其实有机会可以处理得到嘅，就系咩咧？你系用时间。同埋重复性，即系咩意思啊？你去做嗰个针灸，你去重复做嗰个针灸，系一段长嘅时间。咁所以喺而家现今我哋，譬如话喺呢两三四个月咧，其实我哋面对咗好多嘅朋友咧，就系喺痛症中心啊，或者喺医疗体制方面咧，啊，佢哋喺一两年里面，哦，使咗十几二十万啦。OK，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点解之后我仲痛紧啊？
1: 嗯，
0: 喂。点解好似我嗰个退化嗰个嘅问题冇改善啊、嗯？大家要知道，我哋去睇医生嘅基本系医一个病 ，OK？ 佢针对你痛患嘅地方，但系唔系包你做 rehab， 即系唔系包你做康复噶嘛？系咪？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我哋系缺乏呢一嚿嘢噶，缺乏康复、复康、保健呢嚿嘢，尤其是喺我哋。嘅长期而慢性嘅关节退化痛症里面，所以点解咧？所以我哋睇好多唔同医生嘅时候，佢 constantly 成方法睇嘅时候好，跟住唔知睇嘅唔睇嘅唔得啦咁样。咁所以其实譬如话 Karen 头先话，如果喺我哋譬如话喺有限嘅金钱嘅资源层面上面，其实我哋点样去面对我哋嘅长期嘅痛症咧？即系话如果嗱，应该咁讲，任何嘅痛症 ，OK。必须要睇医生先 ，OK， 因为你一定要揾出嗰个原因先 ，OK， 乜嘢而导致到你嘅，即系譬如话起码 Alice， 喂，知唔知系咪深层啲肌肉撕裂咗啊？吓、啊、系有冇裂骨啊？吓、啊、有冇譬如话里面有一啲嘅 tissue 系有问题啊？咁样起码知道先啦 ，OK， 好啦，跟住然之后就区分咧、就是，就系哦，你就可以选择你去取向啦 ，OK， 如果系一般嘅肌肉疼痛咧，其实你 expect 其实可以好快就处理得到、嗯、但系如果你上咗一啲年纪，譬如话五六十岁之后，而系关节退化而衍生嘅问题咧，咁其实你系需要花更长嘅时间，即系譬如话 ，let's say 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哇 ，constantly， 譬如话腰椎有问题，啊，行路开始影响到生活嘅时候，你起码一个礼拜两至三次嘅啊专业嘅疗程。OK， 你维持一两年咧，其实系走唔甩嘅，走唔甩嘅意思咧，唔系帮你完全医好，系、令到你。冇咁痛，
1: 系、我谂好多朋友都做紧呢样嘢，系一个礼拜两次，即系好严重嗰啲嘅，
0: 系
1: 讲紧，
0: 好啦。咁但系个情况就系啦，好似譬如话今日我要分享呢个 case， 佢亦都系咁样样，即系譬如话呢位女士，咁佢五十零岁嘅啫， 咁佢就喺两三年前其实落过嚟我哋中心，落过嚟中心嘅就

0: 试咗仪器，因为我哋个仪器可以喺屋企层面上面做到一啲 rehab 啊嘛，即系 rehab 嘅意思唔系话喂你系退化到行唔到啊，唔系啊，而系点样去帮助你，譬如话喺你睇紧专科嘅医生以外，你喺屋企喂点样可以令到你嗰个 circulation 好啲啊？点样重训练翻你啲肌肉啊？点样去将你长时间绷紧嘅地方放松佢啊？跟住然之后仲要譬如话清咗啲炎症啊，其实系做一堆嘢，即系话喺我哋日常生活喺专业医生层面上面，佢哋就系用专业嘅角度去医疗帮你去做。不过喺屋企层面上面咧，我哋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系一个医疗级数嘅系统，不过佢系喺屋企里面用嘅，咁佢就会可以做到你啊 boost up circulation 啊，训练翻啲肌肉，佢喺好全面嘅。OK， 咁你坐喺度30分钟，咁已经可以做得到啦。即系你有两至三个嘅痛患点，其实佢同时间处理大型嘅，仲要成条腰椎都得嘅。OK， 譬如话腰椎加埋你颈肩颈都得嘅。OK， 好咁跟住然之后咧。咁譬如话呢位先生佢亦都系一样啊，喺佢呢两三年里面，佢喺啲大型痛症中心其实都使咗差不多10-20万。OK， 咁佢系围绕住咩咧？佢本身系肩周炎啦，咁跟住然之后开始咧发觉就系个 hip 咧就开始痛啦。咁以前不嬲食开啲止痛药啊，跟住都 OK 嘅，但系顶唔顺啦，咁就去睇医生啦，睇咗10-20万啦。好啦，咁佢就 claim for， 佢就话咩咧？系嘅，我用咗呢笔钱系其实值得嘅，因为点解咧？当时佢真系。是帮助我舒缓了个痛症，
1: 冇咁痛啦，
0: 冇咁痛。但系个问题就是佢到两年之后，
1: 使晒啦笔钱系
0: 用完啊嘛，即系好多啲 package 咁样。
1: 咁冇咁点咧，冇得去做。
0: 唔系，而系佢再尝试去，譬如话做下运动啊，去譬如话操劳下佢嘅时候咧，再度扭伤，再度出现一啲反复嘅问题，或者譬如话佢肩颈又开始有痛翻，佢就谂乜喂？点算啊？
1: 系啦，之前嗰啲
0: 我又俾多咁庞大嘅开支点咧，咁所以 that's why 佢就会，因为佢好即系听咗我哋嘅电台好耐啦，咁所以 that's why 佢一落嚟就即刻打电话啦，喂，我想订部仪器，系啦，依个仪器正正就系置喺佢翻屋企里面，佢希望真真正正有一个方法系可以长远咁样样帮佢身体去做保健，系帮咩做保健啊？关节层面。退化层面，佢希望即系譬如话，喂，未退休之前我要 prepare 好，我退休之后咧，我就希望可以即系有气有力咁样 enjoy 佢哋嘅生活，而同时间将佢现状嘅痛症减少好多，因为佢之前做咗嗰一段时间嘅50肩周炎。其实之后又复发啦，系啦50肩。咁但系佢再次去喺屋企里面用翻仪器嘅时候咧，虽然。嗰、那个时间系比起譬如话专业嘅医生佢哋系长剔上长少少嘅时间，但系佢会觉得系更加持久，因为佢呢个系由个根本气血层面去提升，去深层放松肌肉提升，从而喺屋企每一日都可以做到呢度动作，咁佢就觉得诶可以好持久咯成件事。
1: 嗱，我先提翻啲听众先，我哋有个电话号码俾大家去登记咧，做一个免费嘅体验疗程嘅，咁大家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送俾你咧，去感受一下呢一部喺韩国引入医疗级数嘅家用嘅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吓。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即刻打嚟登记咗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啦。咁当然头先阿 Roy 讲到嘅一个讲，依家翻嚟仲会详细讲下究竟去做呢一个仪器嘅情况系点啦，同埋佢个康复进度系点样嘅。咁如果你都系好似呢一位嘅听众朋友一样啊，即系都已经花咗好多钱啦，唔系话冇效啦，咁但系长远你会点样打算啊？不妨可以揾阿 Roy 同事研究一下，系咪时间咧？即系都系谂下，系咧一个比较长远呢个。投资啊，直情咧，接部机翻屋企吓，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20，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5: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

0: 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1: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的秘密，即电2992-0888 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乜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6: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电话号码系2992-0888。2992-0888，听众朋友咧，如果想登记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咧，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咁啊，特别针对一啲长期嘅痛患啦，或者系关注自己嘅身体健康啦，唔想自己咁快老化啦，系啦，点样去维持住自己嗰个活动嘅机能啊？吓，包括咗可能有啲长期嘅病患嘅朋友，或者系大病之后康复吓，咁啊，任何嘅查询都可以直接联络阿 Roy 嘅同事2992-0888。头先你讲个个案咧，50几岁咧，我谂都算系，即系唔系算年纪好大啦。
7: 佢其实即系佢自认自己咧，其实系好多关节劳损咗，同埋痛患。佢50肩啊，佢好中意以前做运动，好多运动嘅创伤。但系最主要系咩咧？因为佢以前就去咗一啲痛症中心去处理啦。咁一两年里面用咗10几-20万啦。OK， 咁佢觉得值得嘅，因为系帮佢处理咗个痛症。因为处理咗个痛以外嘅，咁你就可以做好多嘢啦，系咪先？精神状态都好啲啦，系咪？因为佢要即系成日要翻工咁样，咁其实相对一样啫嘛。对于我哋，譬如话佢翻紧工嘅，又或者退咗休嘅人士，亦都系一样。喺任何嘅时年龄状态咧，其实你用钱买得到嘅健康，其实系福气嚟嘅，系福气嚟嘅。因为点解啊？你去到有一段日子里面，其实你用钱都买唔到健康嘅机会，买唔翻嘅，因为你个机能衰退到一个嘅点咧，其实系买唔翻嘅。所以佢哋成日由细到大啊，佢成日都闹我嘅。闹哇嘥咁多钱，呢样又嗰样又，你成日俾人呃啦你。因为我屋企好多仪器，
6: 我知啊。
7: 喺坊间里面，即系主流大型嘅仪器咧，即系平，即系去到几千蚊，去到10几-20万嘅，其实我都有自翻屋企去尝试去用嘅。因为喺我立场去睇嘅，其实全部都系一个机会。你咪话喂，会唔会俾人呃噶？喂，大佬 ，what if 呢个系一个机会帮到我屋企健康，帮到我爹哋妈咪健康？即系其实呢个系未处理嘅，仲要即系。你好 long term 嘅成件事，咁所以，譬如 case 你头先话，咁佢用咗以前嘅长期痛患痛症，咁佢点解要去再去治个仪器翻屋企？其实佢就因为第一样嘢，佢发觉咧就系开始一两年之后啲痛症开始再出翻嚟 ，OK。第二，佢觉得自己需嗰个嘅活动嘅能力啊。开始下降啦，即系话佢以前操劳啊，譬如话做完运动啊，譬如话去操劳完佢咧，总之咁佢咧就会 recover 噶嘛，慢咗好多啊！佢话个状态好似咧个人老咗啊，咁佢就
6: 咁事实上系老咗嘅，都隔咗系咯，即系时间一路过噶嘛。
7: 系啊，但系好多人唔意识得到呢一样嘢，其实系可以逆转噶嘛。有好多人就会觉得老系咁嘅，
6: 系年纪大系咁噶啦，一路只会愈差啫。
7: 系啦，又或者咧，如果太微小嘅时候咧，你有机会系唔会察觉噶，但你要去到每一个 age， 譬如70、80断崖式嗰阵时咧，你先至去发现。但系嗰阵时有机会系迟咗。多咗咯，迟多咗咯，你要扭翻转佢就难嘅，系啦。咁就好似呢位朋友嘅时候，咁佢50肩，跟住有个腰椎问题，跟住然之后关节，佢形容自己有好多痛症嘅时候咧，咁佢个退化速度明显大咗啦，好多时觉得有心无力嘅有啲嘢，咁佢就又再扭伤。咁佢就哇咁大个庞大支出又俾10几-20万唔掂喎，咁就选择

0: 有冇一个方向系喺屋企层面上面系可以做得到去减少佢个痛症之余咧，因为减少痛症大家都想嘅 ，OK， 放松肌肉大家都想嘅，咁但系。我哋点样去真真确确地将身体嘅机能去提升呢，呢个系就要漫长嘅。漫长嘅意思，如果你有一个仪器，呢个就系无痛热针灸仪器喺屋企。咁你就可以喺30分钟里面可以同时间去慢慢去深层咁样放松你啲肌肉。放松肌肉，咁佢会 boost up 你 circulation， 咁咧令到你嘅痛症咧就减少，炎症减少。咁呢个系基本啦 ，OK， 呢两个基本啦。咁但系你点样做一个复康嗰 part 而维持未来一支，唔好衰老得咁快咧 ？OK， 咁咧就系同时间去将你嘅身体嘅肌肉去训练翻，即系话你大腿肌肉、小腿嘅肌肉系啦，譬如话你个横腹肌，跟住然之后你腰嘅肌肉，好嘅训练翻嘅时候有翻个 cushion 嘅时候咧，咁你对于喺任何年龄里面，我可以讲任何年龄啊 ，OK， 因为点解咧？肌肉其实喺任何年龄里面，其实你适当嘅训练系重复性够多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有 memories 嘅 ，OK， 佢系有机会生长翻，跟住然之后承托翻你成个身体，咁所以喺呢十几二十年里面。我哋见证住好多嘅朋友或者爹哋妈咪咧，其实佢哋嘅行路嗰个姿态咧，痛症减少之余咧，行路嗰个步履咧，慢慢慢慢系稳健好多，因为有肌肉去支援翻。咁对于你再次复发咧，系争好远嘅，你唔会感觉得到老化得咁快，退化得咁快。OK， 咁呢位朋友，咁佢再次去接触我哋，去用我哋嘅仪器喺屋企用啦。咁喺个零月里面，其实佢个50斤其实已经好明显嘅舒缓翻啦。第一，咁第二咧就系话。佢可以攞翻，即系佢觉得自己，譬如话每一次去做完运动，或者有劳损之后，行完山之后咧，觉得自己哇退化得好快嘛，有心无力啊嘛，佢话个 recover 嗰个速度系翻去六七年前，即系年青。啲时间嘅状态，因为始终佢都系用紧仪器个零月，因为个 concept 嘅就系、是，当我哋系可以嗰、那个circulation， 我哋嗰个嘅愈合个速度、治愈嘅速度、血流量快翻嘅时候咧，可以快过你，即系嗰个嘅复康个速度快过你退化个速度，快过你劳损佢速度嘅时候咧，其实你嘅再生能力就可以睇得见，系啦，所以呢个我就系想讲紧，即系任何嘅长期退化痛症嘅问题。任何嘅年纪嘅层面上面，如果你系已经之前已经花咗好多唔同嘅钱去睇专科医生 ，OK， 佢哋帮到你嘅痛症嘅，不过有冇帮助你嘅复康，有冇帮助你嘅保养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嘅工具咯，因为尤其是你本身关节好多部分有痛症嘅，起码两三个以上嘅，以前运动嘅劳损系咪？跟住然之后仲要咧感觉到身体越嚟越老化得快，退即系嗰活动能力开始减弱，体力又减弱。每次做完运动嘅时候啊，嗰啲肌肉啊，嗰啲关节咧 ，recovery 嘅速度比之前长咗好多，痛症又开始翻发。咁呢啲朋友，其实我觉得啊，除咗去专科睇医生以外，其实系需要喺一个有一个专业而有认证嘅仪器，有效咁长远去为自己成个身体系做保健。
1: 好，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 2992-0888，大家想登记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啦，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吓，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早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嘅卢甘斯克，并喺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话，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喺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佢话，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喺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年初以嚟，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 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他说是攻破乌军在区内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洛夫卡市是通往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几座主要城市的关键门户。去年底开始爆发激烈战斗，俄军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取得重大进展。德国政府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德国政府针对有传媒披露中国协助训练俄罗斯士兵的消息，星期四紧急要求同中国大使会面。发言人说，德国对消息深感忧虑，强调任何助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等同对德国安全的威胁，又批评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决定性而且日益增加的支持已经直接冲击欧洲的安全形势。路透较早时报道，中国去年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暗中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事训练。路透取得的文件显示，俄罗斯武装部队代表团按照别洛乌索夫的决定前往中国参加在解放军设施举行的训练，其中一项训练在去年11月在北京一处军事设施举行，为期3个礼拜，内容聚焦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中国外交部否认报道，说有关指控完全没有根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亚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是与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决定，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亚曼共同管理。他说，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市场传出伊朗正探索向日本出售石油，并且已经同日本公司展开谈判。路透引述消息说，潜在买家正寻求美国延长制裁豁免期限，同时要求保证海湾地区的航运安全。消息说，美国在6月批准对伊朗的石油销售放宽长达几十年的制裁，借此推动同德克兰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伊朗需要就核查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作出承诺。自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收紧制裁以来，日本、南韩、印度和欧洲客户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令中国成为伊朗的主要买家。美国财政部目前的制裁豁免有效期去到8月21号。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新一任总统，任期去到2031年。藤森庆子预计会在7月28号宣誓就职。官方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50.1% 的得票率险胜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桑切斯的得票率是 49.9%。 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和重投资的路线，并强调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上届冠军阿根廷3-2险胜佛德国。阿根廷球王美斯在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并以1-0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之后佛德国门将和仙下一再救出美斯的射球，双方在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之后2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是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没入球遭淘汰，但是虽败犹荣。阿根廷16强将会对埃及，埃及在同日较早时同澳洲在法定时间同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来自新闻报道员。
7: 生成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生成财经台。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

0: 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主播
5: 好啦，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直播室。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今日当然啦，三大万年青啊嘛，嚟到呢个部分咧，有阿 Carrie 喺度啊，万年青平台嘅其中一位创办人。Hello，Carrie， 早晨。
6: 大家早晨啦。
5: 系今日阿 Carrie 咧，当然每一次嚟到嘅时候，都会带一啲专家啦、啲嘉宾嚟啦，就住我哋嘅听众朋友嘅需要吓。其实我哋叫三代万年青啦，好简单，我好似老中青三代咁。今日好似即系每一个即系年龄组别，一定都关事一定会 cover 到，
6: 系啊，
5: 嗯，介绍下你今日带你呢位俊男先，
6: 系啊，呢位俊男咧就我唔知应该讲嘅，不过忍唔住啦，就系、是、我咧都侧侧地识阿张敬轩嘅，都同佢食过饭，
5: 系，
6: 哎呀，佢讲嘢嘅一举手
5: 语速
6: 都似添啊，呢位朋友咧，我系好短时间就好强烈邀请佢上嚟，就是、因为佢嘅经历啦，同我哋嘅理念好相似，同我哋每一日追寻嘅一啲好嘅方案咧，系极之吻合。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佢本身系好热爱研究啦，系一个准博士啦，系研究心理学啦，亦都系咧帮运动员啦，帮小朋友提升佢哋嘅专注力啦，提升佢哋嘅脑嗰个灵敏度啦。提升佢哋自己成个考试又好啦，比赛又好啦，去到最好嘅状态。咁但系我谂下，唔系净系小朋友运动员噶嘛，我退休我唔使咩，我都要噶。我唔翻工唔代表我唔需要个脑精灵啊。特别系我哋成日发觉啦，受骗最大部分钱最多嗰啲系咩？就退咗休嗰班朋友，好容易啫，俾人哋去呃咗啫。呃完之后都觉得冇理由俾人呃嘅咁样，但系太迟啦，呃咗啦咁。咁所以咧。就是我好想咧，呢位朋友咧，将佢呢一个经历，呢几年啦，佢自己一个私人嘅经历咧，佢好想将帮小朋友同埋运动员，去帮翻一啲我哋叫银发族
5: 啊。嗯，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 ，Daily Mind 嘅创办人啊，陈铭恒先生，好啱唔啱啊？
7: 啱啊，冇错。
5: Hello， 早晨你好，系早晨啊 ，Golf，
7: 早晨各位，
5: 系唔使紧张，我啲 notes 唔使睇嘅。就讲俾大家听啊，点解你会开始即系研究下？即系因为头先我哋喺度倾偈嘅时候咧，你似乎对于无论小朋友啦，我哋讲到佢哋嘅脑部嘅发展，可能有啲出世嘅时候啊，啲妈咪已经见到佢有啲咧就同一般嘅小朋友咧。好唔同呢就係叻好多嘅。即係我哋坊間可能啲家长做完啲检查就咩资优咁啦。咁有啲呢又会出现一啲學習上高有特别嘅需要，可能係专注力嘅问题呀，又或者过度活跃等等啦。咁我唔係专家啦，咁我諗下都可能同个脑部嘅发展有关。咁你话去到中年嘅朋友有时有啲唔同嘅情绪病呢，其实都同个脑可能缺少一啲嘅物质有关啦，可能要清素啦。到年长嘅年纪大嘅，我哋最担心嘅就是现在见到好多，亦都我自己觉得好似冇咩原因啦。咁当然好多专家话啊，咩系咪食啲淀粉质太多啊，或者系个精神压力太大，即系同个脑啊出现去到60岁有啲再早啲，就已经有一啲 似系脑退化嘅一啲问题，咁呢啲都系同我哋脑有关。讲真就直接影响紧一个人嘅生活质素啊嘛。我想问翻阿 Golf 先，咁你自己系最初嘅时候点样开始涉猎到呢个范畴，然之后即系开咗呢间公司，因为你系呢间公司嘅创办人啊嘛。讲俾我哋听下你嘅心路历程先。
7: 嗯，其实我喺2019年咧就开始咧就涉猎喺啲心理学。
5: 呢个范畴
7: 喺呢个范畴嘅，但系就主要系一啲小朋友多啲嘅，系啦，因为咧始终我自己有小朋友啦，
5: 系
7: 咁都系好想系即系帮到我自己小朋友咧喺个童年嗰个发展咧，系即系嗰个黄金期咧，我睇有啲乜可以帮助到佢，咁所以我就会喺我嘅初期里面咧，我就谂住系成立一个心理治疗中心啦。其实咧除咗小朋友之外，其实咧系特别喺个情绪嗰部分咧，我可以做多啲教育啦，亦都由个幼培育幼苗开始做起嘅。系啦，咁但系就当我开始由2020、2021年嘅时间啦，咁我自己嘅partner 啦，咁佢都喺世界各地啦，佢就 source 咗好多唔同地方一啲嘅new feedback 啊，一啲嘅机器翻嚟，咁啊嗰啲机器咧一部分就可以帮啲小朋友做一啲专注力提升啦，亦都一啲情绪上可以得到舒缓啊，或者焦虑都可以帮到手嘅，咁啊由改。一点开始慢慢咧，再深入啲去进入咗一个小朋友一个训练一个范畴。
5: 嗯，咁你到今时今日个头先我听阿 Carrie 讲就唔单止净系即系服务小朋友啦，可能有。边位朋友咩需要都即系帮佢哋可以做到啲叫做 treatment 咁样啦，都系利用一啲先进嘅科技啊，啲仪器上高嘅嘢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大体上咧，如果细路仔个脑嘅问题同唔同年纪系一啲生理嘅问题定系点？即系有冇分别嘅咧？即系譬如脑退化啊咁样嗬？即系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同埋如果你话传统而家讲紧西医咧，根据我嘅理解咧就。食药就系可以即系延缓佢唔好差得咁快啦，吓即系逆转都难嘅，可能系通过一啲行为上高一啲锻炼一啲训练，咁你哋点样睇呢样嘢咧？即系譬如系咯，吓即系脑出现嘅问题系咩？即系关咩事嘅咧？
7: 小朋友咧最主要嗰、那个就系、是、嗰个前额叶啊，系啦，即系佢咧就点解要训练小朋友专注力啦？系啦，咁就系嗰个前额叶系喺3至6岁嘅时间啦，系我哋发展得
5: 最发达
7: 嘅时间，所以系一个黄金期嚟嘅。咁但系咧，往往咧就系我哋点解控制唔到情绪咧？因为未 developed 啊嘛，系啦，即系嗰个前额叶系啦。咁我哋嘅前额叶主要系负责我哋嘅一啲决策力啦，或者控制冲动嗰个能力嘅。系啦，甚至乎啲认知上嘅都系好多嚟成人咧，都系前额叶佢做一啲决策、认知上嘅功能嘅嘢。咁但系小朋友咧，你点样令到佢可以即系专注力提升啊，或者学习上面、行为上面得到改善咧，就要帮佢哋快手咁样将佢嗰个前额叶咧可以 well train 翻出嚟。咁所以我哋亦都会有中心有唔同嘅仪器，就可以帮到佢提升专注力。不透过啲游戏啦，因为小朋友会游戏多啲。咁但系就去到成人啦。咁去到如果大人嘅部分咧，咁其实咧佢哋有啲都会有情绪嘅，其实人有情绪，但情绪系对于我哋心理学嚟讲系一个好中性一个词汇嚟嘅，佢冇好冇唔好，但系因为一出世嘅时候你又有情绪 ，B B 仔出世都会喊，咁但系我哋点样去辨识我哋有依刻嘅情绪，我哋能够可以讲到出嚟，我哋能够点样可以 manage 到佢，适当地去表达。咁其实咁样先会健康嘅，咁但係我哋大人就会可能会再多啲社会嘅压力啦，或者可能係青少年会有读书嘅压力啦，咁呢部分都会令佢哋会有压力，令到佢可能喺睡眠嘅质素啊，做得即係可能瞓得唔好啊，咁其实都会影响到佢脑健康嘅。
5: 咁脑退化对于你嚟讲即係我唔知有冇接触过啲 case 啊，或者点样，咁有系咪可以用一啲头先你讲嗰啲仪器训练返转头嘅呢？
7: 是可以嘅，绝对可以嘅。咁特别我哋有一个叫 Brain Meter， 一个叫脑健康介入方案啦。咁其实咧，佢就系透过嗰个音乐嗰个中断，系啦。咁佢咧就可以提示翻你个大脑咧，哦，你依个脑波好似出现一啲问题，即系你个波频里面咧，好似系有啲异常。咁我哋而庆幸我哋嘅大脑咧，其实有个叫我哋自我有一个自我调节嘅能力。 亦都咧系会听到呢啲咁嘅中断，好微妙、好微细嘅中断咧。佢個大腦，我哋個大腦咧就會自己去自行修復翻嘅。咁啊，透過依33分鐘，
5: 即係好似一個 stimulation 咁，一個刺激咁啊，嗬，即係聽緊一啲音樂，但係突然間停咗嘅時候，個大腦就覺得要再做啲嘢啦。
7: 係啦，
5: 嚇，嗯。
7: 咁但係點解佢嗰個音樂中斷咧？就係、是因為依部機裡面咧，大概有啲電磁極啦，一啲電極咧，咁就會貼落個頭嗰度嘅，係啦，咁啊非

0: 非侵入性啦，好安全啦。咁咧佢咧就系主要接收翻我哋大脑嘅脑波，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大脑脑波有五种唔同嘅脑波啦。咁就系主要系会可以 detect 到咧 receive 到我哋嘅 signal 咧，佢究竟系处于一个正常嘅状态啊，定还是系一个异常嘅状态？咁系以一个毫秒级咧。咁精准咧，可以咧 feedback 翻我哋俾我哋个脑听咧。哦，你依度出现咗一啲异常，咁又用一个音乐嘅中断嚟提示翻你。
1: 嗯，刺激翻佢吓。
0: 冇错。
1: 咁当然今日啊 ，Carrie 又带埋我哋嘅专家上到嚟咧，咁梗系唔系净系听咁简单啦，俾大家系啦，俾大家可以即系实际去感受一下。Carrie， 不如你讲下先，有咩安排咧、
2: 啊啊、
1: 今次？
2: 咁啊，头先我哋好专注喺小朋友嘅训练啦。其实咧，同一套嘅理论咧、设备咧，都可以用喺成年人啦，咁咧我哋邀请咗阿陈先生啦 ，Golf 啦，佢哋帮我哋咧三十万年青嘅听众们啦、粉丝们咧做两样嘢，呢两样嘢咧就系万年青嘅理念嚟嘅。第一就系非入侵性无痛嘅快速检测，今次检测咩咧？就系检测大家喺个脑真实嘅年龄。譬如我而家六十岁，其实个脑可能系四十岁喎。我讲紧我啊，好似啊，又或者阿程主播可能得三十岁咋？
1: 唔会啦。
2: 又或者啲朋友咧，佢真实年龄四十岁，但系个脑咧个状态可能去到五十岁、六十岁。啊，我哋唔测过你真系唔知噶。
1: 嗯，
2: 呢、這个我哋个脑嘅扫描检测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脑嘅平时我哋嗰个状态啦，有唔同嘅情况啦。呢、這个状态咧会影响我哋失眠啦、情绪啦咁。有另一部机咧都可以做到嘅，总共咧系有五部设备噶。呢、五部设备咧，当然啦，我哋得十个名额啦，冇可以做晒啦。但尽可能咧，只要大家系出席咧，我哋都尽可能安排咧做到。第一样就系咧，用个 AI 个脑扫描咧，帮大家做一个快速检测，同埋咧真实你个脑而家所处于嘅年龄状态啦，check 咗出嚟，如果系有异样，我哋咧马上咧亦都会邀请阿陈先生佢哋嗰边咧，就系帮我哋做一啲体验式，点样可以改善？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真系有需要持续治疗嘅话咧，都会推介一啲持续治疗嘅改善方案啊。就系、是、我哋嘅。下一次嘅活动啦，
1: 系啦，冇错，那个活动嘅日期咧就系7月18日一个星期六嘅晏昼两点钟，7月18日星期六晏昼两点钟，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头先阿 Carrie 讲咗啦，最主要今次咧俾大家可以免费咁做一个 AI 嘅脑扫描嘅测试啦，知道而家个脑自己个状况系点啦，仲有一个咧就系睇下你嘅真实年龄啊，同你而家个脑嘅年纪啦有冇相差吓，究竟后生啲啊定系老咗啦，重要呢啲测试咧，全部都系非入侵性嘅，同埋唔需要食药打针嘅。咁希望可以改善大家个脑嘅状况吓。咁如果想登记嘅话咧，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我哋休息一阵先。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田。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三代万年青啊 ，Carrie 喺度，仲有我哋今日嘅一位嘉宾咧，就系阿 Golf Chan Daily Mind 嘅创办人，咁亦都系一位准心理学家博士啦。咁头先同我哋讲咗佢点样开始帮一啲朋友，无论系唔同年纪嘅朋友啦，佢哋嘅脑部发展啊，或者如果到咁上一年纪，有啲朋友担心自己嘅脑会退化咧，点样去继续 train 住？我都睇过好多啲研究咧，其实都讲紧我哋嘅脑咧，每一个人其实用咗好少好少。好少部分，系啊，其实有好大好大
2: 好大嘅好大空间，
1: 系未被发展嘅，系啊，咁所以有啲咩问题，我哋只要通过一啲针对性同埋有效嘅方法咧，大家俾啲希望自己吓，咩都有得搞嘅。咁所以喺嚟紧咧7月18日一个星期六。中午时间，头先口快讲错咗，应该系中午嘅12点开始。12点开始嘅呢一个活动系万年青嘅活动嚟嘅，就俾听众朋友咧可以。即系进行一个简单嘅 AI 扫描测试啦，睇下自己而家个脑嘅情况系点啦。因为我哋个脑，你系一个咩嘅情绪状态，你谂紧啲咩都唔同嘅 wave 噶嘛。通过呢啲嘅脑电波就可以大约知道，你而家系正常啊，定系点样？咁仲有一个 Age Meter 嘅真实老龄啊，呢个测试就可以知道你自己而家个年纪同你个脑啊嗰个年纪咧系咪升咧，系咪 match 啊？咁一个非入侵性同埋亦都唔需要食药打针，希望可以改善大家而家脑嘅状态嘅一个活动，免费俾大家体验嘅。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记住系7月18日嘅星期六中午12点开始嘅44147431。好啦，继续问翻个 Golf 先。咁如果啲即系嚟紧呢个星期六活动咧，大约会做啲乜嘢俾大家了解下个目的系做到啲乜嘢咧？
3: 最主要就会系用个 H meter 啦。咁呢个 H meter 就系哈佛 professor 嗰个团队嘅研发，主要就可以测试到系真实嘅年龄。因为其实我哋咧有呢、這个即系我叫做功能年龄，因为我哋可能如果你60岁嘅，咁但系你实际你个功能咧，未必系60岁、可能有机会，可能系大过60岁，或者系细，再比你而家年龄会再后生。咁我哋主要系透过20分钟嘅测试咧，就可以做到嗰个初步嘅评估。
1: 我多口问一下先。当佢做完个测试之后，如果佢嗰、那个当佢50岁，但系测试咗系60岁，咁其实系讲紧乜嘢咧？又或者如果系50岁，我测试咗得40岁啫，即系究竟？即系我唔知叫系咪叫好啲定系冇咁好，你明唔明啊？即系有时后生唔一定好噶嘛。即系我哋随年渐长，我哋好多智慧噶嘛。我唔知道，即系要啲专家解。即系你睇到报告都要识解释噶，嗬？
3: 系，因为最主要咧系嚟嗰个年龄里面咧，份报告亦都会细分咧，究竟系边个器官啊？那个功能咧系衰退咗。系啦，特别可能系嗰个反应时间啦，记忆力啦，或者听嘢嘅声音啦，睇嘢嗰个反应速度啦，其实系透过呢啲咁嘅评估咧，就可以睇到你边部分，你脑部边部分咧，你系
1: 好啲或者差啲咁样。
3: 咁我哋就会透过针对性呢啲可以改善到嘅部分咧，我哋就会用其他嘅机去进行训练咯。
2: 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之前都倾开咧，就系连脑退化嘅早期都可以测试到出嚟，系咪啊？边一部机同埋点样测试咧？
3: 就会系由我哋嗰、那个Smart AI 嘅脑健康介入方案啦。呢部机咧，其实咧即系有个名，我哋。改咗个名叫做 smart 啊，即系做多啲训练咧，就会
1: smart
3: 啲啦
1: ，smart
3: 啲啦
1: ，smart
3: AI， 系啦，叫做 smart AI， 因为其实佢背后仲有一个 AI 大数据咧，系进行分析嘅，所以呢个亦都系最先进嘅一个部分咯。咁佢咧主要咧就可以透过第一次嘅评估，系啦，第一次嘅评估咧，佢就可以 check 到你嗰、那个SMR。一个脑波，你究竟个脑波里面你究竟系处于一个咩嘅状态？系啦，如果你个状态可能系，你系集中唔到嘅，你系专注力好散漫嘅，咁呢个咧，其实呢个状态咧，已经代表你唔能够可以高度喺日间专注去工作。咁呢部分其实对夜晚瞓觉有咩影响咧？你唔能够 deep work 嘅话咧，你就唔能够
2: deep sleep
3: 噶啦。
1: 相对嘅原来系。
3: 所以如果我哋日间越能够可以 deep work 嘅话咧，夜晚应该就可以 deep sleep 噶啦。咁但系我哋个脑部嚟讲系好需要一个深。

0: 深层嘅睡眠咧，去帮你清垃圾嘅、
1: 嗯，
0: 特别系可能第三个瞓觉嘅 cycle 啦、
1: 嗯，
0: 咁啊应该系大概三至四点嗰啲时间，其实咧系就系一个当系一个冲凉啊，
1: 系、哦、
0: 即系大脑做一个大清洁。咁但系如果你嗰一段时间都唔能够可以帮到你做一个大清洗啊，帮、你啲毒素排翻出去嘅话咧、其实喺第二日咧，就算可能你觉得嗰晚你好似瞓咗好多个钟。但系第二朝咧起身嘅时候，你仍然觉得好攰。
1: 啲人就成日都讲咯，瞓咗好似冇瞓咁嗬。
0: 系啦、
1: 嗯，
0: 其实我特别系城市人啦、其实好多都会系我明明十一点前瞓觉嘅，
1: 系，
0: 但系点解第二日起身我就系觉得
1: 咁
0: 攰
1: 嘅
0: 咧？咁、
1: 嗯、
0: 有呢个感觉，
2: 未瞓醒咁啊，好似系
0: 咁其实就系因为你个大脑根本未进行到一个深层嘅修复啊。系、啦，咁呢个亦都会令到你个脑咧系过度消耗，然后慢慢脑退化。
1: 系咁，当然即系如果大家对于自己个脑啊都好关注啦，或者即系随住我哋嘅年纪一路即系成长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会担心自己会唔会好快有脑退化问题咧、做下检测都系一个保障嚟嘅。咁有咩问题咪可以预先？去即系纠正咯。七月十八号嘅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呢个活动咧，大家可以即刻打44147431报名吓。话就名额十个啦，咁但系啊 ，Carrie 佢会执生吓，无痛非入侵性嘅一个检测嚟嘅。仲有少少时间，我要即系有专家喺度，不妨请教吓。即系除咗话头先我哋讲，你有一啲先进嘅仪器去帮大家，我叫调频啦，或者调整翻个脑部嘅健康嘅状况之外咧，其实喺我哋嘅平常嘅日常生活，即系冇去到你嗰度。有呢啲机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啲乜嘢？系啦，令到自己都个脑即系个人成
2: 正常啲啦，唔好话真系啊逆转啊咁样。
0: 其实压力咧系一种毒素嚟嘅，对于大脑特别系个海马体嚟讲咧，咁点解会我哋年纪越大咧越容易唔记得嘢？因为其实好多嘢都系由一啲压力去造成咗一啲嘅毒素，慢慢系
1: 储埋，
0: 系啦，令到我哋个脑神经即系啲脑细胞咧系提早老化啦，可能萎缩啦。咁但系就问题啦，我哋点样令到保持到我哋个心境开朗啦？即系可以你做翻你中意做嘅运动啦，例如 mindfulness 啊，仲有日常做下运动啦，做翻你中意做嘅嘢，或者甚至乎你搵啲闺蜜啊、朋友倾偈，其实都系一个令到你心情咧可以保持开朗。
2: 我哋搵阿程海欣做节目啦，
1: 系一个礼拜一次会唔会提
0: 示咧？多啲听呢个新城财经台，
1: 系冇错。好，Carrie 仲有冇补充？最后
2: 有啊，其实背后咧，点解我搵咗好几个唔同嘅供应商，特别好中意。陈先生咧，阿 Golf 咧，就系佢嘅经历咧，同我都有相似嘅。我妈妈就系不知不觉，应该早发现嘅，冇早发现。该发现嘅时间，我哋都冇发现。到佢末期，即系脑退化末期嘅时间咧，我哋发现得太迟啦，系冇得逆转啊，咁样啦，好痛苦一个经历啦。第二样嘢咧，原本陈先生咧唔会有机会同我哋坐喺度倾偈嘅，因为佢同佢太太谂过咧。系咪移民啊？早几年，咁最尾嘅唔移民嘅决定系咩咧？因为佢四大长老即系男家女家里边嘅父母咧，都仲喺香港，所以佢哋取消咗呢个念头，就因为想照顾父母。呢个心咧，我觉得同万年青同阿程主播嘅呢个节目咧系一模一样，所以我好想邀请佢帮大家。
1: 系啊，缘分嘅安排。咁啊，如果大家想见一见陈生，七月十八号吓，中午嘅十二点呢个活动吓，44147431，44147431。多谢晒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各位，拜拜。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上昼十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该处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并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同时

0: 要求各部门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其中土力工程处的紧急控制中心全面落实多项顶尖科技，包括自行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实时和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而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和车载流动机库，做到超视距巡查任务。他又说，土力处亦正同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是政产学研联动的良好体验。受到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官方数据显示，高温至今已经导致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纪录到超过4000宗超额死亡个案。其中法国上个礼拜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全国平均气温连续两日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城市最高气温都超过40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当地在本轮高温期间纪录到2025宗超额死亡个案，比预期水平增加接近30%。所谓的超额死亡数字，讲的是在特定地点和时期内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是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133个居民点，同埋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喺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嘅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佢话系攻破乌军喺区内防御体系嘅第一步，亦都系至关重要嘅一步。康斯坦丁洛夫卡市系通往乌克兰喺顿巴斯地区最后几座主要城市的关键门户，去年底开始爆发激烈战斗。俄军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取得重大进展。德国政府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德国政府针对有传媒披露中国协助训练俄罗斯士兵的消息，星期四紧急要求同中国大使会面。发言人说，德国对消息深感忧虑，强调任何助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等同对德国安全的威胁，又批评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决定性和日益增加的支持已经直接冲击欧洲的安全形势。路透较早时报道，中国去年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暗中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事训练。路透取得的文件显示，俄罗斯武装部队代表团按照别洛乌索夫的决定前往中国参加在解放军设施举行的训练。其中一项训练去年11月在北京一处军事设施举行，为期三个礼拜，内容聚焦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中国外交部否认报道，说有关指控完全无根据。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上届冠军阿根廷3-2险胜佛德国。阿根廷球王美斯在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并以1-0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之后佛德国门将和先下一再救出美斯的射球，双方在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后两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是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没入球遭淘汰，但是虽败犹荣。阿根廷16强将会对埃及，埃及在同日较早时和澳洲在法定时间和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00，
8: 一起讲钱讲故事。
1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0: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4: 爸爸妈妈，
1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
1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7: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8: 陈以提、
7: 谢拉
18: 带你
7: 穿梭体育、
18: 艺术、
7: 旅游、
1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0: 就成个硬件界咧嘅股票咧就全部都跌晒落嚟啊！哇，系咪咁得人惊先？呢个 Meta 事件？
1: 系我谂呢个 Meta 的确令到大家有啲触目皆兵啦，即系全神皆备啦，就系因为嗰个纯粹睇嗰、那个，譬如彭博社嘅标题，咁就似乎系真系好触目惊心，因为系讲到 Meta 将啲多余嘅算力要租出嚟，咁大家即刻联想到就系系咪 Meta 自己唔掂啊？咁所以佢啲卡就已经系产能过剩啊，咁所以要租出嚟就企图回本啊。但系即系其实我哋即系细心观察就发现唔系，因为其实系有迹可寻一。第一樣嘢就係、是、起碼幾個禮拜之前啦，去到幾日前，其實 Meta 係一路同譬如 Crusoe 啊，或者係同其他嘅公司，即係譬如佢最新同 Google 去嘗試去租佢哋嘅 TPU， 其實 Google 都係話，因為佢哋租嘅量太大，所以 Google 係滿足唔到 Meta 嗰個租賃嘅嗰個需求，咁所以就Meta AI 租唔到咁多 Google 嘅 server， 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其實呢樣嘢係反映到 Meta 係一路嘗試揾更加多嘅算力，就唔係話即係要 cut 嗰個 budget 或者自己嘅 server 太多。咁但係其實呢個係有少結構性嘅，就係講緊一方面 Meta 佢向外租咧，即係佢俾錢人哋咧，其實係租緊啲最新嘅卡，即係可能係Blackwell 啊，或者譬如最新嘅可能 Rubin 啊咁樣。咁係未來去做 Polo 就係做嗰、那個。training， 咁呢个亦都系反映咗佢哋嗰个 MSL 啦，即系佢哋个 Super Intelligence Lab， 其实嗰个进展系一路有嘅，咁佢哋冇谂住放弃，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佢哋始终客观嚟讲，而家呢一刻啦，虽然佢模型系一路即系追紧上嚟，咁但系个 inference 嘅需求就冇佢嘅对手咁旺盛，咁其实个困境系 SpaceX 都遇过，因为 XAI 都系嗰个 Grok。佢虽然做得几好咧，即系几幽默、几风趣啊，咁但系佢始终用量冇对手咁好咧，咁所以佢就将呢啲旧啲嘅卡咧就租出去。咁其实呢个反映咗就系、是、你就算可能讲紧 Hopper 呢啲讲紧四五年前嘅卡，其实都依然有好强嘅一个生命，就系佢即系旧嘅卡依然都可以升值。咁所以反映咗成个AI 嘅市场系。个需求系好旺盛，只不过系集中喺比较少数嘅玩家里面。
0: 就想问你一句啊，其实咧，就头先讲过啦，就Meta 啦，就租旧嗰啲卡出去啦，就自己咧就梗系用啲新嘅卡啦。哇，但系佢相差嗰个代数咧，其实有几远嘅？
1: 系啊，其实而家 Nvidia 咧，即系之前大家仲有担心一样嘢，就而家都系俾 Meta 呢样嘢去。即係 debunk 咗呢個迷思嘅，就係Nvidia 佢每年就會出一款新嘅卡啊嘛，咁即係譬如 Hopper 就係四五年前，咁而家有 Blackwell 同埋今年又有 Rubin， 咁同埋佢喺卡同卡中間咧，即係 Blackwell 換 Rubin 中間咧，佢可能即係半年至一年左右佢會出一個小改版嘅，咁就係將個 memory 去 upgrade 咗，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本身個加速迭代嘅卡咧，就大家擔心就係、是、喂咁你係咁出新卡？即係大家會聯想到啲手機啊，係咪啊？譬如你 iPhone 手機，喂，唔係一年一做，變成係每三個月做一次咁樣。咁你加速咗，咁你啲舊手機咪嚇、啊、會跌價跌得好勁咯。咁但係即係從即係用翻消費電子個睇法去思考呢一個數據中心咧，其實係錯嘅，因為即係而家就個市場就係話俾你聽，就係、是、即係從 H100 嘅定價，或者甚至乎再舊啲啊，講緊 A100 嘅定價咧，其實。都係一路向上升，咁所以即係話舊嘅卡嘅嗰個性價比在於佢已經充分折舊咗，所以佢攞嚟做 inference 係有好好嘅嗰個經濟效益。咁但係如果你要訓練啲最前沿嘅模型，即係講緊可能你要即係 Meta 有兩類型啦，一個係講緊佢嗰個廣告推薦模型，佢希望將個規模係做大十倍啦。另一個就係佢將啲 LM 都想做大十倍嘛，即係追逐呢個 AGI 嘛。咁呢個係 MSL 嗰個 lab 去想做嘢。咁呢兩樣超大規模嘅訓練，咁講緊要跨數據中心同埋跨川州過省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即係講緊幾十萬張卡一齊去一個 coherent cluster 咁去運作咧，咁你就冇得用舊卡，就焗住用新卡咯。所以即係會呈現一個咁樣睇落比較割裂嘅，但其實係。是一个即点讲啊，系consistent 嘅一个状态咯。
0: 明白。哇，你头先讲到咧，其实即系个 GPU 租赁嘅市场啦，其实个价钱都升得好快。可唔可以讲下大概系升咗几多？年初至今大概
1: 系啊，我谂年初至今都升咗以倍数计，即系都
0: 倍数计。
1: 咁同埋，系啊，同埋第二就系佢系嗰个每一个雕咧，其实嘅嗰个价格都飙升得好劲，因为你其实从即所有嘅根源就係在於由年初至今嘅需求大爆發，即係講緊 OpenAI 同 Anthropic 嘅嗰個 ARR， 即係每年嘅一個滾動計算嘅

0: 收咧係大幅上升。咁因為而家最新去到六月底為止咧，呢、這個Anthropic 已經超越咗 OpenAI 嘛。咁同埋佢係每個月係以即係十個 billion plus， 即係講緊每個月新增嘅，即係六月可能比五月係新增咗100亿美金嘅嗰個營收喎。咁呢個絕大部分係嚟自無形嘅收入。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係都幾高機會係會有持續到去年底嘅。咁、所以 Anthropic 同 OpenAI 就願意。見到自己營收咁快速增長，同埋個毛利率都改善得好快嘅時候，就願意出更高嘅價錢去競逐呢啲算力咯。咁所以你見到，如果你再準確啲睇，就係、是、最近 SpaceX 同譬如同 Google 啊，或者同其他廠商同 Anthropic 去簽嘅嗰啲 deal 咧，其實佢哋係嗰個每 megawatt 嘅單價係比起佢可能兩三個月前簽嘅 deal 咧係高出3倍至4倍，所以就係係啊，所以嗰、那個。即系价格嘅升幅系一路持续，咁所以就反映个需求系好旺盛咯。其实，
1: 哦，咁啊，所以嚟讲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样嘢，即系唔系争子咧，就系话啊，想话以为就 Meta 咁啊，将个算力多余嘅算力咁啊，再咁租出去咧，其实就以为咧就系、是、对于成个市场咧系悲观，其实唔系嘅，原来只系佢租啲旧嘅算力出去，而系佢自己咧就用啲更劲嘅算力喺度。好啦，咁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到嚟继续同阿 Isaac 咧讲下。究竟其实 Meta 呢件事啦，跟住会衍生到啲咩嘅情况啊？好，转头翻嚟见。
2: 上昼10: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 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9: 新城财经台。AI 进化论，
10: 主持黄日燕、尹德正。
1: 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继续有 Isaac 喺度啦，咁啊讲下哇 Meta 过去一个礼拜其实就发生咗好多嘢啊，哇想都要问下 Isaac 一样嘢，喂其实咧即系嗱 Meta 啊，大家都知有 LLM 嘅模型啦，喂咁但系佢个做广告嗰边都好出色吓，其实佢系咪为咗做广告嗰边咧去铺路嘅咧？
0: 系啊，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就系、是Meta 佢有两个特色嘅，一个就系佢比起其余三个 Hyperscaler 佢系冇云啦，但系当然而家有啦。咁、但系二嚟就系、是

0: 其實佢嘅廣告系統嘅投入係最激進嘅。咁當然 Google 都會有廣告嘅開支，但係因為 Google 佢幾樣嘢嘛，佢Gemini 嘅 training、Gemini 嘅 inference 同埋佢 TPU 可以租出去，咁所以呢三樣嘢都會搶佔嗰個 GPU、TPU 嗰個用量。咁所以佢擺翻佢擺喺呢一個廣告系統嘅訓練同推理嘅嗰個算力就會即係有限，因為你呢邊多咗，嗰邊就少咗嘛。咁但係對於 Meta 嚟講，就係佢發現咗呢、這個即係廣告推薦模型嘅嗰個 skin law 嘛。因為你回帶翻以前咧嘅嗰種 DLLM 即係 deep learning 嘅 recommender model 咧，其實佢個規模都巨型嘅，但係佢冇辦法好似 LM 咁樣係有一個 skin law， 即係話你個模型係。个广告推送效率做得越嚟越好，咁以前嗰款嘅 DLLM 咧系做唔到，咁但系而家佢嘅新嘅模型叫 Rexis 咁，其实就系可以实现到你个规模越大，你个广告就越准，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赌注就系即系 Meta 希望去扩展佢嗰个 GPU 规模嘅嗰个关键咯，咁同埋二嚟就系佢如果可以实现到分越大嘅模型去做到呢、這个有啲端倪，即系佢之前都讲过就系、是。佢希望即係而家係可能 Facebook 上面嘅波鞋廣告有個模型 ，Facebook IG 上面嘅電腦廣告有另一個模型。咁我而家就係話我第一係所有產品嘅模型即係推所有產品我都用同一個模型。第二就係跨數據源，即係講緊 Facebook IG、Threads、WhatsApp。所以可能遠少少，但係即係起碼呢三個佢會將所有數據係 share 埋，同埋就以前可能淨係睇你過去一個禮拜睇咗啲乜嘢，而家可能睇過去你一年或者幾年喺唔同嘅平台上面睇咗啲乜嘢，所以佢就用即係你睇嘅數據越多，呢、這個都係一種 context window， 其實就係你瀏覽嘅歷史 browsing history 越長，咁佢推嘢就越準咧，就用咁嘅形式去。所以需要更加巨型嘅模型去支撑呢样嘢，佢更加准确地推嗰个广告咯。
1: 嗯，明白。哇，咁啊嗱，过去一个礼拜啦，咁其实啲即系唔单止啲硬件嘅股票啦跌咗落嚟啊，咁另外啲new car股其实都散晒噶嘛。哇，咁啊其实系咪其实反而系一个机会咧去捞呢啲咁嘅股票咧？
0: 系我自己觉得几层嘅，咁一个就系、是其实对于硬件嘅股票同半导体股票咧，其实我觉得系个逻辑系最靓嘅，因为而家大家担心嘅系错啊嘛，因为好明显 Meta 即系头先仲有一层系未讲就系、是、Meta 如果有咗云嘅战略之后咧，比起冇云之前咧，其实佢对资本开支嘅定力系更够，因为你想象譬如以前冇云，咁大家就会质疑，当然 Mark Zuckerberg 系掌控住成个董事会啦，咁其实因为佢系 chairman 又系 founder 啊嘛，咁但系同时如果佢坚持要大幅投入，但系又冇云嘅时候，咁大家就会问：喂，咁你个 Llama 或者而家个 MuleSpark 又做得唔够好，咁样即系啲 inference demand 又唔够好，咁你得唔得噶？咁系咪净系靠广告啊？你就需要咁多 GPU 啊？咁即系大家会拗拗地啊，会惊炒粉啊？咁但系即系你而家就系、是、喂，你其实有一个备选项，同埋 Facebook 先证明咗呢个备选项咧。唔單止一個，即係避選，我聽落有啲事點樣戰略性撤退，其實呢都係撤退㗎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唔係一個避選項，呢個係一個好賺錢嘅一個新嘅方案，甚至乎佢可能好過你本身嘅主選項嘅。咁即係模型賺錢可能賺唔夠勁，但係其實你賣基建可能賺得仲勁過你模型，回本仲快。咁嘅時候，咁即係佢去，即係所以我相信。當然有個時間差，就是可能要月中媒體報出嚟，但係或者月底佢喺嗰個 earnings call 度自己去 commit， 就話對27年或者往後嘅一個資本開支，其實應該會更勁嘅，就唔係話大家想象中話哦，我要縮啦咁啊，27年就見頂啦，咁然後佢掟毛巾，大家一齊掟毛巾，就唔係咁樣，反而係即係支撐佢有更大嘅一個投入咯，我自己覺得。
1: 啊，咁啊樣係，如果你係咁樣嘅時候，其實即係對於啲硬件股，即係譬如嗰啲 RAM 啊、MLCC 啊，甚至係即係等等 PCB 一大抽，其實都反而係有利喎，係嘛？
0: 係啊，我諗其實係都幾直接有利，因為你如果有。繼續即係大家本身覺得即係大家都覺得 shaky 嘅，即係 Meta 究竟如果五間裏面即係包埋 Oracle 啦，邊間會掟毛巾先？大家都覺得係 Meta 咁，但係而家 Meta 用咁嘅形式去即係宣告，其實佢有其他嘅方案去支撐佢繼續做資本開始咧。其實慢慢個市會諗到呢一層咁，同埋第二就係、是、即係其實你見到個實際上。即係呢一啲訂單係冇破裂嘅痕跡嘛，即係譬如美光啱啱先從即係更加多嘅車廠啊，即係唔止數據中心，車廠到而家都要簽更加長嘅嗰個供貨嘅協議啊之類啊，

0: 咁所以其實見到就係、是、嗰、那個需求係完全唔似，即係股市都係一片哀鴻啦。但係即係其實實際上係嗰、那個需求係繼續好茁壯、好旺盛，同埋繼續係簽新嘅單。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但係呢樣嘢係需要時間去令到大家去 pivot 翻咯。
1: 嗯，哇！咁但係嗱，如果以排序上啊，咁啊，即係以另硬件，即係都好多種硬件啦，即係有 RAM 啊、MLCC 啊、光啊等等。其實你如果以硬件上嘅排法嘅話，其實應該係邊類型其實個前途會最大呢？
0: 係我自己就覺得幾類嘢，一類係memory 啊、optics 啊、CPU 啊，或 MLCC 啊，其實呢幾款咧好難話有一個即係好先有市場。我覺得係屬於同差唔多地好啦，因為memory 就固然佢嗰個估值最平啊，那個成長性最好啊 ，LTA 覆蓋係最足啊，咁但係佢而家變成係大家有啲熟知嘅一樣嘢啦，咁所以就佢比較 crowded 啲啦。咁、optics 係佢嗰個。个唔好处就系佢个可能相比上嚟个估值会，或者 MLCC 都系个估值可能贵少少啊，同埋大家担心中国方面嘅竞争啊。但系个好处就系其实佢嗰个起价嘅幅度系仲有嘅，即系佢完全唔逊色于memory 嘅，我认为。同埋即系呢啲系一啲方案去令到，因为而家譬如 CXL 咁样都系一种 optics 嘅方案，就系用呢一种都唔系全新嘅，即系以往存在但系大家冇咁重视嘅，即系 compute express link 嘅方法去共享，即系做到个 memory。pooling 一個共享嘅memory， 咁變相，因為你以往唔需要呢種方案，係因為佢 memory 係好充足嘅一樣嘢，同埋好平嘅一樣嘢，咁你咪唔夠，你咪買多啲咯。咁而家就係佢好缺啊嘛，同埋你俾錢都未必買到啊嘛。即美國已經講得好清楚，就係佢 fulfill 唔到啊，你加幾多倍都唔會俾你，咁所以就需要用 CXL 呢種新嘅光學嘅方案去減少即係彌補翻嗰個 memory 上嘅不足，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啲係一個未來嘅方向嚟嘅，咁所以即係同埋即係 CPU 就當然係嗰個 agent 嘅token 嘅開銷會越高啦，咁呢個好明顯已經喺即係一開始係啲科技公司啦，而家係啲金融類型嘅公司，譬如啲投行已經係。大幅度用 Cloud for Finance 或者未來我諗係 Cloud for Legal 啊、Cloud for Healthcare 呢啲都有好長足嘅進步，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幾類型嘅我哋覺得係第一梯隊咯，同一啲係用電嘅方案，我覺得係
1: 明白。哇，好啊，咁啊，今日咧 ，Isaac 咧就講咗好多啦，就由呢個 Meta 衍生出嚟咧，其實呢個鬼故仔咧真係一個鬼故事嚟嘅啫，即係嚇大家。但係 AI 長遠嘅故仔咧，其實都係依然咁美好嘅。咁啊，好啊，今日呢個禮拜咁啊，相當之多謝 Isaac 啦，咁同大家剖析下過去一個禮拜嘅 AI 個市場嘅情況嘅，唔該曬 Isaac 你。
0: 好，唔該曬 Ricky。
1: 好，拜拜。
2: 新城財經台，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个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所有的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尽职，对自己的行为有更严谨的要求。至于是否补选，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署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土力署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同时要求各部门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

0: 其中土力处紧急控制中心全面落实多项顶尖科技，包括自行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实时及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发警告发放的科学，而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和车载流动机库做到超视距巡查任务。他又说土力处正和本地多间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给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是政产学研联动的良好体现。德国政府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德国政府针对有传媒披露中国协助训练俄罗斯士兵的消息，星期四紧急要求与中国大使会面。发言人说，德国对消息深感忧虑，强调任何助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等同对德国安全的威胁，又批评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决定性而且日益增加的支持已经直接冲击欧洲的安全形势。路透较早时报道，中国去年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暗中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事训练。路透取得的文件显示，俄罗斯武装部队代表团按照别洛乌索夫的决定前往中国参加在解放军设施举行的训练，其中一项训练去年11月在北京一处军事设施举行，为期3个星期，内容聚焦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中国外交部否认报道，说有关指控完全无根据。致命热浪直卷美国东部地区，多个地方打破史上7月3号的最高气温纪录，其中首都华盛顿气温飙升至大约摄氏 38.9 度，打破171年 38.3 度的纪录。在宾夕法尼亚州贝塞尔镇，一个68岁的男人在修剪灌木木之后死亡，验尸确认他的死因是热衰竭。热衰竭是指当身体过热而持续排汗，导致过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如果未及时补充水分和降温，就有机会进一步恶化，成为可致命的中暑。极端高温天气亦都打乱部分国庆活动，连日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之一的美国州际博会，因为高温要暂时关闭直到下午5点，费城的独立日纪念日游行亦都因为极端高温取消。这场游行原本预计会是今年美国国庆年假期间全美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湿度78%，雷暴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

0: 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2: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AI 进化论，
4: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5: 嚟到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啊，咁啊呢一节 AI 进化论啦，除咗有我 Wiki 尹德正喺度之外咧，咁啊当然仲有我嘅好拍档啊，我嘅好拍档就系数据及人工智能素养协会创会主席湛家杨博士啊 ，Doctor 蔡任你好啊，
6: 你好啊 Wiki， 嗱我谂你同我日日都揸住个手机咧，真系离唔开噶啦，系咪？
5: 嗯，
6: 咁啊，想观众都系噶啦，咁一定需要有电信公司啊 ，Telecom。咁今日咧，我哋揾到个两位嘉宾咧，都系喺呢个行业里边咧。都一段時間有經驗㗎啦，睇下喺電信行業咧係點樣去睇 AI 咧，同埋點樣運用 AI 去發展咧。仲得意嘅咧就係最到電信咧就唔係淨係做電信㗎喎，而家其實有好多不同種類對企業方面咧好多不同嘅服務嘅，包括咧有數據中心啦，當然有網絡安全啦、雲端啦、AI 啦、企業應用啦，仲有一啲咧叫做 managed service。咁佢係咩嚟嘅呢？托管嘅服務，咦，咁我真係拗晒頭啊！咁咩呢？咁今日呢，我哋好榮幸啦，請到呢位兩位朋友上嚟去分享下喺呢方面嘅發展嘅。Mickey， 今日兩位嘉賓係邊個呢？
5: 好啊，咁今日嘅嘉賓呢，就係中信國際電信 CPC 嘅數字發展總監楊卓榮啊 Henry 啦，咁仲有呢，就係中信國際電信 CPC 嘅人力資源總監周天佑啊 Chris 喺度呢同大家講下，哇，原來數據中心咁多嘢㗎。
6: 係啊，喂 Henry、Chris， 你好你好。
7: Hello，
6: 啊，聽你公司就聽咗好多次啦，咁但係呢我都對你哋有了解嘅，但我諗相信啲觀眾未必一定咁了解。我諗你自己內部都做多好多 transformation。去到今日，你哋有咁全面化嘅啲企業嘅服務，所以今日都想探討一下。Henry， 其實想了解多啲啦，識咗你咁多年啦，就都知道你做呢個行業嘅啊。咁兩個 telco 上面咧發展咗咁耐咧，其實你公司雖然有個 telecom 呢個字喺裏邊嚇，咁但係今日你嘅服務唔單止係咁樣樣嘅咯，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7: 是啊，多谢晒 Wiki 同埋 Dr. Charm 嘅邀请。是啊，咁我哋公司呢其实个服务呢其实都越嚟越多元化，因为可能由以往大家认识啦，一啲跨境网络连接啦、数据中心啦、云计算啦，咁喺 AI 呢个年代其实我哋做咗好多 AI 嘅方案啦，帮我哋嘅客户。咁亦都有其实而家网络安全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亦都有帮客户係做网络安全嘅方案。咁比较特别啲呢，其实我哋唔止服务香港嘅客户嘅，咁我哋帮好多香港嘅客户同埋国内嘅客户咧走出去，即系出海，就系咧去拓展，去支持佢哋海外，特别系东南亚啦，甚至欧洲嘅市场啦。咁亦都咧，其实我哋都服务紧好多欧美嘅公司咧，佢进入亚洲市场嘅时候咧，各种嘅资讯科技嘅服务。
6: 嗯，好好啊，即系个版图都去到全世界啦。其实电信同埋科技真系冇乜嘅界限嘅。即係你服務啲客出去，或者啲客咧入嚟香港都會用到一樣嘢。咁過去嗰25年咧，我哋睇到咧就電信行業啦，就純粹係連接，去到有數據中心，去到而家可能網絡安全啦，整體嘅雲端 AI 依方面咧，成個旅程上邊，你哋自己演變個轉變嗰個轉型係點樣嘅？
7: 其實都係一個絕對唔容易嘅轉型嚟嘅，因為其實可能以往我哋係幫一啲客户啦，做一啲基礎設施嘅服務啦，咁其實着重點咧，其實就會係嗰個服務嘅穩定性啦，網絡連接嘅速度啦。咁但係我哋今時今日其實做好多網絡安全嘅攻擊啦，咁其實嗰個複雜性係高好多，咁所以我哋都用好多 AI 係喺我哋嗰個服務入邊嘅。咁另外亦都我哋推廣緊好多唔同嘅 AI 嘅應用方案。咁其实好大嘅改变系咩呢？其实对住企业嘅客户呢，其实佢期望呢个方案唔系淨係功能上可以做到佢哋嘅期望，而系可以带到一个好大嘅 business value， 系帮佢哋提供譬如话operation efficiency 啦，或者可以点样去令到佢哋生意更加好啦。
6: 呢方面咧個轉型咧，其實嗱，陣間我哋會揾阿 Chris 嚟傾下人才方面點樣去配合到啦。但係，比方講人才之前，嗰啲技術上面咧點樣追得上咧 ，Henry 啊？
7: 其實咧，我諗。我哋點樣去幫客户咧做轉型咧？我諗第一個部分反而我哋自身嘅內部同事點樣做好一個轉型啦。咁其實我覺得好緊要。其實反而除咗一啲技術嘅應用啦、技術嘅認知啦、工具嘅應用咧，咁我覺得個 mindset 係非常之緊要啦。咁因為我諗其實成個組織入邊中高層。甚至 operation 嘅同事，其實佢對一啲新嘅技術，譬如話 AI 啦，咁其實佢係咪大家有一個同步嘅認知？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都做咗好多功夫。
6: 好嗱，咁想睇睇有冇一啲你覺得係比較仲記得到嘅一啲比較有深刻印象嘅，無論係你嘅客香港用或者外國用或者外國嚟香港嘅，有冇一啲深刻嘅印象啲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7: 啊！我講一個，譬如有啲趣味性啦嘅 AI 嘅企業應用啦。咁我哋其實舊年啦都幫住一個咧中國內地嘅企業喺香港嗰、那個即係辦公室啦。咁佢哋面對緊一個乜嘢嘅商業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咧，因為佢哋喺香港大部分職員咧都係香港人嚟嘅，係啊。咁而咧佢哋每一個禮拜咧都要交翻一啲中文檔咧，其實同埋 report 咧，係俾翻北京嘅總部。咁、面對一個問題係咩咧？就係香港嘅同事咧寫嘅中文咧，其實就唔係一個正式
6: 都
7: 係
6: 中文，不過就唔係中外地睇得明嘅。
7: 係啦，變咗咧，其實高管咧，其實就花咗好多時間幫啲佢嘅下屬去執。即係嗰啲文件，咁變咗咧，我哋就幫佢做咗一個好安全嘅大模型嘅方案咧。
6: Okay.
7: 其實咧變咗，而家咧，其實佢哋嘅員工用咗之後咧，其實就用翻廣東話打入去，或者中英夾雜打入去咧，都 OK。咁跟住咧，已經係出到一個中國公民式嘅文檔出嚟。咁亦都因為透過AI 咧不斷嘅訓練咧，其實嗰個文檔亦都好符合個企業嘅需要。
6: 呢個好大市場，其實香港而家咁多內地企業落嚟，落咗或者準備落嚟，咁都有呢個咁嘅痛點。
7: 係啊，
6: 咁所以你可以即係不斷去重複呢個應用咧，其實都有一定嘅生意。
7: 係啊，咁呢個我哋亦都好坦白講，每一個企業其實佢哋個需求都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都要不斷去學習去改變，其實係了解個客户。和市場需求
6: 好好學習啦！我哋陣休息翻嚟啦 ，Vicky， 我諗要大家飲杯茶
5: 啊，
6: 休息一陣先係嘛？等翻嚟睇下學習啦，無論客需要學習啦，我諗你哋公司裏面嘅同事都需要學習，
3: 係啊，亦都要 upgrade
6: 啊，所以我哋就想問啊，請教 Chris 啊哥，挑戰喺邊度？
5: 好啊，咁啊，轉頭翻嚟啊嘛，繼續 AI 進化論啦。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1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AI 进化论，
4: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5: 好，嚟到呢一节。

0: 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頭先講過啦，咁啊其實都 AI 喺呢個 data center 用咗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應用啦。啊，多多張林仲有啲咩應用咧？
1: 嗱，應用咧就應用得好咧，大家就睇到啲英雄喺前面嘅，好似 Henry 咁啊嘛。其實背後咧需要好多配合嘅，包括人才。咁所以今日點解 Henry 又帶埋雙寶咧，帶埋 Chris 嚟？Chris 係屬於人才方面培養。阿 Chris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啊，想問一問咧，前線喺度衝緊啦，
2: 係
1: 幫好多企業去做啦。人才嘅配備啊，佢所謂 upskills 啊，個 reskill 方面，你點樣去配合到前線嘅同事，可以能夠足夠支持到佢哋
2: 咧？係啊，多得參。人才絕對係好緊要啦，因為其實而家時代嗰個 AI 進步亦都係好快。咁我哋其實公司咧喺人才我諗兩方面都會有配套。第一就係我哋點 upskill 佢啦 ，reskill 佢啦，就係我哋喺2022-23年嘅時候咧 ，ChatGPT 啱啱面世，咁我哋都覺得哇，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劃時代嘅產品。其實我哋2023年嘅第二季咧，已經 train 我哋同事去學 ChatGPT。怎样应用有效应用在个业务上面、譬如刚才 Henry 说、怎样可以帮他做一些我们公司的 report 啦、或者甚至乎可能怎样将他的 efficiency 做 presentation 提高啦。接下来我们其实、除了找外面坊间的 trainer 去教之外，其实我们都找我们自己里面的专家内部的同事去教、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有一些 AI 的团队啦，也都有 data scientist 的团队啦、他们教我们自己内部做 internal trainer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们可以用我哋公司實實在在嘅 example，
1: 冇錯，
2: 亦都更加有說服力。哇，公司原來都有呢啲嘢可以提供到俾同事，同埋 sales 亦都更加知道公司喺呢方面嘅 AI 應用點樣可以行得更前啦，同埋個 knowledge 係equip 到俾佢哋啦。咁呢方面佢哋就可以得心應手一啲啦，咁樣樣嘅。
1: Chris， 頭先我哋傾偈嘅時候知道啦，喂，恭喜曬喎！你哋內部有個比賽咧，就 AI 嘅比賽，又唔係工程部啊 IT 部贏咗比賽。是你哋人力資源部型
2: 哦，係啊係，
1: 真係以身作
2: 成樣成樣嗰啲，
1: 係嘛？即係可以講啊，身體力，即係你哋用得好嘅話，其他同事都用得好。可唔可以講下你哋應用喺邊度，令到公司會選你哋贏咗呢個獎咧？
2: 好好啊，可以分享一下嘅。係
1: 啊，
2: 其實因為我哋就都係自己嘗試去學習啦。因為其實頭先另外一個方面，公司好着重就係一啲 culture 同 mindset 嘅建立啦。
1: 冇錯冇錯。
2: 咁我哋自己本身都有，譬如有搞啲 lunch and learn 啊，我哋有呢張 Henry 嚟分享下
1: 㗎。
2: 係啊。咁另外一方面就係都有喺我哋公司內部嘅文度，即係嗰啲叫內部嘅 CPC post， 一啲文公司嘅期刊裏邊咧，有分享一啲AI 嘅資訊嘅應用，咁嘅潛移默化咧，我自己都覺得喂好得意喎，喂呢樣嘢其實幫到自己做好多嘢，咁就自己都會去學習啦，同埋自己都會喺公司有上堂或者內部頭先都提有啲同事會分享啦，咁我自己嘗試係做個 app 出嚟得唔得啦咁樣，咁我哋HR 呢行亦都有個痛點，就係就話，有啲同事佢都想有啲 coach 去幫下佢，咁日常生活工作上都會面對啲問題啦，咁樣。咁我諗，不如我試下自己做個 coach 啦，就利用 AI 呢個語言模型嘅能力，就係佢去幫我 review 下自己有咩盲點啦，或者自己喺工作上點樣可以 improve 啦。用落都幾好喎，係啊！有時候都唔需要下下問老細啊，係咪先？自己都可以去試嘗試利用。咁我就自己嘗試不用呢個 concept 咧，就自己透過 AI 嘅幫助就寫咗個 apps 啦，即係或者叫 web 嘅一啲 application 啦。咁我都用咗呢個嚟做自己即係個 competition， 即係做個
1: competition，
2: 做個比賽。咁即係成樣啦，即係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同事俾咗即係都一啲好好嘅作品出嚟嘅。不過就成樣咁就啲老細就覺得呢個都幫到同事手喎，咁樣。
1: 係啊，喂 ，Henry， 我啱諗到啊，其實可以 commercialize、productize 嗰個 coaching 咧，出去俾其他你嘅客户嘅喎。
3: 呢個絕對係。
1: 絕對係啦，呢個諗到啦嘛。
3: 我有一個新產品喺我 warm map 度啦。
1: 係啊。喂，時間有限啦，想睇下你喺你嘅角度睇未來咧個走勢係點樣樣咧嚇？即係我哋都未必睇到將來係點樣行法啦。喺你哋個行業上邊，即係睇到未來點樣更加去運用 AI。可以幫到你啲客啦，亦都幫到公司發展啊！
3: 我諗我哋同管理層啦，同埋人力資源部，我哋個睇法就係，我哋唔係淨係教個同事去用一個工具，其實我諗更加重要，其實令到咧唔同嘅level 嘅同事咧，其實佢係 understand 個工具，其實對佢哋個工作同埋自身個價值係嘅提升，咁亦都要釋除佢哋對相關嘅疑慮。咁所以我諗未來比較重要就係喺公司嘅角度點樣去混合技術，包括咗 AI 啦、數據啦，咁

0: 實再加人的能力啦，怎樣可以去推動個業務啦，咁從而令到我哋嘅客户個滿意度更加高啦。
1: 相當好嚇。Ricky， 哇！我今日又大開眼界，
2: 係咯，大開眼界。
1: 電信行業點樣轉型？
2: 係咯，
1: 點樣幫到呢客啊？
2: 係啊，同埋原來咧喺HR 學裏面，哇！原來都可以咁樣運用到 AI， 真係完全唔知道。
1: 係啊 ，coaching 都可以用埋 AI， 真係幾正嚇！我呢個真係指日可待咧，而更加可以發揮 AI 嘅作用。
2: 係，
1: 好，今日咁唔該曬。
2: 好，今日唔該曬
1: 你同埋 Chris。
2: 係啊，唔該曬，咁啊，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道指系新高嚟噶，
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6: 终于咧第十次
7: 爆炸啦，
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5: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十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名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的期望，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作方面尽职，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要求。至于是否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接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因起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

0: 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十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五成来自内地，三成半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当中有大约10间龙头公司，另外七成属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小的形式，俾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该处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并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同时要求各部门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其中土力工程处的紧急控制中心全面落实多项顶尖科技，包括自行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实时和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而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和车载流动机库，做到超市距巡查任务。他又说，土力处亦正和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是政产学研联动的良好体现。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海警寿山舰编队今日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他又说，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展开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伊朗政府是在昨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持续到下个礼拜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共五座城市。在昨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出席。多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到场致意。据报，哈梅内伊的仔、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葬礼。哈梅内伊是在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中丧生。致命热浪直卷美国东部地区，多个地方打破史上7月3号的最高气温纪录，其中首都华盛顿气温飙升至大约摄氏 38.9 度，打破1872年的 38.3 度纪录。在宾夕法尼亚州贝塞尔镇，一名68岁男子在修剪灌木之后死亡，验尸之后确认死因是热衰竭。极端高温天气亦打乱部分国庆活动，连日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之一的美国州际博览会，因为高温要暂时关闭，直至到下午5点。费城的独立纪念日游行亦因为极端高温取消。这场游行原本预计会是今年美国国庆年假期间全美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1: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和你妙手人心。
1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13: 讲钱讲故事，
14: 主持陈以缇，
1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4: 逢星期六下午5:00，
13: 一起讲钱讲故事。
15: 财金中华，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财金中华，我是 Ricky 尹德正。港股经历了连跌七周的魔咒之后，受惠踏入七月就连升两日，恒指过去一周虽然只得四日市，全周来讲累计升了678点，或者升了3%。科技股指数就表现更加之醒，全周来讲就弹升5.7%。至于国企股指数啦，全周嚟讲就升咗3.2% 嘅。快手宣布将可能 AI 就引入投资者，当中包括有腾讯啦、阿里云、百度等等嘅。咁啊，快手嚟讲啊，过去一周就升咗6%。至于阿里巴巴咧，经过连跌三周之后，全周嚟讲就反弹咗5.1%。腾讯啦，亦都回升4.7% 嘅。另一方面，美团的首席财务官陈少辉就表示，公司价值就被严重低估，计划就回购股票，咁啊带起咗美团全周嚟讲就升咗11.4% 嘅。极端天气就卷席欧洲，带起中国移动式的冷气大卖，家电股表现亦都好好，美的全周嚟讲就升咗8.4%啦，可以之间全周嚟讲就升5.2%。海信家电呢亦都升咗5.7% 嘅。另一方面啦，生物科技股呢亦都走强啊。信达生物咁全周嚟讲就升咗16.8% 啦。荣昌生物更加係净升26%啊。八济神州全周就升咗10.4%，兼且係连升第三周。药明生物过去一周呢都升咗13.7%。药明康德就升咗7.4%。康方生物咧全周炒高近23%嘅，机械人股啦亦都热炒，优必选全周嚟讲就升咗20.9%，月姜就急升18.5%，三花智控炒高24.2%，首程控股就急升8.4%，兆威机电啊呢只机械人股咧咁啊更加大升38.6%，地平线就升接近30%。至于啦，津上机场就亦都炒高咗20.2%嘅。 不过啦 ，Meta 咧算力外售，令市场关注咧 AI 基建咧系咪？

0: 创新啊，就泉州跌 15.3%。另外啊，两倍杠杆嘅海力士啦 ,7709 啊，就泉州嚟讲重创 25.6% 嘅。至于下周啊，主要数据包括有礼拜一美国公布啦，就服务业 PMI 同埋 ISM 非制造业 PMI。星期四亦都会公布联储局嘅议息嘅记录嘅。下一节呢将会有 Barry 啦访问光大伍丽贤啦，就分析下各港股嘅大市嘅情况嘅。第三节呢就有张建泰啦，就讲下外汇市场嘅表现嘅。最后一节呢亦都会有 TC Sir 啦讲美国嘅个股啊，转头见啦。
1: 上昼11:13。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金中华，
2: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呢次会请到嚟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嘅 ，Hello Kenny，
3: 你好啊 Barry。
2: 今个礼拜港股啦，都见到有翻少少嘅反弹嘅起色啊！咁尤其是星期五啦，见到都好多股份咧，就有个唔错嘅反弹嘅。咁其实你又点睇今个礼拜港股嘅市况呢？
3: 系啊，见到喺过去一个礼拜咧，其实港股走势就有所回涌啦。咁由低位大概22,500就出現一個反彈嘅，咁同時我覺得支持住大市反彈最大嘅動力咧，就係一啲比較傳統啲嘅互聯網嘅經濟股份啦，個股價由低位有所回湧嘅。咁由於佢哋呢部分嗰個權重佔比相對比較高啦，所以一旦佢哋股價向上咧，對大市所帶嚟嘅幫助咧，亦都係相對比較顯著。咁同時見到原先一啲比較熱炒嘅人工智能啊、AI 概念啊，嗰、那個炒作熱度有所降温啦，咁所以有部分嘅資金咧，亦都係從呢啲板塊分流翻去到一啲比較傳統經濟方面，咁呢啲都係大市咧出現一個即係回穩向上最主要嘅因素。咁我哋預計去到下個禮拜呢一個情況咧，有機會繼續維持嘅。咁我暫時就睇住港股向上反彈嘅目標咧，就睇住20天線附近，咁大概就處於23,800點啦，到24,000點之間嘅。咁喺目前反彈過程當中咧，我諗投資者亦都可以去關注翻一啲大型科技股啦，可能佢哋嗰個反彈趨勢有機會就未完嘅。
2: 系个咁就听到咧个市况咧有机会好翻啲咧，咁我相信大家都会开心噶啦。咁啊板块方面咧，见到资金轮动嘅时候咧，有咩板块系值得留意翻多啲嘅咧？
3: 系啊，头先提及到一啲比较传统啲嘅互联网企业啦，譬如好似腾讯啊、阿里啊、美团啊，甚至乎网易呢啲，喺过去嗰个礼拜咧，其实

0: 个反弹幅度都几显著下，咁就同外围一啲科技股咧就形成一个比较大少少嘅反差嘅。咁由于呢啲股份咧，即系前段时间累计嘅跌幅比较深啊，调整时间亦都比较长，咁所以虽然经历咗近期一啲反弹啦，但系如果你话拉长少少去睇嘅话咧，大部分嘅股价其实仍然都系属于比较即系偏低嘅位置。如果以一个中长线角度嘅话咧，我认为佢哋嗰个估值咧都仲有一个唔错向上反弹嘅空间嘅，我自己就相对比较睇好，譬如好似腾讯啦、阿里啦，或者嗰啲网易啦呢一啲企业嘅。咁所以如果嚟紧当佢哋股价有机会出现即系再度回落嘅时候咧，我谂亦都不妨值得投资者咧系再度关注嘅。
1: 系啊，咁大家都一定系最关心咧，就系 ATMX 比较大型嘅科指嘅成分股啦。咁其实 ATMX 当中边只你会觉得系反弹嘅能见度比较高啲，或者个幅度系值得直播率系高啲嘅咧？
0: 我谂如果以业绩嘅平稳性去计嘅话咧，我自己就比较中意只腾讯嘅。咁腾讯个股价亦都累计比较明显啲嘅调整幅度啦，之前咁再加上业绩又表现得唔系特别地差啦，我谂长线投资者咧系可以作为一个吸纳之选。咁除此之外咧，如果要结合埋近段时间一啲业务表现嘅话咧，我谂网易亦都不妨可以留意嘅，因为网易喺嚟紧7月9号啦，就会推出遗忘之海嘅 PC 版啦，咁同埋手机版咧嚟紧亦都会系紧接住登场噶啦。咁再加上之前一啲游戏，譬如《逆水寒心世界》啦，见到佢喺6月份啦上线嘅玩家人数系创咗近2年嘅新高嘅。咁所以预计咧呢啲游戏咧会喺成个暑假嘅过程当中咧系受惠到呢个假期嘅高峰期嘅，咁亦都对往后嘅业绩一个唔错嘅表现。咁所以我觉得，网易咧，我自己亦都相对比较看好嘅，投资者亦都不妨可以留意同埋关注。
1: 讲完啲咧传统嘅大型科技股之外啦，咁仲有啲咩板块系Kenny 都会觉得咧系值得留意多啲嘅咧？
0: 我谂内需板块亦都不妨值得关注，因为下个礼拜内地系即将会公布6月份嘅 CPI 数据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内地之前所公布再前期2个月嘅 CPI 数据咧，其实受到即系中东嗰个战事所影响咧，喺外围一啲输入性通胀影响之下咧，其实 CPI 同埋 PPI 咧过去2个月份个升势都比较急啊，所以就令到过去一啲内需股咧，无论讲紧喺嗰个销售啦，面临住压力，股价亦都系受到一定向下调整嘅情况喺度。咁如果嚟紧呢一个即将会公布即系6月份呢个 CPI 咧，嗰个升幅出现缓和情况之下咧，都有机会对内需股喺个股价反弹方面带翻嚟一个比较良好嘅气氛嘅。咁而市场依家普遍预计啦，嗰个即系 CPI 有机会维持住可能同上个月份差唔多嘅一个数据喺度，咁所以可能对内需股嗰个回稳咧，或者股价向上反弹咧，就形成一个契机。咁所以投资者亦都不妨可以留意翻。
1: 系啊，讲到啲传统消费嘅股份嘅时候啦，见到星期五呢日啦，好多电动车嘅概念股啊，因为个销售数字而反弹翻上嚟嘅。咁啊，啲大行咧就唱好啊，比亚迪同埋吉利啦。咁其实阿 Kenny 又点睇呢两只股票，边只好啲呢？
0: 我谂如果以行业去计嘅话咧，近段时间其实个股价普遍都有个反弹嘅，最主要系反映住即系6月份嗰个交付量有一个唔错嘅表现。但系如果你话拉长去睇嘅话咧，其实上半年成个新能源车咧面对住嗰个销售压力咧，我觉得都仲系比较显著嘅。咁而喺港股上市一啲新能源车企去计嘅话咧，今年头6个月啦，喺个交付量累计个数字咧，大部分就完成咗今年全年各自目标，大概就30%到40%之间啦。亦即系话，如果嚟紧下半年佢哋要达标嘅话咧，可能都重要咧系取得即系60%至70%呢一个百分比嘅销售量喺度，咁亦都反映住咧行业当中下半年面对住嘅挑战性都仍然相对比较大嘅，咁所以我觉得近段时间一啲新能源车企股价嘅反弹咧，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周期少少嘅反弹嘅。咁喺头先所讲两只股份咧，一只比亚迪，一只吉利啦，亦都系投资者相对比较关心嘅。咁两只亦都系属于喺交付量方面相对比较靠前嘅两个车企啦，亦都系一啲国产品牌嘅代表啦。如果两者之间去作比较嘅话咧，我自己就相对比较看好只比亚迪嘅，因为比亚迪咧头先虽然佢都面对住即系国内嗰个销售压力嘅影响，但系如果讲紧海外市场嘅增长动力咧，比亚迪就做得相对比较理想啲，再加上佢出海亦都行得比较早啲啊，喺海外市场嗰个销售占比咧，亦都差唔多占咗成个集团接近有一半嘅份额喺度，咁所以如果内地 个市场系持续面对住比较剧烈竞争咧，我谂海外市场嘅销量增长可以部分地去抵消翻，即系内地市场相对比较疲弱所带嚟嘅影响咯。咁所以如果真系两者之间去比较嘅话咧，我可能会首先会拣只比亚迪先嘅。
1: 系啊，仲有一只股票咧，都好想去请教阿 Kenny，就系呢只五号仔汇丰啊。咁啊，汇丰喺星期五呢日啦，就收报咧152蚊啊。咁企喺个全日高位之余啦，仲要系创咗历史高位啊。咁其实阿 Kenny 又点睇汇丰近期个势头？呢个升势系咪仲可以持续落去咧？同埋而家嚟到呢啲水平咧，汇丰嗰个收股息收益率啦，都已经去跌到系四厘楼下嘅时候啦。其实而家汇丰仲有冇个上升空间呢？
0: 汇控个股价都系表现出大涨小回格局啦，嚟紧我觉得呢个趋势有机会继续维持嘅，因为始终喺环球嗰个投资市场表现炽热啦，系会令到汇控呢啲国际大银行股咧个非利息带嚟一个唔错帮助，再加上市场依家就预计紧联储局可能喺年底加息啦，加息环境我谂对于银行股嗰个息差亦都会一个正面帮助，咁所以点解即系汇控又好或者其他大型银行股咧股价普遍都维持住一个向上嘅趋势，咁汇控依家股价已经系处于一个历史高位噶啦，但系由于基本面都仍然相对比较偏强啦，我自己预计嚟紧股价咧可能继续持续向上破顶嘅机会相对比较大，股息依家就唔算话特别地吸引噶啦，但系如果本身已经揸住咗汇控嘅，不妨可以采取一个放止盈嘅形式啦。喺全球经济或者全球股市未出现一个明显变坏情况之下，我谂汇控股价咧有机会都系继续维持强势嘅。
1: 系咁都有个问题咧，就想请教 Kenny 咧，就系咧，而家见到个新股市场啦，有成十几只新股系招紧股啦。另外一方面咧，见到港股好多嘅股份啦，就配股啊，甚至乎一啲当炒嘅股份咧，见到个大股东都减持啊。咁其实市场嘅抽水行为咧都几频密嘅近期。咁啊 ，Kenny 又会点睇你呢个抽水嘅动作咁频密嘅时候咧，港股个势头咧会唔会有机会受到影响呢？
0: 我谂好大程度。个影响就未必有嘅，因为始终依家港股每日嘅成交都有成3000多亿，我谂呢个流动性咧都可以覆盖或者比较大程度上面去吸纳咗呢啲配股所带嚟嘅影响喺度。当然解禁潮系其中一个影响啦，但系解禁潮如果你按照唔同嘅月份，按照每一日去计嘅话咧，即系单日所对港股形成嘅影响又唔算话特别地大嘅。咁所以我觉得就有影响，但就未必话好。关键或者好大程度去冲击住即系港股市场啦，咁同埋一啲配股集资啊，同埋解禁咧，往往系一啲唔系话对港股嗰个权重占比好大嘅股份，咁所以对整体恒指嘅表现咧，我觉得影响就相对比较有限。
1: 咁都仲问埋最后一只股票啦，就系只港交所388啊。咁见到嘅港交所咧，就之前高位回调咗落嚟咧，都有唔少嘅回调幅度噶啦。其实而家去到呢啲水平咧 ，Kenny 又觉得吸唔吸引呢？
0: 我觉得无论系以港股依家整体嘅水平去计咧，定系港交所依家所处嘅位置啦，其实都属于一啲比较低估值嘅位置嘅。因为如果从长线去睇嘅话咧，即系港股市场向上嗰个发展空间都仲系相对比较。比较有潜力嘅，咁港交所嘅情况亦都系一样，再加上新股市场炽热啦，同埋依家即系内地政策亦都系扶持更加多嘅内地公司嚟香港上市啦，呢啲都系会令到咧，即系港交所嚟紧嗰个收益维持住一个中长线向上嘅趋势，咁再加上港交所近年亦都有啲改革啦，包括系对于一啲即系交易单位啊，或者对于上市机制啊，甚至乎系推出一啲新嘅衍生工具产品，咁呢啲我觉得对于维持住港交所喺国际市场当中嗰个竞争力咧，都仍然相对系比较有利嘅。咁所以趁住依家港交所都仍然系属于一啲比较低位附近啦，我谂投资者亦都不妨可以做一个中长线，并且系作一个分批嘅吸纳同埋部署嘅。
1: 系咁啊，想请问阿 Kenny 有冇持有上述嘅股票咧？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咁跟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拜拜。

0: 上昼十一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去到伊玛目霍梅里清真寺送别。伊朗政府昨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持续到下个星期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共五座城市。在昨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贝尔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出席。多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场致意。据报，哈梅内伊的仔、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尔塔巴基于安全理由不会现身。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和多个屋企人，包括他的女、女婿和14个月大的外孙女丧生。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常态化执行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说，海警寿山南编队今日接替岱山南编队，继续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他又说，6月以来岱山南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展开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正在访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名额14000个。大批已经预约的市民朝早8点几到达昂船洲军营排队等候，由海军导赏员带领登上南宁舰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等装备。有市民就带同女儿到场参观，话希望小朋友学习军舰知识。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截标，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因起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都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切合发展商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50%来自内地，30.5%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中有大约10间龙头公司，另外70%属于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细的形式，俾龙头公司带领初创企业慢慢成长。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上届冠军阿根廷3-2险胜佛德国。阿根廷球王美斯在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以1-0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之后佛德国门将和仙侠一再救出美斯的射球，双方在法定时间握手，虽然和需要再加时作赛。加时后2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没入球被淘汰，但虽败有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及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1度，湿度75%，雷暴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

0: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2: 新城 M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城财金中华。
1: 又返嚟新城财金中环啦，呢次会请到嚟外汇策略专家张建泰阿 Ken 同大家分析外汇嘅最新市况嘅。Hello 阿 Ken。
2: Hello 你好啊。
1: 系、哎、啊 ，Ken 啊，我哋其实见到咧，就美国咧加息嘅预期咧转向得好犀利啊。到底市场对于美国加息定唔加息系点睇咧？
2: 我谂而家咧市场仍然都预期联储高年内会加息嘅，咁主要都系因为啦。之前啦，新嘅聯儲局主席沃森喺第一次會議主持之後咧，就強調話要維持翻個通脹穩定嘅。咁而家你見到個通脹其實都仍然超過2%嘅目標啦。咁似乎都係大機會要加息壓制翻嗰個嘅通脹啦。咁雖然佢話最近壓個通脹啦，嗰個壓力就叫做緩和翻啲。咁但係我覺得都只係可以令到佢唔使話太急去加息啫。年内加息的机会都大一点的。咁另外我想就是要睇返最近个劳动市场数据啦。出咗嚟都显示就之前个强势其实都是比较短暂的。而家似乎就即係返去一个比较正常啲嘅水平啦。咁我想叫做话俾咗联储局一个空间啦，唔需要话太快去加息。咁所以總括嚟講都係加息嗰個預期仍然喺度，只不過就覺得加息嘅速度唔需要太快囉。之前有啲大行講話要年內加息三次，似乎個機會啦仍然都比較低嘅。
1: 係呀，咁加息嘅預期嘅時間點啊，大家好似係估緊九月份喎，係咪呢？
2: 咁我諗就九月份當然都有部分預期啦，都係話會加息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比较实质上啦，讲紧加息个时间表仍然都系年底嗰个机会大啲嘅，因为你话睇翻一啲数据上面，你话 Fed Watch 呢啲工具啦，咁其实讲紧年底啦，维持利率不变嘅，其实都差唔多有两成机会嘅，咁其实即系都系话八成机会会加息啦，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定机会啦，就会加息多过一次嘅，咁所以我谂你话真系。市场上面比较好 firm 话几时之前一定加到息啦。

0: 我觉得嗰个时间点仍然都系喺年底之前咯。
1: 对香港方面呢，就见到个港元差个 HIBOR 呢就已经系连跌6日啦。咁其实呢个就代表紧一样咩嘅信息呢？
0: 我谂 HIBOR 嗰边呢，其实都要睇翻讲紧边个年期啦。咁如果你话之前一啲比较短期嘅息口啦，其实喺半年嘅结嘅时候都即系抽过上去。咁但系你话中长线话，你话我哋比较关注啲1个月、3个月嘅 HIBOR 啦，因为1个月 HIBOR 就系咧嚟做一个按揭嘅利率噶嘛。咁其实都系大致话喺3% 嗰度啦。咁因为加息嗰个预期咧，其实都仍然话喺年底左右啊。咁所以你话未来3个月啦，你话联储局好大机会会喺9月加息啦，暂时就未反映喺 HIBOR 上面嘅，因为你见到3个月其实都系大致3% 左右啦。咁所以我谂预期咧，真系加息嘅时间，而即系联储局加息嘅动作啦，真系传导到去香港 HIBOR 嘅话，我觉得都系讲紧第四季10至12月嘅机会会大啲咯。不过无论如何啦，我觉得而家 HIBOR 啦喺联储局个加息周期里面啦，其实都系面临一个上行嘅压力咯。到期时个按揭啊，或者啲供楼成本啊，都似乎都系会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噶啦。
1: 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大家比较关注嘅外汇嘅情况，就系个日元啦。咁啊，之前同你倾偈嘅时候咧，都话要睇实噶啦。咁有分析咧，就最近直头话咧，日元系已经冇技术嘅防线可言啊，仲话咧，日本嘅官方咧1.60呢个红线咧，似乎已经名存实亡啊。哇，咁其实呢啲咁系有少少恐慌嘅言论咧，你又点睇咧？
0: 咁我觉得个1.60啦，其实都已经失守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我谂市场上面叫做比较有少少令人意外嘅咧，系个1.62个位都弃守。咁因为1.62穿咗啦，咁个日元就去翻30-40年左右嗰啲时间个新低啦。咁所以就市场上面担心啦，会唔会央行喺呢个时间就开始容许呢个日元贬值啦，由得佢继续贬落去咧？咁但系似乎我觉得最近1-2日嘅发展啊，都见到间唔中都有啲日元反弹嘅趋势，因为市场上面都见到好似会唔会有一啲外汇干预嗰啲手影啊？咁我觉得始终咧，你话如果放任日元有一个失控式嘅贬值啦，对日本个经济啦或者个金融市场嚟讲，其实会带嚟极大嘅风险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日本就唔系话放弃唔再干预日元啦，有得个日元失控式贬值啦。咁我觉得佢只不过系喺个弹药有限嘅底下啦，佢就放弃咗再做一啲口头干预啦，咁可能就等一啲淡仓啦，真系累积到一个比较极端嘅水平，咁佢先会入市去干预，咁一举就即系要去赶走翻市场上面个淡仓，咁令到呢啲外汇嘅炒家选手啦，咁先带出到一个外汇干预嗰个震慑作用咯，咁所以我觉得1.63、1.64呢啲位咧，我觉得都仍然系一个高机会会出现外汇干预嘅区间咯。
1: 哦，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嘅小市民系想去日本旅行啊，唱啲 yen 嚟用下嘅话，系咪应该要 hold 呢啲1.63、1.64嘅位咧，去做一个先去做唱钱嘅动作咧？
0: 系啊，咁我觉得如果你话短期啦，暑假即系去日本旅行嘅话，咁其实就1.62、1.63都唔系话真系争好远嘅时候啦。咁先唱咗咧都冇坏嘅。咁始终因为你一干预，如果系真金白银啦去做干预嘅话啦，其实都讲紧3-4% 嘅波幅嘅。咁到期时嘅话，个 yen 又去翻一个比较强嘅水平啦。咁我谂兑换嘅话就未必话真系咁划算咯，咁所以都系趁早唱咗啲 yen。如果短期要用去旅行嘅话，咁都系一个几好嘅价位嚟嘅。
1: 或者我哋如果用中线少少，我唔系今年去嘅，可能真系未来一年去咁样，咁一年之后又而家呢啲位系咪一个划算嘅水平呢？
0: 咁我咧一年之后嘅话咧，而家就即系开始都有比较多嗰个贬值嘅讨论喺度啦，又话1.70，我有啲讨论甚至话会唔会极端？

0: 情况话去到200咁呢啲位啦，咁我觉得暂时就未睇到嘅。但系你话一年半载啦，会去到呢个水平，亦都不能完全排除啦。但系我就觉得，日本央行或者啲日本当局啦，其实佢最核心个理念都系唔想个日元有一个失控式嘅贬值嘅。咁如果你话俾佢慢慢贬啊，加息嘅速度都系比较慢。而聯儲局啦，即係到年底開始去部署啦，原來都真係會用一個比較進取嘅方式去加息嘅話啦，咁你話去到170啊，或者接近180嗰啲，我覺得個機會都喺度嘅。咁不過我就覺得日本央行喺一啲時間裏面啦，佢就會即係都進行翻適當嘅加息啦，亦都會去即係做翻啲干預啦，唔好俾佢有一個失控式嘅貶值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你唱日元始終又個利率又即係都係一個冇息收嘅狀況啦。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分階段咁樣唱住先，我就覺得會比較好啲嘅，因為始終你擲住一大筆日元，但你又唔用嘅，咁你都有一個投資上面個機會成本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係真係唔需要話啊喺現階段又唱住一大筆個日元，咁就即係可能都係等個yen 之后都会有一个贬值压力喺度嘅话，咁就唔需要话太急去唱咯。
1: 咁就照咁听咧，日元其实都仲有个下跌空间喺度嘅，但系市场嘅变数始终都系好多嘅。呢节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阿 Ken 嘅分析，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啦！
4: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啊。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7: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快啲借啦！
10: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1: 借钱做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道指系新高嚟嘅，
1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6: 终于咧第十次
17: 爆炸啦，
1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0: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1: 财金中环
1: 嚟到第四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啦，呢节继续有 TC Sir 咧同大家讲下美股嘅最新情况同埋佢啲心水嘅。Hello TC Sir，
22: 喂，你好啊 ，Barry。
1: 系 TC Sir 啊，美股嘅情况咧就真系好畸形啊，即系咧就道指啊嗰啲、纳指啊嗰啲咧就分开走啊，尤其是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跌咗超过5%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真系首先要请教下你点睇美股嘅而家最新嘅市况先。
22: 美股系必须要小心嘅，虽然我都讲话迎来一个健康调整啦嘅时日就未必咁早住，可能都要等到中期选举附近，不，依家绝对系

0: 有少少咧喺个顶位开始有部分股票有啲散货迹象，例如点解咧？头十只最大估值嘅股票咧，其实有七只咧已经系分别跌穿二十同埋五十天嘅平均线，另外仲有两只咧连个二百天嘅平均线都跌穿咗，系啦，咁所以系要开始小心嘅。
1: 系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啦，你自己又会点样去选择股票呢？今日有咩心水去同大家推介下咁样咧？
0: 系咁，我就必须要啦，提供一啲我觉得大家研究就系将来万一美股真系有一个回调先啦，健康回调嘅时候咧，逢低吸纳嘅靓股啦。嗱，呢只咧就我少喺呢个领域介绍，就系网络安全啊方面界别嘅股票，呢只叫 Pella。Alto Networks 咧就 PNAW 啊，就系美股代号啦。咁啊，留意翻呢个咧就系我小店嘅板块，就系沙士股板块吓。咁啊，但系你就会问啦，喂 Tisha， 喂，其实咩嚟噶呢只嘢？系咪卖防毒软件噶嘛？嗱，绝对并不是啊。即系我点解攞出嚟讲就系、是、AI 劲啫，黑客都劲噶嘛，啱唔啱？咁所以咧，其实除咗防毒之外咧，网络安全方面咧，绝对系嚟紧将来咧，所有无论企业同个人都要小心啊！咁所以呢只咁嘅嘢咧，我哋仍叫佢系一只咩啊？唔止净系卖防毒软件嘅公司啊，佢直情系全球领先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嘅提供商啊！咁先系一个正确嘅名称啊！而喺呢个网络嘅安全界边咧，绝对属于巨无霸级别啊！
1: 咁但係佢唔係一隻軟件股嚟㗎喎，聽你咁講就係佢係一個SaaS即係即服務嘅股票嚟㗎喎。
0: 係啊，咁啊最主要佢勁就係咩呢？佢嘅產品呢就係四大板塊，即係 cover 四大板塊啦。除咗老本行即係幫你搞防火牆啦、網絡安全之外啦，佢依家連雲端安全呢都會涉埋。仲有咩呢？仲有一个叫安全啊，营运同埋 AI 自动化防御又帮你搞喎。咁其实好多企业系必须噶。仲有第四样嘢就系佢哋嘅王牌啊，叫威胁情报同战略嘅咨询团队。即系简单嚟讲，就假设有个企业，即系我同阿 Barry 啊一间公司咁就话，喂，我想同你咨询下，究竟我有冇一啲威胁嘅情报防火公司？假设我做个领域咧，佢哋原来都系提供服务啦。即系唔紧要嘅，我哋听咗先。但系的而且确，人哋系好专业咧，连呢、這个嘅界别咧，人哋都提供埋服务。
1: 咁即系佢系一啲好专门嘅一啲软件公司嚟噶咯。
0: 系啊，咁佢最劲嘅护城河，我哋叫咩？就系关于平台化策略啊。咁啊，什么叫平台化啦？即系意思就话、是，喂，你都知啦，我哋搞呢啲网络安全 IT 嘅嘢，哇，好多工具噶嘛，啱啱又话装呢样，又要小心嗰样，佢系咩咧？你唔使周围买呢啲工具，我一个平台帮你搞掂晒网络、云端同埋营运嘅安全，哇，听落嚟好吸引喎，啱啱先？最正系咩咧？又系啲大公司专用嘅手段就系咩？喂 ，Barry 啊，有阵时你用开我。PMAW 咧想转会咧，对唔住啊，你系好难，因为点解？你个成本将会好贵，同埋我已经捆绑咗你。呢啲就系好多我哋成日介绍靓股票用嘅招数啊。好啦，咁啊，讲下呢个网络安全，喂，咁佢做边个行业啊 ？Cover 医疗啦、金融啦、国防呢啲敏感行业咧，全部都会做嘅。
1: 哇，唔错得噶。
0: 系唔错得噶，咁啊，即系你谂下呢啲行业都拣佢，即系一定有嘅优势啦。再加埋我头先提过啦，喂 ，AI 又普及，黑客又劲，啱嘛？随时你间公司俾人威胁之后，你知要俾钱噶嘛？咁所以咧喺 GNW 嚟讲咧，点解佢喺业界系备受认可？就系因为佢唔惊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循环啊。佢係每一次都會用一啲好勁嘅 AI 防禦嚟幫你解決啊呢方面嘅方案啊嚇，咁啊而過去啦，即係 CEO 啦團隊領導之下咧，即係都係買，原來過去五年咧，公司都使咗30亿資金去買其他公司壯大自己啊，咁啊即係絕對唔係淨係靠自己公司 organic growth 啦，咁啊唔講你唔知啊，佢哋估計啊，2028年啦，去到財年2028咧，佢估計自己公司嘅自由現金流嘅利潤率啊，可以達到啊20%，哇！其實呢粒數真係唔簡單啊，呢單嘢。仲有一樣嘢就係已經發生咗，即係2026年7月1日，我哋數翻之前12个月啦，根據公司俾嘅營運數字啦，講緊公司係賺緊106亿美金啊！哇，真係唔簡單啦、啊。而估計成個2026年咧，對比成個2025年嘅財年咧，係有機會仲會增長多20%啊！ 不過又翻翻嚟我哋。

0: 做投資者最煩惱問題。Peter， 你講到呢隻嘢咁正咁勁 ，sofit 咁咩？咁我哋都知道靚嘢就一定係咩啊？唔會平啦。喂，咁啊，不如講下 P/E 啦，好嘛？大家都想知個 P/E 好誇張啊！而家目前嘅市盈率咧係262倍啦，係嘛？黑到即係搭低咗啦。
1: 唔係百幾倍，係200幾倍喎、
0: 啊。200幾倍啊！而 forward P/E 係講緊去到。forward P/E 啊，講緊啦，將來啦，睇睇將來預期嗰個都74倍啊，而嗰個市銷力咧都23倍啊，即係簡單嚟講一啲唔平。不過點解咁唔平嘅股票都會持續喺高位，即係證明市場上即係講一班大户嘅投資者咧，對佢嘅將來充滿希望啦。咁所以呢啲股票咧，點解要預先講咗先？我哋要提前講咗俾觀眾聽，就係、是、如果將來個市會。呢啲股票都有一个较为深少少嘅回调嘅话，绝对值得大家喺低位嘅时候考虑啊，留翻呢啲咁靓嘅股票。
1: 系咁啊，听到阿 T C Sir 嘅策略咧，都系嘅 ，keep 住喺 hold 啲好股票啦，趁如果有回调咧就去留啊，就唔一定话需要咧就系下下都高追嘅。好，今个礼拜嘅时间就差唔多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正午12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系赶工文化、管工同工友比例失衡，同埋为咗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喺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表示，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嘅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要选择安全喺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如果未按约定的期限完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到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使他们有意无意间省略某些步骤。另外，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部分施工有延误。周思杰表示，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的压力。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名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尽职，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的要求。至于是否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 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举行，业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为回应市民对中医医院的需求，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首年的全年总服务量会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卢颂茂在开幕仪式致辞时指出，中医医院今个月会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及下腰痛治疗，以发展中西医协作服务的香港模式。在开创性的协作模式下，中西医的医疗服务将融会贯通，发挥协同效应。卢颂茂又说，中医医院会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目标在明年正式成立国际联席，以实证为本，提升中西医协作的安全和效率，并为临床操作提供指引。正在访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名额14000个。大批已经预约的市民朝早8点几已经到达昂船洲军营排队等候，由海军导赏员带领登上南宁舰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等装备。有市民带同女儿到场参观，希望小朋友学习军舰知识。有市民就说高兴能够抢到参观门票，希望透过参观军舰见识解放军和中国的强大，亦有市民同在场的军人合照留念。民主派初选案被判囚4年8个月的尹兆坚，朝早刑满出狱，由警方的7人车接载离开赤柱监狱。尹兆坚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正同屋企人同朋友食早餐，感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同关心，并期待展开人生下一阶段。初选案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中45人罪成，连同尹兆坚，目前共21人已经出狱。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去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政府昨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共5座城市。世界杯32强淘汰赛，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成为最后一支跻身16强的队伍，下场将会对住瑞士。上届冠军阿根廷就以3-2险胜佛德国。美斯在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双方在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之后2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是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没入球遭淘汰，但是虽败犹荣。阿根廷16强将会对埃及，埃及在同日较早时同澳洲在法定时间同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来自新闻报道员。
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2: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4: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 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5: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1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17: 日常致富，
18: 知识做老板，
17: 主持林淑敏。
19: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杨全成 Eric。
20: 大家好。
19: 系啦，我哋今日继续讲下呢个零售市道啊。喂，你见到即系上个星期话你已经放库放得好紧要噶咯？
20: 系啊，
19: 唔系你同我讲，你话我已经系咩啊？忍住咗啦，
20: 系已经捻住咗。但系事实上系嘅，因为我哋上个星期大家都讲到咧，香港嘅零售市场变咗好多啦吓。咁有当然即系变有分两种啦。咁有某啲地方，即系譬如一啲外卖啊，或者可能甚至一啲上门到回嗰啲，其实变好咗噶，佢哋嗰啲吓嗰种 retail。但系有一啲真系实体店嗰啲，其实个经营系复杂咗或者难咗，尤其是当大家个消费模式唔同。咁我同阿 Chris 啱啱其实咪前咪后啊，大家都喺度研究紧一啲依家大家都知啊，买呢啲日常用品啊，或者买好多零售嘢，其实我唔知各位听众们啊，有几多位依家都仲会乖乖地去，譬如落街去超级市场或者去啲嗰啲零售店度，
19: 我有嘅，
20: 买啲日常嘅洗头水啊、厕纸呢啲，其实有几多咧？我真系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啦。
19: 我有嘅，因为我好中意试其他新嘢嘅，即系譬如洗头水啊嗰啲，咁譬如纸巾嗰啲、厕纸嗰啲日常用品。
20: 我都中意试新嘢嘅，但系我通常依家上网订。
19: 系啦，日常用品又话，女人同男人唔同噶嘛，咁系要即系 run around 噶嘛，系啦。咁厕纸呢一类咧会嘅。因为第一我会交俾姐姐，系啦，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如果即系冇姐姐嘅话咧，咁我梗系网上订，唔好烦啊，系咪？
20: 喂，但系其实讲真啦，有得网上订真系一个伟大发明嚟，尤其是一啲好牙订啦、好重嘅嘢啦，
19: 系啊，
20: 买汽水，譬如举个例啦，
19: 买一箱苏打水，即系我饮苏打水噶嘛，
20: 我都系，即系买汽水，喂，我真系想佢送到嚟啦，买米啦，买厕纸啲咁牙订嘅嘢啦，即系你唔觉其实依家大家开始，你当你第一样嘢嘅时候会买嘅时候，你就慢慢转下，你就会越嚟越多上网买嘅。嗱，先唔好讲我哋本地都有吓啲，即系啲本地嘅e-commerce 嘅一啲超级市场啦吓，咁啊都有啦，好多啦。其实即使传统嘅超级市场，依家都有网上嘅生意啦，即系大家留意其实有咗好耐噶啦。不过近年真系越嚟越多人用，再加埋有过江龙啦吓，即系大家都知啦。尤其是日常用品，即系唔计食品嗰啲啊，即系日常用品，譬如啲百货，你头先讲洗头水啊、tissue 啊呢啲，其实喺内地嗰几大品牌吓，嗰啲同你搏命嘅品牌啦吓，嗰啲俾你周围淘嘅品牌啦吓，嗰啲唔同嘅品牌，其实仲要不断去做 promotion。我最得人惊，我呢几日啊，我见到啊，有某个 X 东嗰啲品牌咧，其实喺街度咧，你见系有嗰啲 promotion truck，
19: 系
20: 我唔知道你有冇撞过，
19: 冇，
20: 佢喺旺角啦，喺其他某啲嘅街度，佢特登咧就有个 promotion truck， 跟住叫啲人上嚟同佢登记 app 之后咧，就$1买佢嗰啲日常百货送埋上你门口，即系佢哋好 aggressive 咁去做好多呢啲推广，去吸引啲人第一次去试用或者等你去用。咁讲真，又真系几抵死嘅。当你用过之后咧，你会觉得哇，原来真系几方便噶。其实我几相信咧，呢样嘢对于本地个零售或者尤其是做呢啲百货嘅零售嘅铺头咧，其实个影响真系好大会。
19: 大噶，因为好似你上次咁讲啦，咁喺九龙城有一间嘅地方，咁都已经即系唔续租啦。
20: 系啊，
19: 咁
20: 啊，你讲嗰啲大型超级市场啦。
19: 系 啊，但系譬如好似我附近咁样吓，公司附近都有一个好大型嘅超市啊。
20: 系。
19: 以往咧，佢就系可能一个月里面咧做一日 或者兩日嘅所謂叫特價。
20: 係。
19: 而家咧，你見到佢
20: 嗰啲感謝祭嗰啲。係
19: 啊，而家你見到佢咧，
20: 日日感謝
19: 啦，
20: 真係㗎。係
19: 啊，
20: 日日都要感謝你。
19: 同埋你話即係譬如係咪？
20: 喂，預早抵死㗎佢先。你知唔知我屋企逢星期三咧就會煮整壽司食？
19: 其實而家都係。
20: 点解咧？就因为就逢星期三有感谢祭，我老婆一定喺嗰日咧就去买嗰啲鱼生寿司、刺身饭，翻屋企整寿司食嘅。
19: 但系而家咧就譬如佢一年四。

0: 品牌。
1: 嗯，
0: 咁啊，因为唔买佢股票都可以买佢啲产品睇下噶嘛，唔系同埋讲到咁好啊嘛，咁样
1: 试下咯，系咪？
0: 冇
1: 错。
0: 嗱，不过即系 which is 我最后呢一个试用后感咧系 OK 嘅。
1: 哦，咁你有冇俾钱买过咧？有冇用银包嘅投票咧？
0: 有啊，
1: 真系有啊，
0: 系啊，唔系嗱，我佢试用咧，已经唔系话问佢攞嚟即系啪啪啪咁喺个手度，其实我试完之后咧，跟住我已经买咗嘅。咁、
1: 哦 okay、
0: 我所谓嘅试用咧，就系真系上块面试下，我一日里面翻工系点啦咁样，咁系真系 OK 嘅。但系 anyway， 我系想讲咧，佢嗰、那个做法系点咧？你可以网购啦，即系当然你有 N 咁多个渠道去网购啦，咁多个平台啦。咁但系佢喺佢个铺头里面咧，佢系。做咗一个好彻底嘅减价，
1: 咩意思咧？
0: 即系譬如可能嗰盒粉底系卖500蚊人仔咁样喺网上面，或者网上面平啲啦吓，即系官网就500蚊，咁平台价可能系400蚊咁样，咁然之后咧系啦，你喺嗰个 showroom 嗰度睇咧，即系佢个铺头啊，你喺佢个铺头度睇咧，佢话哎，因为我哋做紧啲商场活动，咁所以咧你系400蚊。买一个粉底，但佢送多你两盒。
1: 哦，诶、嗯、呢种 pattern 我最近都
0: 只系喺个铺头度做嘅啫。咁、我觉得即系有时用呢一啲咁嘅战术，即系都可以挽回到一啲嘅生意嘅。当然你要计到无利咯。
1: 不过我最近咧都有个经验，因为我内地有个地方我。屋即系个屋企住嘅地方啦，咁我做紧少少装修，咁我要买重新买一啲电器啦，咁包括雪柜啊，一啲电视机啊嗰啲咁啦。咁嗱，好老实讲句，正常我谂你喺内地买呢啲嘢，甚至喺香港依家，你都唔会选择去实体铺头度买噶啦，因为你都大概都知系咩嚟。我
0: 大家咪去到系啦，大家咪去到嗰度真系当 showroom 咁睇啦，介绍我谂下先啦，翻
1: 上
0: 网上网订
1: 就订，一定系咁啦，尤其是内地添啦，更加系啦。咁搞笑地咧，我最近有一次就真系反其道而行，咁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因为个国宝啦，大家都知，因为国宝，我香港人，我要搞，我原来要去 physical 去搞，我澳元易啲啦。咁但系呢个都唔系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我系帮个 X 米去买嘅。
0: 嗯，
1: 你知嗰间更加冇 point， 你唔喺实体店买嘅。其实
0: 听到啦，咩帮 X 去买？
1: 嗱，咁你谂下，我喺嗰间嘅一间 showroom 度，我最后系帮成咗间 showroom。其中一个原因点解咧？正正就係因為嗰個 sales 嗰個同事咧，其實個服務其實真係好啦，第一啦，第二就係佢其實佢唔黑 sell 嘅，佢話你試完之後你中意上網買又得，揾我買又得，咁諸如此類。咁但係咧，不過咁，你喺我現場買咧，我哋買嘅呢個電視呢款電視咧，咁上網價錢一定一樣啦，但係我哋就會送多個生巴，即係一條即係嗰啲幾都值。唔係好值錢啦，幾百蚊嘅嘢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咧 ，exactly 就係同你講嘅嘢。其實我係好 surprise 嘅，因為咧以前我嘅理解同記憶之中咧係調翻轉嘅，應該上網買
0: 係
1: 送嘅嘢
0: 多啲，
1: 係多啲。亦都咁講，作為個商家，其實佢咁樣做係合理，因為我上網成本平啊嘛，佢嘅成本個 operating cost 平啊嘛。但係依家調翻轉頭。嗱，我都發現嘅，依家個策略咧，我都聽過喺內地營運啲人嘅個心態都有啲唔同啦。其實實體店咧，佢都覺得有存在，因為係個 branding 同埋個品牌。調翻轉頭，佢都要諗方法去 sustain 嗰個鋪面嘅存在同運作，從而等啲人係經過見到，最後見到佢未必入去，但係會幫襯，都會上網去諗起佢先。咁其實就同賣個廣告一樣。咁我諗下，其實又係嘅。只要一間支持到運作，你起碼唔輸錢、收支平衡嘅一間 showroom， 其實真係冇問題嘅。

0: 中午12: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

0: 日常致富，
1: 知识做老板，
0: 主持林淑敏。
2: 咁我哋頭先講嗰啲咧，就係即係一啲內地嘅鋪頭嘅策略啦。咁又或者咁講啦，即係你講嗰個同我講嗰個品牌，都係一個大品牌，
3: 係
2: 咪？咁佢先有咁嘅條件。但係你反觀翻落嚟咧，即係一河之隔嘅香港咧，你見到譬如一啲大嘅酒樓話要結業啦，
3: 係啊，
2: 一啲小店咧話要結業啦。咁你真係覺得，即係尤其是喺飲食方面，飲食方面你冇得咁樣搞㗎喎。
3: 好難嘅，飲食呢又有啲唔同嘅。飲食呢尤其是啲 chain 呢，其實佢真係要將個我建議真係比較做得好嗰啲呢，就真係真係要將個物流或者將佢成個成本控制做到好極致囉。
2: 你呢你而家有幾多間酒吧？
3: 我哋啲餐，我就唔係酒樓餐廳啦，我哋主要係啲酒吧嗰啲啦。咁酒吧還好嘅，因為其實個成本大家 pattern 都固定。但反而我哋要揾多啲方法，一啲娛樂去吸引人啦。嗱，老實講，你話以前傳統靠睇波嗰啲，即係已經唔係嗰樣嘢嚟㗎啦。譬如今年世界盃，我自己覺得咧個睇波嗰個氣氛就唔係特別熱烈嘅，原因因為啲時間麻麻地，即係個時間麻麻地，大家係一係就好夜，一係就朝頭早。但係搞笑啊！即係嗰個題外話搞笑，反而係我有啲場，譬如好似我你知我另 operate 一啲高爾夫球，所謂高爾夫場，反而嗰啲咧有人係特登係包我朝頭早九點鐘睇九點鐘嘅場嚟包場嚟睇，反而係即係我話嚇咩意思啊？即係跟住我仲問翻我同事咩意思啊？係啊，佢想要有早餐飲咖啡睇波啊咁啊！
2: 飲咖啡睇波，
3: 我嚇。咁咪莫非咁啱嗰啲啱晒嗰啲某啲嗰啲咩早餐会啊嗰啲嘅玩法，我话咁搞笑嘅，即系冇办法，因为时间问题。咁做生意就系咁啦，咁你咪要变咯。咁但系亦都咁讲，今年你都见到嘅 even 啊。就算我身邊睇波啲人啊，多咗好多咧，係買咩咧？買 online 嗰啲 pass 啊，你知我講邊啲啊？同嗰間即係獨家經營嗰間買網上嗰啲 pass 嚟去睇，其中一個原因咩？喂，大家都慣，我唔想一定 get 埋一齊睇，不如我攞自己個電話，攞自己個 pad 喺屋企夜晚笠喺張牀度睇啦。我真係要追到，咁其實個 pattern 係真係有少少。唔同咗，亦都冇咁熱烈話，大家一定要出嚟。起碼我身邊冇人約我睇波先，唔知點解。
2: 係咪估你唔睇波啊？
3: 唔知啊。同埋因為可能太夜啊，大家都知道我唔會咁夜，半夜爬起身。係啊，咁嗱，咁就答翻頭先個問題啦。你會見到其實嗰、那個，譬如我哋做酒吧或者做呢啲嗰個 pattern， 你就要揾其他娛樂去 compensate 留翻啲人咯。仲埋有趣嘅就係咧，逢係依家我哋啲大時代之前咧，我哋都有啲驚
2: 嘅。嚇，反而係驚啊！
3: 驚冇人，因為其實咧，譬如之前咁啦，端午節嗰次就反而好啲，唔知點解
2: 嚇。我哋咧漏咗端午節嗰日，其實都係父親節嚟噶嘛。
3: 哎，啲父親冇用嘅，我同你講，我哋母親節咧就打锣打鼓慶祝，父親節咧冇人理我，同你講，其實冇人特登慶祝父親節。
2: 我都唔記得咗同你講父親節快樂添，
3: 係冇用嘅，所有父親都冇，所以冇人理，好似我哋呢啲咁。但係咧，好似再上一個咧，復活節就慘啦，真係我形容係有啲慘嘅，
2: 因為係長假多，
3: 長到緊要。咁嗰次咧個假期咧，我唔單止我講緊係酒吧嗰啲麻麻地。连我打波嗰啲啊，个生意都突然之间嗰个星期咧，唔知点解跌咗好多。原因就系、是，喂，啲人唔知去晒边，真系直情系。咁最得意就系，譬如我哋做呢啲啦。如果譬如你嗰个铺嘅 pattern 唔系做好多游客嘅性嘅时候，又帮唔到你手。其实更何况，我唔觉得复活节嗰阵时香港特别多游客或者性，即系个生意特别多咗，因为游客多咗。譬如中环啊、南桂坊嗰啲，我又唔觉得特别旺咗，因为其实嗰个 pattern 应该系嗰阵时。咁所以。都幾得意一樣嘢咧，依家啲人譬如嚟旅遊咧，嚟成咧，其實都我哋叫做個旅遊嘅 pattern 都唔同咗，唔會話一定去啲好高檔啊去玩啊，好多時真係孭 backpack 嚟去玩啊。我身邊都有啲朋友都係即係啲年青啲嗰啲啦，尤其是都會係咁樣嚟。

0: 旅遊咯。咁所以我覺得有幾有趣嘅就係個市場係我哋要諗方法去反而去接觸呢啲咁嘅 pattern 嘅客，而可能你冇辦法係好似以前嗰種做法坐喺度等佢哋嚟噶啦。
1: 但係我又覺得咁咯，即係你要吸引旅客嘅話咧，就唔係純打卡咯。
0: 唔可以嘅，咁我都見有啲
1: 即係，我覺得有時會唔會係過咗龍，淨係即係大家最關注個打卡，我哋唔係淨係要打卡點啊？
0: 你咁講啦，打卡佢只係嚟一次。你要諗方法令到佢會 repetitive 咁嚟咧，其實係做飲食或者做呢啲嘅其中一個好重要成功因素。因為其實大家只網紅店、打卡店，其實你真係唔會紅好耐嘅。即係我都幾有信心同大家講，如果你諗住 run 一間網紅店咧，其實你預咗玩兩年，玩一個租約你就好走啦。即係你真係搞唔掂嘅。如果係咁，你一定其實首先你啲嘢食要得啦，服務要得啦，你個嘢真係要好玩，即係你真係要長做先至諗住長做，你先會做得住咯。咁你講頭先點解話我話啲連鎖，如果佢能夠將個成本控制做得好，咁就有機會生存喺度。但係有一啲咧，其實你都冇辦法。譬如舉個例，我身邊有啲朋友真係 run 一啲酒樓或者大 chain 嗰啲，其實真係幾辛苦嘅，因為佢嗰、那個单价大家都知道，其实已经越压越平，再加埋下面嗰阵咧，又有一啲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最近呢一年两年香港多咗好多一啲小店系做点心嘅，
1: 系
0: 吓平嘅，即系酒楼平价版，一样系食酒楼啲嘢，但系佢系一间好细嘅店，
1: 系
0: 你知道我讲边种啦？咁咧你就变咗咧，
1: 有时呢啲又几好食嘅，
0: 冇错啦，重点就系咁啦，嗱。咁就出事啦。咁於是乎咧，好似我阿媽嗰啲咁咧，佢有時有啲朋友去完早餐，以前就一定去酒樓嘅。依家佢會有一半時間去咗呢啲嘅細鋪度。咁呢啲細鋪咧，有時個 service 又唔係差嘅。咁同埋佢快靚正。咁又平喎，對佢哋嚟講。咁於是乎酒樓咧，一係佢有兩個選擇，一係佢就即係冇理由睇住客流失。咁於是佢就撳低自己單價，但係佢個對佢嘅成本壓力咧，其實佢個鋪唔平噶嘛，嗰啲成本壓力，佢個成本壓力比起呢啲細鋪大好多噶嘛。咁你諗下，淨係靠做呢啲，你放血真係放血一樣，
1: 放血
0: 係啊！你真係放血一樣，你真係靠做呢啲零售，其實賺唔到錢嘅。大家知佢一定要靠婚宴飲宴呢啲嘢。咁但係
1: 成個模式又唔同咗啦。
0: 嗱係啦，一大時大節咧，其實又唔爆台喎。咁你咪好難做咯，即係其實就係。
1: 同埋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適婚年齡嘅人咧，其實佢哋對於擺酒啊，即係嗰樣嘢咧，我覺得又係嗰啲模式有少變嘅。
0: 同埋你唔覺咩？依家啲所謂嘅婚宴，你 even 係啲場地，其實你都多咗好多選擇啦。咁變咗上邊又難做，下又有難做，咁所以的而且確係有幾大挑戰嘅對佢哋都。
1: 唉，好啦，我哋放負咗兩集咧，喂，不如下集真係唔好再放負，睇下有
0: 啲
1: 咩
0: 開心嘢，
1: 係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自救下。
0: 冇錯冇錯，
1: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拜拜。

0: 中午12: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今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朝早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话，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时居于不同地区，为方便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俾业主选择。而由于各场地可容纳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先次序选择三个场地。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方式分配。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接标，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因喜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都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切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企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50%来自内地，35%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中大约有10龙头公司，另外70%属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细的形式给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香港中

0: 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今日举行，一连两日举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为回应市民对中医医院的需求，将会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第一年全年总服务量会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卢颂茂在开幕式致辞时说，中医医院今个月会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以发展中西医协作服务的香港模式。在开创性的协作模式下，中西医的医疗服务将会融会贯通，发挥协同效应。另外，卢颂茂说，中医医院会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目标在明年正式成立国际联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之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蒂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按计划进行。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布市，他说是攻破乌军在区内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亦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午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1度，湿度74%，雷暴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
8: 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9: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0: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宗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3: 好啦，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就有 Raymond 罗奇峰啦。
4: Hello.
3: 喂 ，Raymond， 我哋上一集咧就都几紧凑嘅，因为时间唔够咧，我哋就冇讲到其实关于咧紫微斗数嘅一个例子，好似咧我哋就话譬如一个男士，咁佢去睇算命咁样啦吓，咁就算呢个紫微斗数，咦，原来佢自己咧就坐住个夫妻宫。咁即系对方，
4: 佢个夫妻宫，系个夫妻宫有个紫微咁样咧。举个例，
3: 我讲得唔啱啊？
4: 你有少少变咗质，不过我修正翻啫。
3: 咁如果坐住个紫微，坐住个夫妻宫系即
4: 系唔系？系紫微星入咗夫妻宫。
3: 哦 ，OK，
4: 系、
3: okay,
4: 啦，就唔会我自己坐夫妻宫。
3: 咁我坐住，系啦。咁如果咧，我哋讲一个例子咧，就话譬如一个男士去睇相，咁啊睇紫微斗数啦。咁佢嗰个紫微星咧就入咗去夫妻宫。
4: 系。
3: 咁并唔代表系呢个夫妻和睦嘅，系嘛？
4: 要嗱要睇啦，要睇几样嘢嘅，因为咧喺紫微斗数嘅世界咧，其实好多粒星嘅。嗱，举个例先。先睇有14粒主星嘅、
3: 嗯，
4: 有6粒叫做我哋叫做北斗星、北斗系嘅星，即系紫微系嘅星。跟住有8粒咧，就系、是、天府系叫南斗系嘅星，即系都有14粒主星啦。呢、嗯、14粒主星咧，其实就系好影响紧你成个命格嗰个特点啦。咩即系咩意思咧？因为我哋有12个宫位，有14粒主星，
3: 系
4: 嗱。假設
3: 咁、那個 probability 係咪要咁樣互相配合？
4: 係啦，我任你擺先。我舉個例，假設紫微斗數任你擺，你點擺？
3: 我要擺要有錢，
4: 一定有錢啦。
3: 同埋喂，我都中意皇帝命，不過咧，你頭先話皇帝命未必係好噶嘛。
4: 係，
3: 總之我要擺最好嗰兩粒星。
4: 啊，擺喺邊度先？我俾你揀啦。
3: 我要喂樣靚。
4: 我佢叫上马公啊，呢个男女公啦，我哋
3: 真系噶，都
4: 有
3: 嘅，
4: 有嘅。
3: 咁我又要呢、這个，同埋我又要有钱。
4: 嗱好啦，嗱举个例，咁即系其实你
3: 咁又唔得，咁我又想要埋家庭好。
4: 嗱呢个就基本上我成日算命遇到，
3: 是是
4: 即系有时同啲客熟咗咧，你就会玩呢个游戏嘅。啊，总之乜都最好摆晒啦。
3: 系啦系啦，
4: 嗱呢个系 assume 你可以嗰14粒星任你摆、嗯
3: 嗯，
4: 但事实上紫微斗数嘅玩法，头先讲上集讲过啦。佢系有个定律嘅，紫微星摆喺中间之后咧，嗰13粒星咧系围住佢转嘅，而佢有自己嘅轨迹嘅。
3: 咁佢咁嗱，譬如你嗰粒紫微星摆喺边，同、
4: 啊、
3: 我嗰粒紫微星摆喺边系唔一样噶嘛？
4: 嗱，我就举个例啊，
3: 点举出嚟啊？
4: 唔系噶，
3: 点计出嚟啊？
4: 计到嗱，因为咧我哋粒紫微星点摆咧就好睇你出生嗰年，譬如话我系甲寅年出世，个天干好影响到嗰粒紫微星点摆噶啦。
3: 哦、okay ，
4: 月份又影响其他嗰点摆嘅，其实佢有个轨迹限制咗你嘅。不过头先我系俾你开心下先，
3: 我有问题啊，咁同我同年同日生嗰啲都，即系同年同月同日生嗰啲生日嗰啲都有两三个嘅，咁、
4: 啊、
3: 我哋啲命咪差唔多。
4: 咁你时辰唔同啊嘛，好啦，嗱、
3: 哦、
4: 你时辰唔同咧，嗱就算嗰日嗰啲星系一样，
3: 系，
4: 但系假设你自时出世同。有时出世，
3: 嗯、
4: 你嘅命宫系喺唔同位嘅、
3: 嗯，
4: 即系所以我头先只话氹你开心任你摆呢样嘢唔存在嘅。
3: 系
4: 嗱，又举个例，成日我哋睇戏《杀破狼》啦，点解要用《杀破狼》做呢套戏嘅名咧？有冇？
3: 我以为因为够暴力咋、
4: 啊？表面上够暴力，
3: 吓，
4: 实质上咧，杀七杀贪狼破军呢三粒星咧，系永远呈一个大卫三角，即系60度。
3: 嗯嗯嗯。
4: 嘅方位嘅一个三角形嘅、即系话俾你听咩咧？所有嘢系整定。

0: 即係佢整定唔係話你唔喐得，只不過就係當你出實喺呢個位，你嘅貪狼同破軍就喺呢個位嘅啦。即係話聽你冇得自己擺咯。
1: 係
0: 嗱，呢個就好重要啦。而家我還原翻，事實上就係話唔係到你揀嘅。當我擺一粒紫微星，假設我擺咗命宮，舉個例，我要做皇帝，我擺命宮，咁你出世嘅年月就已經限制咗其他個抽主星喺邊個位啦，所以冇得砌嘅。所以咧人
1: 咁即系唔系我拣噶啦，
0: 唔系你拣嘅，所以人系有缺陷嘅。
1: 系
0: 嗱，我就系想突出个重点啦，几靓嘅盘都好，唔系当然啦，有啲人个盘系靓嘅，系有缺陷嘅。你顺德歌程系一定失手意嘅，你做得杀婆郎嘅人咧，系一定好狠嗰啲人咧，你就唔好望一个好狠嘅人，你赐你怜悯嘅，系冇呢啲嘢嘅。嗱，举个例，譬如我自己咧系太阳坐命嘅，咁太阳嘅特点系咩呢？发光发热啊嘛，咁所以我嘅性格咪比较易去即系照顾人啦、啊。我唔系赞自己啊，只不过我个性格系咁。
1: 唔系你都似嘅，
0: 我性格系咁
1: 嘅。即系你都积极嘅，帮手嘅。
0: 但有唔好处，唔好处就系其实好多嘢其实唔关我事噶嘛。我变咗我发得光，我就自然会发埋热噶嘛。咁啊变咗好多嘢咪我过度咗咯。所以每粒星系佢有个特别嘅。即系话冇话个太阳坐命一定好，太阴坐命一定好，冇呢啲嘢嘅。
1: 喂 ，Raymond 啊，不过咧，我有一个问题啊，就系其实咧，你知啦，我都八卦噶嘛，尤其是以前嗰阵时咧，又未结婚啦，又冇转工啦，即系成日咧喺呢啲樽颈位上面咧，一定会睇风水命理啊。咁有人咧。话批过我呢个紫微斗数，我都想将嗰个经验咧转头翻嚟同你倾下
0: 吓。好。

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6: 话说咧，就嗰排就真系即系觉得有啲失意啦，咩失意都好啦，总之佢觉得心情好烦嘅。咁就有朋友带我去睇。是不是紫微斗數呢？总之就带我算命啦。
7: 是啦。总之有12个格仔就是紫微斗數啦。
6: 哦，咁应该是紫微斗數嚟嘅。咁跟住呢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啊你呢人里面其实 Witch 我觉得真係准。
7: 嗯。
6: 即係你而家諗返转头我都觉得几恐怖啊。
7: 是咩呢
6: 佢因为我嗰时都20多岁嘅。咁佢就会同我讲係啦即係几年前啦系咪。咁佢就同我讲佢话佢首先呢就即係啦同你讲呢一啲近期嘅事算翻你系点点点点点嘅，咁咩话我有几多兄弟姊妹，其实有啲我就真系唔知啦，系咪？咁但系我 so far 我真系得两个家姐啫。咁好啦，跟住咧佢就同我讲啊，你讲以前其实我就因为有好多唔记得噶，同埋我都唔你知我一睇算命嘅时候就系咩嗰啲咁样，即系我都唔系好放好上心嘅。咁跟住咧，但系。其实点解我会记得呢就是因为我个朋友真的很好。
7: 嗯。
6: 他帮我捉低啲 notes。咁成本嘢俾返我。咁他就话你系冇拖拍㗎啦，咁最多呢就1-2年之后啦。
7: 他
6: 说喂不过呢你要记住越靓仔嗰啲呢你就越小心你唔好行埋去呀咁样。咁他又话同你讲话你近期呢就会跌钱㗎啦，你自己小心啲啦。咁跟住咧，佢就有同我讲啊，唔知你几年之后咧，你就有一个好重要嘅老人家要过世嘅咁样，咁仲要话埋俾我听系咩性别啦。咁好啦，跟住咧就话你唔知几年之后咧，喂，你真系好把握呢次机会啊，你要结婚嘅啦。你唔结婚咧就冇噶啦咁样。咁跟住又如是者，即系咁就过咗去啦。咁后来咧，我想讲咧，即系佢讲嘅嘢基本上都有发生
7: 的。唔出奇啊，因为
6: 最近嗰个跌钱，我真系跌咗都好几千蚊嘅。
7: 哦，嗱，即系当然啦，识睇呢啲咪叻咯。咁、那个 point 就系话，譬如我举个例，因为我之后会好用唔同嘅集数去讲解一啲 details。举个例，譬如话点解会睇到你会跌钱咧？因为你财帛宫化忌。嗱、喺紫微斗数有一个有叫四化星嘅，我融合咗，因为今日我唔讲呢样嘢。你个财帛宫化忌，即系话俾你听，你咪跌钱咯。就咁啫嘛，咁老人家有嘢，譬如话可能你父母宫，父母宫除咗代表爹哋妈咪之外，佢代表长辈嘅， 咁如果佢又係發奇嘅，舉個例子，咁咪有啲唔好嘅嘢發生。
6: 但係佢犀利在即係呢個長輩佢講到性別出嚟嘛？
7: 因為咧喺紫微，嗱我成日點解話紫微斗數？如果你玩得叻咧，係比八字更好玩嘅原因就因為佢好多嘢咧係有曬個定案嘅。嗱，舉個例，我哋貴人裏邊有分天魁、天月、左輔右弼。嗱，呢四粒都係貴人星嚟嘅，好清晰嘅。天魁同左輔咧就係男性陽嘅人，天月同右弼咧就係女。嗱，如果真係佢好，因為我唔知道盤啦，好入個盤咧，而佢又有咁上下功力咧。是真的看到的。所以紫微斗數有一个很得意的地方的，就是只要你这些入名入格呢是真的啪啪
6: 声。而且我不是在这里想即是危言耸听或者 是想导人迷信。我最后呢即是后来因为其实即是同得我去看的都是闺蜜啦。
7: 闺蜜啦
6: 是啦。咁后来呢闺蜜跟我讲返呢佢话连我结婚那年跟住我睇返咦真是一样的、哦。
7: 红鸾星动啦。
6: 是不是
7: 是。红鸾星动啦，红鸾啦、啊，桃花、啊，因为其实紫微斗数咧，你学点解易学难精咧？就因为学咧，你学嗰啲星系好易学嘅，你上网揿 Google， 你全部都揾到的，真系揾到嘅。但系嗰种 combination 点样同八字一样嘅？点样去将嗰嚿嘢化学作用之后得出个答案呢？呢、這个就系好考个师傅的功力。但真心讲啊，出边系有啲好劲嘅。紫微斗数我都遇过嘅，我遇过一个咧好得意嘅，以为已经拜拜咗嘅前辈嚟嘅，一直全世界都以为拜拜，但原来佢冇拜拜到，系有机会几年前我去八十几岁，不过喺遇到呢个人，我就系嗰个人，哇！我呢单嘢之后我就兴奋到，即系我啲玄学人系对于追逐呢啲前辈系好追星咁噶嘛，咁佢咪讲咗好多呢样嘢俾我听，我咪理解咯。所以唔系神化，只不过就系你信定唔信啫，系有咁嘅体系存在嘅。
6: 佢咁样嘅即系嗱，当然我要有咁嘅好朋友帮我作读晒，即系佢咁样令到我又觉得好系啦，即系不得不信咯。
7: 我都咁睇嘅，即系我作为一个
6: 嗱，当然啦，往后你唔佢有冇话我有冇生仔啊？系啦，几多岁命嗰啲，咁佢就真系冇讲到嘅，系啦。
7: 正常唔会讲几多岁命嘅，冇必要都唔讲呢啲嘢嘅。咁生仔基本上你如果有见得翻，你子女宫冇破嘅，都唔困难嘅。但我系想讲紫微斗数咧，好多人就系、是。我摆低个八字啦，咁我而家变咗紫微斗数嘅师傅同大家倾下偈。好多人好着重紫微斗数，我要精验啊。但其实紫微斗数佢个核心唔系要同你玩精验。嗱喺你角度，个精验好紧要，哇准就真系得啦，最紧要。
6: 系、哦，
7: 其实唔系嘅，紫微斗数咧，佢嗰、那个嗱唔准就乜都唔使讲啦，准系好紧要嘅呢样嘢。但系佢背后个大道理系咩咧？就我哋揾翻个因。佢要将你个人生舞台个齿轮啊，咩叫齿轮咧？
6: 扭翻转前面，
7: 扭翻去前面睇翻你成个齿轮系点样转变咧？因为点解要咁样？
6: 咁佢咪揾到我嘅转捩点咯？
7: 你讲出个重点啦。其实紫微，
6: 但佢冇话俾我听个转捩点系咩？
7: 好难嘅，因为点解咧？你除非你真系俾一个超级大批佢。去同你真系慢慢同你拆嘅，因为紫微斗数我哋成日好多人咧就系、是、或者我哋去黄大仙又好，青宫庙又好咧，有啲档口开咗个紫微斗数盘，佢纯粹同你讲个天盘。嗱、咩叫天盘咧？就系、是、你出生嗰日嗰个盘嘅啫。但系紫微斗数成嚿嘢嘅舞台系乜嘢咧？其实就系话你天生系拍一套咩片？如果你拍一套警匪片，咁你唔会一开场扮扮扮噶嘛？你又去到个零钟之后先有高潮扮扮扮噶嘛？咁但系你唔系警匪片，你就唔会有呢一幕出现噶嘛？好啦，我就了解自己，譬如话假设我定性系警匪片，就睇个人生齿轮转到第几格，你个高潮嚟啦。呢、个先至系紫微斗数嗰个真正嘅重点所在，好紧要嘅呢样嘢。但好多人忽略咗，总之我就想知道我咩星座咩，我系咪有冇有冇嫁个靓仔老公啊？我哋有冇钱啊？呢、个系其实拜 product 嚟嘅。真正我哋要了解就系话点样你系搵到钱嘅，但系咩方法令到你搵钱咧？譬如话有啲人系，譬如话文昌，佢读书好叻嘅，但系。 有啲人去文昌化技。
6: 喂，但系我想讲咧，有啲人系本身好叻，咁但系佢又读书，即系冇乜点读过书。
7: 系。
6: 但系佢又做嘢好叻噶，系啊。
7: 佢可能系文昌。
6: 我见到无数个好多都系咁噶。
7: 事实上，我咪想啦，所以紫微斗数讲得好清楚嘅，文昌。你叻咁你咪读书叻啦，系纸上嘅叻嘅啫。文曲就系古灵精怪，嗱好坦白讲，有我都有啲明星嘅朋友啦，大部分系文曲，好出位嘅。咁我咪做埋啲古灵精怪嘢，咪叻咯。好啦，譬如有啲明星系明星，通常你叻嗰啲一定搵好多钱啦，但有啲系搵钱搵到系自己都收唔到掣，你有冇睇一个财帛宫啊？佢里边有啲好特别嘅结构，即系我可以融合我哋攞多例子去讲呢件事。但我最想话俾你听，紫微斗数呢样嘢，首先我唔好神化佢先。但系事实上，当你越我连续呢几集都继续讲啊，你就会明白成个学理上咧，佢逐一环扣一环，每个齿轮紧扣住嘅，点样转法，令到你人生转个咩角色出嚟呢？是好清楚的，跟八字有少少不同的，但好好玩的。
6: 好，那我们留待下集再跟大家谈过，拜拜。
7: 拜拜。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一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今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话大会会在当日朝早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话，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时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俾业主选择。而由于各场地可容纳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至少48小时之前提交授权书。会议议程合共有9项，包括汇报宏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是宏业和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宏福苑业主查询，和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等等。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说，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赶工文化、管工和工友比例失衡，同埋为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在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的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要选择安全在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如果未能够按约定期限完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到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到他们有意无意之间省略某些步骤。另外，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部分施工有延误。周思杰说，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

0: 暑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压力。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接标，一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嘅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话，因喜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都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企业营运者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之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按计划进行。致命熱浪席卷美國東部地區，多個地方打破史上7月3日最高氣溫紀錄，其中首都華盛頓氣溫飆升到大約攝氏 38.9 度，打破1872年 38.3 度的紀錄。在賓夕法尼亞州，有一個68歲的男人在修剪灌木之後死亡，驗屍之後確認死因是熱衰竭。極端高溫天氣亦都打亂部分國慶活動，連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之一的美国洲际博览会，因为高温要暂时关闭，直到下午5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初时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2度，湿度69%，雷暴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2: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3: 嗨，又是唱衰王的时间啦、嗯！院长你好，
4: 程主播你好，即系特别嗨喎！你
3: 系啊，星期六嘛，咁又要开开心心噶啦，咁同埋我哋用一个好轻松咁样，轻松地说严肃嘅话题，挺好的。
4: 人生里面都真系有好多挑战嘅，咁、啊、我哋嘅节目就系治愈人生啊嘛、嗯。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做乜噶，
3: 系咯，好似虚无缥缈咁样。治愈人生即系点咧？系、啊、自己帮自己。自己醫自己，
4: 好多嘢咧，我諗都係喺人生裏面咧，必定會接受到各種嘅挑戰嘅、嗯，包括情緒上面啦。即係我哋有好多人咧，就認為咧情緒咧，哎呀好簡單啫，我哋成日叫人睇開啲啦，放開啲啦、嗯。但係咧，你越叫人放開啲、睇開啲，越俾人鬧得緊要噶。咁其實唔係咁容易咧，去直接處理一個情緒嘅問題。反而是咩呢？就是我哋是要入到去呢嗰个人佢自己内心里面嘅问题要解决咗先嘅。所以我发觉呢，我经过咁多年呢，即係我做呢个健康事业啦、嗯、就係、是、我哋嗰个治愈嗰个课题呢，其实包括咗用一个中国人嘅智慧呢，就讲阴阳五行。
3: 嗯。
4: 咁就係太极五行啦，我哋讲緊。咁用呢个课题呢，就係、是能够切入咧，能够自我康复，因为自己先要知道自己嘅问题喺边。咁但系咧，有好多人话唔系，我唔系好知自己嘅问题。
3: 嗯，
4: 咁事实上咧，当每个人系生活得咁急速嘅时候咧，其实你冇可能会知道自己发生紧咩事，就是、因为我哋啲气咧不断咁样消耗紧、流失紧嘅。咁但系我哋咧呢一、這个课程咧。正正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尤其是九运啊，我哋讲緊生命里面呢是好似火咁样呢消耗得更快，唔能够去忽视咗而家我哋嘅能量呢是要慢返落嚟，要审视返自己身体个状况呢，将我哋个神啊，我哋讲精气神，我哋嘅元神色神，即是后天的为之色神。咁呢一个我哋叫做后天的意识呢咁强嘅时候呢，就其实抑压咗我哋嘅先天嘅功能。
3: 嗯。
4: 我哋叫元神。嗰、那个先天嘅功能呢係被削弱咗嘅时候呢，咁我哋呢就好多嘢就係后天自己以为自己去话事就得啦。但其实身体配合唔到你做。嗯、就係、是、因为我哋身体有自己固有嘅频率同埋节奏嘅。
3: 因为我哋后天太忙太烦啦，咁所以盖过咗佢本身自己入面、嗯、本来系有啲意识，即系你 suppose 要会知道应该点样嘅，咁、
4: 嗯、
3: 但系你就系因为太忙碌太 busy， 根本冇机会出到嚟嘅嗰样嘢，系咪咁嘅意思？
4: 或者错过咗你唔知咯、嗯？例如好似你食嘢食得特别快，咁、那个饱嗰个
3: 都唔知饱咯，系咯。
4: 就出唔到嚟，或者有好少嘅一种俾你感觉，但你就忽略佢咯。
3: 系，即系我哋中国人好多说话咧，几有智慧嘅。即系你头先一路讲，我谂起好多画面出咗嚟。譬如我见过啲同事，我同佢一齐对面咁食早餐喺茶餐厅，佢个手机拎住喺度，嗰个面包咁喺度食啦，食咗，哇，快过我，好劲啊！跟住完，咁样就话你食咗咩啊？食完咯。我话你食咗咩啊？唔系都佢，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行尸走肉咁。另外啲 case 咧，连坐低都冇。有个同事就系朝朝见佢喺个 escalator， 我哋外边嗰度咧落嚟咧，个口就拎住个面包一路行，话企喺嗰个扶手电梯度落紧嚟。呢个手就系手机，嗰、那个手，哦、我觉得点解香港人做人做得咁辛苦嘅？
4: 系啊，
3: 跟住佢话冇办法啦，好忙，系咪真系咁啦？我有时都几悲哀我啦。
4: 其实我觉得好多都系嗰个生活方式咧，系自己造成自己一种压力。
3: 嗯，
4: 我哋叫自造压力。咁而且咧会有一个比较啊，即系好似我后生啲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如果逢星期日咧，我做埋嘢咧，先至系会讲得切咧，系去达到自己要求嗰个目的嘅。咁呢个好正常啊，因为自己做得唔够好啊，觉得自己觉得唔够好，咁咪要追功课咯。咁、嗯、但系咧，如果系喺一个长期系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有问题嘅、嗯，即系唔识放假啦、
3: 嗯。
4: 我365日系以前唔使放假噶、
3: 嗯，做足咁多人。所以咪搞出事咯，身体系咯，所以即系头先你一路咁样讲嘅时候，我喺度谂下，究竟、即系成日都话啊，工作压力好大啊，或者生活压力好大啊，究竟系外边嘅逼紧？

0: 助。咁大家要登记嘅话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28661768。阿院长自己经历过大病，中医、西医、手术咩都试过啦，搵匀坊间好多唔同嘅方法，点样去处理自己身体上高嘅问题，到最后咧，原来咧嗰个良药啊就喺自己嘅手里边，一路都冇用到，摆埋咗一边，系啦，咁亦都系呢个太极五行功啦。咁到时喺呢个免费健康讲座咧，会有更加多嘅分享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吓，呢个系免费健康讲座，7月11日嘅星期六晏昼4:30。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咁啊顺带一提咧，其实喺7月份嘅课程系18日开始啦，今次一个6天嘅课程嚟嘅。咁如果想即刻报名嘅话咧，就可以联络 Fandy 啊，28661768都系呢个电话号码。同埋今次嘅课程入面咧，有一个我谂而家好多朋友面对嘅问题就系颈椎嘅问题啊。咁啊，到时阿院长咧已经系应承咧会教大家一啲方法去调整翻自己颈椎出现嘅一啲问题嘅。讲到呢个6天课程咧，我记得我哋之前都有略略提过，3天啊6天有咩分别嘅？不如院长又就住我哋7月份有6天课程咧，又讲下。
1: 其实3天嘅课程咧，其实每个月我哋都尽量搞一个3天嘅课程，咁就系符合香港人嗰种生活节奏啦。咁啊，连续去办3天嘅班咧，咁就起码我哋好多城市人咧，佢对功法上面咧系可以学得识啦，同埋有机会一齐练啦，有机会感受得到身体有啲咩嘅变化啦，甚或乎3天里面都有啲轻情嘅嘢咧，都明显改善，例如失眠啊、肠胃嘅问题啊、头痛、脚痛啊，有啲轻情啲嘅。都会明显有改善嘅。咁今次我哋讲呢个6天嘅班呢，其实强化班呢，咁有两种唔同嘅学生会参与。一种就係旧学生。旧嘅同学呢返嚟呢，通常佢都会参加埋嗰个伏羲辟谷嘅课程。咁而且呢，佢哋通常都係功力高啲啦，即係令到气场就会更加比较明显嘅强嘅气场喺度。咁另外就有新嘅学生参与嘅。咁新嘅学生呢，就有啲係因为朋友介绍啦，咁一参加就参加6天㗎啦。因为呢佢哋就好知道呢6天呢就直情调理埋个身体比较明显啲呢，甚至有啲病呢係即刻调好咗。咁我哋上次讲嗰位张生他就是我哋知道佢系好勤力嘅学生啦，我就上一次嘅班咧就帮佢调理咗嗰条颈椎。嗰条颈椎一调理咗之后咧，如果直情成个人唔同晒，个头抬得起做人啦。
0: 即系佢之前嚟嗰时候真系都系耷住个头，
1: 耷晒，净超过75度。
0: 哇，好夸张喎！
1: 系啊，
0: 超过75度。
1: 系啊，唔系45啊，系75啊。
0: 即系成日个个下巴咧黐住个胸前嗰度。
1: 系啊，好紧要。咁当然都系同佢嘅气有关系啦。咁再加埋坏习惯啦，我哋啲手机坏习惯
0: 噶啦嘛，已经
1: 佢做屋企嘅嘢咪消耗过大咯，即系练完功之后咧，个头啊抬得起少少，咁上一次就再同佢调一次之后咧，佢个颈直情正常翻，而家低15度到嘅啫，而家都系
0: 院长啊，我记得你咧上个礼拜咪讲呢位张生咧，佢咪带埋佢老婆有嗰个脑退化
1: 系，
0: 佢上咗一齐再上堂啊嘛，
1: 系啊系
0: 3天啊嘛，咁佢老婆点咧？我又
1: 啱啱星期二嗰阵时咧，佢出嚟分享。就太太咧就有好改善，即系话佢精灵咗，佢个人个行动啊，同埋一啲反应啊快咗，可以做下家务。
0: 哦，可以帮手，
1: 系啊，帮到手，系啊，真系好啊，
0: 因
1: 为
0: 好多时我谂而家面对好多地方，唔系就系香港啦，啲人口老化问题咧，即系有几样嘢系，即系除咗嗰啲话时话嗰啲三高咧，大家好似已经觉得系一个50岁以上都食紧药噶，你睇啲茶餐，你个个咧食完早餐都拎嗰啲药出嚟食嘅，即系佢已经唔系病啦，你明唔明啊？而家去到呢个咁嘅境界。咁而家我哋好担心嘅，即系反而就系啲脑退化，或者嗰啲咪帕金逊啊嗰啲，
1: 同埋咧
0: 情绪啊，
1: 仲有一个咧，你都认识嗰位朋友咧，我就一定要讲嘅就系上次咧讲漏咗呢样嘢，前列腺嘅问题咧，其实就真系好容易，
0: 好容易搞嘅，
1: 系啦，只要练功，即系嗰个效果系好好多。
0: 系啊，嗱，我哋休息一阵好嘛，转头翻嚟又讲下呢个男人最痛啊，呢个前列腺嘅问题。嗱，记得啦，如果真系想把呢个机会，7月份啊，我哋集中咧，阿院长会帮大家调整下呢个颈椎方面嘅问题嘅。7月18日咧就开始6天嘅课程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工作啊或者其他嘅原因，你想上3天，咁啊同阿 Fandy 了解一下，睇下仲有冇位先啊。电话号码咧就系268 2866 1768

0: WhatsApp 系94098168，94098168。
1: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2: 下昼1:18，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 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6: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9: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0: 继续治愈人生。先提翻啲听众先，嚟紧嘅星期六下午4:30钟免费健康讲座，如果大家要报名咧，即刻 WhatsApp 94098168。94098168。其实咧，对于气功啊或者太极五行功咧，可能大家系听过，或者即跟有人又会讲下俾你听啊，走火入魔啊，好难学啊，咩招式嗰啲，
10: 我觉得嗰啲唔属于太极五行功范畴啊。
0: 系啦，我想讲咧就系好简单，你就系问嗰个同你讲呢啲嘢人，你有冇学过太极五行功先？即系如果冇自己亲身接触过人咧，系冇资格讲嘅。
10: 嗯，
0: 系啦，因为佢都系唔知喺网上或者听人讲啫嘛。最好嘅方法咧 ，fact check 啊嘛，我哋而家咪自己去上一上堂，咁、到时有咩问题可以问一下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冇错啦。7月11日嘅免费健康讲座，电话号码系28661768，28661768。都市人而家就好多即系唔同嘅健康嘅问题嘅、一个有智慧嘅人咧，就唔系等到个问题出现咧先去处理嘅。我哋上一次讲长寿，长寿系一个数字嚟嘅啫，人嘅生死有定数嘅，谁都冇办法改变噶啦。咁但系我哋好想，我哋有生之年有咩自己能力范围可以做，令到我哋即系如果收尾嗰几年咧好过啲、又唔好成为人哋嘅负担。有仔女又好，冇仔女又好，呢一代咧其实仔女大咗都系有佢自己嘅生活，其实个生命都系要自己去掌握。
10: 我哋点解要用治愈人生去形容呢个节目咧、其实咧有好多人咧由细到大都系接受有一套观念咧。就有病就系睇医生啦，同埋系外求咯，唔系自己自主去决定做一啲嘢去帮自己先咁样。但我哋嗰年代咧，我细个嗰阵咧，资源冇咁丰富嘛，咁同埋金钱上嘅经济上唔系咁嚟得容易嘅，咁系点样去处理咧？嗱，伤风感冒。第一时间
0: 搵张棉胎冚住咯，
10: 系啦，冇错，
0: 瞓一觉就好噶啦，饮多啲热水，瞓多啲，焗身汗，
10: 系啦，
0: 搞掂，听日翻工啦，或者翻学啦，
10: 咪就系咁啫嘛。
0: 睇医生啊，
10: 睇医生，某啲情况底下你可能拖长咗，因为你唔系好知道原来。

0: 个源头喺边度咯？哦，原来夜晚瞓觉咧个冷气太大嘅时候咧，就自己觉得咁叫舒服。咁其实自己不断嘅消耗自己身体嘅能量嘅时候咧，你流失咗能量又唔系咁容易储备翻转头嘅，咁所以咁容易会病咯。年纪一大少少就开始嗰啲咩慢性病就会浮现出嚟啦。咁就全部都系更年期嘅时间啦，嗰啲较为明显，但系而家影好多唔使去到更年期已经身体好差咯，好似四十岁影好多莫名嘅奇妙嘅病患
1: 疾，好多都系四十几岁。
0: 系啊，而家有好多人都系三四十岁啊，四十零五十岁啊，就已经周身慢性病。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治病咧系求源啊，即系源头喺边啊，就唔系净系话啊中医治病求本啦，我哋调教到阴阳五行，食啲药就得啦，又唔系咁。
1: 嗯，但唔知点解咧，院长有时我自己都即系我同你一齐做呢个节目，做咗咁耐时间，我喺你身上又学咗好多嘢啦。咁有时我都听埋，咁我都会转化下。咁啊，有时同嗰人倾偈会讲下啦。咁我成日都讲紧，当你嘅身体出现一啲，即系譬如我哋头先休息前讲男人吓，前列腺嘅问题咁样。咁系咪一到某些年纪个前列腺就一定会问题咧？即系对于男士嚟讲，好似系，因为唔系真生咧就有其他嘢啊嘛。咁佢哋就觉得好似去到年纪就必定就系经过嗰个过程啊，就会有啲嘢发生，跟住你做手术啊，或者要做其他嗰啲治疗啦。系咪真系一定系咁嘅咧？
0: 其实咧，源头系乜嘢咧？就系你个气唔够，个膀胱唔够力，个肾气不足嘅膀胱就唔够力噶啦。所以点解话有练功咧？嗰啲前列腺嗰个增生嘅问题啊？就算你指数高啊 ，PSA 个指数高咧，其实都唔系代表有癌症噶嘛。
1: 你嗰时都讲咗个案俾我听，我记得你，
0: 即系讲紧呢位警司啦。因为去证实佢个 PSA 指数咁高嘅同时咧，希望唔会患上癌症。
1: 几多啊？佢嗰个指数？
0: 佢指数其实我眼中讲咧就唔系咁高咯，即系十左右嘅啫。咁我而家知道我身边有啲人咧系染咗三十几，
1: 但我嗰个朋友仲低过呢、這个，都俾医生叫咗佢去。
0: 咁大家明白
1: 做啲检查，
0: 你揾医生，医生都系
1: 喂。仲有一件事就非常正，个朋友仲要话，反正有保险都唔使钱啊。
0: 你要知道一样嘢，割完之后咧，
1: 咁我又唔讲啦，你知啦，系啦，你明唔明啊？
0: 会复发噶噃，唔系代表
1: 一路永日，
0: 系啦，不是一路永日噃。咁所以最紧要其实咧系咩咧？你嗰个小便出得嚟顺畅，唔好窒下窒下。咁其实嗰个人系咪正常先？
1: 嗰个人自己本身系咪正常？喺我睇嚟，
0: 系啦。如果一个人佢嘅小便系顺畅嘅，佢都唔会觉得自己有事啦，系咪？
1: 咁梗系唔顺畅啦，窒下窒下啦。
0: 咁所以如果倒翻转，如果佢而家又窒下窒下，佢练下功之后觉得系都顺畅晒，
1: 咁梗系冇嘢啦。
0: 咁咪就系冇嘢咯，
1: 系
0: 咪先？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我
1: 事实胜过一切，
0: 咪就系咯。既然佢可以增生，又可以自己收缩翻噶嘛？
1: 我同你一样，我好相信呢样嘢嘅。嗰样嘢无中生有，即系佢无啦啦出现咗。咁即系你改变一啲嘢，咁你发现，喂，佢有权出现，点解你冇权令佢消失咧？都系喺个同一个载体入边啫嘛，都系你嘅身体入边噶。
0: 其实身体好有智慧啊，
1: 系
0: 咯，不过你唔俾佢发挥，咁冇计啊，真系。
1: 都忙到冇机会发挥。
0: 咩叫忙先？处身边。一个死亡的亡，
1: 是哇好惊咁样，即系忙到会死嘅，其实
0: 唔系咯，即系其实人忙无知啊嘛，
1: 但有啲人话唔忙唔舒服啊，
0: 其实系因为即系有人咧，系咪一定要做晒所有佢认为要做嘅嘢咧，先至系一个好嘅人咧，或者佢系一个有智慧啊，或者佢嘅才能冇被白费到咧？我觉得即系有啲嘢贵精不贵多咯。譬如我写书咁，我系咪一定要写十本先至叫叻咧？
1: 你咪写紧
0: 即系我咁耐都唔出到书，就是、因为太忙，
1: 一本都未出。
0: 即系呢个忙咧，因为我师傅有两本书占咗喺度，佢一路。都是好嘅书嚟噶嘛，
1: 就有噶啦，系有教材嘅，
0: 系啦。咁我本书其实系为咗我呢二十几年系有一个总结啦，同埋我喺生命里面我见到有咁多一齐嘅同修咧，系喺一个无助嘅情况底下、无奈嘅情况底下嚟学习。 哦，原来有咁多得着，咁我其实系要俾多啲人知道，所以点解我哋话其实呢个节

0: 目咧，我系好怕，即系人哋觉得咁高调去讲呢件事，但我发觉会失传。即系如果你唔讲，就冇人会知噶啦。
1: 嗯，
0: 即系而家咁多人讲咩视频啊嗰啲，但视频都系好有限制噶嘛。咁呢个都系后话啦，但系即系 Facebook 大家都记得睇下啦。
1: 系啊，记得上翻呢个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啊，佢哋喺社交媒体啦有一个网页嘅，咁大家上到去咧就睇翻我哋啲节目嘅内容啦，睇下我同阿院长几同频今日吓。大家差唔多颜色嘅衫吓，好正正经经提翻你先。七月十一号吓嚟紧嘅星期六晏昼四点半钟免费健康讲座，即刻报名啦，同阿院长结个缘先啦，系啦，我哋呢啲有缘人嚟嘅。28661768，28661768。另外咧，七月十八号嘅六天课程好快就开始噶啦，咁今次咧院长承诺啦，特别针对啲朋友，如果真系有颈椎方面嘅问题，嗱嗱声打电话嚟啦，28661768报名吓，或者系94098168就会话俾大家听心法同埋做法点样去改善你呢个颈椎方面嘅问题吓。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一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项目寻日截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落建标书由多间企业组成团队，显示片区可以由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话，期望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能够透过大大细的形式，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成长。梁雪莹报道。
8: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一共收到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和信智合组的公司。今次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招标。洪水桥片区总面积约11公顷，包括住宅用地约2.6公顷，企业及科技园用地约5.5公顷，以及其他用作社区设施和步行街的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他说，这些投标组合可以帮助政府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
9: 这些企业呢是多元的，不是只是做发展的发展商，亦有是真的有经验营运产业的企业。所以 我觉得是达到我们心里一直都想透过北都的发展呢，好像做媒人这样，将我们的发展商和我们的产业营运的企业呢去做这个的撮合。
8: 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约有10间是龙头公司，另外70%属于初创企业。当局希望透过大大细的形式，令到初创公司慢慢成长。
10: 为什么要有大有细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专登的配对，我们是有一些计划呢，是希望由一些龙头公司去带一些初创公司，让他们可以慢慢成长。但同时间初创公司呢亦都是可以提供一些不论是服务或者新的想法，或者对一些事情一些问题他们怎样去解决呢，由初创公司很多时候比一些大公司呢是更加有灵活性。所以这个配对的模式呢是我们特登在一个园区一开园就已经决定要是这样做。
8: 蔡杰铭又说，园区最快今年内推出河套专属白名单，并

0: 且成立样本库和小型挑选中心，保存由内地到港的样本和数据，确保不会外泄。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又说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
2: 黄教授辞职呢，亦都是体现了他是承担责任。咁我相信呢，就係、是、稍後呢，就係、是、佢嘅個案件呢，亦都會係依法依規呢，咁樣喺法院裏面審理啦。咁立法會議員呢，每一位都係知識社會呢對於議員或者公職人員有好高嘅期望，咁所以期望呢，所有議員呢都係能夠呢吸取呢次事件嘅經驗教訓啦，更加謹慎咁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要盡職，亦都要更加嚴謹地要求自己的行為。
1: 至於是否補選，李慧瓊說有待政府作具體安排。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今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朝早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说，考虑到宏福苑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给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而由于各场地可容纳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报名人数超出上限就会抽签方式分配。会议议程合共九项，包括汇报宏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宏业和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协助处理宏福苑业主查询，和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等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扬言，俄军将在继续战线上紧握着战略主导权，并威胁夺取更多乌克兰土地，建立更安全的缓冲区。金以文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罗斯联合部队一个指挥所，和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和各部队的指挥员召开军事会议。普京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他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普京宣称，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卢甘斯克在2022年曾经举行入俄公投，官方表示赞成率高达98%，但是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这次公投的合法性。普京又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缓冲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在会上亦都宣称，俄军已经攻陷乌东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又说俄军将继续在战线上牢牢掌握战略主导权。康斯坦丁洛夫卡位于顿涅茨克州西北部，自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一直在乌东防线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和附近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构成一道城市防御网络，有效阻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推进步伐。普京说，掌握康斯坦丁洛夫卡的控制权是攻克这个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成就。康斯坦丁洛夫卡亦都是通往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最后防线之一，而夺取这两座市正是克里姆林宫在顿巴斯地区的终极目标。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部队正展开进攻行动，以解放整个顿涅茨克地区。俄罗斯曾经表明，控制包含顿涅茨克的顿巴斯地区

0: 地区是俄军的重要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曾经表示，自今年初以来，俄军在乌东的推进速度已经大幅放缓，乌军甚至收复部分领土。普京驳斥基辅的讲法，批评乌克兰领导人这些自吹自擂的成功言论扰乱了自己和支持者。普京声称，乌克兰为了维持虚假的战场胜利，有可能采取具有破坏和恐怖主义性质的行动，包括攻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罗斯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综合体和相关设施，更警告乌军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罗斯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缓冲区。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德国政府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德国政府针对有传媒披露中国协助训练俄罗斯士兵的消息，星期四紧急要求与中国大使会面。发言人说，德国对消息深感忧虑，强调任何助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等同对德国安全的威胁，又批评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决定性而且日益增加的支持已经直接冲击欧洲的安全形势。路透早前报道，中国去年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之下，暗中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事训练。路透取得的文件显示，其中一项训练去年11月在北京一处军事设施举行，为期三周，内容聚焦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中国外交部否认报道，说有关指控完全无根据。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去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政府昨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持续到下星期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共五座城市。在昨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出席，多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场致意。据报，哈梅内伊的仔、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不会现身。美伊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和多个家人包括他的女、女婿和14个月大的外孙女丧生。致命热浪席卷美国东部地区，多个地方打破史上7月3号最高气温的纪录。其中首都华盛顿气温飙升到大约 38.9 度，打破1872年 38.3 度纪录。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68岁的男人在修剪灌木之后死亡，验尸后确定死因是热衰竭。极端高温天气打乱部分国庆活动，连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之一的美国州际博览会，因为高温要暂时关闭，直到下午5点。费城的独立纪念日游行亦都因为极端高温取消。供电网都面临考验，高温之下电力急需求急增，纽约大都会区有几千户停电。翻回本港，今年录得多宗的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说，意外主因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港工文化、管工和工友比例失衡，以及为节省工程成本，因此减少资源投放在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说，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的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要选择安全在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如果未按合约定期限员工需要支付罚款，对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到他们有意无意之间省略某些步骤。另外，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令到工程无法进行。周思杰说，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压力。
2: 以前咧，我哋工程咧都有雨水期嘅，依家基本上咧系冇雨水期噶咯。打风啊、落雨啊呢啲咧，强风啊呢啲咧，引致你地盘施工咧，可能某啲系做唔到嘅。但系咧，我哋又冇一个期可以追加翻嘅。咁喺

0: 咁嘅情况之下，你工期只能压缩啦。但系我哋知道咧，我哋做建造行业嘅嗰啲工序，实实在在嘅工序，佢真系需要咁多时间去做嘅。咁点咧？开嘢啦，或者系开24啦咁样。咁呢啲都会加重咗工人嘅负担，同埋前线一啲管工嘅压力。
1: 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举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为回应市民对中医医院嘅需求，将会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名额，预计开院首年嘅全年总服务量会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卢颂茂喺开幕式致辞时话，中医医院今个月会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同下腰痛治疗，以发展中西医协作服务的香港模式。在开创性的协作模式下，中西医的医疗服务将会融会贯通，发挥协同效应。世界杯32强淘汰赛，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成为最后一支跻身16强的队伍，下场将会对瑞士。上届冠军阿根廷3-2险胜佛德国，美斯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阿根廷1-0领先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双方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后两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无入球遭淘汰，但虽败犹荣。阿根廷16强将会对埃及。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2度，湿度67%，雷暴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8: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加拿大争取赢波，阿兹亚佐摩洛哥。随住香港时间今朝，阿根廷惊险击败佛德国，哥伦比亚击败加纳，16强正式出炉。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美国对比利时，葡萄牙对西班牙，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瑞士对哥伦比亚，埃及对阿根廷。好啦，先睇打头阵一战，就由主办国加拿大硬撼非洲劲旅摩洛哥。对加拿大来讲，今届已经不断刷新紧队史纪录，由第一次在世界杯赢波啦，到首次杀入淘汰赛啦，再击败南非，首度晋级16强。而家睇下可唔可以冲一冲历史性8强啊！不过加拿大今场对嘅是近年世界杯其中一支最稳定嘅球队，摩洛哥喺2022年历史性打入四强，今届延续防守纪律，32强更加淘汰荷兰，再一次证明佢哋喺淘汰赛嘅抗压能力。加拿大领队马殊建立嘅踢法重点始终系高位压迫同埋快速转换，祖拿芬大卫是前场终结点，而尤斯达基奥就是中场接拍器，无论右手转攻定是后上支援，都是加拿大的进攻核心。至于早场因伤缺阵多场的阿方素戴维斯和莫伊斯邦比图已经在上一圈复出，令到加拿大左路推进能力和防线速度都有明显提升。不过加拿大今场最大考验是摩洛哥两个闸的压迫，尤其右闸夏基美不单止助攻能力强，转手为攻 first step 亦都是非常之快，只要摩洛哥成功抢到个波，往往可以利用夏基美和两翼高速推进，几秒内就可以拱到入你禁区。另一个焦点就是加拿大怎样限制摩洛哥中后场出波，因为加拿大条数是这样计的，透过前场压迫逼对手犯错， 但摩洛哥面对高压一向处理得相当成熟，如果加拿大第一条线逼唔到，中场难唔难得到摩洛哥 box to box 嘅压力呢？不过加拿大都冇乜得揀，要压就要压，踢惯踢熟嘛。另外今场睇开英超嘅朋友啦，仲有个熟人就係、是、裁判奥利华。十六强第一场波加拿大对摩洛哥，听日凌晨一点，各位密实啦。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0: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13: 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something
15: 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16: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15: 系我用红色嘅。
1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5: 5566-8299
17: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0: 清谢胡孟清，
21: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5: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2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6: 每个钱币
25: 择地有声。
26: 讲钱讲故事，
27: 主持陈以缇，
2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7: 逢星期六下午5:00，
25: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上知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燕明 ，Master Joe 游良伟。

0: 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3: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下昼两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说未来一两个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今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早上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表示，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给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由于各个场地可以容纳的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最少48小时之前提交授权书。会议议程合共9项，包括汇报宏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是宏业和宏毅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宏福苑业主查询，和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等等。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接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指出，因起得色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五成来自内地，30.5%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中大约有10间龙头公司，另外70%属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小的形式，让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是赶工文化、管工和工友比例失衡，同埋为了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在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表示，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的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选择安全在进度之上。又说，工程如果未按约定期限，员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到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到他们有意无意间省略某些步骤。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部分施工有延误。周思杰表示，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的压力。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去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政府寻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持续到下个礼拜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共五座城市。在寻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出席，多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到场致意。据报，哈梅内伊的仔、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不会现身。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和多名家人，包括他的女婿和14个月大的外孙女丧生。 继芬兰之后，另一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亦为解禁部署核武铺路。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同议会各党派代表会面之后话，立陶宛宪法禁止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已经不合时宜。他说宪法创立时的地缘背景和现在完全不同，随着地缘政治恶化，核禁令已经过时，立陶宛不应该成为北约薄弱的一环。鲁塞达又说，政府高层同国会几乎一致同意废除这条条款而不是修改，取消这项规定意味立陶宛未来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状况，但是目前没有立即储备核武的计划。立陶宛国会议长就说，立陶宛在和平时期不会部署核武，但是必须做好准备，在北约的整体威胁态势中发挥作用，并保护立陶宛免受潜在的侵略。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2: 易醒啦，
1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我哋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咁如果咧，我哋嘅听众朋友或者我哋嘅观众朋友咧，系想睇或者听我哋历史也流行咧，首先要留意我哋嘅首播系喺星期一晚嘅11:00嘅，咁无论系电台啦定 MBO TV 咧，都系同步播出嘅。咁之后如果大家想重温咧，电台版本咧上 archive 听翻咧，随时随地都得嘅。咁如果大家要睇 MBO TV 嘅重温嘅话咧，就要留意翻我哋呢、這个timetable 嘅。咁如果大家系睇 MBO TV。
2: 就而家見到我哋啦，
0: 係啊，
2: 但有啲重温嘅。你朝早星期四朝早可以睇到啦，星期日晏晝4:00同夜晚深夜1:00都有重温嘅。
0: 冇、錯，
2: 咁所以可以睇幾次。
0: 如果係睇畫面嘅朋友咧，就應該已經發現咗，我哋今日係有嘉賓㗎，仲有兩位添啊，耶！
3: 多謝。
2: 我哋好耐冇咁多啊，我哋好似連續。連續幾個月，差唔多半年係冇乜嘉賓嘅。
0: 突然間發現原來我哋張台係咁長，
2: 係啊，擺盡咗。
0: 咁我哋有新朋友，有舊朋友。
2: 係
0: 今日嘅嘉賓裏面，交俾王掌介紹。
2: 其實大家都係舊朋友，旭哥同埋全哥都識咗好多年嘅。
0: 唔係我哋嘅節目嘅朋友，
2: 係我哋嘅朋友可能冇見過。係啦，咁啊，旭哥就係龍冠天先生啦。
3: 你好，
2: 咁就資深大老官。係粵劇界我諗都冇人唔識佢嘅，係啊。咁但係我哋嘅觀眾朋友咧，可能就係好少見到佢而家呢個樣，因為通常上咗舞台上係另一個造型嚟嘅。係啊。咁另外阿全哥黃勝全先生也是之前嚟過啦，
0: 冇錯。
2: 咁但係都一年前㗎啦。
4: 係啊，有啦。
2: 咁所以可能大家而家諗翻轉頭，成年前見過嘅，係啊。咁啊嚟親都係同我哋講啲粵劇嘅。呢個組合做咗好多套。因為很多套都是經典啊，嚟緊就會做《在世紅梅記》啦。之前我哋上次我唔記得咗係講《蝶影紅梨記》定係《白兔會》，兩套都好似有講。
3: 一開始
4: 嘅時候
3: 又係做過呢兩套
2: 嘅。係啊係啊，之前兩套有講過下。
0: 嗯，
2: 係啊。
4: 牡丹亭啦，跟住就係。
2: 跟住就牡丹亭。
3: 《訪夢凡宮14年》啦。
4: 係啦，《訪夢凡宮》。
2: 係啊，
3: 牡丹亭。
2: 咁啊，一套一套咁做，冚撚都係經典戲。係咁啊。我好彩嘅，我除咗睇劇之外咧，我去過睇排練嘅。
3: 哦，
2: 係啊，
0: 咁好嘅。
2: 係啊，
0: 佢哋排練都有得俾你睇。
2: 其實講真咧，就粵劇好少排練添啊，我覺得粵劇尤其是呢啲戲咧，通常都唔排
3: 嘅，
2: 係咪咧？
3: 即係咁樣排法係唔簡單嘅。
2: 係啊，
3: 係因為即係佢冚唪唥著曬戲服啦。咁啊，真係當真係做咁樣。咁佢哋喺度玩咧，佢又跟住咧。咁我哋坐喺下低咧，就睇有啲咩問題。完咗之後咧，就話嗱。呢一場完咗，我哋覺得有呢度咁樣處理，咁佢哋知咗之後咧，再做一次，
0: 哦，
3: 咁啊得啦，搞掂，咁跟住就下一場，
2: 係
0: 下一場嘅意思係，
3: 即係做完呢一場，
2: 做完一幕，
3: 跟住再下一幕，
0: 咁樣嘅 full run 會有一次，
4: 唔知嘅，其實唔知嘅，
2: 其實咧平時就根本連呢個 full run 都冇嘅，因為咧平時你要去做一個排練咧，你要揾場地啊嘛，
0: 嗯。
2: 咁但係全哥好好嘅，全哥喺灣仔有地方噶嘛，
4: 我哋好彩有地方，
2: 係啊，我哋就可以去阿全哥地方度，咁你就可以排好多。因為我估以前咧，其實大家心中嗰個想法就係其實唔使排，
4: 係
2: 因為好熟，
3: 嗯。
2: 但係點
0: 解而家會排咧？
2: 佢哋嘅製作唔一樣啊。
3: 你因為咧就係以前即係譬如我做帝女花咁熟啦，一上台得噶啦咁，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有啲好細嘅問題，會唔會可以有啲改變下呢？咁尤其是啲年青嘅演員，我哋有我哋嘅經驗，同埋我哋大家同一啲舞台嘅有經驗嘅人，一齊喺度睇，

0: 我哋為嘢改咗，咁所以一定要排，咁睇落嚟咧先至嗰件事先至整齊。
1: 哦，即係我哋雖然係一個好傳統嘅藝術，但我哋有創新嘅部分，
0: 係啦，
1: 所以我哋就要排練啦。咁但係咧，即係雖然佢係傳統劇目咧，但係心房我哋有啲觀眾朋友咧，唔知乜嘢係再世紅會，咁點算咧？咁我哋都係即係。少少地要講下俾大家
2: 介紹一下，
0: 係一個歷史啦，
1: 係一個咩故事？
3: 再世紅梅記咧，就以前就叫做紅梅記，就冇再世兩個字嘅。
1: 咁點解會忽然間？
3: 咁啊，再世咧就係我哋嘅名編劇家啦，唐迪生，係再改編嘅。咁紅梅記就以前係明朝啊，
0: 冇錯，明朝
3: 周朝晉呢一位嘅劇作家去寫出嚟。咁啊，跟住經過由明朝到而家咧，經過好多嘅唔同嘅劇種咧。去做緊呢個戲嘅，咁後屘到最尾咧，就我哋粵劇就係唐迪生變成再世紅梅記，
0: 係啦。咁點解叫再世咧？有原因嘅，因為佢原著咧嗰個女主角係兩個人嚟嘅，係兩個人嚟嘅，一個就係叫做李慧良啦，咁啊佢死咗嘅，俾人打死咗，就變咗鬼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小家碧玉叫盧超容，咁呢個男主角咧就。有少人，我覺得有少少花心嘅，就有兩個嗰啲中意，兩個中意咁兩條兩條愛情線嘅喎。
2: 咁有一個死咗啊嘛，
1: 咁
2: 咪
1: 知喎。
0: 咁但係佢咁所以就兩條愛情線。咁但係你唐迪生好叻嘅，將佢咧兩條愛情線咧就拉埋一齊啦，拉埋就點樣咧？就話兩個似樣啊。
3: 一樣嘅，
1: 似樣
3: 都係嗰個花旦做嘅。
1: 咁個靈魂咧？
0: 個靈魂就唔同嘅，
3: 未出現咧。
0: 咁所以個男
1: 都係兩個人
0: 喎。係啊，兩個人嚟嘅。咁所以個男主角咧就。他的殺手鐧就話，因為他似他嘛，其實我係諗住佢嚟嘅咁樣。
1: 咁嗰個後來嗰個咪即係前任嘅替身咯。
0: 係啦，冇錯啦。所以點解會再世呢就因為他借屍還魂啊，將嗰個即係第二嗰個，即係頭先講嗰個小蛋嗰個咧，嗰個最後都死咗嘅。咁嗰之前嗰只鬼咧就落咗佢身之後就
3: 翻生
0: 啦。咁所以叫再世紅梅記咯。
1: 咁所以個魂咧同一個魂嚟嘅。
0: 佢就
2: 係一個。
1: 第一個，
3: 哦，
0: 即係嗰個小家碧嗰個咧就死咗啦，咁啊得翻個身嘅啫。個
2: 魂咧就係
0: 之前嗰個只鬼，
2: 本來仲有替身做，而家連個替身都冇埋，
0: 咁所以變咗就係啦，所以就再世啊咁嘅意思。
3: 係啦，冇錯。
1: 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個版本啦，即係話要會有啲創新啊嘛，同之前呢一個我哋啱啱講嘅呢個故事線有啲咩唔同？定喺其他地方我哋加啲新嘢落去？
0: 其實個故事咧就係唐迪生個故事，我哋冇乜點變佢嘅，因為其實佢嗰套劇真係寫得非常之好，你好難改變佢任何嘢嘅。當然裏面有啲可能曲詞，我哋嘅有啲可能刪減啊嗰啲，因為就時間問題啦。咁但係我哋所創作嘅嘢係咩呢？其實就係嗰個舞台製作，
3: 冇錯，
0: 同埋音樂嗰部分啦。本身音樂都好靚啦，已經因為其實當年嗰班音樂家好犀利嘅，即係我師傅。朱永祥博士佢哋嗰班音樂係好犀利，咁我哋而家係加啲咩呢？因為而家喺新嘅舞台上面啊嘛，咁所以啲音響又唔同咗啦，咁嗰個節奏唔同咗啦，咁所以可能我哋加啲音樂嘅一啲潤飾啦，所謂嘅潤飾咧，即係話加啲和聲啊，即係例如我哋聽管樂啲和聲啊，或者我哋講加啲音樂咧，俾佢襯佢啲動作啊嗰啲，我哋加翻落去咯。咁所以最主要其實嗰個舞台製作、燈光啊、佈景咧，係同以前係完全唔同。
3: 係啊。
1: 咁究竟有啲乜嘢其他嘅不同之處，我哋可以去發掘啦。我哋下節翻嚟再講。歷史
4: 也流行。下晝2:17。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7: 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10: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

0: 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 30厘啫，好抵噶啦。
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3: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5: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5: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投资涉及风险。
9: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10: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9: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0: 民生无小事，
9: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历史也流行。陈以提，
14: 王长。
15: 好，翻嚟我哋历史系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提。
16: 大家好，我系王长。
15: 同埋我哋今日有嘉宾，
16: 系啊，就有龙冠天先生啦。另外就仲有阿黄星全先生嘅。大家好，大家
17: 见到佢两个咧，大家就知道啦，一定系讲粤剧。
15: 系。
17: 喂，嚟紧又有新剧，
15: 冇错，
17: 其实系一个新演嘅经典剧。
15: 系。咁剧目头先都已经讲埋俾大家听添啦。
17: 嗯，系啦，好似系《再世鸿门记》啦。咁啊。其實你一套套咁演過嚟，就幾乎套套你演曬㗎啦，啱唔啱？即係經典嗰幾套，
18: 仲有幾套
19: 經典嘅係啊，有好多嘅。咁而家有好多時候發掘啲新嘢咯。係
17: 啊，
19: 咁最難得就係話咧，我哋嗰個舞台上嘅佈景啊，個燈光啊，我哋都係用一啲比較現代化，有好多係話劇界嘅，即係都好出名下㗎。咁佢哋做嘅嘢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傳統嗰啲咧，間屋就整間屋出嚟，但係佢完全係用一啲比較特色嘅。嘅方式咧，佢表達呢一間屋係用另一樣嘢去表達嘅。
15: 譬如有陣時
19: 係啊，咁有陣時咧，佢係會用國畫，
16: 係
19: 好多嘢係咁，但係全部咧都係以中國嘅傳統藝術為主嘅。咁啊，但係出咗嚟嘅效果咧就變咗話，咦？我睇開嗰啲唔係咁嘅喎，幾得意喎。咁同埋即係話，今次咧我哋啊上一次做個《牡丹亭驚夢》啦，今次《再世鴻梅記》啦，咦？點解我哋會揀呢啲戲咧？
15: 點解
19: 呢？因為有幽靈出現，
17: 有鬼
19: 哇！咁點啊？
17: 唔係嗱，因為有鬼咧，你多啲嘢表達。上一次咧就《牡丹亭》咧，我心目中有個印象就係你會有啲恐怖少少嘅畫面，少少啦，的咁多嘅啫。咁但係上一次點解咧？上一次嗰只鬼其實唔係幾好打嘅啫嘛。係啊，上一次佢唔係一個隻好打嘅鬼嘛。今次李慧良。勁嘅喎，
19: 勁啊！
17: 係啊，今次李慧良
15: 係好打嘅咩？但係佢俾人打死
17: 嘅
15: 喎。
17: 佢未做鬼之前唔好打嘅。
19: 係啊，
18: 佢變咗鬼之後，佢又多咗啲功力。
19: 啊，冇錯，功力
17: 有啲功力。嚇！係啊，佢可以救男主角。
19: 冇錯，將個殺手咧就蒙蔽咗，然後救咗個男主角走。
15: 佢可以喺殺手面前救人。
19: 係啊，
18: 冇錯。
17: 咁你勁啲啦。再勁啲係咩呢？就係佢要同假似道辯論啊！
19: 哇！
17: 哇！呢下難啊！你明唔明啊？
19: 登壇詭辯啊嘛。
17: 係啊。
15: 佢係鬼嚟嘅。
19: 係
18: 鬼嚟嘅。
15: 大家見到佢嘅，
17: 啊係係，佢叫演噶嘛，
18: 見到佢嘅，
19: 佢俾你見到佢，
18: 俾你見到佢，
19: 俾你見到佢。
15: 咁但係其他角色見唔見到佢噶？
19: 都見
18: 到嘅，
15: 都見嘅。
19: 然之後先知道嚇，
15: 哦，即係大家會 feel like 自己真係撞鬼咁樣。
19: 係啦，冇錯啦，即係嗌完交先至話，乜原來你係咩嚟㗎？咁就開始驚啦。
15: 系，
18: 即系闹完之后先知道佢系鬼嚟。
15: 大家就唔怕道理，但系怕佢系鬼。
18: 系啊，
17: 道理也咬得佢住。
19: 系啊，冇错，
17: 即系两样都得。

0: 咁因為其實呢套劇最 key 嘅歷史人物就係賈志道，係，咁啊當然啦，如果喺即係唐迪生嘅時代咧，睇賈志道咧就簡單啲嘅，因為佢係一個奸臣，嗱嗰個年代睇，嗱1950年奸臣咪奸臣咯，冇咩複雜，係我哋之前咧國家情理有做過賈志道嘅特輯嘅，而家嘅睇法就複雜啲，係啊，佢都係奸臣。但是他也有幾分忠臣的內涵在這裡的，即是奸不完，但是劇就沒有了，即是他一定就是奸臣那部分了，而事實上他也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除了壓力之外，他其實說話都不差的嘛，那李慧良怎樣拗贏他呢？那場也好看，是那個是需要看的，但是那個恐怖程度你們又怎麼安排呢？
1: 這件事特別是
0: 了，
2: 其實呢我哋想賣少少關子嘅，因為你以前咧，因為以前咧咁講啦，以前一般嚟講做呢套戲咧嚇，個李慧良一出場嗰下咧，就梗係喺個棺材上邊佢突個頭出嚟嘅，係啊，其實都好恐怖噶啦，
0: 係啊，
3: 我想象到都真係恐怖。
2: 佢喺個棺材突然間打開個蓋，咁個頭突咗出嚟嘅，因為佢點解要突個頭出嚟咧？佢係俾賈志道打死之後，仲要割咗個頭出嚟嘅，
0: 系啦，
2: 系好暴力噶。
3: 咁所以佢个头浮出嚟嘅时候，系连住个身定系独立浮出嚟噶？
2: 我哋见到画面净系见到个头
1: 啦。系冇错，
0: 遮住咗，
1: 即系佢可能踎喺后边啦。系啦，咁啊夹个头出嚟咯。
2: 佢慢慢先成个人走出嚟嘅。
3: 就好明显地，佢系即系死过翻身咁样
2: 样。系啦系啦，
1: 咁啊未翻身，系只鬼出现啫。
2: 咁我哋嘅今次嘅创作咧，即系个鬼出嚟嘅时候咧。就未必是咁樣
1: 嘅。係啦，嗱你把關，
2: 我有
1: 少少，
2: 我把關我。我有個新方式
1: 嘅，有個
2: 新方式嘅就唔講得嘅。而家
3: 咁個恐怖指數係提高定係降低啊？
2: 嗱，呢個見仁見智啦，呢個見仁見智啦。即係如果你講話係見到實體嘅咧，當然呢個以前我嗰種見到個頭嘅實體就好似好即係好驚啊。但係我哋另外一種咧就係一種係意識上嘅恐怖。就我哋用另外一種形式嘅
3: 氣氛烘托。
2: 氣氛烘托。其實講開呢樣嘢咧。嗰個音樂啊，都係好重要嘅，音樂係好恐怖嘅。以前設計呢個音樂恐怖嘅嗰個音樂咧，其實咧係我個師伯啊，朱毅光先生咧，佢睇過真鬼之後咧，將嗰啲眼嗰啲聲啊設計咗落嚟嘅音樂，
1: 感覺到原來就寫咗落嚟。
2: 係啊，佢睇過真鬼㗎。
0: 哦，啲探靈活動
2: 係啊，探靈活動嚟㗎，真係㗎，
1: 真事啊，
2: 真事嚟㗎。
0: 我想象緊1950幾年嘅世界係，
3: 我完全拍得。
2: 你問，
0: 唔係我估咧，如果睇以前嗰套咧，就應該 even 係咁容易嚇嘅議題都會唔驚嘅。因為好明顯見到佢，你冇明顯見到個人喺後邊嘛。
2: 都唔係㗎，其實有啲人第一次睇咧，都俾佢嚇親嘅。
1: 嚇親
3: 係咪 ？expect 會咁直觀，
1: 我知道都俾佢嚇親你啦嘛。
0: 咁懶驚，如果嚇得你唔要，
1: 嗰陣時後生仔諗住哇，睇下佢啦。
0: 你驚佢穿崩啫係嘛？
1: 係唔係啊？你真係諗唔到咧，佢無論佢音樂又好。锣鼓又好，同埋燈光又好，
3: 配合得剛好。
1: 嗱，即係咧，因為嗰陣時咧，就喺戲院度，全部所有出路啲牌咧，可以熄得嘅。
2: 可以熄得嘅。
0: 哦，係咩？
2: 係啊，當年可以嘅。
1: 佢一做嘅時候，黑，
0: 係
1: 全間戲院黑曬。
2: 黑曬。
3: 有鬼出嚟，你都冇出路。
1: 咁咧，係啦，
3: 放得你走。
1: 咁啊，當佢咧係突然間，啪，將個綠燈打去個鬼嘅樣度。
3: 仲有綠燈。
1: 咁咧，
0: 一定啦。
1: 連埋個锣鼓同埋音樂，砰咁打出嚟喎。咁因為咧，你黑掹掹咧，你完全唔知道前面有咩噶嘛。突然間有個影像
2: 喺你面前，
1: 好似喺你前面咁噶。
0: 係
3: 可以做到好似喺你前面嘅。
1: 因為就係燈光黑曬，突然間出現有個。
0: 你直情連個距離都 feel 唔到啊！
2: 係啊，距離 feel 唔到。
1: 係啊，佢喺舞台咁遠，但係好似喺側邊咁噶。
3: 一個 jump shot。
2: 係啊，
0: 但係我好似我係睇粵語長片版，所以我 feel 唔到。
2: 粵語長片定真係遠啊？
1: 粵語長片
2: 個唔同嘅，係
0: 啦，唔喺現場。
3: 咁所以今次個新嘅版本就係用氣氛嚟烘托
2: 嘅，係啦，燈光等等嚟烘托嘅。
3: 嗯，
0: 所以嗰個刺激度，我相信會高啲嘅。
2: 係，應該係嘅，
1: 感覺好啲啦。
3: 咁仲有冇啲咩其他嘅小巧思係加啲新片牌？好似頭先我哋講嘅呢個鬼出場咁樣有啲改動。
2: 不如嗰啲佈景啦，因為頭先阿旭哥都講咗啦，以前即係傳統式嘅咧，就好實嘅，即係好
1: 叫實體
2: 嚟嘅。一間屋就一間屋，一隻船就一隻船，一棵柳樹就一棵柳樹咁樣。咁我哋咧就係將呢啲嘢咧就變咗就虛擬化少少。咁啊變咗一幅畫咁樣嘅。 咁同埋有啲抽象嘅形式，好似啊黃仲興嗰啲嗰啲畫
3: 咁，
2: 咁抽象，有啲似一筆過嘅有啲，有少少嘅，係啊，你睇佢線條咧好得意㗎。

0: 咁所以佢就唔係話一個即係咁實體嘅一個景嚟嘅，有少少抽象。咁所以變咗咧，嗰啲演員嘅行位又唔同咗。
1: 冇錯，係啦，
2: 行位就變咗啦，
1: 係啊，係啦。我哋就算係頭一場啦，咁啊嗰條橋咧，我哋嗰啲係好簡單嘅啫嘛，但係佢整到好靚。
3: 靚橋，
1: 好靚，
4: 真係要去現場睇下。
1: 要睇啦，嚇！咁第二場嗰啲咧，有啲竹籬啊，入邊嗰度點樣先可以擒到上去啊？以前咧就揾張凳嘅啫，
4: 咁
1: 啊企上啲竹上面同你傾偈，即係企上去。但係而家唔係，佢直情係可以行上去，同你講嘢。
4: 係，所以動作有劇情。
1: 係啦，冇錯。
3: 好，下次翻嚟再講。歷史也流行。FM 一零二點四至一零六點三。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两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继芬兰后，另一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亦为解禁部署核武铺路。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同议会各党派代表会面后话，立陶宛宪法禁止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已经不合时宜。他说宪法创立时的地缘背景同而家完全不同，随着地缘政治恶化，核禁令已经过时，立陶宛不应成为北约薄弱的一环。鲁塞达又说，政府高层同国会几乎一致同意废除这条条款，而不是修改取消这项规定，意味立陶宛未来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状况，但目前没有立即储备核武的计划。立陶宛国会议长说，立陶宛在和平时期不会部署核武，但必须做好准备，在北约的整体威胁态势中发挥作用，并保护立陶宛免受潜在的侵略。芬兰国会上月表决通过解除1980年代确立的核武禁令，容许在北约架构下在境内运送、过境和可能安排部署核武。俄罗斯随后将芬兰列入核子打击目标名单，批评芬兰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致命熱浪席卷美國東部地區，多個地方打破史上7月3號的最高氣溫紀錄，其中首都華盛頓氣溫飆升至大約攝氏 38.9 度，打破1872年的 38.3 度紀錄。在賓夕凡尼亞州的貝塞爾鎮，一名68歲男子在修剪灌木後死亡，驗屍後確認死因是熱衰竭。熱衰竭是指當身體過熱而持續排汗，导致过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如果未及时补充水分和降温，有机会进一步恶化为可致命的中暑。极端高温天气亦打乱部分国庆活动，连日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之一的美国州际博览会，因为高温要暂时关闭，直至下午5点费城的独立纪念日游行亦因为极端高温取消。这场游行原本预计会是今年美国国庆年假期间全美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供电网亦都面临考验，在高温下电力需求急增，纽约大都会区有几千户停电。美国最大电网营运商 PJM 启动紧急警报，要求用户减少用电。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巴士跌落20米深的山谷，造成至少40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清晨，在卑路支省和普什图省交界的偏远山区，一架载有几十人的巴士行驶到一个弯位时，突然失控冲出路面，随即跌落山谷。当地官员透露，巴士可能超载，而且巴士出发时原本载有36名乘客，行驶途中接载了另一架故障巴士的乘客上车，因此导致严重超载。当局已经展开调查，确定肇事原因。救援人员说，由于事故在 K 区的山谷发生，救援工作面对重大困难。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对事件表示哀悼，并向罹难者家属致以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本月19号召开宏福苑

0: 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话，大会会在当日早上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话，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给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由于各个场地可以容纳的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先次序选择三个场地，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至少48小时前提交授权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维理基金。

0: 史也流行。
1: 陈以缇，
2: 王长，
1: 又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王长，
1: 系同埋我哋嘅今日嘉宾。
2: 系啊，今日有容冠天先生啦，同埋黄胜全先生嘅。
3: 好，
1: 讲紧呢个《再世红梅记》啦，令到我哋对于一啲新嘅桥段嘅巧思啊、布景嘅嗰个虚虚实实啊、意境啊、有啲抽象嘅留白啊，呢啲都全部好期待啦。但系咧，
2: 我哋而家做点都要加啲新嘢落去啦，剧情唔搞得。系啊，我哋唔好喺劇情上面做功夫，但系畫面上有新嘢睇。
1: 但系我啱啱就有捕捉到咧，话都会有啲嘅删减，因为会变短啲咁啦。咁其实咧，例如好似我哋如果写咗啲嘢出嚟咁，咁、我哋觉得哇，我真系冇办法再减噶咯，减边度我心都好痛嘅咁样，会发生噶嘛。咁你哋要去做删减，首先个原因系咩？系咪因为而家我哋啲人咧睇呢啲短嘅嘢睇得太多太碎片，所以冇心机睇长嘢，所以你哋必须要有啲嘅删减咧，而删减。咁嘅时候，你哋去衡量嘅标准系啲咩？
4: 因为咧，以前咧，佢哋点样都要做三个几钟头嘅，至四个钟嘅，尤其是呢套戏咁长，
2: 系。
4: 当年呢、這个西九戏曲中心开幕嘅时候咧，佢哋做咧，做到十一点几嘅，
1: 几点开始啊？
4: 七点半。
1: O、okay? K，
4: 做到几乎十一点九啊。
3: 即係
4: 好夜㗎，
3: 加埋啲換即係換
4: 景啊咁嚇，咁所以咧喺我哋嘅過程裏邊咧，除咗中場休息之外咧、其實過程裏邊大家不斷咁快啲換衫，佢出場做，咁啊同埋咧就係、個換嗰個佈景燈光咧係會快嘅，咁啊但係佢哋同我哋以前頭先我哋有講過啦，即係嗰啲佈景啊啲燈光同我哋以前啲舊式嗰啲唔同㗎嘛，即係古老嗰啲。咁所以佢哋嘅做法咧，我哋係又係要知道佢哋嘅時間要轉變幾耐。咁啊，加上咁樣咧，我哋要考慮，其實有好多因為佢以前咧係寫多咗，係因為要個時間咁長。
2: 佢要預你時間去換景
4: 嚇，佢、寫多咗嘅。
2: 係啊。
1: 所以你哋喺台前行多陣啦，咁樣。
4: 係啊，咁我哋現在咧就有好多咧，其實你唔講，大家都唔知嘅。即係其實有好多對白係講唔講都得嘅。
2: 是可以處理的，
4: 亦都不會令到影響到劇情，咁咪可以處理到咯。
2: 但你避免唔到換衫噶嘛、因為我記得呢個劇本身啲衫都緊要
4: 嘅。係噶，尤其是做花旦嗰、那個。
2: 係啊。
1: 咩叫做衫緊要啊？
2: 因為其實佢其實呢套劇咧，連啲嗰啲衫咧，其實係某程度上係要表達主角嘅心情。
3: 係。
2: 你唔同嘅時間著嘅衫嘅顏色係唔一樣。
1: 表達心情。
2: 係啊，好緊要嘅，有考究噶。
4: 當年咧，我呢啲呢套戲咧，我初嗰陣時，我哋著嗰啲叫做方巾啊、書生啊、海青咁啊、齋索咁啦嚇。咁、但係咧，後屘咧，我真係好中意啦！我亦都喺戲院做嘅時候咧，我重新做過曬，
1: 做過套衫，
4: 全部每一場，我係會諗下每一場戲
2: 係啊，
1: 唔同顏色嘅衫，
3: 係
4: 啊，咁我第一場咧係著件淡黃色，灰灰地嘅花。咁、碰到我最中意嗰個李慧良，
1: 咁啊跟住到浪漫嘅時刻喺呢個顏色，
4: 咁到最尾咧知道佢原來係嫁咗俾
2: 個
4: 宰相加持道，咁佢就好失望咁走，咁呢一個咧跟住第二場咧個心情係好唔舒服嘅，所以我就做咗一個咧係墨綠色嘅衫，完全個心情係好低嘅，但係因為咧嗰、那個梅花咧就係、是。見到佢中意嗰個女仔咧，佢啲衫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就會有翻啲梅花喺度記下佢。點不知一行出嚟就見到有棵梅花樹喺度，所以佢就成個心情又
3: 摘花啦，
4: 係啦，咁啊就個戲就咁樣發展落去咯。咁啊到最尾嗰場又唔同咗，你一路係每一日每一場咧個心情唔同咧，我就用唔同嘅感覺去做件衫。
2: 係，咁啊女角又更加啦，因為一個女主角。要做曬兩個角色噶嘛，係啊，咁所以又有兩種
4: 好趕噶
2: 處理，
4: 趕換衫，
3: 個女主角換衫換得好犀利嘅，
4: 係啦，
3: 同埋個時間好短俾佢嘅，
1: 好攰好攰，原來有一部分因為換衫
3: 冇錯，係啊，係應該換衫，
2: 係咁另外仲有想問咧，就係咁今次呢個劇其實有兩個版噶嘛，係啊，即係有你大師版啦，咁另外又有一個新手版，
3: 係
2: 其實你哋成日都中意咁做嘅，我覺得。但是今次有什麼不同
4: 呢、這個呢就是怎樣呢是一個交流是吧因為我們
3: 同埋傳承
2: 是傳承
4: 一個即譬如我們跟年輕人呢我們會話俾佢聽我做了咁多年那個經驗是怎樣咁同佢分享咁然後到時你自己再用你的心情去做出嚟 咁我哋睇下你做成點。
1: 嗯，
4: 咁我自己本身係點樣呢？我做開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係同喺廣州我哋啲朋友，好出名嘅蔣雲端，咁大家一齊去做。咁兩個地方嘅演員點樣先至可以合拍到出嚟嘅效果呢？這個就交流啦。
1: 咦？應該會唔同的嗎？
4: 會嘅。因為佢上面嗰個表演程式同我哋係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佢又同我哋可以襯得埋，因為以前我同佢都做過嘅，做過嘅，亦都係做古裝戲。
1: 個差異係邊度？係講緊例如啲節奏啊，定係肢體啊，定係乜嘢咧？
4: 個感覺唔同，
1: 感覺
4: 嚇。咁就譬如我哋有陣時做開嘅時候，我記得我哋去拍照嘅時候咧，咁我嗱，不如咁啦。放嗰個主題曲，我同佢一路唱，一路做，但係未排過嘅喎，但係佢好多時咧，佢去做啲動作，咁我又配合到佢喎，佢成班咧坐喺度睇完之後，你兩個排咗戲㗎啦，點解咁好睇嘅咁啊？咁啊，但係咧係啦，咁啊過程裏邊就係我點樣做，突然間有個咁嘅動作，佢哋就將佢輯影咗。即係有陣時唔係咁樣做咧，有好多小動作你係做唔到出嚟嘅，影唔到嘅。咁所以我用呢個方式，都同佢之間個溝通係好好。咁加上佢唱亦都唱得好好。咁所以咧，加上啲好音樂咧，唔使講啦，係咪？咁就搞掂㗎啦。
2: 即係有阿全哥啲音樂喺度 back 住，係咪？
4: 冇錯。
2: 係。咁啊，講真啦，阿全。

0: 我就會睇曬兩個版嘅啦，
1: 係，
0: 即係旭哥有旭哥嘅版，啊黃成斌有黃成斌嘅版，
1: 係，
0: 你點睇佢兩個分別咧？
1: 哇，
2: 好難
1: 答
3: 嘅，係啊，
1: 即係你攞個大學生去同一個中學生比較，即係幾
0: 係？你攞個大學生同個 professor 比較啦，
1: 係應該即係差唔多係咁樣，因為旭哥咁多年嘅經驗，同埋佢你大家都知道佢唱造都係一流嘅，即係尤其是佢演繹呢一類嘅名劇咧。佢又演繹得多，又有經驗，咁一定係優勝過嗰個新秀嘅。咁但係新秀可能佢有佢嘅好處就係佢有自己嘅諗法啊嘛。咁可能有自己一種演繹方法。咁同埋始終嚟講，佢係年青啦。咁年青可能咧，佢有啲嘢佢可能就比較即係比較新啲。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年青人啦。咁所以個分別可能就係喺呢一度啦。咁當你講功力，一定係你唔夠個老官嚟㗎啦。佢因為始終嚟講咁多年嘅經驗，
0: 咁佢唔用功力去做，佢咪用其他方法去突出自己嘅主要性格。
1: 可能佢裝扮啊，成個有啲唔同啦嚇。咁即係呢個都係其實我哋而家未真正完全咧係全棚一齊排戲嘅。到時我哋可能仲更加睇得出個分別喺邊度。
0: 係
3: 呢樣事，因為我哋。話揾阿張文端，佢真係特登喺廣州坐車落嚟，係，咁啊排戲操曲，大家去唱下一次錄音，即係佢玩音樂，我哋喺度唱
1: 音樂喺度，佢哋坐喺度唱啦，嚇，
3: 咁咧就唱完之後拎翻出嚟聽咧，哇，開心到不得了，
1: 好好聽，好似
3: 錄唱片咁，
1: 好好聽，真係。歷史也流行，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4: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2: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2: 系，咁我哋继续要去讲下我哋嘅再生回忆，同我哋嘅两位嘉宾，
0: 咁啊有阿容冠天先生同埋黄胜全先生同我哋分享，其实。你哋合作咗好多次噶啦，
1: 好多次啦，
0: 咁啊，再生紅梅機啊，我諗啊，旭哥做咗好多次啦，我都唔費事問你做咗幾多次，我好難數嘅真係，
3: 我都唔知點樣數嘅啫。
0: 係啊，
2: 會唔會悶咧？其實做咗咁多次，
3: 唔係悶係驚，
2: 點解啊？
3: 每次做呢個戲咧都好大壓力嘅，
2: 點解咧？
3: 就因為呢啲戲咧唔係簡單，
2: 嗯，
3: 唱做你都要係好熟先，
2: 但係都駕輕就熟啦，咁多次
3: 都唔係嘅。有陣時嗰啲曲咧，你如果有陣時真係唱錯就係唱錯噶啦，
1: 啲觀眾熟曬，
3: 係啊，會出事啊，所以好緊張噶。
0: 尤其是呢啲，
3: 係
0: 啊，
3: 冇噶，
0: 啲觀眾係背得曬噶嘛。
3: 係啊，
0: 你叫個觀眾唱一次佢唔得，但係佢捉你呢度快咗，嗰度慢咗，錯咗一個字嗰啲佢好叻嘅。
3: 因為咧，以前都仲好啲，而家要字幕咧，望住你有冇唱錯先，但係我哋係冇啊。
0: 系，
2: 点解唔可以整个提词机喺前面？
3: 冇啦，
1: 我哋就系冇嘅，
2: 冇嘅。
0: 唔系一来，万
2: 一真系忽然间忘记，咁点算好？
0: 一来你做紧戏嘅时候你睇唔到噶，
2: 佢唔会发生嘅咩？忽然间
3: 有啲人咧系望住咁去唱嘅，
1: 有啲人真系摆落去
0: 嘅。系，但系
1: 字幕机，
0: 你点做戏啫？
1: 即系成日只眼望喺嗰度咯，
3: 个感觉唔喺度噶啦。
2: 系啊 ，OK， 一个试啤都好吧。
3: 系有阵时咧，我哋以前好笑嘅，即系唔系喺前边有字幕，喺两边有嘅啫嘛。咁咧。咁嗰個花旦同我做戲咧，佢睇字幕咧，佢就本來佢兩個梗係咁樣望住嘅，談情
0: 啊，
3: 佢整整下咧，佢擁開你少少咁望我，
2: 仲要擁開，
3: 唉，真係嗰個字幕啊，令到我哋冇曬愛情啊！
2: 所以個魚熊掌就係我哋最後揀愛情啦，我哋就唔需要
0: 講咁
3: 啊，所以咧，我哋咧就一路咧就

0: 咁多年咧做戲咧，我哋慣咗冚唪唥都係背曲嘅。係
1: 啊，
0: 咁樣咧，你個人字入戲嘅。
2: 係啊，係同意。
3: 當然有啲人係用呢個照模機嘅，但你睇得到嘅。嗰晚你見到佢咧，嗰啲人咧成日係咁望住呢度嘅啫。佢因為掛住個節目機，其實可能記得嘅，因為你望到啲節目機，你好自然就會望佢。
0: 佢帶住你行咗，帶帶下突然間佢一壞咗，
3: 係啦，壞咗你死啦，
0: 咁你就瞓低
2: 啦。我哋好明嘅，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咁咧，我哋有個電視喺度咧。我哋就自動會望嗰度，所以你見到我索性唔望嗰邊。
1: 因為其實個鏡頭咧係我哋顯示嘅嗰個 mon 嘅上面嘅，但係咧你只要望過去嗰個方向，就自然一定係會望咗
2: 下
1: 面，
0: 望下自己
1: 嘅
0: 樣啊嘛。
1: 上面個鏡頭噶啦，
2: 但係好自然佢搶咗你嘅注意力啊。咁所以你見我哋咧就兩邊一路都向中間望咯。我情況
1: 係
2: 咁樣。
1: 有個好處就係有時咁樣望過去係睇唔曬大家嘅狀態，你就可以咁樣望咯，好似自己睇緊電視咁。
2: 係啊，咁所以字幕機係同一個情況嚟嘅。咁但係如果咁講咧，我覺得，因為而家阿旭哥又做好多新編劇噶嘛，嗰啲係咪叫做少咗呢類嘅壓力咧？你做嗰啲有啲做時裝嘅喎，
0: 壓力啊！我一晚去改四個角色，你點做咧？
1: 點解一晚要改四個角色？
3: 做四個角色，
0: 特朗普嘛，
2: 係特朗普咯。
0: 第一個咧，佢突然間加嘅喎，兩日前加嘅喎，就係俾人哋嗰個馬杜羅咧，俾人鎖咗嗰個啊。啊，委內瑞拉嗰個總統，咁我咪揸住嗰個走出嚟，冷得我騰騰震，咪唱男音咯。咁啊好啦，咁佢唱完之後入去就要改做毛澤東啦。
1: 哦，
0: 做毛澤東佢本身個形格點樣講嘢啊？嗰啲動作應該點你要知啦。跟住第三個咧就係特朗普啦，發癲啦。發癲之後咧，再做一個咧就係佢流落喺中國嘅個阿哥。
3: 馬生阿哥，
0: 叫做佢叫川普啦。其實佢個中文個名又叫川普
1: 嘅。講緊劇情
2: 嘅，講緊另外一個。
0: 跟住咧，喂呢個人同佢阿哥同佢個細佬嗰啲性格又點咧？你四個角色要好清楚。
1: 但係咪好好玩啊？如果係咁，
0: 你做得好，觀眾感覺好，你就好玩啦。
1: 你會感受到啲觀眾笑啊，啲 energy 翻嚟，
0: 絕對係啊，絕對
3: 爆笑啊！就淨係
2: 係啊，尤其是毛澤東，你都做過好多次啦，係嘛？
0: 係冇錯，所以我啲頭髮都飛到咁嘅，咪
2: 係關個劇事嘅，
0: 加粒墨啊，似啲噶啦。
2: 咁啊，嗰類新戲又試好多。其實你點睇咧？因為而家個市場傳統又有，傳統要繼續做，當然呢樣我哋需要嘅。同一時間又有啲新嘅劇。其實係咪真係要兩條軌道一齊行？
0: 要嘅，因為咧就你嗱，除咗我哋演員要成全，要有新嘅演員出現，觀眾都要有人入場先得㗎。係，咁年青嘅觀眾，哦，我自細我中意粵劇，唔使講啦。咁但係我未知粵劇係咩嚟嘅喎。咁你不如話俾我聽啦。咁有啲咩先至可以引我入嚟睇你呢？咁呢一啲咧，其實而家咧好多我哋內地都係咁噶啦，佢哋會同唔同嘅媒體係 crossover，
2: 係
0: 嗱話劇啊，音樂啊，有好多唔同嘅可以 combine 埋一齊，點樣可以令到粵曲變成另一種新嘅意識俾你感覺到咧？咁樣，咁我哋呢個咧就其實係因為我以前有做過電視劇啦，有做過話劇啦，
2: 係
0: 咁啊，所以咧舞台劇我知道點樣有咩分別。我是將它全部呢等埋一起，就同粵曲等埋落去一起做粵劇。要做的真係要锣鼓戲啊嗰啲咧，真係要拉山啊嗰啲，我係照做。但係如果平時咧係講嘢嘅時候咧，令到啲年輕人好明白你講乜嘢咧，我哋就係用話劇形式去做。
1: 哦，即係容易啲感覺到嗰個共鳴咁。
0: 係啦，咁有陣時咧就話喂好靜喎，悶得滯喎，就加啲音樂。
2: 系，
0: 咁就完全成個世界咧，就不停咁有新嘅嘢出現。
1: 所以都可以俾啲年輕人感覺到，其實例如粵劇呢一個 format， 佢嘅嗰個可能性啊，或者新嘅發展都可能有好多嘅空間。
0: 係啊，咁啊，佢哋聽完之後，呢啲粵曲幾好聽喎、啊，我都想聽多啲，咁佢咪上網睇
1: 咯、哦。其實真係有係咪啊？
0: 有，
1: 即係唔係淨係嚟睇粵劇特朗普嘅？睇完粵劇特朗普之後，都願意去了解其他嘅劇目。
0: 起碼佢。聽到呢啲粵曲佢中意先，咁佢哋就會有興趣咯。
2: 係需要有個入手位
1: 嘅，有個契機。
2: 係啊，即係你話下下都四大名劇擺喺度等你睇，佢唔知睇邊度。
0: 未必㗎，嗱，真係因為嗰陣時我有傾過啊。如果完全一個後生仔，未曾睇過粵劇嘅，

0: 有兩套戲俾你揀，你估你會俾佢揀邊套啊？
1: 嗯，
0: 一套咧就係《帝女花》，唔使講啦，出名到咁全世界。嗯、一套咧就係、是《鳳國恩仇未了情》。
1: 哦，
0: 嗱，《鳳國恩仇》係笑到你瞓低嘅，
1: 係啊係啊，
0: 係以前啲前輩做落，真係笑到你咧唔停嘅。
1: 係、
0: 嗯，咁所以咧，啲年青人咧第一次睇嘅時候就係、是。乜咁好笑嘅？一幾好睇，
1: 佢有啲估唔到嘅，
0: 咁咧就開始佢會睇其他噶啦。
2: 嗯，
0: 嚇、啊、咁，但係如果你譬如話、哦，我係啊好熟《帝女花》，不過我係熟嗰兩次主題曲啫。
1: 嗯，
2: 香腰同香腰同香腰，
0: 咁啊係啦，同埋鵪鶉，
3: 鵪鶉。
0: 咁啊聽完之後咧，其他嗰啲佢唔熟嘅時候咧，佢真係覺得悶嘅。
2: 嗯，
0: 你要係有個過程先得咯。呢、這個、
1: 啊、所以俾啲新嘢，大家就容易入場。
0: 係啦，
1: 入咗場之後再睇其他經典嘢。
0: 冇錯。
2: 嗯。咁今日我哋好開心了解咗好多啦，對於之後呢一套《再世紅回記》啦，我諗大家可能都會多咗啲興趣，想去探究一下。咁通過兩位嘅介紹之後，可能真係有啲嘅觀眾、有啲聽眾朋友真係好奇啦，真係有興趣啦，想去睇啦。咁其實係要把握個點樣嘅機會咧？幾時有得睇？喺邊度咧？
3: 係就我哋會喺7月17日晚黑，
2: 嗯，
3: 18日日夜，
2: 嗯，
3: 同埋19日嘅晏晝做四場嘅。
2: 嗯
3: 在一個西九戲曲中心。
2: 嗯，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就自己去 check 翻啲場次啦，因為他哋都有講到係會有兩款陣容噶嘛。係啊，大家就去 check 翻啦。咁今日咧，好多謝曬兩位嘅分享 ，thank you。
3: 拜拜。
2: 拜拜。歷史也流
4: 行。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下昼三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截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指出，因起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五成来自内地，三成半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当中约有10间龙头公司，另外七成属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小的形式，给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随着本港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无可避免会出现不同意见或者纠纷，因此有必要建立高效、专业而且具公信力的体育争议解决制度。张国军在体育争议解决工作方致辞时指出，过往不少体育会透过传统方法处理纠纷，由属会内部协调或者裁断，但不时会产生未能够让各方信服的结果，并带来更多或者更复杂的新问题。而律政司去年年初成立了体育争议解决咨询委员会，推动落实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为期两年。目前先导计划已经收到不少查询，并开始处理个案，近期更成功解决首案。张国军又说，本港努力提倡体育争议解决，正是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效能，促进香港体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今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早上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表示，考虑到宏福苑业主而家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俾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而由于各个场地可以容纳的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的上限，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最少48小时之前提交授权书。会议议程合共9项，包括汇报宏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是宏业和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宏福苑业主查询，以及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等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

0: 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他说是攻破乌军在区内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洛夫卡市是通往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几座主要城市的门关键门户，去年底开始爆发激烈战斗，俄军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取得重大进展。世界杯32强淘汰赛，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成为最后一支跻身16强的队伍，下场将会对瑞士。上届冠军阿根廷就以3-2险胜佛德国。美斯在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双方在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之后2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是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没入球遭淘汰，但是虽败犹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新城地产街，
10: 主持林洁莹。
11: 又是星期六咧，新城地产街的时间啦。咁啊，讲紧咧，啱啱踏入七月份啦。咁其实上半年咧，本港方面咧，楼市方面咧，气氛就持续向好啦，楼价亦都有上升嘅。咁嚟紧咧，下半年嘅趋势咧，大家就要睇翻咧个息口走势啦，以及咧就系唔同嘅一啲嘅政策方面嘅配合啦。重要系咧就系睇下发展商个推盘步伐啦。嚟紧咧，大家嘅焦点咧就可能都会放咗喺咧北都方面啦。古洞亦都嚟紧咧有个新盘咧将会系推售啦。呢啲都系咧市场嘅焦点嚟嘅。咁当然啦，即係呢喺住屋方面呢，我哋除咗私楼之外呢，仲有公营房屋啦、资助房屋㗎咁样嘅。咁公屋呢嚟緊呢，就係房委会按机制呢都会加租呢，就係2.04%嘅。咁点样睇呢个加租嘅幅度啦，同埋呢嚟緊呢其实呢个供应嘅情况系点，轮候条队又系点呢？咁返嚟呢，我哋楼市焦点会先同嘉宾倾下相关话题先。
9: 楼市焦点。
11: 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讲下公营房屋啦。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委员啦，即系梁文广。Hello， 文广你好。
12: Hello，Grace 你好，各位听众好。
11: 文广亦

0: 立法會議員啦嚇。咁啊，嗱，房委會咧頭先講啦，按機制咧加租咧係2.04%啦。點樣睇呢個加租嘅幅度咧？嗰個理據又係點咧？
1: 我自己去睇咧，呢個加租嘅幅度咧就溫和嘅。咁嗱，當然啦。大家都唔想加租噶啦，咁
0: 邊人想加價咧？
1: 係啦，即係公布咗呢個消息之後咧，其實我喺村裏邊聽到啲街坊都係牙痛咁聲噶啦，都係盡量話唔好加啦。咁但係個理據都初步睇充分嘅，因為根據即係公屋個調租嘅機制，佢就以過去兩年每個月去抽一啲居民嘅入息嘅狀況去做一個調查啦。佢而家調咗出嚟咧，要加2.04%，即係過去呢兩年咧，其實公屋居民嘅人工咧係有上升嘅。咁所以而家睇到2.04%啦，咁實際嘅加幅就可能啲10蚊，有啲係100零蚊啦，平均係50幾蚊，咁相對都係一個可以接受嘅一個幅度，但係亦都睇到呢個機制可能都喺而家呢個時勢嚟講，仲有一啲優化嘅空間咯。因為始終大家而家就講緊兩年前嘅人工，或者過去兩年人工加咗啫。咁但係而家呢刻見到嗰個經濟狀況，特別係交通費又加嚇，日用品嘅費用又加，咁似乎就冇睇到而家嘅狀況去處理相關嘅個租金調整咯。
0: 仲要係咧，其實咧能源價格都加咗唔少啊嘛。咁嚟緊可能有個滯後添嚇。咁啊，基層市民咧成日都有講啦，實體感咧，同埋咧就係咧數據出嚟咧嘅反應咧，其實始終都好似有個落差喺度啦。咁呢方面又點樣顧及翻即係居民嗰個感受咧？
1: 其實當然啦，正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是、好似喂我之前兩年係加咗，即係當你2%啦咁樣嘅人工，咁你一加咗租啦，咁但係而家一刻頭先提到能源價格上升，交通費加，藥用品加，食品又加，咁好似追唔到或者係唔夠貼士喎咁樣。這個其實我哋喺之前一路以嚟喺呢一個機制裏邊都睇到嘅。第一頭先我講唔夠貼士啦，第二咧就喺個機制裏邊似乎反映翻個實際居民嘅嗰個消費力嗰部分。就好似大家覺得好似唔好夠，即係咩叫消費力唔夠呢？即係我過去兩年加咗2%人工，但實際上我買嘢各樣嘢貴咗5%
0: 嘅，
1: 係啲錢唔襟使喎咁樣。咁好似喺個機制上面呢一部分咧係有嘅，不過大家覺得就唔夠多。咁所以點樣可以喺未來嗰個機制調整上面可以第一可以貼士啲？即係增加翻一個除咗過去兩年嘅數據之外，你決定加租嗰刻嘅一啲資訊或者一啲數據又點樣可以融合埋落去啦？呢個可以諗啦。第二咧就係頭先提到嘅嗰個消費力或者啲錢夠好唔好使，夠唔夠使嗰部分，亦都係咪可以有增加翻個比例咧？舉例嗰、那個例如係嗰個消費物價嘅指數啦，咁點樣可以即係增加佢嗰個比重喺裏邊，令到啲錢其實實際反映翻個公屋居民實際嘅嗰個購買力咧？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仲有可以好多。時間可以討論，
0: 嚟緊會唔會都討論下嗰個機制上面嗰個改善空間係點樣，或者係咪真係實際上面有啲改善啊？
1: 第一樣嘢咧，而家個機制上邊咧，佢調租咧就純粹一個法律要求嚟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房屋條例裏邊要求每兩年就要做一次呢、這、
0: 一
1: 個。即係調租咁樣嘅，或者係叫做每年啦，睇完個調租就係話，我過去用過去嘅數據去做一個調節，呢個都係一個法例上嘅要求。就同房委會嗱，有啲人就講同房委會係咪啲財政唔好啊，蝕錢啊，
0: 虧損
1: 啊，完全冇關係嘅。就算房委會蝕緊幾多錢都好，如果調出嚟係要減咧，佢都要減嘅，呢個係法例要求。咁當亦都係咁講，如果調出嚟係要加咧，無論你個經濟環境突然之間嗰刻發生咩事咧，其實佢都係要加嘅。咁當然房委會過去都會聽到一啲即係聲音，就會唔會有一啲叫做租金寬免嘅措施去調整嗰、那個，
0: 都有通常都有免租一個月等等呢啲紓困措施。不過近年已經係冇咗噶啦。即係點解會有考慮呢啲因素，或者應唔應該都可能恢復翻咧？
1: 嗱，我諗呢一個都係。是究竟是一个法例上面给房委会一个什么的权力，当然他提供一个即是租金的宽免措施是他可以处理，但另一方面法例写得那么死，即是简单来说我加租计都要加，咁佢就一定要加，房委會其實冇一個即係酌情嘅權力去處理咧，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可以考慮啦。當然喺個權力上面用起上嚟咧，都會有難處嘅。喂，點解今年你酌情，出年唔酌情？舊年你唔酌情，今年又酌情？呢啲都係會有一啲
0: 又或者俾到市民方面有個合理期望。
1: 係啦，大家會覺得你可以行酌情權，點解你唔行咧？咁但係我諗呢一個俾到一個權力房委會去同公眾去解釋呢一個，都係比起而家完全冇任何轉彎嘅情况咧系会好嘅，甚至其实你问我咧，用酌情权去处理加租嘅幅度咧，比起你用一个宽免租金嘅形式咧，系仲好嘅，系啦，即系你唔会大家都觉得我年年都要俾啊，即系某。

0: 我想问下啦，而家已经有六字居啦，居屋去增加翻公屋流转啦，你睇翻有关个作用起唔起都，又或者流转情况又系点咧？
1: 第一咧就系两部分啦，一个就系居屋嗰度，我哋都增加咗即系绿表嘅机会啦，呢、个第一样嘢啦。整体嘅居屋嘅数量亦都喺个公营房嘅比例上边增加咗啦。咁另外当然亦都有六字居。咁而家睇翻过往嘅数据，包括喺即系绿表居屋或者系六字居嘅嗰个销售情况咧，系理想嘅，特别系一啲喺市区里边有大单位嘅屋苑，其实都好抢手。咁其实有两部分嘅，一个当然就系公屋居民，我哋期望佢向上流动啦。一啲系叫做有能力嘅。嘅公屋嘅嘅居民公屋户嘅佢哋而家又收緊咗嗰個叫做優化咗嘅富户政策啊，佢以前交嘅租而家變成兩倍半、三倍半、四倍半咁樣，即係個加嘅租金俾嘅租金嘅幅度高咗。咁呢一個我相信亦都係吸引或者係推到某部分嘅呢啲有能力嘅公屋居民去選擇轉去買呢啲即係六字居，加翻个单位出去流转，因为如果你计翻咧，如果你讲到三倍半、四倍半嘅嗰个租咧，其实已经等于喺出边租私人楼
0: 嘅租金啊，
1: 差唔多噶啦，系啦，即系甚至食租更加就要搬走。如果你交食租或者你某啲超标，你甚至连买嗰个叫做资助出售房屋绿表嘅资格都冇嘅，因为有啲限制之下，其实佢唔可以去处理。咁所以而家我谂而家呢刻增加翻呢方面嘅供应，令到呢啲。可能我仔女可以大咯，见到预期收入会上升，呢个就系我讲第二部分啦。呢小朋友年纪大咧，其实佢都希望可以有啲向上流动，唔系再屈喺嗰间即系一房两房嘅公屋里
0: 边。都希望
1: 有
0: 大啲嘅空间。
1: 冇错，咁所以呢两部分加埋一个向上流动，一个加上空间或者个生活环境嘅嗰个改善咧，我都期望呢一个可以令到嗰个公屋嘅嗰个流转系更加，而真系事实上喺过去一段时间，喺收回单位里边，我哋唔系纯粹打滥嘅，打滥当然有一部分啦，但系咧。其实有唔少嘅单位交翻出嚟，再重新去编配咧，都系一啲公屋居民佢买咗居屋或者系六字居，系啦，佢流转咗出嚟。咁亦都见到，例如嚟紧呢一年嘅可以即系重新编配嘅公屋，又创新高啦，即系新增嘅加收回再重新编配嘅，咁去到三万个以上。咁其实呢一个都系见到相关嘅成效。咁所以嚟紧啦，我觉得喺居屋方面要增加六字居嗰方面，点样可以再做一个调节咧，都系帮到呢一啲公屋居民去考虑去向上流动嘅一个好好嘅时机咯。
0: 嗱，一直有讲咧，就系房委会咧嘅收成期咧就系而家啦。咁啊，资助房屋方面供应嘅情况究竟系点，或者轮候册，我哋成日都关心住嗰个排紧嗰条队啦。你话综合轮候嗰个时间咧，的确系跌咗落嚟嘅，咁但系嗰度就加埋咧拣嘅公屋啊等等呢啲因素咯。其实点样睇个情况？
1: 嗱，整体今年或者叫嚟紧呢几年后五年开始咧，应该就系我哋公营房屋收成期嚟噶啦，都好清晰嘅，每年。都讲緊新建嘅可能萬几两萬个，跟住收埋其他嘅可能讲緊三萬个，而家都见到㗎啦，每年可以重新編去公屋。咁呢一部分我相信都係会作为我哋消化公屋轮候册排緊队嘅居民嘅一个好重要嘅即係资源啦。咁但係当然我哋而家睇到市区嗰条队呢仍然比较长嘅。令到我哋综合时间呢都未有一个话可以跌嘅空间，因为其实呢收返单位咧，都系比较多市区嘅，系啦，因为市区楼耐啲啊，大家都出咗身啊，佢有即系搬走，咁你收翻市区楼翻嚟，市区楼都长咧，其实会令到嗰、那个即系叫缩减嘅时间会短，因为佢排得长，佢数嗰个数啊，计埋落去平均时系咪拉长咗个数啊？
0: 即系
1: 条
0: 数就
1: 系
0: 咁计嘅，
1: 系啦系啦，就好简单嘅条数系咁计。咁但系我自己都有信心可以喺呢。可能起碼呢一年裏面可以綜合時間見到 4.5 嘅，即係我自己有信心。特別係喺新界嗰邊嘅供應都充足啦，同埋嚟緊呢一年仲有差唔多10,000個加公屋會繼續去做，而家都入緊火啦，啟德嗰個新嗰、那個。咁呢一部分其實我自己都見到可以幫到一啲居民手。咁但係當然你話，喂，呢啲係計埋加公屋嘅，咁但係始終加公屋嘅存在咧，就係要買時間啊嘛，就令到我哋嗱今年多埋加公屋，令到我哋咧可以捱叫捱啦，捱埋呢一年。將個綜合時間減，跟住咧，我哋成日講預期咧，2728開始去到3334、3335咧，其實就係我哋整個公屋公營房屋嘅大豐收期啊嘛，捱埋呢一段，其實後邊咧，我哋嘅公屋就會有量嘅增加，而整體公營房屋特別我哋調節埋喺嗰個即係出售資助嗰部分，咁嘅話咧，向上走嘅嗰班又有得走，新搬上去嗰班有足夠嘅數量，整體實數係增加咗，咁我諗呢一個都我自己有信心，其實係一個平穩向下嘅狀況咯。
0: 好啊，不如喺呢度揾我哋先休息陣。
2: 下晝3:19。

0: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楼市焦点。
5: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继续有梁文讲喺度咧，同我哋讲下咧，就系公营房屋方面一啲嘅政策啊。头先我哋讲咗咧，就系咧，嚟紧咧房委会咧，即系即将咧都会进入一个大啲嘅收成期啦。无论喺呢个公屋或者居屋方面嘅单位啦。咁其实我哋讲咧，居屋咧好多朋友咧住咗落去咧，未必有补地价啦。咁但系咧，可能咧就系家庭嗰个结构方面唔同咗啦。一个大单位其实剩翻咧一啲可能长者喺度住啦。咁其实想放租咧，以往咧就系要补地价先可以做到啦。而家亦都有啲政策上面嘅松绑啦，但系个名额方面咧又限制嘅，其实你又点样睇呢个趋势咧？
6: 其实嚟紧喺居屋嘅嗰、那个即系卖或者租咧，都有啲新嘅措施啦。卖嗰部分当然就系我哋成日讲长者即系楼换楼啊嗰个计划啦。租嗰部分就系白表面保地价出租嘅计划，咁名额有3000个嘅。我自己睇咧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特别租务市场咧，其实居屋过去咧系非常之淡静嘅。原因系你唔会无情情补几百万攞几球出嚟抬过去，然之后我就为咗租去保地价噶嘛。大部分嘅保地价咧都系为咗买卖咁。然之後就可能佢完成咗買賣之後，再因為佢已經補咗地價嘛，再喺個租務市場裏面出現嘅。咁所以而家有呢個免補地價嘅即係出租計劃咧，我相信可以活化到而家居屋嘅租務市場。而家我哋睇翻嗰個整體喺居屋嘅租金啦，即係如果合法嘅補咗地價嘅，新界啊、市區啊，大約都係1万到1万4-5蚊咁上下。咁而家有機會，因為嗱而家有個呢、這個計劃裏面咧，就會有一個所謂嘅即係準租即係出租。准许费嘅，即系话我会根据翻个单位大细啦，根据翻佢嘅地点，就要每一季咧，即系要交翻俾房委会，交翻房协咧，就有一个即系出租嘅费用咁样。咁如果打翻落去咧，我相信都会比起而家嗰个租务市场系会平一啲嘅。咁但系你话平到会唔会可能6000-7000蚊、7000-8000蚊就租到咧？未必得。咁但係租返平少少，而佢哋又有一個即係機會可以喺市區，特別喺市區，因為喺市區裏面真係有唔少呢，我而家接觸可能係講得30多年嗰啲啦，即係叫做之前停建居屋之前買落嘅，可能嗰啲屋企個家庭狀況好似你咁講唔同咗啦，啲小朋友大咗可能買咗第二個單位同屋企人搬咗去另外一個地方，咁然之後呢佢就因為喂我寧願丟空喺度喎，我又唔租又唔賣，咁就丟空咗喺度，其實係浪費咗呢個咁重要嘅即係資源嘅，咁而佢哋又咁丟空到又冇得益，咁而家有呢個計劃，相信可以幫到呢一批嘅居屋呢可以釋放返出租務市場。咁但係3000個名額我自己睇就一個試水溫啦，因為房委會都唔係話喂我定係3000個嘅，你都會一路睇住嗰個狀況去做一個檢討，會唔會增加嗰個名額？咁所以而家我係樂觀同埋觀望睇呢件事嘅。
5: 咁另外咧讲翻宏福苑啦，咁政府早前咧向宏福苑业主咧发信咧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咧，收集居民咧同意出售业权啦，同埋意向咧，其实咧已经系一个咧就喺6月30号啦，又或者系8月31号咧就截止递交嘅。咁而家嗰个情况，你哋又睇系点样咧？
6: 而家睇翻政府公布嘅数据都八成几啦，系啦，平均啦，因为佢有两部分嘅，第一就系即系。投7支楼啊，我哋叫做原本损毁比较严重嘅，另外就係宏志阁一支，咁但係平均打埋呢就80几。咁其实我自己係觉得呢个成绩係唔错嘅，因为比起当初出现即係话政府要做一个长远居住安排嘅时候，其实大家都有啲睇法啦、諗法啦，唔单止係宏福苑里面居民嘅，即係外界嘅市民对于呢个安置方案係咪即係太过即係

0: 出手太過即係鬆咧，咁都有啲社會上面嘅一啲聲音啦。咁而家即係平衡曬各方面嘅一啲情況之後，見到有呢個咁樣嘅數字咧，我自己覺得係滿意嘅。咁嚟緊呢段時間都仲有好多嘢要做啦。第一當然就係而家願意簽咗嗰一批嘅即係居民。點樣去幫佢哋完成處理好相關嘅手續啦，係啦。咁剩低嗰一成幾嗱，其實我自己計翻咧，有部分都係因業權唔清晰，或者仲做緊一啲即係業權繼承，可能佢未趕得切喺6月30號之前去同政府去處理嘅啫。如果唔計呢一批業權問題嘅咧，其實我相信可以真係現實買賣。嗰班已經係過咗九成㗎啦，咁剩低呢一啲未去應承政府去做即係簽署相關嘅即係叫協議嘅咧，政府都要落啲功夫㗎啦，再同佢哋再傾傾佢啲咩諗法啦，有咩憂慮啦，同埋真係要喺個揀樓上面俾佢睇到，喂，你越早做。就越好嘅、哦，即系拣得越合理心水嘅、哦，咁样咁我谂呢啲功夫嚟紧都要继续加紧咯。
1: 嗯，我知道咧，教咗时候咧，你都有即系接触佢哋，一路都有接触佢哋啲居民啦、嗯。其实咧，唔同座数或者居民咧考虑收购嘅时候，又系咪都有考虑唔同嘅方案，或者佢哋考量系啲乜嘢咧？个忧虑系啲乜嘢咧？
0: 嗱，其实过去我都包括喺唔同嘅过渡屋啊，或者啲临时去住宿、嗯、都几个点，我都去过嘅。咁、嗯、就同嗰啲居民都有亲身接触过啦。有几部分嘅，一个咧就系啲年纪大嘅咧，其实佢都唔系好知道究竟拣边度，
1: 系
0: 啦，或者个拣嘅过程啦。虽然佢哋住宏福苑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当年有啲我哋抽，其实佢都抽过居屋噶啦，
1: 都想当年啦，
0: 真系想当年，讲40年前嘅事嚟啦。咁其实对于而家系佢好大嘅忧虑就系、是，哎呀，我想要呢度。但我又抽唔抽得到呢？揀唔揀到我合適嘅呢？有一部分就將佢嗰個即係情況交晒俾細路處理㗎啦。哎，佢完全掂都唔掂，其實反而佢仲憂心啲細路幫手搞呢，細路處理得 OK 嘅，只不過佢又問住呢，哎呀，我想要呢度，啲細路又未必可以識得去點樣去安撫佢，或者教到佢程序，到時佢揀樓又點呀，你唔使太擔心呀。咁似乎呢啲係我見到其中一批係比較大憂慮嘅。咁甚至有啲就係、我希望揀某啲區。嗱，而家个睇到就系启德啦，喂，好似启德好少，你俾你拣晒一靓噶啦，又唔系，我接触嘅时候，因为佢本身住大埔嘛，咁、除咗有部分系话我希望喺大埔里边即系住翻之外，有啲其实啲小朋友咧，可能系分布咗喺即系例如北区啊，喺嗰啲区域，其实佢想住翻近，
1: 即系新界区嗰边，
0: 新界嗰边其实有嘅，例如元朗嗰边，其实今次都会有啲，咁、其实佢哋都。我想揀返嗰邊近返細路，但得唔得呢？咁樣即係佢哋喺呢啲位上面其實需要包括而家解說專隊，我知道呢都幾度身幾貼心咁樣去同佢哋解釋返成個流程。呢、這個第一批，第二批呢就喺個法律上面啦，因為有一啲呢可能年輕啲，不過佢呢有按揭，佢唔即係對於喂我呢間屋，喂而家我當時買可能貴啲，而家政府個價可能佢覺得自己要
1: 有比較嘅，
0: 係啦，佢覺得自己可能要蝕錢，係咪要抬錢翻去銀行先可以繼續處理？嗱，其實呢一方面，政府同銀行嗰邊亦都傾好咗，有啲方案，其實可以幫佢點樣去
1: 點樣過渡啦？
0: 過渡得好暢順嘅，其實都咁，但係佢哋都有啲疑慮嘅。咁呢一批其實都仲要同佢哋解説多啲。舉例啦，即係佢哋選擇樓換樓，咁、那個樓直接而家個錢咧就由呢一個銀行直接就個單位轉咗啊，將個成個按揭轉過去，你繼續供而家嗰嚿錢啦。咁佢補，其實有呢一類即係相關嘅安排都俾到佢。咁但係佢哋好似都係需要啲時間再了解多啲。咁我諗嚟緊呢段時間都係真係要繼續同佢做呢一方面嘅解説，令到佢哋更加安心，更加接受呢样嘢，
1: 咁都好靠咧，即政府啲解说队啦，又或者你哋立法会议员咧落去咧帮下手咧，一齐咧就解说翻，令到居民咧就了解更多吓，选择咧合适自己嘅方案吓。咁今日咧我同阿梁文讲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
0: 多谢你。新城财
2: 经台，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啦！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啊。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6: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8: 快啲借啦！
9: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
11: 哇！
12: 而家咪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000。

0: 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0: 在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下昼三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阮晴报道新闻。伊朗在首都德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去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政府昨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会持续至下星期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一共五座城市。在昨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出席，多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到场致意。据报哈梅内伊的仔、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不会现身。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和多名家人包括他的女、女婿和14个月大的外孙女丧生。墨西哥当局证实，日前东部韦克拉鲁斯州一处民居发现的遗骸属于上月被绑架的网络罪案媒体女记者古斯曼。当地警方目前已经拘捕8名涉案人士，当中包括4名警员，涉嫌向策划绑架的犯罪集团提供资源、食物和后勤物流支援，勾结黑帮合谋犯案。当地媒体报道，疑凶杀害古斯曼后曾经试图将他的遗体放入装满燃料的桶中加以溶解，当局随后在现场寻获部分骸骨。古斯曼为当地数码罪案媒体东南部资讯脉搏的总监，上月2号两名身穿疑似军警制服、手持突击步枪的蒙面武装分子强行破门闯入古斯曼家中将他掳走。案发片段之后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引起社会轰动。国际新闻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发文说，古斯曼遇害再次反映墨西哥当局保护传媒的能力严重不足，质疑当局为何无法在古斯曼被杀前将他救出，要求当局交代。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昨日接标，一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因起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50%来自内地，35.5%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中大约有10间龙头公司，另外70%属于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小的形式，让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随着本港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无可避免会出现不同意见或纠纷，因此有必要建立高效、专业而且具公信力的体育争议解决制度。张国军在体育争议解决工作方致辞时说，过往不少体育会透过传统方法处理纠纷，由属会内部协调或者裁断，但是不时会产生未能让各方信服的结果，带来更多或更复杂的新问题。律政司去年初成立了体育争议解决咨询

0: 委员会推动落实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为期两年。目前先导计划已经收到不少查询，开始处理个案，近期更成功解决首案。张国军话：本港努力提倡体育争议解决，正是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效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此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我是养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李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专家开麦。
1: 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咧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偈嘅，就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咧周思杰啦。Hello， 思杰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咁啊，思杰啊，咁快咧又已经系咧年中嘅时间啦。我记得年头嘅时候同你倾过咧，就系咧工业安全嘅情况啦，或者工业意外发生嘅情况啦。咁啊，过去半年其实嗰个情况又系点咧？
2: 即係講起上嚟就非常遺憾啦嚇、我哋年初嗰陣時其實都有個期望，就係話喂，今年舊年就個情況唔係咁好啦，
1: 即係2025年啦，
2: 係啦，2025年個情況唔係咁好啦，今年希望就會好過舊年啦嚇，但係好遺憾地咧嚟到今日啊，即係七月啦，咁樣就其實我哋見到咧。喺建造行業裏面呢就其實有成13單嘅死亡嘅個案，咁都有13個工友呢係離世，咁非常之即係對於呢件事呢真係非常之遺憾。
1: 嗱，我問阿思傑呢，啱啱喺何文田呢較早時候有個地盤呢發生呢就是、一部嘅滑泥機翻側啦，地盤工人呢亦都遭到呢係跌落嚟嘅鐵通呢壓住呢造成人命傷亡嘅。咁據工會了解返呢，近日接連都有大雨令到地盤呢泥土都有啲鬆散啦。如果遇到有關嘅情況，點樣做好一個呢風險嘅評估啦，或者機械操作之前有啲咩規定嘅呢？
2: 其實都有嘅，我哋即係吊運啊，或者係首先嗰部咧，佢係一部滑泥機嚟嘅。咁啊，我哋滑泥機啊，或者係吊運啊，或者係一啲地盤嘅守則咧，我哋係全部都有嘅，都相對齊嘅。本身嗰部滑泥機其實佢自己出廠嗰陣時咧，都有啲要求嘅。咁啊，先講講呢單事故嗰個情況先啦。咁其實咧嗰個地盤咧係一個站架式嘅地盤嚟嘅，其實個地盤範圍唔大嘅，咁亦都唔複雜嘅個地形啊，長條形咁樣好細，一眼望曬嘅。咁啊，當時我哋見到咧，現場咧。

0: 就有一堆嗰啲黃泥喺度啦，嗰、那個黃泥咧就堆到差唔多兩米幾高過一個人咁樣啦。咁佢係一個斜面嚟嘅，就由入邊一路向外斜。當時我見到咧就嗰、那個瓦泥機咧就跌咗喺嗰個地盤閘口嗰度。咁、我哋喺現場睇咧初時評估啦，因為佢牽涉到兩樣嘢啦，喺嗰個斜面嗰度工作，泥面嘅斜面上面工作同埋吊運啦。咁、我哋當時估計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因为星期日咧，其实都有黄雨嘅，又有落咗大量嘅雨水啦。咁相信嗰啲黄泥咧吸收咗大量嘅雨水之后咧，佢嗰个会比较松软啲。咁、你一个大型嘅瓦泥机器咧，你去呢啲黄泥度行走咧，其实都系重型机器嚟噶嘛。咁、有个相对嘅危险性。另外咧就系、是、佢加上佢吊运吓、我谂呢个系一个决定性嘅一个原因嚟嘅吓。佢、吊运咧喺个斜面上边，喺个松软嘅泥土上边咧。其实如果你话佢会翻侧咧，可以系预期嘅一个事件嚟嘅。
1: 有冇得防范咧？如果系咁嘅情况，
0: 其实有噶。其实第一件事就系话，我哋喺地盘作为地盘管理人员啦，首先我哋见到呢啲咁嘅相对危险嘅环境啦，而且系落过咁大嘅雨，我哋首先咧就其实开工之前都要评估一下，揾啲专业人士啦吓，睇睇嗰个泥嗰个松软程度系点样。若果真系无可避免地係要即刻施工嘅咧，其實我哋事先係要做一啲鞏固嘅工作嘅，即係起碼咧令到嗰啲泥咧就
1: 實
0: 坑實翻啦。咁、另外咧，其實喺嗰個瓦泥機嗰個操作嗰個守則裏邊咧都有嘅。咁我哋要均速啦，唔能夠開得太快啦，唔能夠即係嗰個斗唔能夠話升得太高啦。最好就當然係唔好吊運啦，就算吊運都唔能夠過重啦。咁另外咧就嗰個喺個斜度嗰度，我哋要留意嘅，即係嗰個斜坡個斜度有幾多，同埋嗰個瓦泥機嗰個唔能夠打橫行，因為如果佢打橫行又吊運咧，真係好容易翻側嘅。咁呢啲其實我覺得即係喺地盤管理裏面咧，喺施工開工之前，我哋已經可以見得到噶啦嚇。咁點解喺呢單事故裏面咧？仲有一樣重要嘅就係人機分離啦。咁、你喺瓦泥啊或者吊運嗰陣時，唔應該有工友喺現場，你要等啲嘢定曬、靜止曬先至安排人過去啦。就係話喺咁明顯嘅症狀嘅情況之下，點解我哋仲安排啲工人去開工，或者個工人開工而地盤冇一個管理人員去制止佢呢？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地盤管理嘅粗疏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1: 我哋成日講咧，而家咧我遇到我哋天氣咧，其實都時有發生，唔係偶有發生噶啦，即係突然間可能落大雨啊，甚至可能咧即係打風嘅情況啦。咁工人點樣喺工作嘅時候，同時可以咧保障翻自身嘅安全？而地盤方面，頭先都講啦，喂有指引嘅喎，但係執行上面有啲咁多嘅一層一層嘅，咁其實個執行上面嘅力度又係點咧？
0: 工人其實就相對被動啲嘅嚇，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我始終覺得咧，我哋工人都係一個專業人士。佢都自己要判断。我哋工人咧，无论你喺咩地盘工作都好啦，我觉得保持警惕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即系你唔好任何时候都唔好
1: 掉以轻心，
0: 唔好掉以轻心。因为咧，就算你个技艺系点样系熟练都好啦，始终有时意外就系意外啦吓，跣一跣脚或者系一不留神跌咗落嚟，咁呢啲咧就系容易造成一啲好重大嘅危害。我哋喺过往我哋都见到，所以咧我呼吁我哋所有嘅工友咧，其实喺地盘施工嗰阵时咧，真系要打醒万二分精神，去留意翻周边嘅情况，亦都系顾己及人嘅。除咗系对自己负责之外咧，亦都系对其他嘅一啲喺现场施工嘅工友嘅负责嚟嘅。当然，我谂喺成个事故里边，我哋分析翻旧年或者今年嗰啲事故啦，好多其实可以避免嘅，好多都系因为咧地盘个管理嗰个情况做得唔理想吓，或者会有人疏懒咗啦、疏忽咗啦，呢啲咁嘅情况咧，引致一啲事故去发生嘅。当中牵涉到乜嘢咧？有可能系一啲赶工嘅文化，譬如我哋即系啱啱发生自由道呢单嘢嗰阵时，系唔系赶工咧？有冇呢啲咁赶工嘅元素咧？另外就系我哋监管嘅人数够唔够咧？我哋睇翻建造议会佢哋前嗰轮咧就做过一份问卷调查嘅，其实我哋睇到咧，我哋一个管工去对几多个工友咧？个比例咧系好失衡嘅，吓咁呢啲会唔会因为系即系如果深层次去睇，会唔会因为系价低者得啦？我哋嗰、那个即系工程价格低咗，我哋资源 自然就少咗。你去慳啲乜嘢呢？可能就係、
1: 人手咯，
0: 人手啦，或者

0: 系即系安全资源方面嘅投入，呢啲咧其实都系一连串，我觉得系成个作业链里边咧系存在嘅问题嚟。
1: 嗯，呢啲咧都牵涉到咧即系人命伤亡啦。咁其实施工管理头先你都讲咗，可能有啲漏洞啊，可能大家方面权责方面啊、执行力度等呢啲都牵涉到人啦，好多嘅主观因素喺度啦。其实呢方面有冇啲咩建议诶，俾翻业界方面去处理？
0: 嗱，我首先咧，我觉得每一间建筑公司。你无论是大判又好或者二判又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先。你对于那个安全文化的重视度有多少？我们很多时呢即都公开场合都会听到啲老板又好啦一啲承建商即又好啦，他们都说啊安全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安全的投入是没有底线的咁样。
1: 大家都明白呢个是
0: 大家都明白的。我亦都相信呢业界都是这样去做，除非一啲好恩皮嗰啲啦。咁在这个层面之下，我们真正意义上对于那个安全文化的遵守有多少呢？例如我们即是我常问业界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工程很赶的时候，你是有个抉择的，一定有个抉择的，你的进度而你要 fulfill 嗰个进度，因为你进度唔得你就要罚款啦，都好犀利嘅嗰个罚款。咁喺进度同埋安全之间你去点样选择呢？嗱，个答案一定系安全嘅。
1: 安全。
0: 好啦，喺呢个层面里面呢会唔会有啲无形嘅压力？我哋常话前线有啲管工呢做得唔好啦，或者疏散啦，呢个固然系有咁嘅情况嘅。但我都发觉呢即系我哋无人工人好或者系啲前线管工都佢亦都系有啲无形嘅压力嘅。老板话你要做好嗰个工程先啦，做好埋个安全啦。但系当两样嘢去抉择嗰阵时咧，往往做抉择嘅就系佢哋。咁佢哋有意无意之间咧，可能就会省略咗某啲嘢。咁因而咧就系引致一啲严重嘅事故发生。所以我觉得成个安全链里边咧，其实应该系由发展商去到工人，大家都有责任嘅，大家都应该去认真去思考下我哋嘅工程系咪咁赶急咧？以前咧我哋工程咧都有雨水期嘅，依家基本上咧系冇雨水期噶咯。咁你谂下，
1: 但系而家极端天气，成日不时有好大嘅雨啊，特大暴雨啊咁。吓，
0: 打风啊，落雨啊，呢啲咧强风啊，呢啲咧引致你地盘施工咧，可能某啲系做唔到嘅。但系咧，我哋又冇一个期可以追加翻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工期只能压缩啦。但系我哋知道咧，我哋做建造行业嘅嗰啲工序，实实在在嘅工序，佢真系需要咁多时间去做嘅。咁点咧？开嘢啦，或者系开24啦咁样。咁呢啲都会加重咗工人嘅负担，同埋前线一啲管工嘅压力。
1: 咁当然啦，我哋讲咧，而家咧好多嘢咧都用 AI 啊、人工智能啦、科技啊，系咪真系能够有效帮到手咧，减少呢个工业意外咧？休息翻嚟详细倾下。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提、
2: 谢拉
3: 带你穿梭
2: 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专家开麦。
1: 休息之前咧，我哋讲紧咧工业意外咧一单都嫌多啦。咁其实咧，而家我哋讲咧资讯科技方面咧发达，尤其是系科技 AI 嘅运用啦。其实嗰啲地方可唔可以有效去减少翻啲工业意外，透过 AI 去帮帮手咧？
0: 呢个绝对有帮助嘅吓。咁政府其实都推行咗一轮啦，我哋叫 4S 工地啦。咁我哋喺数据上其实都睇到嘅，
1: 即系个智慧工地安全系统。
0: 系啦，智慧工地安全系统，我哋工会系绝对支持嘅吓。咁呢个咧就系最好嘅一个。印证就是我哋用科技去监控一啲危险嘅行为啊，或者系去侦察一啲人嘅嗰个身体嘅状况咁样。其实我哋喺数据里边咧，即系政府都有俾啲数据我哋睇啦，系喺公营地盘咧里边，其实用咗 4S 嗰个智慧工地之后咧，那个危险嘅情况其实系有所舒缓嘅，所以我哋觉得系绝对系有用嘅。另外咧就系一啲器材啦，譬如渠务处都系啦，我哋会揾啲机械狗。无人机啊，去做一啲本身需要人入去做嘅，譬如捐入去一啲密闭空间啦。咁呢啲就可以大大减少咗一啲对于人工人嘅一个风险。咁我谂未来都系。

0: 向住呢个方向嘅，啊呢、这个我觉得绝对系值得推介。
1: 咁当然啦，即系随住咧职安健咧条例咧修订咧，亦都提高咗啲罚则啦。其实我哋都讲啦、即系建筑咧就包括咗管理层啦，管理之后下面仲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嘅工人啦，系咪真系有增加到前线嗰个管理层甚至系工人嗰个压力咧？
0: 呢个绝对有嘅，地盘里边我哋都见到，其实首先一样嘢，我觉得呢啲罚则嘅增加喺我哋工会嘅角度嚟讲咧，我觉得系良性嘅吓。因为即系好多嘢咧，我哋系有压力先有动力噶嘛吓，咁有啲压力俾咗我哋一啲前线嘅地盘管理人员，高层又好，中层又好，咁你有啲压力俾佢咧，佢就会即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当然对于工人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压力嚟嘅吓，咁都我觉得都系良性嘅，因为有啲工人都系可能都喺地盘会贪方便嘅，咁我哋监管严咗，咁自然佢哋会做得更加去精准啦吓。不过我始终咧觉得即系就算你罚则系加重咗之后啦，我哋见到咧其实有时嗰、那个法院嘅判罚未必系跟进得到，都系相对咧系比较宽松啲吓。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精准去判罚肇事人呢，因为每一个事故里面呢，其实那个肇事人其实应该是很清晰的，未必是高层，高层他有一个政策落了来，你要去地下即是去到中层前线去執行。若果你是前线那里没有去跟我们去執行而引致一个事故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精准一点去我们所讲的叫做责任成本啊。咁可喜的就是近排我哋都見到嘅嚇，有啲即係前線嘅，如果做得唔好啦，都判佢誤殺啊，嗰啲都有情況咁嘅出現。我覺得即係我哋要多去做呢啲，同埋多啲去睇睇呢件事。
1: 另外工人本身嗰個教育咧。
0: 工人嘅教育系要持续性嘅。喺依家成个工地文化里边咧，比起即系十几廿年前咧，其实嗰个进步系好大嘅。呢个我哋系即系唔可以否认噶吓。即系以前入地盘都冇人有意识戴安全帽啊，戴即系着安全鞋啊咁样。呢个咧系有好大嘅提高嘅。当然，我觉得系咪够咧？我觉得系唔够嘅，系要持续去做。另外一样嘢重要嘅咧，就系话，我哋对于嗰个安全意识咧，我哋应该从小去训练。即系你喺中途插入训练咧，始终就算你平安卡都好啦，都系一啲好基础嘅嘢嚟嘅。如果我哋可以喺小学啊、中学啊，喺学习嘅阶段啊，唔系净系建造业嘅，我话即系我觉得系成个工业安全咧，我哋喺教育嘅层面事先已经种咗一个种子落去之后咧，对于将来嗰位人嗰、那个人去踏入社会嗰阵时咧，佢嗰个安全意识咧，我相信再做一个加强嘅培训咧，嗰、那个作用系更加大。
1: 目前其实工人嗰个人手咧、那个安排咧又系点嘅咧，或者够唔够咧？你点睇而家嗰个情况咧？
0: 或者咁讲，应该系2026年开年
1: 过咗
0: 吓，今年啦、就见到咧嗰个有少少回暖嘅喺劳工市场里边，我哋建造业嘅劳工市场里边，但系我哋亦都睇到喺建造业咧嗰、那个失业率其实都系偏高嘅。我哋旧年最高去到7.2%啦吓，咁、其实今年咧我哋都喺6.2%至到好似系6.5%嘅6.5%，唔知6.5%定6.8%之间徘徊。啱啱对上嗰季咧公布咗之后咧，我哋都回升咗嘅吓。咁呢个咧，我谂即系系改善紧，但系咧都未系一个即系完全系可以令到嗰、那个即系嗰个失业率下降嘅吓。咁我哋即系旧年都做过一啲同埋今年年初啦，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关于啲工人嗰、那个开工率嘅。咁系好翻啲嘅吓，但系都系。不理想。
1: 对于输入外劳方面，你哋嘅取态系点咧？
0: 不嬲咧，我哋都觉得咧，输入外劳系一个辅助嘅措施嚟嘅。如果冇需要，咁我哋梗系唔好输入啦。正如政府讲，我哋首先喺输入外劳个前提之下，就系要保障本地工人嘅就业啊嘛。咁喺几年前啦，我哋都比较兴旺嗰阵时咧，我哋某啲工种咧系真系争人，真系缺人嘅。这个我谂。政府可以做好啲，可以去调节嗰、那个即系个工程嘅市场，用公务工程啊去调节。咁如果我哋调节得好咧，其实根本未必需要去输入外劳，除咗一啲特别嘅工种。事实上咧，我哋就算喺依家都好啦，我哋有啲特别嘅工。

0: 种咧，本地可能咧都系冇呢啲咁嘅工人啊，或者系甚缺嘅呢啲工人咧。喺呢个层面里边咧，我哋即系有条件地，若果你保障到本地嘅工人，你真系揾唔到嗰阵时咧，我哋都唔反对嘅吓。但系咧，依家嘅嗰个其实劳工市场嘅条件里边咧，我觉得输入外劳似乎就即系有啲奢侈啦。
1: 咁啊，当然啦，即系咧，我哋讲紧咧，今日咧就系已经系七月啦，七月头啦。咁我想咧问一问啊，嗱，十五五规划方面，你嗰五年规划咧？其实你哋作为业界嘅一份子咧，有啲咩意见可以提供呢？
0: 有嘅，其实我哋喺唔同嘅层面咧，其实都譬如劳工处啊、发展局啊，我哋都有提交一啲意见嘅。
1: 啱啱都知道你哋礼拜五就都有提交意见。
0: 系啦，咁十五五规划啦，施政报告就未有咁快啦吓，十五五规划就有嘅。咁我谂主要咧就系几样嘢咧，第一就系我哋点样去振兴嗰、那个我哋嘅建造业嘅市场啦，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喺之前咧，建造業議會其實都出咗人力資源嘅一個調查嘅嗰個預測啦，咁樣我哋見到咧，其實我哋都開心嘅。若果我哋係跟住嗰個報告去咧，我哋嚟緊嗰幾年咧，其實嗰個人力需求係多噶嚇，咁會舒緩咗我哋失業嘅市場啦。
1: 前景光明嘅，
0: 前景光明嚇。若果真係咁樣，我哋歡迎，亦都開心嘅。喺今日前提之下咧，我哋係咪對於我哋本地工人嘅培訓係咪要做多啲咧？當然，政府喺喺呢啲層面裏邊咧，係做咗好多嘅。我知道嚇，都亦都感謝議會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機構啊，
1: 即建造業議會
0: 嚇，係啦係啦，建造業議會啊，咁啊 ELB 啊嗰啲都做咗好多嘅。但係我覺得咧，可以做得更多嘅嚇，因為我哋即係嗰個勞動力老化都係一個現實嚟嘅嚇。年青人唔願意入行啦，當中牽涉到一啲欠薪欠糧嘅問題啊，地盤安全問題啊嚇，咁
1: 我哋資歷架構咧，
0: 資歷架構係呢個啦，其中一個榮譽嘅嘢嚟嘅嚇。咁另外一樣嘢咧，好重要嘅就係話，我哋依家地盤其實建造行業啊，都一路喺度轉變緊嘅，不嬲都轉變緊。但係我相信咧，呢十年八年裏邊咧，可能會轉變得更快，就係牽涉到人工智能啊、組裝合成啊、BIM 啊呢啲機械人嘅投入咧，係會直接影響到我哋一啲工作啊、工序啊。咁我哋工人要點樣跟上咧？政府有投入資源去培训嘅，但系我哋觉得咧，就似乎系对于中高层嘅培训比较多啲。我哋工人嗰、那个
1: 即系落翻啲去基层
0: 吓，基层嗰度对于培训嗱，技术系不能划缺嘅，即系佢本身嗰个技术不能划缺嘅。对于呢啲咁嘅高科技嘅嘢，我哋要有认识。我哋点样去改善翻我哋行业里边几十年都唔能够解决嘅一啲欠薪欠粮嘅问题？嗰啲老板俾人欠粮嗰阵时咧，我哋啲工人就会欠薪。有冇啲办法可以系即系譬如直接入落去我哋工人嘅户口咧，咁样喺五年规划里边，因为我哋始终觉得咧，劳动啊，技术劳工其实系我哋提升我哋成个市场啊。其实你做嘢或者发展，你都需要人噶嘛。我哋唔去做好呢批人嘅工作咧，其实如果我哋话点样发展咧，其实都系好虚浮。
1: 咁今日咧，多谢晒周思杰，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四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亦即是总统山发表演讲，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拉开序幕。不过热浪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场庆祝国庆的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被迫推迟或者取消。美国多个地方打破史上7月3号的最高气温纪录，其中在首都华盛顿，星期五气温飙升至大约摄氏38.9度，打破1872年的38.3度纪录。宾夕法尼亚州一个68岁男子死于热衰竭，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美国州际博览会一度要关闭。消防部门说，现场有几十人因为高温而引发疾病。华盛顿原定在星期六上午开始的独立日游行亦都要取消。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都有游行因为太热无法举行。特朗普在总统山演说时说，形容美国去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成功最卓越的国家，但国家仍同再次面临共产主义的致命威胁，将矛头指向国内激进左派分子和极端分子。他呼吁美国人团结，捍卫自由和立国精神。路透引述攞到的预算案草案报道，德国政府计划将2027年的借贷规模大幅调高至超过2030亿欧元，增幅远超外界预期。目前柏林当局正加大在基建和国防方面的开支，以减轻由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冲击，并试图扭转因为多年来投资不足而导致的经济疲弱困局。德国自去年起已经打破几十年来奉行的财政保守主义紧缩传统，今次披露的借贷规模不单止高于今年4月公布的1965亿欧元，更加是远超上届政府在2024年设定的505亿欧元水平。这份2027年度预算草案属于延伸至到2030年中期财政框架的一部分，总支出高达5554亿欧元，其中总投资额将达到1175亿欧元，较原定计划增加了接近400亿欧元。当局将透过专项基础设施和气候基金，重点投资在交通网络、数码化以及医院基础设施。医院的基础建设。预计德国内阁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批准首份预算草案，待下季休会之后，联邦议会将会在9月展开审议，预料将会在今年底之前正式落实预算案。在本港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这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早上11点在4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表示，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在不同地区的场地供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而由于各个场地可以容纳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如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至少48个钟头之前提交授权书。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个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不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进程。

0: 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要求。咁对于系咪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出具体嘅安排。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 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9: 阅读城市，叶咏诗。
10: 欢迎大家，这半个小时呢就有讲建筑保育的专题的，平时来讲下。咁当然我耿局嘉宾主持呢就是 HK Icon 的两位朋友啦，就是 Wendy 同埋 Candy 嘅。Hello，
11: 大家好。
10: 咁但係我哋虽然讲历史建筑嘅保育啫，咁但係你哋都要成日搵资料㗎嘛，搵料啦所谓嘅。咁所以呢有唔同嘅档案呢，你哋都会去参详一下，甚至好帮到手嘅。咁咁啱呢，啱啱过去呢个六月呢，我哋就有一个叫做国际档案周2026的活动呢，咁就完成了。咁所以今日呢亦都请嚟两位档案的专家啦，香港档案学会的两位朋友就同我哋倾下偈嘅。咁首先我问一下 Candy 先啦，点解你会搵呢两位朋友上嚟嘅呢？
11: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哋自己成日用啦，
10: 咁一家都觉得啦，
11: 同埋都好想将呢一样嘢话俾公众知道。其实好多时候档唔同机构呢有佢哋唔同嘅档历史档案啦，而呢啲历史档案呢其实係对我哋点样认识某一个范畴嘅知识係好重要嘅。咁就想佢哋介绍下，同埋有好多人误解咗档案系咪即係图书馆啊，即係等等呢啲，即係想佢哋嚟帮手解释下俾公众听。
10: 介绍下两位朋友先，香港档案系咪学会啊？你哋都系啊，两位朋友就系 Melody 同埋 Ted。Hello，Hello，Hello，
12: 大家好。
10: 咁啊，好欢迎两位啦。咁啊，头先阿 Candy 又讲到，咦，历史档案咁样，第一时间咧，可能朋友就会话，系咪真系我哋喺 museum 啊，即系博物馆里边睇到嗰啲旧嘢啊、旧信啊、旧纸啊、旧相啊，呢啲系咪算系历史档案咧？系咪好多时候好多朋友第一次听都系以为系咁样样噶 ，Melody 啊？
12: 当中好容易产生一啲嘅误会嘅入面咁啊，咁其实呢档案呢就同可能喺博物馆啊或者其他一啲展示空间见到嘅嘢呢有机会喺嗰度展示咁啊，咁但係严格嚟讲啦，历史档案呢佢都有佢嘅定义嘅咁啊，咁我哋呢就会定义为系一个无论系个人啦或者系一个机构啦或者一个社会啦，系一个公示过程之中接收或者系

0: 產生嘅一啲記錄啦。咁咁當佢經過佢亦都係要經過一啲嘅鑑定啦、篩選之後，被定義為有一個研究價值或者永久保存嘅價值咧，佢先至會成為歷史檔案嘅。
1: 係，咁真係好專門嘅一個學問嚟嘅，要讀過啦，要學過啦，先至可以做嘅喎嚇。咁一陣間先問兩位點樣入行嘅。咁但係我哋即係講檔案呢樣嘢啦，當然即係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未必真係有第一身嘅接觸嘅。咁但係譬如我哋睇一啲嘅文獻，睇一啲報告啊，又或者一啲展覽啊，可能就係參考咗一啲唔同嘅檔案整合，或者再重新做一個演繹出嚟俾我哋知道。咁所以檔案都叫做係咪第一浸嘅嗰個基礎嘅資料咧？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咧？
2: 檔案可以咁講啦，咁啊其實即係話係一個最第一手嘅文獻一樣嘢。我哋平時我哋話可能即係圖書館裏面提供嘅書啊，或者係新聞報紙，呢啲其實係第二手咯。咁但係檔案係作為一個即係證據性嘅文件，其實佢係一個機構裏面最第一手嘅資料，亦都係最有一個即係可信嘅一個資源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嗰個特性喺度咁樣咯。係
1: 好，咁啊嗱，我哋介紹一下啦，國際檔案週咁究竟做乜嘢嘅咧？雖然啱啱已經過咗啦，但係每年嘅六月其實都會去做嘅喎，係嘛 ？Melanie 係咪都係響應一個國際嘅做法咧？呢、這個係。
0: 冇錯，咁呢個咧其實國際檔案週呢樣嘢就唔係香港開始嘅，咁其實咧即係國際嘅層面上面咧就有呢個嘅國際檔案理事會啦，咁其實佢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面嘅一個機構嚟嘅，咁戰後已經成立㗎啦，咁佢喺2007年咧已經開始有呢個國際檔案日，咁去到2019年左右咧就即係擴展成為一個國際檔案週，個目標咧就係希望去關注呢個嘅檔案嘅保存。亦都希望可以推广档案管理同埋档案管理专业人员嘅重要性嘅。
1: 咁喺香港你哋又搞咗啲乜嘢呢？做一个周即係一个星期㗎喇，有唔同类型嘅活动㗎喇，係咪同我哋回顾一下当中有咩内容呢？
0: 咁今年呢我哋国际档案周香港嗰方面嗰个活动呢，咁我哋嘅主题呢就係全档建议啦，咁点解会有呢、這个主題呢？咁其實呢我哋同行呢就今年即籌劃呢個活動嘅時候都有討論嘅，咁我哋有一位同行呢就好憤慨地呢就喺度講檔案不是迷你倉咁啊，係啊，就好似有深深被誤解咁樣啦，即係自己行業嗰個性質同埋專業咁啊，咁所以我哋就循住呢個方向呢就希望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檔案管理嘅工作呢就唔單止係一個保存或者係存倉咁簡單，亦都唔係話將啲舊嘅嘢 check in擺入一個空間入邊，然後需要用嘅時候拎翻出嚟咁咯。咁其實我哋嘅專業咧，亦都涉及到即係由收乜嘢唔收乜嘢開始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決定啦、專業知識啦、經驗啦、判斷啦咁啊。咁所以我哋就希望透過今年國際檔案週唔同嘅活動，就話俾市民大眾知，即係除咗檔案有幾有趣啦，有幾有用之外咧，就係嗰個即係檔案專業管理其實係啲乜嘢咁啊？
1: 咁你係透過啲乜嘢嘅活動內容或者唔同嘅性質俾公眾知道呢樣嘢咧？不是迷你倉啊，大家知道啦。有咩辦法令到佢哋知道咧？透過咩活動呢？
0: 我哋每年最受歡迎咧，就係我哋嘅檔案博覽啦。咁我交俾阿 Ted 講下啦。
2: OK， 咁我哋個檔案博覽都其中一個我哋成個嗰日檔案日嗰日嘅嗰個嘅主題嚟㗎啦。咁就每次我哋呢個檔案週裏邊呢個博覽咧，都會有我哋嗰啲即係唔同嘅香港嘅檔案館，佢哋會喺即場展出佢哋嗰啲一啲藏品咁樣，咁就一定咁俾公眾參與嘅。咁大家亦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嗰啲。即係我哋所有人，就算係啲工作人士，即場現場去行入去咧，其實都可以睇到我哋唔同嘅館裏面嗰啲藏品啊，咁樣亦都躺。而我哋唔同嘅館，佢哋喺個佢哋自己攤位之間，亦都可以互相交流嘅。可能例如A 館佢見到 B 館有啲新嘅發展喎，咁樣咁大家都係一個可以交流合作嘅一個地方嚟㗎咯。
1: 咁呢個就係面向公眾嘅一個好好嘅基礎啦嚇，同埋你哋自己業內人士都有一個交流嘅機會啊。咁但係我又想知道一樣嘢啦，就係而家喺香港嚟講啦，有啲咩類型嘅機構係會有自己嘅檔案或者檔案館嘅咧嚇？以你哋所知嚇。
2: 咁其實有好多唔同類型，其實我哋成日話香港即係有好多類型，檔案館有好多種類型啦，有

0: 一個仁愛堂其實都會計劃會籌備一啲檔案館咁樣嘅，咁大致上有呢啲咁樣啦。
1: 係，咁呢啲嘅檔案館即係唔同類型，大大小小啦。佢哋係咪都係主要係為咗佢哋自己嘅機構去保存一啲系統性嘅歷史記錄嘅？而有一啲咧就反而係想愛嚟譬如做公眾教育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目標都會有咧。
0: 其實呢啲即係幾種肉杯都可以有嘅。咁既可以話幫自己機構保存，因為其實檔案話都係記錄翻自己機構嘅一啲證據嚟㗎啦，證據文件啦。咁但係喺記錄佢嘅自己機構嘅檔案嘅同時，其實可能都側寫咗一啲相關嘅人和事一啲資料嘅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亦都因為咁，亦都順帶可能保育翻一啲唔同地方相關嘅社區嘅記憶咁樣。咁呢個都係佢哋個即係兩者都會，亦都透過咁樣去教育一啲無論係自己機構啦，或者係公眾出邊嘅人士咁樣啦。
1: 咁關於呢個專業咧，我哋之後翻嚟再問兩位嘉賓啦。但我想問下作為用家先啊，Wendy 同埋 Candy， 你哋都應該。用唔少啦，系嘛？唔同类型嘅档案，你系觉得档案点解咁好用咧？喺你哋嘅工作范畴之中，
2: 对于我嚟讲就系即系一个第一手嘅资料咧，系神圣不可侵犯，
1: 系胜过任何嘢啦，
2: 冇错，唔会俾人挑战到噶嘛。呢个系即系一个 facts 嚟噶嘛，一个证据嚟噶嘛。咁所以我哋点解咁中意用咧？就系其中一个原因系咁。
1: Candy 咧，
3: 同埋咧系好引人入胜嘅，你会发现睇完一样嘢之后咧，原来第二样嘢又有关啦，跟住你好似侦探咁样不断掘，咁你又掘到好多可能本身我 project 做紧一样嘢，跟住就会掘到二三样唔同类型嘅 topic 嘅嘢，就会令到我嗰个好感兴趣咯。
1: 咁作为用家嚟讲咧，喺香港你觉得要即系运用档案嚟到帮你哋揾资料啊，或者系做嘢嘅时候，容唔容易咧？方唔方便咧？喺香港啊？
2: 哇，我可以。讲下我觉得用嗰个 keywords 咧，即系我哋用咩关键字去 search 系最困难嘅，因为我要首先知道佢系同咩相关，系啦，要中嗰个关键字先至会揾得中咯，所以都唔容易。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就请两位嘉宾下，睇下可唔可以拆解一下 Wendy 嘅一个迷思啊，同埋更加重要，我想知嘅系点样入行可以成为呢个档案管理嘅专业人员咧吓，休息一阵先。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下午4: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Music on board。
7: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我哋想同大家介绍下档案啦，一个好专门嘅学问，亦都管理啦。咁啊，当然作为用家嘅 Wendy 同埋 Candy 咧，就有唔少嘅经验啦，吓要点样去揾资料咧？咁但系头先 Wendy 喺休息之前都有提过，哇，最棘嘅一个位系乜嘢呢？咦，原来要入啱关键字，知道自己 search 乜嘢先得。你系咪都用咗好多时间去摸索点样去个keyword 啊关键字系啱嘅咧，先揾到嘢咧？
2: 我觉得唔同档案咧，即系会有一啲分别嘅，因为可能佢哋个分类或者佢哋写个关键字有啲唔同嘅逻辑啦，同埋有阵时甚至乎我去到即系。找不到的时候，我就要将那个关键字那个范围越来越放大咯。即是譬如我找那栋楼找不到了那个地址，跟着我就找条街，甚至找一个区这样去找咯。
1: 哦，那用这个方法最终找不到的？
2: 一試試
1: 啦！你有冇啲方法可以教下 Wendy 咧嚇兩位嘉賓啊 ，Ted 同埋 Melanie 點樣揾啱關鍵字咧？其實就係牽涉到你點樣去存檔嗰個邏輯啊，係嘛？即係點樣擺啲嘢啊，係嘛？
3: 嗯，冇錯。咁啊，嗱，點解會有呢一個咁嘅？又係有少少分歧啦。咦，點解你哋會揾唔到啲嘢嘅咧？有時用關鍵字或者試好多關鍵字先揾到咧。咁因為咧，档案管理人员呢，佢哋去做一个嗰个编排同埋嗰个编目或者我哋叫做注录啦，个 description 嘅时候呢，其实比较着重嗰样嘢係嗰个 context， 即係嗰个档案嗰、那个同佢其他档案嘅关系呀，上文下理呀，咁嗰个脉络系点样呀，咁所以呢，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好似 Wendy 咁样呢，咁如果想可以令自己容易啲揾到啲嘢咧，其實係會嘗試下睇嗰、那個嗰、那個藏品，去成個脈絡咁樣去睇，由上揾翻落去，都係一個令你有機會快啲揾到你想要嘅一個途徑嚟嘅。
1: 咁即係話你下次揾嘅時候就唔好諗住淨係嗰棟樓、嗰棟建築咁簡單，而係你諗住啊嗰棟建築嗰、那個年份啦，當時係嗰個區啦，係咩業主啦，經過啲咩嘅變遷啦，咁就。范围大啲就容易揾多啲，
4: 揾下佢个屋契啦，几时买卖嘅交易啦，可能就会有呢啲资料咁样。
1: 系咪呢啲就容易揾啲咧？吓，
3: 系啊。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嗰、那个当然都涉及到个机构嘅资源啊，即系有一啲机构。大啲嘅機構，佢可能嗰、那個關鍵字咧會落多少少啦，即係多啲時間。
1: 原來係咁，
3: 亦都有原因嘅。咁所以咧，我都好鼓勵啲研究人員咧，多啲同嗰個檔案管理嘅專業人員去溝通。
5: 系，同埋同嗰个档案管理专业人员沟通有个好处，咁佢可以同佢可以将你嗰、那个个 situation 嗰、那个情况咧，就转介俾第二啲嘅行家啦。我哋叫做，因为其实即系头先咁讲啦，即系一样资料可能喺 A 馆会有，或者可能 B 馆都会有。有时你净系睇一间档案馆，未必睇得晒你全个成个大嘅环境嘅咁样个大嘅故事嘅。咁于是乎我哋点解我哋学会成日都要做嘅工作，就系话我哋要令到我哋业界嘅朋友更加有个紧密嘅合作，大家互相沟通，就可以令到有啲用家想查问嘅时候，可以去问埋其他嗰啲唔同嘅业界嘅朋友，咁样去帮下手啦。你会唔会有佢嗰啲嘢？我有个人敢问呢样嘢，咁呢个就系我哋可以希望会做到一个状况啦。
1: 系，咁就好开心啦。
6: 系啊，我即刻幻想到好美好。
1: 作为用家嚟讲就好开心啦。咁啊，问翻两位嘉宾啦 ，Ted 同埋 Melanie 啦。怎样入行的呢？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的呢？很想知道、是不是要经过一些、学科的训练、或者一些专门的学术的训练才可以做到的呢？
3: 现在来讲，如果想加入这个档案管理的行业，有读过档案管理这个专业，那就绝对有一个优势的。因为呢从事档案管理啦，需要都真的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知识的。例如你很基本要知道一些档案是怎样产生啦，咁跟住佢哋是你亦都要建立啊呢啲档案资料，或者你睇一啲文件嘅时候，佢点样为之系有一个真实性啦，点样为之可靠啦，咁另外就涉及到一啲档案保存嘅一啲基本知识咧，都系要透过呢个档案专业嘅一啲教育或者训练去得翻嚟嘅，咁另一啲专业知识亦都非常重要嘅，就系一啲相关嘅法律知识啦，例如即系依家档案入边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个人资料啊、私隐。

0: 咁啊，咁嗰啲應該點樣收集，應唔應該收集，點樣開放呢？咁啊，咁呢一啲法律嘅知識都需要具備嘅。咁啊，咁當然仲有一啲版權條例相關嘅一啲法律知識啦，佢哋都需要知道嘅。
1: 係，哇，都好全面嘅嚇，涉及嘅範圍都好廣泛啦。咁喺香港嚟講，係咪都會有一啲嘅機構係會有類似嘅課程可以俾大家去讀嘅咧？啊，
2: 啱啱讀咗個，係啦，咁香港咧暫時咧喺大學入面就冇本科嘅，咁所以通常都係叫做職業專修咁樣嘅去讀嘅一個有證書和文憑嘅課程咁樣。
1: 咁一路邊學邊做邊去儲經驗咁樣啦，係啦。咦，咁另外啦，就係話啊，成為咗呢個專業嘅檔案管理人員之後，你嘅日常工作係做咩嘅咧？我想知道阿 Ted 啊，你翻工係做咩嘅咧？
3: 咁其實我自己本身監管就係籌備緊嘅，咁但係其實都開始都做緊一啲我哋即係頭先講過一啲檔案人員會做，日常都會做，例如徵集一啲檔案啦，咁樣都會係收翻啲檔案翻嚟，都會做一啲鑑定。咁其實我哋鑑定嘅時候有一啲原則嘅，例如佢會唔會反映到我哋嘅機構一啲功能啊咁樣咧？例如我自己本身係大學嘅團體、大學嘅機構啦，咁樣會唔會啲檔案係真係比較反映我哋個大學嗰個發展歷史啊咁樣？咁依啲係我哋會做嘅，亦都開始做一啲即係保存性質嘅嘢咁樣，做一啲分一啲初步嘅分門別類啦咁樣。咁我講翻我自己就即係嗰間大學，亦都因為係籌備緊啦，亦都會準備規劃一間合規格嘅檔案庫。咁呢個檔案庫其實我哋都有啲規格。有啲國際標準嘅，例如温濕度有一個要長期24小時有一個調節啦，咁樣咁亦都係最裏邊嘅一啲配置，例如唔可以有地氈啊呢啲嘢，呢啲我哋啲行家都會清楚啦，大家都滾瓜爛熟嘅呢啲要求。咁呢我哋呢啲草創檔案館裏邊一定就係喺個檔案庫裏邊一定要擺中嗰個心力喺度咁樣。
1: 草創階段已經唔多嘢做啦嚇，咁跟住個館就成立嘅時候就再有其他一啲嘅即係唔同範疇嘅工作啦。咦，題外話，頭先我聽到你講唔可以有地氈喎。点解咧？
3: 因为会积尘同埋有虫啦，会有机会。
1: 呢个就系一个国际嘅标准嚟嘅。
3: 亦都系我哋点解我哋话要读咧，就系因为呢啲系紧要。如果唔系，会呢啲虫害或者系啲尘，其实都会对于文件系有个破坏喺度嘅。即系可能你一刹那唔觉意，但系你当我哋所有嘢都系以段几廿年去谂嘅时候，每一小嘅一个 damage 放大30年就好大噶啦呢件事。
1: 另外一个迷思咧，唔知道 Wendy 同埋 Candy 有冇听过咧，就系话啊呢啲咧档案系全封保密，但系过咗50年咯，唔紧要啦，而家任睇唔嬲噶啦，系咪咁样嘅？你有冇听过呢个咁嘅讲法
4: 啦？
1: 我其实都谂住已经数住喎，50年咯，系咪可以睇咧？咁样系嘛？
2: 系啊，我都有听讲嘅，但系咧我又冇，即系可能有时揾嘅时候就话，我知道佢封存咗，咁但系又唔知道即系咩原因封存啦。究竟可能我揾嘅资料未必系太敏感，但系可能入面佢成个 file 入面有涉及好多唔同其他资料，有可能变得敏感，即系唔知道嗰个界线或者究竟。封存咗，咁系等于啲乜咧？咁样咯，
1: 点样先可以解封嘅咧？系咪50年系一个 benchmark， 即系一个基准，定系其实冇关系嘅咧？吓，可唔可以试下解一下呢个问题啊？Melanie 话真系听，
3: 好，咁其实就即系封存期，其实唔同机构可以定一个唔同嘅封存期嘅，可能就有机会外国可能定政府机构定30年或者20年咁样，甚至乎同一间机构可以为佢哋嘅档唔同级别嘅档案定唔同嘅封存期，可能机密啲嘅就50年，牵涉个人资料更加耐。咁命顶就可能一啲普通简单嘅就可能20年，甚至乎一啲本身系我都谂住俾公开俾公众睇嘅，甚至乎都唔使封存添。咁但系话就算定一个封存期，系咪等于个封存期到咗就自动开得俾人咧？咁唔系嘅，呢样嘢亦都系档案管理员嘅工作，我哋都要望多次啲嘢，去审视翻，甚至乎都要去征询翻一啲即牵涉一啲程序上，可能要征询翻高层嘅批准先至会开嘅。
1: 系咁啊，今集就解唔到咁多谜嘅，我哋有机会再请两位同我哋讲下一啲档案嘅知识啊，同埋都真系好有趣啊，同我哋做 research 都非常之有关系嘅。今日多谢晒 Melanie 同埋 Ted， 亦都唔该晒 Candy 同埋 Wendy，thank
0: you，thank you。
5: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6: 下昼4: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

0: 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亦即是总统山发表演说，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拉开序幕。不过热浪直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场庆祝国庆的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被迫推迟或取消。美国多个地方打破史上7月3号的最高气温纪录，其中在首都华盛顿，星期五气温飙升至大约摄氏38.9度，打破1872年的38.3度纪录。宾夕法尼亚州一名68岁男子死于热衰竭。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美国州际博览会一度要关闭。消防部门说，现场有几十人因为高温而引发疾病。华盛顿原定在星期六上午开始的独立日游行亦要取消。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都有游行因为太热而无法举行。特朗普在总统山演说时形容美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成功、最卓越的国家，但国家认同再次面临共产主义的致命威胁，将矛头指向国内激进左派分子和极端分子。他呼吁美国人团结，捍卫自由和立国精神。路透引述取得的预算案草案报道，德国政府计划将2027年的借贷规模大幅调高至超过2030亿欧元，增幅远超外界预期。目前柏林当局正加大在基建和国防方面的开支，以减轻由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冲击，试图扭转因为多年来投资不足而导致的经济疲弱困局。德国自去年起已经打破几十年来奉行的财政保守主义紧缩传统，今次披露的借贷规模不单高于今年4月公布的1965亿欧元，更是远超上届政府在2024年设定的505亿欧元水平。这份2027年度预算案草案属于延伸至2030年中期财政框架的一部分，总支出高达5554亿欧元，其中总投资额将达到1175亿欧元，较原定计划增加近400亿欧元。当局将透过专项基础设施和气候基金，重点投资于交通网络、数码化以及医院基础设施。乌克兰否认俄军已经控制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说，根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数据和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洛夫卡目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市和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展开防御作战。不过他亦都话，俄军持续尝试攻占呢个据点，已经有少量步兵小组渗入乌军防线。法国内政部长卢涅斯话，新一轮极端热浪可能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单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他已经致函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已经敲响警钟，当前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和医疗系统负荷过重。卢涅斯在信中强调，如果气象部门将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紧急管控措施，包括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段，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直接取消单个赛段。本届环法单车赛定于今日揭幕，将会持续至7月26号，预计吸引上千万名观众到现场观赛。欧洲在6月下旬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热浪袭击，根据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在上月热浪期间，三国至少记录了3700宗超额死亡个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具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
7: 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昼5点，
6: 一齐讲钱讲故事。
8: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9: 阅读城市，李思成、
10: 叶咏诗，
9: 谈文说艺。
11: 踏入七月，笑说斋都有一系列嘅文化活动想推介俾大家嘅。李思成好忙啦，应该七月系嘛？
12: 系忙到好紧要，真系忙到好紧要。有啲又要自己讲咗啦，咁另外我哋居士林又系咁啱叠埋一齐开幕吓，咁啊。譬如今日呢个节目播出就已经有一个丁显容嘅讲座。咁丁显容其实呢，我喺笑说斋喺呢个恒生大学个博物馆呢个画廊呢，佢叫唔叫博物馆 gallery， 就已经喺度成3个礼拜㗎啦。咁原先呢个讲座呢就系、是、喺恒生讲嘅，但佢哋嗰个职员嘅调配，或者最初佢可能要諗住派一个学者出嚟讲话，咁佢哋就唔知咩原因就话都系赶唔切啦，咁就冇。咁原本就恒生呢就系讲丁显容，由香港大学呢个呢就系我哋叫做香港新派水墨，有啲系传统由大陆移民嚟香港嘅画家，佢有部分係新派水墨，有部分係傳統啦。例如李延山咁啊，就係傳統。咁我哋港大嗰個畫展咧，就有李延山，但係好多都係當代水墨。咁我原本就諗住喺香港大學講周陸雲㗎，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水墨，新派水墨。但係點知香港大學嗰班學者就，我就俾自由到佢哋嘅，我你睇住啲就係香港嗰啲畫家咧畫。

0: 我个 collection 你要拣啦，意外地系一张周杰伦冇拣到吓，咁啊变咗周杰伦就唔使讲，咁恒生嗰个丁显荣就变咗系香港大学讲吓，咁、今日就系爆到好紧要啊，即系爆到要企位咁滞吓，咁啊好成功，咁啊多谢各位笑雪斋嘅 fans 啦吓，就捧场。但另外一个呢就都爆，但唔係好爆，但我觉得嗰个反围好紧要。因为你听李思成讲嘢就甚至唱歌都有机会啦，但係红楼梦呢就係、是、好重要嘅，其实喺中国嗰个文化近代的文化史里面是很重要，因为《红楼梦》先讲一下《红楼梦》先啦，今集，因为丁显荣和Matisse 就会下礼拜讲，因为已经个讲座都完咗啦，咁你可以攞去冇听啲可以补翻啦吓，《红楼梦》是被视为中国四大章回小说，就是《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同埋系咩？
1: 金瓶梅
0: 嗰个系四大奇书，就仲有一个噶，啊《西游记》，西游记系啦。咁、后来因为其实最初系四大奇书就系冇《红楼梦》嗰阵时，《红楼梦》未出现啊，唔系佢冇啊，咁个中国四大奇书就系《西游记》、《水浒传》同埋《三国演义》，而系《金瓶梅》。但系当《红楼梦》一出咗咧，就变咗佢写得仲劲过《金瓶梅》，而切合到嗰个社会，因为《金瓶梅》系太露骨喺个性方面，喺清朝都接受唔到，《红楼梦》都甚至。是有人是不俾细路仔睇㗎。咁啊所以佢就变咗个四大章回小说，就係、是《红楼梦》取替咗金瓶梅。咁你可知道《红楼梦》系一个几紧要嘅小说。咁点解我哋今次解《红楼梦》呢，就係、是、其实香港系叻嘅，出过两个《红楼梦》嘅专家。原本我对《红楼梦》冇兴趣嘅。因为我细个嗰时唔知我唔记得咗小学，因为 form one 唔知攞作文比赛攞奖，竟然我又觉得真系以前啲对啲学生真系觉得系好好心啦、啊、啲先生，但其实佢有冇谂过咧？我好记得真好似系小学添啊，送咗一本好厚嘅《红楼梦》，咁啊作文比赛攞第一，咁可能佢觉得你梗系叻啦，咁你睇《红楼梦》啦，咁小学咁、啊。我记得嗰时直情唔知佢讲乜，啲人名太多。啊，佢好嘢喎！嗰时香港唔知边个印刷厂系香港出噶嗰本《红楼梦》，就有个图喎。嗰个图咧就接咗做八开，即系一打开就八张八本书咁阔嘅。嗰个图我睇到都惊啊！即系话哇，姓贾嘅点点点啊，佢四大家族点点，全部腾腾瓜瓜楞腾，咁一个细路仔点识睇啊？咁但系攞奖翻嚟系 ego 又好，或者即系不负先生嘅，我都睇咗一次。咁、但系又系学我嘅笑雪斋嘅嗰位笑雪嗰两位女士，唔识记住先啦，咁样吓。咁、第二次再接触《红楼梦》呢，就是马力呢，就要讲到嗰时已经我但都中途有睇下，因为张爱玲成日捧到《红楼梦》好紧要，我记得都有睇过第二次，但睇唔睇晒120回就唔记得啦。咁有一次呢，就是因为马力以前是商报嘅社长，好似香港商报下。咁啊，佢有一次系酒会啊，商部就佢哋嗰个营业部就请我去佢哋嘅酒会。咁有位人就话：你识唔识识识马力啊？

0: 唔识佢，佢话佢系香港少数极少数嘅红学专家。我话吓，嗰阵时佢三十几岁啊，佢大我唔知两三年嘅啫，三十几岁红学专家有冇搞错？咁佢哋身边就走咗埋嚟，咁我问马力。嗰时我年少气盛，我都三十到嘅嗰时，哇！《红楼梦》嘅，听闻你系红学专家，请问你薛宝钗嘅冷香丸系点整嘅咧？佢讲晒出嚟，大家而家可以抄到有嘅，电脑已经有噶啦，
1: 你嘅 AI 帮到你。
0: 你问冷香丸点整咧？如果有个人唔好话点整啊，佢记得晒嗰个冷香丸里面嗰啲成分啊。已经好好记性噶啦，仲有佢连点样整都讲晒出嚟，但我又冇对过系百分之百，点都九十分以上啦，佢好难做到。咁佢咧就马力比较谦虚嘅，就顺即系好轻轻咁问咗一句啫。咁请问你阿贾太君系饮咩茶咧？咁我唔知，我翻去查下啦。咁样我查咗一日。嗰阵时冇 AI 就而家而家揿上去 AI， 但 AI 都未必识答，因为嗰度真系轻到太犀利。原来贾太君咧系饮呢个寿眉嘅，即系白茶就系呢、這个叫，所以叫老君眉吓，寿眉就系白茶吓。咁因为今次《红楼梦》就都系爆爆地，但系唔系好爆，惊有人唔嚟，所以我今次咧为咗纪念啊马力大师，我话饮白茶，我就会有40年嘅银针白毫冲俾大家分享。我有个茶师喺度，嚟嘅都有得饮。
1: 好，转头翻嚟再讲多啲详情。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系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1: 叶咏诗
12: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我哋都要讲一讲嚟紧，大家将会听到关于《红楼梦》嘅一个分享啊，系咪？
0: 系啦，咁《红楼梦》咧，自从呢次之后咧，咁好似都再翻睇《红楼梦》，但好少在咧，有一位师兄唔好讲个名啦，佢而家逃亡咗英国，系一个好好记性嘅人。佢喺听闻你同阿马力好 friend 嘅，我系 OK 啦，好 friend 嘅都算。你可唔可以？

请我食一餐饭，同埋佢，我想研究下《红楼梦》，跟住学下嘢咁样。咁呢位才子好好记性，但系好沙尘啦吓，同马力啱相反，马力就好谦虚。我就冇佢咁沙尘，都有佢三成啦吓。咁马力系零沙尘。咁去到食饭咧，就一开就进攻型咧呢位才子，就喺度猛讲《红楼梦》。咁我睇下马力唔出声啦，我话咁讲咗差唔多个半钟，即系训示我哋《红楼梦》点点点点睇佢点点点。咁你一临到甜品啊，马力讲咗一句啫，就即刻 K.O. 个人。哦，你将张爱玲嘅观点讲出嚟啫，咁样。即系其实呢个人咧，就好似有啲人咁样。好多呢啲人嘅，佢睇咗两三本书，咁你冇睇啊嘛，咁你咪俾佢 list 晒成个 discussion 咯，系咪？咁其实就系马力睇过，不过唔出声。咁啊，即系你都啱睇完《红楼梦》，张爱玲嗰个《红楼梦宴》啊，就喺度抛书包啫，即系唔该你收爹啦，咁类似啲咁啊吓。咁当然佢系一个好斯文吓。即系好客气嘅方法，就嗰位才子嗰个甜品都食唔落啦，睇到佢。咁其实好多呢啲人嘅啦，譬如我最近我睇到我真系要替呢位教授申下冤。咁有位系茅盾文学奖嘅得奖吓，小说家，哇，那个嘴厉害个支笔。咁我哋香港有位教授，我唔记得两个名，我都唔记得吓，我好怕记名其实。所以睇《红楼梦》都好吃力，因为记好多人名。有个嗰、那个矛盾奖咧，就系、是、阿苏轼有首词叫咩名啊？唔知啊，教授你识唔识咧？我教授，你突然间突袭我，嗰首词又唔系 popular， 唔系嗰啲我平时见到啲赤壁怀古嗰啲，我未听过。咁跟住又话有本书，关于呢个哲学上乜，佢又问嗰个教授你有冇睇过，连续玩咗个教授四五次，咁个教授就有啲尴尬，但其实我觉得唔需要理佢啊。当然其他人拍手添，心尾咁个教授心尾忍唔住啦，就讲咗一句，佢话佢系写嗰本书嗰阵时候系冇谂过某样嘢嘅，咁个教授啊咁。如果你当日冇呢个资料，咪你攞唔到呢个矛盾奖。佢话唔系啊，如果冇，我可能攞诺贝尔奖。咁咪全场笑，跟住拍手。嗱，即系话口才好，好中意演嘢嘅人，好似我呢位师兄咁，系咪代表佢真材实料？就算有真材实料，系咪要咁样踩人哋嚟捧高自己咧？咁呢个系值得。大家心思下、啊、年少气盛嗰时真係会，但係哇呢、這个教授去到六十几七十岁仲去玩呢啲嘢，我反而对佢嘅作品打折扣。本应我想睇嘅我都冇兴趣睇。咁呢个就係嗰个所谓中国人嗰、那个嗰、那个修养啦吓。但西方就唔兴咁，西方就抢白你呢，佢就觉得好叻嘅吓。咁、啊、我后生都有少少俾呢人影响，但我年纪大咗，我更加觉得系唔系咁适当咧，反而马力好。咁点解今次又要咁仓促去搞个《红楼梦》嘅演讲咧？其实马力香港有两个《红楼梦》专家嘅，即系话公认红学嘅专家吓、啊。其中有一位咧，甚至系喺某个红学嘅著录里边系讲咗中国有。边位系最有份量红学专家？而呢位先生系在其中啊，系无可否认佢对红学嘅认识就系、是、梅哲老师，梅花个梅，气节嘅节。咁我都系七年前先认识佢，我根本唔知佢喺香港，但我当然知道梅哲同阿马力系合著过好多篇文章，而系辑录咗一本书。咁嗱，呢本书呢边个参加呢次《红楼梦》演讲，我就送一个 copy 俾佢。咁就系马力嘅太太吓，马夫人就好少，佢好，自从马力过身之后，佢好少出嚟嘅。

0: 亦都好少人揾佢，佢话得我同我太太就成日揾佢嘅。咁咧就佢肯俾我哋系家人复印吓，系系系诶中华书局系啦。咁、我同学阿 Thomas， 佢系藏学专家，系我佛学嘅同学，佢系中华书局嗰、那个高层啦。咁佢肯同我哋快速咁印咗500本，咁又要媒介 OK 喎。咁媒介同阿马夫人都 OK， 咁我哋就印咗500本。啱啱赶到出嚟就吓，咁今去参加呢、這个就有除咗有呢个最靓嘅白茶，靓过假太君饮嗰、那个吓，因为如果你查 AI 就知道啦，银针八号同寿美咧两个卡士嚟嘅，即系等于阿李家同阿简家咁嘅卡士，不过调转啊，呢次我哋嗰啲就高级过佢，咁啊，另外我哋就每人送一本呢、這个梅哲同阿马力嗰、那个嗰本书叫《红楼梦偶更》吓，咁就系两个合著，咁其实里边系啲 article 啫，系有啲系梅哲，有啲系马力，咁同埋边个带边个年青于21岁嘅咧？因为我想鼓励啲人知道中国文化，就有三克嘅呢、這个真系宝嚟噶，就系、是。40年嘅银针八号，带小朋友嚟嘅两小朋友送，个家长又送三盒，所以大家快啲报名啦吓！
1: 谂起都开心啊，好好过派叉烧饭啊，真系。咦，咁啊，李思成都讲一讲啦，呢、這个讲座几时会进行呢？
0: 会系7月10号啊，好似系下昼，我都唔记得时间，大家上去。少少斋嗰个 Instagram 有噶啦，
1: 好 Chamber of Young Snow， 大家可以上去睇啦。咁啊，最后我哋听下音乐先咯。
0: 我哋都系播翻啦，西曲、中西文化都要识。咁我近来听咗好多钢琴嘅音乐会啦，咁我都拣翻我最喜欢嘅肖邦嘅夜曲。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英国首相斯基贤发表联合声明，话两国准备好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又话亚曼已经同意同英法合作，确保亚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个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应该对自己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较早时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同阿曼共同管理。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日本东京中野区本町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至今已经波及周边住宅等合共七栋建筑物，烧毁面积达到260平方米。截至目前为止，消防部门仲未接获任何人员受伤或被困的报告。现场位于东京地铁中野板上站以南大约400米外的住宅密集区，东京消防厅在当地下午大约2:30接报，出动28部消防车和相关车辆在场进行扑救。现场画面见到涉事建筑物火势猛烈，大范围地区被浓烟笼罩。有目击者话，周边一带充斥住强烈的焦臭味，不少附近居民都走到室外，担心火势会进一步蔓延。面对部分新加坡年轻人因为执政党已经够强大而倾向支持弱势反对党的现象，新加坡总理兼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王俊才指出，新加坡的真正竞争是来自全球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行动党必须持续吸引优秀人才，才能够维持良好管治并保障国家成功。今年正值人民行动党青年团成立40周年，王俊才以党魁身份出席超过1200人参与的庆祝活动。他在致辞时向年轻一代招手，强调加入行动党并不代表要在所有议题上自治盲从，相反希望党内每个人都保持相同的体立的想法。谈及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变数激增的全球巨变，王俊才批评很多国家的政治日益分裂和两极化。他强调新加坡的政治人物绝对不能够效法部分国家为争取选票而煽动民众不满，加剧社会撕裂或迎合粉世疾俗的情绪。他呼吁更多有志年轻人挺身而出，共同带领新加坡向前迈进。在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赶工文化、管工同工友比例失衡，同为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在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表示，发展商到工人关系承担工业安全链的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要选择安全在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若果未按约定期限完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他们有意无意间省略某些步骤。另外，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部分施工有延误。周思杰说，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压力。香港国际教育及职业展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升学区内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本港和内地，超过1000间升学机构等提供学士和硕士等资讯。职业展提供超过1000个职位空缺，部分更加设职场面试，现场亦都安排超过25场免费职业讲座。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0: 成财经台，
1: 新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搵泥搞村，搵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4: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讲钱讲投资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8: 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智文，声音导航，
9: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提，要请出郑宏泰博士。 Hello 郑博士。
11: 你好 Esther。
10: 咁我哋呢透过韩战1994去睇一啲家族史，去睇一啲嘅政经关系，呢啲呢就已经去到我哋成个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咁、我哋今日呢要探讨嘅呢係要讲下政商方面喺韩战1994作为一个启发嘅情况之下，我哋有啲咩可以留意嘅地方。咁我哋第一点要去讲嘅重点系啲咩呀？
11: 其实呢就是因为呢在套戏入面呢、就这个的潘俊亨呢讲了一句话，就是说香港从来都是我话事。
10: 是这个是我们之前已经埋了的伏线来的。即是我们当时呢好像在讲这个系列的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这句对白了。
11: 是的。
10: 那我当时就有个疑问，就是说究竟这个是为了戏剧将力加下去的对白啊，定是这个世上真的可以有人讲得出呢句嘢嘅咧？
11: 系啦。
10: 咁然后博士就话，其实呢句说话都有力嘅，点解咧？
11: 系啦，因为我哋要知道第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商人，因为嗰个系潘俊亨嚟噶嘛，佢有钱人系 old money 嚟噶嘛，讲得呢句说话，其实反映嘅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喺资本主义社会。你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咧，其实就有资本话事。所以佢喺个社会都叫做资本主义社会。即系资本系有权力去做佢任何嘢，甚至系主导咗社会嗰个主要嘅逻辑。
10: 又或者如果你冇资本，你就全部冷腾。
11: 系啦，系啦。咁所以嗱，因为我哋要明白咧，资本主义社会点解佢会主导咗个社会咧？就系尤其是你讲喺民主啊吓，你要做选举，你牵涉嘅一定系钱。
10: 你有资金。
11: 系啦，你要做宣传，你要做动员，你要做任何嘢，你一定要有钱。咁你先可以。宣传咗之后，你先去攞到个选票，攞到选票，你先可以胜任出嚟。
10: 但系呢

0: 種事不是或多或少是在一些灰色地帶的，因為其實在法律上應該是有規定的，某些相關的行為是犯法的嘛。
1: 嗯啊、我讲的是普通的动员，你要做广告也好，只不过当然你说不同的社会
0: 有不同的规
1: 范、嗯、但基本上你没有资源你算不出来的、
0: 嗯
1: 啊、即可以这么说，你看美国的选举就知道了、嗯啊、
0: 即所以他们就是一些很厉害的、家族，他们可能在这个资金上支持到某些的、政治的力量，
1: 是的，例如选了、他们的党赢了，是不是他赢了之后 你背后的金主你就要买佢棒啦，系咪？受佢影响啦，吓、嗯。咁即系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咧，资本发挥咗力量。
0: 唔知点解我听落觉得好韩国。
1: 系啦，韩国
0: 啲财阀嘅，系啦，佢哋咪对个政治
1: 都
0: 系咁，
1: 都
0: 系咁。
1: 其实唔单止韩国嘅咧，日本都系噶，背后嘅财阀一定系发挥咗好大嘅影响力。
0: 嗯、
1: 但系呢啲财阀同样都需要官去保护佢，因为你越多财富，越多人可以绑架你噶嘛，系咪？亦、
0: 嗯、
1: 都唔单止咁，你。通常都会攞到某啲嘅专利，专利都需要政府保护嘅。
0: 嗯，所以佢哋先至愿意摆呢啲资金出嚟，系因为佢哋都想有权嘅人可以再有利于佢哋。
1: 完全正确，即系话
0: 政策嘅制定
1: 啱啦，政同埋商系互相关系嘅，互相牵连嘅。
0: 嗯，
1: 所以我哋叫做有一个学术嘅 term 就叫政商共谋。
0: 哦，
1: 即系 collaboration
0: 学术 term 嚟嘅。
1: 系啦，即系所以佢会喺埋一齐。政和商之间、
0: 嗯、
1: 这个你就会发觉如果这样的话呢，事实资本家就会影响到政府、
0: 嗯、
1: 所以那套戏里面所说香港从来都是我话事呢，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说那个家族，有钱家族，它是背后的话事人。
0: 嗯，那我就有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有些角落这句说话是行得通，因为真的有这个所谓共谋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追回去这个时代的背景，韩战1994它是在香港的故事嘛，它是在、嗯这个90年代的故事的嘛，在那个社会之下这句说话又讲不讲得通？
1: 都讲得通，
0: 都讲得通。
1: 是的，现在应该是说去回个情况，我们就下去政商共谋是一个概念。
0: 嗯，
1: 落到香港的情况之下，你就要想香港是叫做另一个 term 来的，就叫做共谋的殖民主义。
0: 嗯，
1: 为什么呢？就因为香港呢是一个殖民统治的社会。
0: 当时是。
1: 嗯、当时是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共谋的是哪些人呢？就不是华商。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这个是套戏为什么讲从来都是我话事嗰个人，我哋话佢系洋人先得，洋人家族。
0: 嗯，
1: 因为点解咧？喺我哋中国嘅传统入边咧，第一点系一个重农轻商嘅情况之下，商人嘅地位唔高嘅。
0: 你话中国本身传统思维啊嘛，
1: 系啦，尤其是中国嘅历朝啦吓，其实
0: 都系轻视商人，嗯、
1: 都系轻视商人。而商人咧同官之间嘅关系冇办法达到个 level， 就叫共谋个阶段。
0: 嗯，
1: 吓你要。办事你要做嘢，你要揾保护，你揾官，你只可以贪污佢，俾钱佢。官肯唔肯系一回事，佢、唔肯你就行唔通噶啦。
0: 咦？但系我就喺度谂紧啦，例如你话古代一路都有呢一个咁嘅特性喺度啦，就系、是、商人喺个社会上嘅嗰个地位，或者大家对佢嘅嗰个睇法唔系咁好嘅。佢哋喺低啲嘅地方，我哋只可以行贿赂，例如咁样样。咁、但系呢个乜唔系因为？个官嘅睇法去定嘅咩？即系官认为呢班商人系冇资格同我共谋啊嘛、
1: 嗯，
0: 所以佢哋唔会去同呢啲商人共谋啦，佢哋只会收受呢个可能未必利益咁样。咁、但系去到我哋头先所讲呢个共谋殖民主义嘅时候吓，咁、嗰批当权嘅人或者嗰批有权力嘅人，佢哋唔系华人思想噶嘛，佢、哋理应冇呢个 concept， 觉得我唔能够同商人共谋嘅。咁、如果系咁呢个时候，哪怕有啲华人嘅商人去 approach 佢哋都好，佢哋都唔会觉得呢班人系冇资格嘅。
1: 啊，嗱，你个问题非常之好。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共谋嘅人咧就系、是、洋商，唔系华商。
0: 嗯，
1: 因为喺殖民统治之后咧，华人系二等公民。
0: 哦，可能仲衰
1: 系啦，所以佢基本上更加冇资格，唔会再理你噶。当年嚟讲，佢精英吸纳嘅都系一啲专业嘅人士，例如话第一个立法局议员何呢个嘅伍廷芳，
0: 嗯，
1: 系咪？后来吸纳嗰啲好似何启呢啲，系咪？都系属于社会精英嚟嘅，佢唔系吸纳商人。商人咧系吸纳入去，或者系会佢哋自己组织嘅，好似东华三院。
0: 嗱，
1: 所以呢个点解要值得去注意呢？就系、是、喺我哋社会都有啲嘅睇法。有啲讲法咧，

0: 唔到个阶段。
1: 即系话当时个政府咧，佢哋看中嗰个嘢，或者嗰个拣自己人嗰个特色啦，已经去咗唔关你系咪商人士。即系我哋之前讲话华人就系，我觉得商同官之间系有个 gap 啊嘛。咁但系外国嘅呢班有。即是有权利的人，他们不是看你是不是商人出身，他们是看是不是都是洋人出身。
0: 对了，对了。所以他当时来讲，华人几厉害的商人顶多就落了 去东华三院布良局做那些总理啊，或者那些洋人的呢就会入了行政局或者立法局，甚至可以当官。
1: 在很核心的位置。
0: 对了，那些就掌握政治了。
2: 讲钱，讲故事。下午5:16，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啦，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
12: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3: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
13: 哇！
14: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成半添，
13: 咁我哋都一齐要财开户啦！
14: 下载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9: 银色旅途。
2: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宏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嚟讲钱讲故事，我系一齐陈以提，身边有郑宏泰博士。啱啱就讲紧呢个河东家族啦，咁啊，佢哋作为一个混血儿家族，好多成员家庭成员都系混血嘅。咁佢哋咧喺无论华人嘅社会又好，定系洋人嘅社会又好，都冇办法完全融入嘅情况下，佢哋选择咗要偏华人呢边，即系佢哋想融入呢个华人嘅世界，所以亦都改咗河呢个姓氏啦。咁系唔系其实系因为呢个社会始终系华人系

0: 主流，所以他们用一个这样的偏向想融入华人的社会呢？
1: 不是完全正确，因为这个是他的策略，对他最有利。他们在那个混血群体里面的一种讲法，或者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即是个策略上面的成功，他就说叫做行人头好过跟鬼尾。
0: 行人头
1: 是啦，即是行在人的头。
0: 哦哦哦，即是我宁愿做这个的鸡头不做凤尾。
1: 是啦，
0: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他即是说行人头之后行在华人的前头，如果他做揀做华人的话呢，他可以行在华人的社会里面的前方，
0: 嗯，
1: 做领袖，
0: 嗯，
1: 因为他掌握到英文。
0: 嗯，
1: 所以可以帮华人咧就同鬼佬沟通，
0: 嗯，
1: 咁所以佢呢一种身份咧就做华人嘅话就可以做领袖啦。但系如果佢做洋人嘅话，选择做洋人身份咧，佢只可以跟鬼尾，鬼就一洋人，因为当时嘅统治权喺洋人嗰度啊嘛，
0: 嗯，
1: 洋人系唔会俾你即系攞到个权力噶嘛，咁佢如果佢成为洋人嘅话咧，其实佢都会受到歧视噶。
0: 即是说他们是看看在哪一个群体之中他们的优势比较明显，
1: 最开发挥，
0: 嗯，
1: 因为他掌握到英文，他当时不单止掌握到英文，他当然有他世界国际视野，
0: 嗯，
1: 也都可以说他在洋人的社会里面也都可以有些网络，因为他是洋人的雇员来的嘛，所以也都掌握到很多的洋人方面的商业的资讯的嘛，
0: 嗯，
1: 而当时的洋人事实在经营上面的资讯是比华人强的，
0: 嗯，
1: 所以他如果在那边的网络在华人里面呢就可以搜个 call， 就是洋人那边的那个地位啦，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因为他有洋人这种背景，他就做了洋人的时候，做了华人的时候，他的身份就突出了，
0: 嗯，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策略，
1: 系啦，
0: 咁样嘅行为，咁，
1: 嗯，
0: 仲有啲乜嘢呢个家族嘅特色，或者我哋喺电影里面见到嘅某啲嘅特色，系，嗯，值得我哋今日再拎出嚟去探究噶？
1: 其实咧就系，是，当然啦，喺个电影入边咧，佢就讲有暗示，即系话嗰个吴康仁啦，就同个十姑姐系会有啲情感关系啊，咁
0: 几之恋嘅问题
1: 系啦。咁其实咧就我哋要知道咧，佢混血群体即系好似河东呢种家族咧，佢系唔系我哋中国人所想嗰种我哋嘅家族嗰个结构啊？
0: 嗯，
1: 正如头先讲个妈妈先至系即系佢家族嘅灵魂，
0: 嗯，
1: 主心骨，但系其实佢哋嘅爸爸咧系唔确定嘅，
0: 嗯，
1: 有洋人，有唔同嘅洋人，有华人吓。但是就组成了河东家族，或者组成了整个混血的群体。
0: 嗯，
1: 所以你用华人的概念去看他们那时候呢，他兄弟之间呢未必有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血缘关系。
0: 嗯，但是不是同一个妈妈吗？
1: 同一个妈妈，但是不是同一个父亲的嘛。
0: 但是都有血缘关系。
1: 哦，是。但是他如果用妈妈的但如果他落到去父亲的血缘呢，他就不是这种的类别了。
0: 嗯哼。
1: 是啦。
0: 嗯，
1: 而他这个入面呢就会是可以见到呢，尤其是河东咁啦，其实严格来讲，因为河东的妈妈是同不同的华洋男子一起生活的嘛，跟住先生了不同的小朋友嘛。咁所以呢你会见到例如河东同何福、何金堂，甚至佢有其他嘅细佬吓，何启满、何启佳，其实个样貌都有啲唔同嘅。
0: 嗯，
1: 何金堂就尤其是系华人个面孔啦吓，咁所以可以反映到嗰，那个即系血缘上面咧，未必完全系都系统一嘅同一个父亲吓。咁，但系你会见到咧，就有一啲嘅香港有啲嘅传闻啦吓，或者系就系讲即系洪新吓嘅妹妹吓，同何洪新嘅堂哥。吓，即系洪章吓，会有啲感情噶嘛吓，跟，
0: 嗯，
1: 住生咗咩河东麦浚明啊嗰啲咁，咁所以呢啲就会系一啲嘅流传咧，喺实际上面咧，喺嗰个混血儿家族入边咧，佢喺血脉上面嗰个交叉嘅地方系事实有出现嘅。
0: 嗯，咁但系例如有呢啲嘅传言，又或者我哋套戏里面都拣咗一啲类似咁样样嘅关系嚟去处理啦，嗯，去着墨啦，对于成个家族嘅发展又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1: 其实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见到家族入面咧内部咧会有啲争风呷醋又好，内部家人嘅矛盾关系又好，
0: 嗯，
1: 就可以即系反映到呢一样嘢咯。 当然我好似我哋中国人所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啊入边啊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即系啊勾心斗角啊，或者系啊关系比较重叠啊嗰啲咁嘢，会有呢啲争夺咯。即系例如喺河东嘅家族入边，吓、啊、可以有两姊妹吓争、啊、男朋友吓。啊跟住咧就本来就系家姐已经同个男朋友准备结婚噶啦，最后可能情海翻波，跟住阿妹乘机乘虚而入，最后就两个人即系最后就结婚啦咁。咁啊家姐就从此就宁愿唔结婚啦咁。咁、就可以反映到姊妹之间都会有啲嘅矛盾啦，系咪？咁跟住河东本身亦都有妻有妾吓，妻妾之间亦都会有好明显嘅争风呷醋。
0: 我谂紧一件事，即系如果佢哋原先咧嗰个家族咧，喺我听落啦，唔系一个由血脉传承上已经系绑定嘅家族嚟噶嘛，佢哋可以系搞分散嘅、而佢哋之间又有咁多嘅矛盾啦，又或者你头先所讲可能有争风呷醋或者一啲嘅争斗诸如此类，但系佢哋都会有一个共识，系佢哋一定要 stick to 呢个 family 咯，即系佢哋唔会觉得既然系咁，我哋有感情又冇咁好嘅话，咁我哋咪散咯，即系我哋呢个家族散咗，佢咪算数咯，又唔会。每个佢哋系好有共识地，我哋无论如何都要维持翻我哋嘅家族，就系呢一个家族嚟嘅咁样。
1: 嗱呢一点咧，你有一个正确嘅观察嘅，即系话佢个家族会点解会团结喺埋一齐咧？因为佢知道走埋一齐咧系对佢最有利嘅。
0: 嗯，
1: 另一个现实嘅问题咧，就系、是、河东系非常之叻、非常之能干嘅人，佢有 charismatic 嘅 leadership， 佢可以统合咗成个家族。
0: 嗯，
1: 而喺佢领导之下咧，个家族系不断咁样发展。
0: 嗯，即系哪怕我同其他成员之间有啲咩不满，但系有河东坐镇、大家都听佢讲咁样，
1: 就可以摆平噶啦。
0: 嗯，咁啊真系几劲。
1: 呢个系好重要噶，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家族，甚至任何一个国家，嗰、那个领导权威、那个名气够强，领导力够高，咁其实咧就可以统合到成个团体一齐，
0: 即系镇得住大家，
1: 镇得住大家，哪怕有矛盾。如果冇嘅话咧，好多时当一个领导权威滑落或者突然间崩溃嗰阵，那个国家、那个家族甚至个企业就会分崩离析噶啦。
0: 我想问一下博士咧，喺你嘅观察咧，呢啲所谓系一个家族里面有领导权威嘅人，佢哋身上嘅特质系咩？即系佢哋系同大家都好 friend 啦，所以大家愿意听佢讲啊？定系佢就系好有 power， 定系咩咧？
1: 哦，呢、這个就可以有啲特别嘅。社会学有一个好出名嘅大师。叫做 Max Weber，就强调呢种 charismatic leadership。咁基本上咧就有几种元素嘅吓。第一样嘢可能就系传统，你传统嗱教宗咁呢个系佢一定可以有呢种，
0: 即系佢正统嘅权威。
1: 系啦，另外就系佢当然啦，佢掌握到 authority， 佢好强嘅，佢执攞住嗰个权力喺嗰度吓。咁呢啲都会有，但系最重要的某啲嘅人咧，就佢天生嘅，天生嚟话特别。讲嘢能言善道，佢某啲嘅嘢喺做决定又好，对人嗰咩，佢系有一种
0: 就系有说服力，
1: 就有说服力，就有凝聚力，有亲和力。咁当然佢做嘢一定都特别叻。咁呢啲系天生嘅，亦都唔同嘅特质都有，就唔一定系某一种。
0: 因为我自己想象啦，我想象一啲咁嘅 leader 点样会令到大家心服口服？我想象到无非系两种路线，一种就系你真系好有亲和力，大家愿意同你亲近，所以大家愿意听你讲；另一种就系你超铁腕嘅，大家哪怕系唔中意你都好，都必须要即系屈服于你嘅淫威之下咁样。咁我就好好奇，究竟喺一啲家族嘅。我不想用统治的 term， 但是他的统领上面究竟要用什么的特质才可以令到大家他是打动啊还是威吓啊还是什么东西令到大家都愿意听他说。
1: Charismatic 这些呢就是比较混合的是的又不是单一的。
0: 所以就即一个这样的家族就需要一个有这些这样的领导魅力的人在这里坐镇住。
1: 是的。
0: 讲钱讲故事。
2: 下午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 法国总统马克龙同英国首相斯几贤发表联合声明，话两国准备好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又话阿曼已经同意同英法合作，确保阿曼领海范围内航行安全。

0: 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福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个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他又强调，福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自己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较早时与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时说，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同阿曼共同管理。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莫尔山，即是总统山发表演说，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拉开序幕。不过热浪直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场庆祝国庆的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被迫推迟或取消。美国多个地方打破史上7月3号的最高气温纪录，其中在首都华盛顿星期五气温飙升至大约摄氏 38.9 度，打破1872年的 38.3 度纪录。宾夕法尼亚州一名68岁男子死于热衰竭。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美国州际博览会一度要关闭。消防部门说，现场有几十人因为高温而引发疾病。华盛顿原定在星期六上午开始的独立日游行亦要取消。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都有游行因为太热无法举行。特朗普在总统山演说时形容美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成功、最卓越的国家，但国家认同再次面临共产主义的致命威胁，将矛头指向国内激进左派分子和极端分子。他呼吁美国人团结，捍卫自由与立国精神。日本东京中野区本町住宅区火灾波及周边住宅等合共7座建筑，烧毁面积达260平方米。事故中一名40几岁男子在紧急疏散时不慎跌倒受轻伤。现场位于东京地铁中野板上站以南大约400米以外的住宅密集区。东京消防厅在当地下午大约2点半接报，出动28部消防车到场扑救。火势在大约2.5小时之后基本被扑灭。网上片段见到涉事建筑物火势猛烈，大范围地区被浓烟笼罩。一名目击火警的居民说，事发时闻到强烈的烧焦味，走到室外就看到黑烟。他形容气味非常刺鼻，令他感到头痛，所以要戴上口罩。警视厅和消防部门正就起火原因展开调查。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说，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赶工文化、管工同工友比例失衡，同埋为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喺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时话，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嘅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要选择安全喺进度之上。佢又话，工程若果未按约定期限完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佢哋有意无意间省略某啲步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

0: 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泰、
4: 郑云泰、
3: 善志文，声音导航，
4: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有 Esther 陈以泰，马上请出嘅系 Thomas 善志文。咁我哋咧喺同 Thomas 倾偈嘅过程之中咧，有时一啲电影咧都好容易会成为我哋其中一个去讨论嘅话题啦。咁今日我哋都系要讲一套咧，算系大家期待咗好耐，而而家出到嚟咧，佢口碑都相当唔错嘅续集作品。
6: 系啊，就系《穿帕达的恶魔》啊。
5: 系啊，系。
6: 即系呢个系相隔咗20年啦，即系差唔多20年嘅时间咧嘅一个续集啦。咁我哋讲先讲故事啦，我先讲下点解我会。在这里突然间讲电影，因为呢这套戏呢是奇迹地呢个票房好得好紧要。穿帕达的恶魔二呢直到去六月中的时候呢那个的
5: 票房
6: 全球的票房呢是6亿7600万。
5: 即其实 double 了之前
6: double,
5: 已经。
6: 而更加紧要的就是当初嘅 domestic 咧係2,200,000,000，但係 Prada One 嘅時候咧，即係惡魔一嘅時候咧 ，domestic 咧係1,240,000,000，即係大約地咧，其實無論係本土啦，同埋全球啦，佢都係嚟咗個 double， 好平均咁一個 double， 咁好難想象嘅。好难想象啊！即系当然你话续集梗系预咗佢会好啦，但系大家唔好谂咁谂。呢套系女人戏嚟嘅，女人咧老咗20年咧系差好远嘅。呢个好现实噶，呢个好现实嘅。即系所以其实当然即系呢套戏里边呢三个演员归位啦吓，即系梅丽史翠普啦，呢、这个艾美丽
5: Emily
6: Blunt 啦，同埋呢个安娜夏菲维，三个人一起再翻嚟嘅时候，原来嗰个吸引力系咁大。今时今日我哋成日讲紧咧，电影市道唔好啦，好多年一啲即系动作大片其实都失收啦。这个数字咧系好惊人嘅，因为呢个数字咧其实已经系贴近咗去Mission Impossible 的最后那集。
5: 嗱，我觉得咁嘅，本身呢三位主演啦，其实咧，我觉得佢哋今时今日嗰个声量系，甚至比佢哋喺2006年嘅时候更加劲啦。即系当时嘅 Anne Hathaway 其实系冇而家咁为人熟知噶嘛。咁当时靠呢套片其中一套啦吓，打开咗佢嘅知名度之后，后来佢嘅发展又好好，佢哋三个人后来嘅发展都好好。咁佢哋任何一个人行出嚟都系可以 carry 到好多嘅观众嘅。咁而家又聚翻埋，又有个情意结喺度，我觉得，即系你话如果佢嘅故事内容好不如第一集嘅，或者佢故事内容真系好差咁，大家就感叹一下啦。果然系即系猪肉在前，都唔系猪肉在前，因为佢哋自己嘅作品嚟。即系之前已经有咁好嘅一个往绩嘅话，无谓去破坏佢呢个传奇啦咁样。咁但系唔系一个故事大家都中意嘅话，咁其实有咁样嘅一个成绩，虽然都依然系出乎人意料，但系有好成绩，我觉得唔系意外。
6: 我讲少少先啦，就系、是我啱啱头先。讲咗啦，即系 Mission Impossible 8啊，即系最后一集，即系 Tom Cruise 嗰度全球即系发行嘅动作片啦，好多观众好多拥趸噶啦。其实佢而家系总收咧吓，即系虽然呢套戏个口碑唔系咁好啊，但系佢总收都去到5亿，全球总收系5亿9千八。

0: 百万，即系话
1: Mission Impossible
0: 系啊，即系话恶魔二过咗佢。嗱，我想讲几样嘢，但系如果观众睇戏，即系当然你从来冇留意到呢啲即系行里边嘅一啲 observation 啦。其实第一呢部系一部文艺片同埋喜剧。
1: 穿 Prada 的恶魔算是文艺片吗？
0: 文艺和喜剧女人戏，即是这个喜剧的元素多一点，但是它其实都是不是动作片，不是那些 action 的东西、
1: 嗯、
0: 另外就是全女打，在现在的、氛围里面全女打的戏其实一直的收入都是不高的，最近最高的部就是芭比、
1: 哦啊、都有男仔的芭比有 Ken 的嘛，
0: 主要啦，主要是芭比啦，所以你想想这三个女士这三个女性走在一起再做了一次续集，而她们自己的成绩高过前面是一倍，还要高到比一套最重要的、男星的动作片都还要高呢，那下我觉得已经是奇迹来的、
1: 嗯、我可不可以讲一个我觉得有机会跟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完全相关，纯粹是我平时一个想法、嗯、就是呢我觉得呢全女的这个电影之所以今天我们要感叹全女都很厉害，是因为我们 by default 认为全女呢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就是没有全男或者男女那么打得嘛。那我自己觉得呢是因为女仔呢其实由小到大呢都是很熟知于去代入男性的视角去看不同的作品的。我们小小个看小说又好还是怎样，很多时候那个主角都是男主角来的嘛。我那么喜欢哈利波特都好，哈利是男仔来的嘛。那很习惯由 day one 我就懂得怎样代一个男仔的角色这样去看这个世界或者看这个故事啦。但是相对少很多作品个主角是女仔，令到男仔都咁熟知地去代入女仔嘅视角去睇呢个世界嘅，系真系好少，以至于你少呢个锻炼咧，有啲人就唔愿做噶啦。咁所以咧，后来咧就有一啲嘅男仔咧，如果佢一见到个主角系女仔咧，佢就唔会睇呢个故事。我系发现咗呢件事好耐，令到我觉得好无奈。
0: 哦，我代你申诉啦吓，即系呢啲观众唔要得啊！而家女士嘅戏或者女仔戏咧，其实差唔多系一个主流嚟啦。即系我其实我自己喺大学教书啦，其实我有几堂咧都特别去讲一啲女仔戏嘅。
1: 嗯。
0: 咁个原因就因为而家女性观众好重要，好多好叻嘅女士咧都成为一个电影院嘅主流嘅观众。
1: 嗯。但系女仔嘅话系如果嗰、那个即系当 core audience 啊，大多数是女仔都好，佢嘅男主角是男仔骨，我哋冇所谓嘅，即、
0: 嗯、
1: 系我哋依然可以代入去睇，所以佢冇需要话佢嘅班底一定要全女，当然全女我哋会开心下度，咁但系即系变咗，好似无论嗰个男主角性别系男女都好，下低嘅女性观众都依然会开心，只要你嗰个内容系合我意就可以啦。
0: 系，我其实咧呢节咧，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唔系想讲呢套戏点，即、就、系、是、我呢度唔系电影节目嚟嘅，
1: 系系，
0: 我
1: 要
0: 讲
1: 钱讲钱。
0: 其实我睇到一个咁嘅消息啊，就系话咧，都系六五月尾嘅时候咧出嘅一个消息啊，就系话咧，阿梅丽史翠普咧喺今集里边咧系收咗一个片酬，呢、这个片酬咧佢系佢同电影公司咧去 negotiate 嘅，就系20世纪 Fox 啦，20世纪影业啦，20世纪 twentieth century 吓，20世纪影业咧就达成咗一个叫最惠国嘅待遇嘅协议啊，就系话咧。阿梅姨咧主动提出一样嘢，就系佢要同另外嗰两个女士咧
1: 同酬，
0: 相同嘅片酬。
1: 嗯，
0: 咁啊就系安妮夏菲维啦、夏菲维啦，同埋呢个艾美丽宾特、嗯、三个女士咧系攞同一个薪酬。咁佢哋攞咗几多咧？就攞咗1250万美金嘅片酬。
1: 嗯，
0: 咁呢个咧。即系1250万，我谂大家美金咧，你哋冇 idea 系几多噶啦。总之天文数字啦吓。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如果票房电影系理想嘅话咧，可以额外分红。咁而家咧，
1: 好理想啦。
0: 咁我谂佢哋三个已经唔使做噶啦。
1: 咩叫唔使做？
0: 唔使再做噶啦。如果咁样分红法咧，66亿几咧，佢哋分落去咧，佢哋每人可能攞多5000万至7000万左右噶啦，我估吓，所以唔使做噶啦，佢哋可以好慎重。咁阿梅姨咧真系可以退休啦，因为阿梅姨咧已经76岁。
1: 但系 我有个问题，因为而家话呢阿梅姨呢佢愿意去统筹呢件事，喺大家眼中系一个例如佢好大气的表现，因为佢完

0: 先可以攞高啲嘅片酬啦。即系呢个 by default， 大家认为佢可以高过其他人，所以先至会觉得佢类似一种自愿降薪去做呢套戏啊嘛。咁如果系咁，即系佢不嬲片酬都好高噶。咁点会忽然间系因为做咗呢套戏，所以先至变到可以退休咧？
1: 唔系，加埋个分红佢就退休。第一就系、是。1250万咧，大家知道嗰个钱咧已经系唔少噶啦。
0: 嗯。
1: 另外就系加埋个分红咧，咁样样嘅高收嘅电影咧，分俾呢三个女星，我相信佢哋嘅协议应该系一个好 significant 嘅 percentage of 个 revenue 嘅。
0: 嗯嗯。
1: 咁呢个系几多？但系我更加想讲嘅就系点解我留意到呢件事咧？个原因就系因为喺同一则新闻里边咧，梅姨自己讲嘅，
0: 嗯，
1: 就系话。其实当年2006年嘅时候，佢做 Prada One 嘅时候咧，佢系攞$500万，而当时咧佢嘅片酬系高过嗰两个女星好多好多嘅。咁我估啦吓，我估系起码可能系高3-4倍嘅。
0: 嗯，
1: 即系你当系多人唔好乱讲。呢、这个冇数字，唔好乱讲。总之佢攞咗$500万，而佢当时嘅片酬系高过另外嗰两位姐仔咧，系好多嘅。咁所以咧，你夹埋两件事一齐去睇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哎，今次阿梅姨对佢嗰两个同事啦吓，或者同戏嘅演员咧，系特别特别照顾。
0: 嗯，
1: 因为以前佢冇曾经讲过呢样嘢。咁今时今日当然啦，即系安妮夏菲维同埋艾美利宾特咧嘅地位亦都唔同咗啦。但系你又可以睇见一件事啊，就系、是、演员真系海鲜价，完全系海鲜价。你阿梅姨点解当日肯接呢套戏呢？就是因为佢睇到个剧本，即系穿 Prada 的恶魔一嘅时候咧，佢、就话根本成套戏就系 Miranda 嘅戏嚟嘅，冇 Miranda 做唔到套戏嘅，我可以攞多啲。
0: 嗯，
1: 所以好清楚，好清楚咧，佢知道当时佢知道自己个身份啦，而当时即系2006年嘅时候，佢已经咁讲啊，佢话我做埋呢套戏就退休噶啦。即系攞埋呢$500万就退休，结果20年噶，佢不止不退休啦，佢仲做咗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啦。
0: 嗯，
1: 但系20年之后咧，呢三个女星同工同酬，亦都反映咗喺套戏入边咧有一个大嘅 twist 嘅，即系诶个故事里边都系同呢三个女士嘅际遇同埋地位有啲关系。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套戏同埋佢哋个片酬咧，都反映咗20年过去咧，有啲嘢真系变咗。
2: 讲钱，讲故事。

0: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扎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智文，声音导航，
1: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而家讲紧呢个《Twin Prada 的恶魔二》，有 Esther 啦，同埋有 Thomas 喺度嘅。咁啱啱就讲到话咧，阿梅姨佢愿意咧喺今次嘅呢一个续集里面咧，就收翻一个统筹嘅薪金啦。咁啊，同廿年前好唔一样。咁我就谂紧，其实有几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就系以即系呢个2006年嘅时候啦，呢三位女星佢哋喺呢个票房的世界吓，号召力唔同啊嘛。咁号召力大啲嗰、那个。咁即係佢嘅贡献多啲啦，咁佢攞返多啲呢就合理啲啦。咁然后今时今日如果论号召力嘅话呢，可能佢哋三个嘅号召力又平均咗啦。咁所以就趋向用返一个统筹啦。又第二就係头先讲个故事里面嘅劇情嗰、那个、地位又好，又或者佢哋嘅占比戏份占比又好，可能都有变化啦。咁所以而家亦都系更加公平啦，呢个嘅分配。第三我系一个纯粹疑问啫，因为我唔知道答案啦。就系、是、会唔会有机会系梅姨呢，即系而家佢哋三个人嘅收嘅嗰个片酬都应该系会比2006年嘅时候更高啦，佢哋有资历系更深啦，更厉害啦吓。咁如果以咁样嘅状况之下，另外两位嘅人工都要提高嘅情况之下，佢要再比人哋高，会唔会有机会佢哋呢套嘢拍唔出嚟噶？即系太贵
2: 嗱。正常嚟讲咧，嗰嚿薪酬咧系反映咗佢哋嘅地位嘅。
1: 嗯，
2: 即系如果梅姨话佢收一个数咧。咁另外嗰两个女星个数咧，一定唔会够佢咁高嘅，
1: 嗯，
2: 即系我理解啊，正常嘅理解，因为始终 Prada 二嗰个中心点咧，都系 Miranda 呢个恶魔，
1: 嗯啊，
2: 第二都冇改变过，不过个背景同埋个时代改变咗，
1: 嗯，
2: 令到个故事有一个好大嘅 twist 啦，
1: 嗯，
2: 咁所以其实如果梅姨好似当年咁样做法，佢而家我收千五万。咁咪比少啲嗰两个女星囉。而家似乎呢，即係佢呢个报道呢，我自己 sense 到，我自己感觉到一样嘢，就係其实梅姨愿意呢将佢自己收嘅钱呢收少咗。
1: 嗯。
2: 然后呢将嗰嚿钱呢平均分咗俾佢哋两个。
1: 嗯。
2: 咁就所以三个人系同筹嘅。
1: 嗯。
2: 咁当然即係都要电影公司肯先得㗎。即係当即係你加埋，即係话三个女人就攞咗3,800万喎，唔少喎。咁即係呢个亦都估计嘅时候就冇估计套戏会咁收得㗎嘛。
1: 嗯，
2: 如果唔收得咁就好严重。咁，
1: 嗯，
2: 所以我諗係梅姨一个心愿嚟嘅，即係其实係希望即係同两个后辈一起 share 呢个荣誉同埋呢个戏嘅。咁，
1: 嗯，
2: 就令我都再睇返梅丽史翠普呢，其实佢真係一个好资深嘅重量级嘅女演员嚟嘅。佢，
1: 嗯，
2: 自己呢个学历好高，佢係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嘅毕业生嚟嘅，佢係读 master

0: 喺耶鲁学院。
1: 嗯，
0: 原来出咗嚟之后咧，其实而家睇咧，佢攞嘅奖项系最多嘅，即系喺女演员身上面。嗯、譬如咧，佢净系 Oscar 佢攞咗两次，然后
1: 两次咋咩？
0: 两次，
1: 但无数
0: 提
1: 名系咪？
0: 提名咗17次，佢攞咗一次Oscar 嘅最佳女配角，佢攞咗一次康城嘅影后，攞咗一次柏林嘅影后，即系佢其实系一个获奖无数嘅一个女星。
1: 成日你睇 Oscar 咧，啲主持都会打趣呢一点，
0: 系
1: 个个都会讲嘅，几乎
0: 系啊。呢个真系好得意嘅。而梅丽史翠普咧，佢最受重视嘅票房收入嘅作品咧，里边咧系2008年最高啊！暂时而家恶魔未破到，恶魔二咧破唔到佢。就是2008年的《妈妈咪呀》，就收了7亿美金，
1: 咁劲嘅咩？原来
0: 喂，嗰阵梅姨即系拍完呢个《恶魔一》之后两年，佢自己有一个高峰，呢、这个高峰就证明咗佢除咗攞奖之外，佢嘅商业叫助力咧系好高嘅，
1: 即大家愿意睇佢嘅意思，
0: 冇错啦。咁所以一数嘅时候咧，咦？原来梅姨最受欢迎最卖座的部戏呢，原来是这几部。第一就是《妈妈咪呀》，就是2008年那部。第二部就是《穿帕达的恶魔二》，现在这部。第三部呢就是《妈妈咪呀开心再来》，就是续集10年之后2018年那部。就收了4亿200万，就是大约是4亿左
1: 右。
0: 那你看看其实呢几部戏，哇！全部 Prada 一就系3亿，两部续集占咗佢最商业票房嘅最高个四位。咁我自己睇咧，哇！你一个艺人或者一个演员，你几生收到咧？就系、是、你有一条 line 系好收钱嘅。而且两次可以做续集。呢四集差唔多系我谂比好多男星嘅电影咧都仲高嘅。另一方面，佢有好多电影都系嗰啲好高质嘅电影，
1: 系啊系啊，
0: 令到佢攞好多好多奖项。
1: 即系你 commercial 又得，然后你要做啲可能文艺啲嘅，然后有好多深度嘅电影又得。
0: 系咁，所以其实去到而家咧，我哋讲话梅丽史翠普已经76岁，喺 Prada 二入边咧，即系呢套戏入边咧，我哋睇嘅时候，哇，佢点似系76岁啊？你问我咧，佢最多系62岁或者63岁。即系佢成个状态啊，仲系好。系一个我谂系即系对演艺工作咁投身、咁投入，而演过无数角色，个个都演得咁好嘅一个女演员咧，走到嚟呢部76岁，仲有一部咁叫做嘅。的电影，我觉得简直是对电影圈一个很大的强心针，因为我自己认识即电影的观众其实挺无情的，即大部分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上了年纪的演员已经没那么多机会，因为观众其实主要都是看后生的演员，上了年纪的女演员的机会更加少。所以梅丽史翠普而家咁样睇咧，就系、是、开红盘啦，即系佢喺佢嘅晚年嘅时候开咗一套 Prada 二，高收到咁紧要，其实已经系表示佢嘅事业，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好完美、好完美嘅黄昏阶段咯。
1: 讲钱，讲故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项目寻日截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落建标书由多间企业组成团队，显示片区可以由不同企业板块合作。

0: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說，期望河套香港園區開園能夠透過大大細的形式由龍頭公司帶領初創公司成長。梁雪瑩報導。
1: 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首個片區開發項目一共收到兩份標書，一份來自恆地，另一份來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潤地海外、中國旅遊集團投資、京東和信智合組的公司。今次是北都首個片區開發試點的招標。洪水橋片區總面積約11公頃，包括住宅用地約 2.6 公頃、企業及科技園用地約 5.5 公頃，以及其他用作社區設施和步行街的用地。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電台節目說，標書涉及由多間企業包括發展商和產業營運者組成的團隊，顯示片區能夠促進不同企業板塊合作。他說這些投標組合可以幫助政府透過北都發展做媒人，撮合發展商和產業營運企業的目標。
2: 這些企業呢是多元的，不是只是做發展的發展商，亦有是真的有經驗營運產業的企業，所以 我覺得是達到我們心裡一直都想透過北都的發展呢，好像做媒人一樣，將我們的發展商和我們的產業營運的企業呢去做這個的撮合。
1: 至於其他園區的創科發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主席蔡傑銘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說，河套香港園區去年年底開園以來，其中兩棟濕實驗室大樓已經有90間科技企業簽署租約和進駐，當中約有10間是龍頭公司，另外70%屬於初創企業。當局希望透過大大細的形式令到初創公司慢慢成長。
3: 為什麼要有大有細呢？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專登的配對，我們是有一些計劃呢，是希望由一些龍頭公司去帶一些初創公司，讓他們可以慢慢成長，但同時間初創公司呢也都可以提供一些不論是服務或者新的想法，或者對一些事情一些問題他們怎樣去解決呢，由初創公司很多時候比一些大公司呢是更加有靈活性，所以這個配對的模式呢是我們特登在一個園區一開園就已經決定要是這樣做。
1: 蔡傑銘又說，園區最快今年內推出河套專屬白名單，並且成立樣本庫和小型超算中心，保存由內地到港的樣本和數據，確保不會外泄。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導。
0: 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又说社会对议员和公职人员都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
4: 黄教授辞职亦都是体现了他是承担责任，咁我相信咧就係、是、稍後咧就係、是、佢嘅個案件咧，亦都會係依法依規咧咁樣喺法院裏面審理啦。咁立法會議員咧，每一位都係知識社會咧對於議員或者公職人員有好高嘅期望，咁所以期望咧所有議員咧都係能夠咧吸取呢次事件嘅經驗教訓啦，更加謹慎咁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呢要盡職，亦都呢是要更加嚴謹地要求自己的行為。
0: 至於是否補選，李慧瓊說有待政府作具體安排。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南達科他州拉什莫爾山，亦即是直總統山發表演說，為美國建國250週年慶典拉開序幕。不過熱浪直捲美國中部和東部，多場慶祝國慶的遊行、音樂會和煙花表演被迫取消或者推遲。美國多個地方打破史上7月3日的最高氣温紀錄，其中首都華盛頓星期五氣温飆升到大約 38.9 度，打破1872年 38.3 度的紀錄。賓夕法尼亞州一個68歲的男人死於熱衰竭。極端高温天氣之下，在華盛頓國

0: 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美国州际博览会一度要关闭。特朗普在总统山演说的时候形容美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成功最卓越的国家，但国家认同再次面临共产主义的致命威胁，将矛头指向国内激进左派分子和极端分子。他呼吁美国人团结捍卫自由和立国精神。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基贤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准备好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又说阿曼已经同意和英法合作，确保阿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问，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个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自己的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早前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扬言，俄军将会继续在战线上紧握战略主导权，并威胁夺取更多的乌克兰土地，建立更安全的缓冲区。金以文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罗斯联合部队一个指挥所，和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和各部队的指挥员召开军事会议。普京在会上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他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普京宣称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卢甘斯克在2022年曾经举行入俄公投，官方表示赞成率高达98%，但是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这次公投的合法性。普京又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缓冲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在会上亦都宣称，俄军已经攻陷乌东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又说俄军将继续在战线上牢牢掌握战略主导权。康斯坦丁洛夫卡位于顿涅茨克州西北部，自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一直在乌东防线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和附近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构成一道城市防御网络，有效阻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推进步伐。普京说，掌握康斯坦丁洛夫卡的控制权是攻克这个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成就。康斯坦丁洛夫卡亦都是通往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最后防线之一，而夺取这两座市正是克里姆林宫在顿巴斯地区的终极目标。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部队正展开进攻行动以解放整个顿涅茨克地区。俄罗斯曾经表明，控制包含顿涅茨克的顿巴斯地区是俄军的重要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曾经表示，自今年初以来，俄军在乌东的推进速度已经大幅放缓，乌军甚至收复部分领土。普京驳斥基辅的讲法，批评乌克兰领导人这些自吹自擂的成功言论扰乱了自己和支持者。普京声称，乌克兰为了维持虚假的战场胜利，有可能采取具有破坏和恐怖主义性质的行动，包括攻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罗斯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综合体和相关设施，更警告乌军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罗斯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缓冲区。 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0: 乌克兰否认俄军已经控制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布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说，根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数据和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洛夫卡目前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市和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展开防御。不过他亦都说，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这个据点，已经有少量步兵小组渗入乌军的防线。翻回本港，本港今年录得多宗的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说，意外主要与施工疏忽有关，例如赶工文化、管工和工友比例失衡，以及为了节省工程成本，因此减少资源投放在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的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要选择安全在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如果未按约定期限完工，需要给罚款，令到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到他们有意无意之间省略某些步骤。另外，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令到工程无法进行。周思杰说，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再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压力。
2: 以前呢，我哋工程呢都有雨水期嘅，依家基本上呢係冇雨水期嘅喎。打风啊、落雨啊呢啲呢，强风啊呢啲呢，引致你地盤施工呢可能某啲係做唔到嘅。但係呢我哋又冇一个期可以追加返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工期只能压缩啦。但係我哋知道呢，我哋做建造行业嘅嗰啲工序，实实在在嘅工序，佢真係需要咁多时间去做嘅。咁点呢，开嘢啦，或者係开24啦咁样。咁呢啲都会加重咗工人嘅负担，同埋前线一啲管工嘅压力。
0: 渔护署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统一品牌优先港品，以提升产品认知度同市场竞争力，增加渔农民嘅收入，同确保渔农产品嘅品质。参加咗优先港品品牌嘅渔农产品，需要符合渔护署嘅认证要求，包括产品系本地生产，遵循渔护署生产标准同养殖方法，以及符合食品安全指标同检测要求。所有相关产品都会贴上溯源标签，市民只要扫码就可以马上知道产品来源，例如来自哪个农场等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透露，业界反应热烈，已经有135个本地生产者参与认证，预计今年会增加到500个，亦都有多间大型超市和连锁餐厅通过评审，获发销售相关产品的同行者标签，预计年内将有大约70个零售点、餐饮和酒店商户，共超过500个供应点销售这些渔农产品。世界杯32强淘汰赛，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成为最后一支跻身16强的队伍，下场将会对瑞士。上届冠军阿根廷3-2险胜佛德国，美斯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双方在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后两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没入球遭淘汰，但是虽败犹荣。阿根廷16强将会对埃及，埃及在同日较早时和澳洲在法定时间和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0: 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4: 湿重、
3: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5: 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1: 好啦，咪又继续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今日收听我哋嘅银色旅途。淑敏你好。
4: 你好世昌哥哥，咁多位新城广播嘅听众大家好啊。
11: 係啊，一个礼拜几拜又过啦吓，咁嚟到7月份啦，我哋又同大家一啲新嘅开始之余呢，就有一啲新嘅内容又送俾大家嘅。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啦。
4: 係啦，我哋一阵间呢就继续会请嚟生命教育嘅讲师唐卓斌阿 Pan 呢，咁同我哋讲下呢关于安葬方面的话题，有时在香港呢，即是之前讲话什么骨灰庵呢，就好像现在那些人排位上楼那样都是这么难的。
11: 比起早即是10年8年的时候呢，即是前呢就好好多了。当年曾经试过呢，即是很紧急紧迫咁去揾一啲即係叫做安身之所。
4: 係。
11: 曾经有句说话叫死无葬身之地，真係听起上嚟就好似好暗魔咁样。但事实真係咁。咁呢几年都好啦，政府都起咗好多即係嗰啲骨灰龛位啦，咁变咗解决咗个燃眉之急，就冇咁紧张啦。咁但当然啦，即係嗰啲係政府嘅，亦都出面有好多係私人嘅。咁亦都系点样揀选呢？因为唔系话你要即係摆落去就摆落去噶嘛，有啲其实以前咧，因为难揾嗰啲位啊，好多系出边咧非法嘅。你谂下，连骨灰龛位都会有非法嘅，即系佢根本系啲人咧攞啲工厂大厦啊，或者住宅单位啊，系冇正式系攞到嗰个正式嘅牌照，因为唔可以随便咁摆嗰啲骨灰落嗰啲单位度噶嘛，你本身唔系爱嚟作用嗰个用途噶嘛，工厂大厦点可能咧？住宅人哋隔篱邻舍都。好忌讳噶嘛，系咪？好啦，唔紧要，一间请阿 Pan 啦，同我哋讲啊，唐卓斌啊。
4: 咁我哋咧即系未讲生老病死，我哋梗系要讲下健康解码啦。咁继续咧都有大乐群医生啦。今次咧同我哋讲下，呢、這个话题我中意， 讲瞓觉，讲深层睡眠。
11: 嗱，今日一阵间就听下戴医生点同我哋即系去解释呢一个叫深层睡眠啊，同埋睡眠嘅重要性啦。当然系嘛。除此之外咧，嗱，呢个惺惺相惜咁啊，啱啱上个星期听咗阿关心妍咧，又讲下佢入行啊，讲下佢喺歌唱事业嘅。

0: 问题啊，咁其实佢好多嘢大家都未知噶，系咪啊？咁
1: 即系佢作为一个十大杰青，咁其实咧即系得来不易嘅，亦都非浪得虚名。咁其实咧佢背后默默咧亦都做到好多嘅即系为社会服务啦，做一啲嘅贡献啦。咁其实只不过系即系好低调咁样做。我觉得有时都系嘅，即系你做好事唔需要喺人前去大锣大鼓咁讲噶嘛。
0: 好好啊，咁所以点解我会同佢做咗咁好嘅朋友？有一座做咗廿几年就咁解啦吓，好啦，一阵间记住留意听住咯，惺惺相惜有关心言。喂，我想同啲听众朋友讲一件事啦，唔可以用趣事嚟讲，但系有几得意嘅。其实我成日都喺节目提大家啦，不论你系年长嘅朋友，话好似年青啲嘅朋友都好，任何年纪嘅朋友都好，因为而家社会咧即系太过。险诈，我要用呢两个字啊，睇下险诈。好多时咧，有好多即系嘅骗案啦。你咪觉得我经常喺节目提大家啊，要小心呢样，小心嗰样嘅吓。咁啊，小心啊，驶得万年船啦，唔紧要。咁最近咧，我又发现有单骗案咧，过程就咁嘅。咁佢系网恋啊，即系喺网上高识咗个男士，咁啊同佢可能都发展咗一啲关系啦。咁点知咧，原来嗰个系有心骗佢钱嘅吓，咁啊呃咗佢1000万。唔少钱嘅吓，1000万吓，咁咧佢就即刻去报警啦，呢位女士，咁好快咧，咁嗰位骗人嘅男士咧就拉到咗，警方同佢揾翻一半钱，警方就叫做顺藤摸瓜，就查呢件案嘅时候咧，就查出原来一个诈骗集团嘅，同埋系洗黑钱嘅，里边涉及咧2亿啊，即系呃人呃咗2亿，即系一个集团十几廿人嘅。拉晒，我所谓觉得好笑就系话咧，阿姐就俾人呃咗1000万，咁啊追翻500万，跟住佢帮警方破咗单大案，就拉咗十几廿个人，就涉及2亿嘅骗本。
1: 咁都真系做咗件好事噶，因为即系往后落嚟咧就冇咁多吓，即系人冇咁多受害者。
0: 希望大家醒目啲啦，嗱，即系你要识朋友唔紧要，但系真系小心啦，因为太多，即系佢嗰啲被骗嗰。啲50几岁啊，至到有位80岁嘅婆婆啊，都网恋喎，又俾呃300万喎。不过大家醒目啲啦，我哋唔细噶啦，我哋个个都差唔多成年又成年噶啦，系嘛？如果仲俾人呃咧，真系自己都要检讨下自己。
1: 啊，有时候又真系。即系身在其中，你又唔觉得嗰件事系一件咩事？即系觉得，因为我有朋友咧，我都有讲过啦，我有朋友其实都系即系曾经系身历其境嘅。咁你外人听完嘅时候，其实梗系觉得，唉，点解你要咁做啊？咁样你戥佢好不值，但系当佢。身在其中的时候，他就所有东西都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
0: 我有些朋友都讲过的，这些可能叫恋爱脑、总之恋爱大过天、他一来可能他一路寂寞了一段时间，突然间有个人在他面前出现，驱寒问暖、非常之窝心，于是乎又哄下他们，喂，这个投资好，他嗰、那个被骗1000万嗰位女士都系嗰啲虚拟货币啊，叫佢投资嗰啲咧，咁所以其实有时咧，我都成日咁教人嘅，即系总之一涉及钱嘅嘢咧，你就要即系
1: 警觉性高啲，
0: 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吓。咁、所以大家嗱，我哋唔系取笑人哋，我哋只不过提醒你，呢个世界而家太多骗案啦，就算你上网买嘢都会俾人呃噶嘛。我朋友买，佢睇嗰嚿货到送嚟嗰阵时唔系嗰样嘢嚟嘅，咁一样系被骗。
2: 银色旅途，色旅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同时，乌克兰国防力量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克隆斯塔特的重要军事目标。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位于基洛夫地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乌克兰否认俄军已经控制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说，根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数据和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洛夫卡目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市和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展开防御作战。随着新南威尔士州一直

0: 迁徙候鸟疑似感染致命的 H5N1 禽流感病毒，显示病毒可能已经由西澳洲及南澳洲蔓延至澳洲东岸。澳洲当局随即向家禽养殖户发出紧急建议，呼吁在未来两星期内暂时将放养鸡隻移至室内饲养。澳洲处理首席兽医咸美顿强调，这项建议并非强制性，养殖户应该在实际可行而且不损害动物福利的前提下考虑限制鸡隻外出。他说目前只是偶尔到访澳洲的迁徙海鸟中发现病毒，并没有证据显示有集体死亡事件，亦未在家禽或农业生产系统中检测到病毒，对人体健康的风险依然偏低。澳洲早前已经先后确诊五宗相关病例，除新南威尔士州外，西澳洲首府珀斯北部的穆拉鲁星期五亦在一只候鸟身上发现另一宗疑似病例。澳洲大陆的首宗病例是在上月14号在西澳洲南部埃斯佩兰斯的一只中式贼鸥身上发现。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付费特快列车连接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预计2023至2039年之间开始营运。目前京成电铁等公司有营运连接成田和羽田免加收费用的列车，单程需时大约1小时40分钟，预料将来引入付费特快列车之后可以缩短乘车时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国土交通省下星期一召开检讨会，研究提升成田机场设施，将有关计划纳入最终方案摘要中。京成电铁集团计划在2028年度开始，首先在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站至东京都墨田区的押上站营运新型特快列车，预计在2030至2039年间开始通往都营浅草线和京急线，依序与品川站、羽田机场站连结，陆续开通直达列车服务。科大成立本港第三间医学院，预计在2028-29学年开办四年制医科第二学位课程。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说，目前已经招揽到大约300名医生和教授任教，有信心首学年可以收足50名学生。李敬全在电视节目说，港大和中大的第二学位医学课程每年只收25名学生，但申请人数有200多人，由于名额有限，仲有好多高质素人士未能录取，相信科大医学院可以收足50名学生，已经物色到教学医院，与医管局签订协议后将会正式公布，保证每名学生都有实习名额。李敬全说，医学院开办了五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涵盖人工智能、老年化等，吸引过百名不同学系的科大教授加入。他说在教导学生时，可以加入工程理念、物理理念和科技理念，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Light Up World Cup。法国硬撼巴拉圭，小心被人偷鸡。十六强听日凌晨另一场比赛，法国将会硬撼今届其中一支黑马之一巴拉圭。嗱，讲牌面啦，讲状态啦，法国当然请先啦，但巴拉圭上一圈爆冷淘汰德国，加上杯赛一场过，好难话边个食硬边个。法国今届四战全胜，攻入13球，只系失咗两球，攻守效率都系数一数二噶啦。不过逆风巴高拿赛前提醒队友：你哋啊，千祈唔好轻敌啊！巴拉圭防守唔系话入就入噶，而且人哋大大只肉搏啊，你都唔一定够壮啊。仲有啊，人哋有组织能力噶。上一场对德国有冇睇啊？冇睇，过嚟睇大啦。战术上，迪金斯近几场最大改变是令前线有更大自由度。巴高拿、安巴比、奥士文、迪比利甚或奥利斯都不会固定企一个位，而是不停换来换去。巴高拿就说，法国现在前场踢法好像小个踢街波一样，拿到个波就凭感觉去配合啦，去走位的啦。正正因为有这些默契，才令到法国进攻踢得这么流畅。不过今场法国未必可以一味压出去攻，领队迪金斯赛前已经提到，因为天气实在太热，气温去到38度，加上湿度又高，高强度压迫未必可以维持全场。如果法国早段消耗太多体能，巴拉圭又守得到，下半场反而可能被巴拉圭找到反击机会啊。至于巴拉圭教练艾法鲁今届就是做防守专家，上一场对德国中路收得极窄，纳叔禁区前空间成功逼到德国大量传中，最后更加拖到互射12码晋级。今场预计都会食过翻寻味，会以稳守突击为主，不会同你法国斗控啊。反击方面，安斯素和米基尔艾米朗依然是最大威胁，两个人一旦可以在转换第一时间起步，法国两闸压得太前，后面就有空位。再加上巴拉圭死球向来都是杀手锏，高美斯这些手杖都有不错的制空力，如果法国后防一个不小心，呵呵。世界杯十六强法国对巴拉圭，听日凌晨五点，各位抹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怒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8: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人色旅途，
11: 人色旅途。
10: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2: 好啦，继续翻到嚟。

0: 人识旅途嘅时间，今日咧又系我一个，我觉得以前我就好惊嘅，而家我听完阿唐卓斌阿 Pan 咧咁啊讲完之后咧，我每一次咧嗰个嘅忧虑同埋恐惧咧都减少咗。
1: 跌啦，你听多啲咪越减越多咯。嗱，继续我哋请嚟。
0: 我唔敢讲呢个系一个有趣嘅话题。
1: 唔系，我啊反为觉得有趣。嗰、那个趣咧，唔系我哋去笑啊，而系话咧，我哋系要知道，即系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唔好用以前你嘅谂法话好惊。一讲到死啊、葬啊、殡仪啊、棺材，个个都好惊。
0: 但系你问我到而家，我面对死亡，我都仍然即系啦。可能好似我上次同阿世昌哥哥你提过啦，我都仍然系有恐惧嘅，即系我担心唔知我啲屋企人会点。
1: 你系担心你啲仔女啊、丈夫啊、家人啫。嗱呢样嘢可能咧，阿唐卓斌即系。Pan 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因為佢都可能面對好多嗰啲主家咧，都出現呢啲問題。喂，阿 Pan 你好，又麻煩你啦，今日啊，
2: 唔緊要，我最中意講呢啲噶啦，
1: 係啊，今日不如講下咧頭先誒 Christine 嗰啲憂慮啊。
0: 我覺得喺一啲好突如其來嘅一啲事故嘅時候咧，其實在世嘅人咧，對於嗰個嘅亡者咧，係更加未必釋懷得到嘅，亦都一時間未必接受得到添。
2: 是啊，这个其实是的，因为我见过的很多客人当中、有很多其实每一年甚至乎我见到一个的老公、即是个自己自亲真的亲到是床枕边人、去了世啦，一翻工呢他又在附近翻工。咁每一次放工的时候他都经过都一定会过来拜。他拜的勤力程度是个频率呢是每个月至少我谂两三次嘅啦，
1: 系、最紧要系佢自己舒服咯，系想做呢样嘢。
2: 其实点解话拣一个好嘅舒服嘅即系自己认为舒服嘅灵灰安置嘅场所系咁重要？系你好，有好多人会想逗留好耐。
1: 系嘅，
2: 系啊，因为人一过咗世，过咗身之后咧。有啲仔女係甚至乎希望同佢個媽媽撞埋一齊嘅，即係對各大聽眾咧，其實一個家庭咧，我自己眼見啦、爸爸過身其實好似冇乜嘢嘅，因為爸爸始終喺出邊揾食啊，
1: 可能自細接觸機會係
2: 好少，
1: 係
2: 甚至乎我都一樣，我爸爸我好細個嗰陣時已經冇爸爸噶啦，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好似爸爸嗰、那個嗰個。冇太大反應嗰啲、不過一旦個媽媽咧，哇，
1: 親啲嘅，
2: 係啦，佢唔單止親啲啊，原來一家人嘅和睦好大機會係控制喺媽媽手上。
1: 啱啱啊，
2: 係啊，咁啊，講翻你頭先講緊點解會恐懼死亡？其實恐懼死亡唔係恐懼死亡嘅，好多人以為你係驚死，其實唔係驚死，
1: 擔憂，
2: 你係擔憂，
0: 擔憂，
2: 係啦，你係擔心，啲小朋友點算？係，你係擔心。个老公冇咗你，佢可唔可以照顾好自己？
0: 又或者安排上面啦，吓，即系唔知点样。
2: 冇错，因为你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爸爸，佢哋各守岗位嘅情况下，大家其实生活耐咗，各自都唔知冇咗对方系点，除非你个人能力好强嘅啫。或者你已经好有 planning， 已经知道即系好似第一集所讲，你 plan 好晒所有嘢，可能你个担忧减少咯。
1: 系
2: 系啦，咁啊由担忧咧冇咗之后。就可能变为一种思念啦。好啦，你冇咗啲小朋友，冇咗个老公为例啦，你能唔能够耐得住寂寞呢？嗱，呢个又系好大嘅一个重点。
1: 咁会唔会喺处理嗰啲后事嘅时候咧，都可能你都要做一啲辅导啊，同嗰啲辅助咯，我哋叫做。
2: 喺我个喺我管理嘅地方咧，就会喺个龛位嗰度设计啲摆设咯。
1: 哦，
2: 系啦。譬如话我讲得夸张啲，佢可以设计成即系佢倒开马嘅个公公伯伯倒开马嘅，我咪设计个马场喺里面俾佢。
1: 龛位里边，
2: 龛位里边有马场，即系设计到一个 miniature。
1: 但我哋外边睇唔到嘅，
2: 外面都睇到。
1: 哦，咁得意啊！
2: 即系你一打开个位，你又见到里边系设计得好靓咁样。
1: 咁你啲龛位有几大个啊？咁样？
2: 龛位嚟讲可以放即系如果我哋传统庵嚟讲，两到三个咁样。
1: 系啦，
2: 庵为例为
1: 咁、
2: 那
1: 个马场就设计喺里
2: 边。系啦，细细个嘅马场。
1: 哦，
2: 而且仿真度都高嘅。
1: 咁得意啊！
2: 咁
0: 我谂呢个系即系主要都系为俾即系未亡人嘅一啲思念嘅。
2: 系啊，我哋会鼓励客人自己去砌咯，
1: 系，
2: 因为佢哋先知道先人系中意啲咩，
1: 系，
2: 佢哋先知道每一次去到。譬如话放啲贵重物品入去啦，佢哋知道放啲咩，每一次见到佢会諗返起点点滴滴啦，係咪、甚至乎喺里面会有个小电视嘅、
1: 哦、
2: 即係我哋可以设计一个电子荧幕喺里面嘅。咁就可以播住一啲佢哋以往可能佢哋同家人嘅相啊、去回想起每一个 event 佢哋共同经历咗啲乜嘢啊。其实两位都有拜过山啦，我都有啦，系咪？大家都有啦。我就成日去广州嗰度去拜我阿爷嘅。不过我系零啊，即系我同阿爷系零接触。系我亦都唔知道佢以往做过啲乜嘢，我唔知道佢几高，我唔知道佢几大只，我就系去拜咯，因为屋企人叫，
1: 同埋出自嗰个孝心。
2: 因为我哋屋企嘅长辈叫我哋去，
1: 系，
2: 所以我哋作为后辈，我哋尊重长辈，呢个就系孝啦，系咪？现代嚟讲，既然我哋有咁多高科技，有咁多嘅能力，可以令到嗰个龛位，就算你同嗰个人系冇太多嘅关联，讲个好好简单，个孙去打呢一个对战型嘅运动，下下攞冠军嘅，
1: 系，
2: 佢都会喺度谂啊，个爹哋同妈咪都唔系好劲啊，到底我边度嚟嘅基因呢？不过有一日去拜山嗰阵时，发现原来公公系放晒啲李小龙啊。红拳啊，武术啊，双截棍喺度，哇哦！
1: 原来系
2: 原来
1: 系
2: 隔代遗传嘅，哇！你谂下嗰个关系，
0: 即刻 connect 咗噶咯，
2: 哇！即刻已经 connect 咗，哇！我你翻到去即刻话，你知唔知我基因边度嚟？我最近 find out 咗，原来我公啊，就系点解我咁好打咯？
1: 系
2: 你即刻自豪咗，你知唔知？
1: 冇错吓，
2: 嗱呢个系好重要嘅。其实你谂翻起你我头先讲嘅好似好新咁样啦，其实唔新嘅，三千年前秦始皇，三千几年秦始皇已经做噶啦，
1: 系啦，
2: 兵马俑其实就系呢个概念，点解放咁多啊？秦始皇皇帝嚟噶嘛，最劲嘅皇帝，
0: 不过你而家就将佢微型
2: 化咗，微型化咗，由一个陵墓变成一个龛位咯。
1: 不过咁啊 ，Chris 先，我同你讲定先，但系唔使整个录音室俾我吓，冇咁大个龛位。
2: 所以就系话点样去做呢件事好重要啦。政府亦都好好嘅，你即系有好多嘅小朋友啊，有好多嘅妈妈可能未必真系一下子就。即系形成咗一个生命噶嘛，咁喺政府嘅法例上，佢好似唔知去到几多个月以下，佢唔能够系作为一个 human， 佢唔能够成为作为一个人存
1: 当佢系啦 human 啦吓。
2: 咁其实佢一出咗嚟之后，佢就系讲得即系夸张啲，佢就系一个医疗废物。
1: 系啊，系啊，
2: 系嘛？
0: 系啊。
2: 咁喂，有感情噶嘛？咁所以呢政府亦都有一个专门俾啲未满月嘅啲小朋友系安葬嘅。
1: 即
2: 係个
1: 处理完全唔同。
2: 冇错，呢个系政府一个好好好好嘅一个嘢嚟嘅。
3: 人识旅途。

0: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呢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啦，咁我都好希望呢大家都支持呢个器官捐赠啦，因为角膜呢是在眼球入面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啦，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呢可以重见光明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2: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

0: 健康地球人。
1: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上一集講到嗰個問題咧，幾有意思嘅，我覺得就佢講開一啲，譬如可能懷孕嘅朋友啦，咁嗰個胎兒咧未夠幾多個月，
4: 冇錯，
3: 咁變咗咧政府嗰度都有一個嘅法例安排，
4: 係啦係啦，
3: 咁但係問題。嗱，佢即係你嘅意思係佢係唔可以去用一啲撞嘅地方啦，係咪嚇嗰個？
4: 如果你話按照佢唔係一個人嘅合法嘅一個人嘅話咧，其實佢亦都做唔到，攞唔到政府位啦，
3: 係啦，
4: 係咪？咁如果你係有經濟能力嘅，咁你買梗係買靈夫安置所、私營靈夫安置所嗰啲位啦。咁如果你係冇嗰個經濟能力，其實政府亦都有嗰個安排，我頭先所講個安排，
3: 之前講嘅嚇啊。
4: 系啦，咁啊，如果你话远少少，譬如话好似你唔觉意撒咗落海嘅，撒咗落去花草度，突然间后悔嘅，
3: 系
4: 或者好似头先咁样，英灵嘅安排你唔合法，可以攞唔到政府位嘅，咁你有咩方法咧？
3: 系咯，
4: 其实你又可以咧走去做嗰啲叫做灵位。灵牌啊，系啦，嗰啲牌位我哋叫做，系啦，咁嗰啲牌位其实喺你做错咗决定嗰阵时嘅一个后悔弥补嘅一个措施嚟嘅，都系。
3: 即系佢，譬如我哋一啲长辈过世啦，咁虽然话有个骨灰龛俾佢啦，但我哋都会喺一啲嘅，譬如可能系庙啊，
4: 系啦，系啦，
3: 咁佢哋叫做唔知过咗几日就上。即系上位
5: 上牌啦，
3: 叫神位啦，
4: 神主牌啦，
3: 有时叫神位啦。
4: 冇错冇错，咁就有两个嘅做法啦。第一就系可能你家乡系喺比较远啲嘅地方，譬如话马来西亚、新加坡，咁啊移咗过嚟香港长住，又唔想成日要飞翻去拜嘅。
3: 系，
4: 咁你可能就会喺香港设一个
3: 神牌
4: 位咯，神位咯，
3: 神位啦，
4: 咁就方便你拜祭啦，
3: 系
4: 咪？咁啊，可能系你喺中国某个地方嘅。咁啊，又系一样唔想翻去，你又可以设一个领主牌位，咁呢个系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啲嘅方式啊。
3: 呢样嘢都系其实好重要，系满足翻个后人对佢思念啊。
4: 系啦，喺上一集所讲就系人嘅思念咧，系随住时间越长，你越觉得空虚。咁啊，呢个灵牌位即系呢个神主牌位，其实系可以。减轻你对呢样嘢嘅遗憾咯。
5: 嗱，我补充翻少少先，我哋头先所讲咧，即系一啲婴胎啦，叫做吓，如果未满24周，即系6个月，系嘛？
3: 4、6、24咯，
5: 系啦，
3: 6个月，
5: 咁就未当系人类，即系唔系一个人命嘅一个界线嚟嘅，系啦。
3: 6个月啦，即系知道啦，
4: 即系而家知啦。
3: 不過有啲好快嘅，有啲早產嘅，7个月都生得出嘅。
4: 7个月已經係人啦。
3: 係咯，7个月生得出嘅咯喎，嚇！即係如果咁所以佢係咁樣解。
4: 係啊，我冇記錯，好似都係早產嬰兒嘅。
3: 係咪啊？
4: 係啊，如果我唔係早產，應該冇咁矮嘅。
3: 你係早產嬰兒，我以為你講。
5: 你都已经系，好在你系早产就阿 Ben。
3: 最大一个笑话，佢话早产咁矮，19几啊你？
4: 191咯。
3: 我咪上次同朋友讲咯，食饭话，我上次访问嗰个嘉宾啊，我记错你193添。我哇高到咧，我话企喺佢唔敢同佢企直影相啊，企喺佢隔篱底咋。我哋话梗系啦，193咁。
5: 不过咧，你讲开话即系呢一个高度啊肥瘦问题，其实我反而想有兴趣想知道咧，即系当一个人过身之后咧，系佢系咪都会即系由会唔会由190变做吓，即系冇咁夸张150啊，可能变做
3: 188咁
5: 样，系啦170咁样，即系会唔会缩细咗瘦咗？我就估应该会啦。
4: 过世啊，过世其实过世之前我已经细粒咗噶啦，
3: 哦，
4: 系啊，过世之前。细粒咗噶啦，因为地心吸力问题。

0: 第二就是人一瘦呢，其实 你整体的皮肤肌肉各方面萎缩啦，是不是拿住晒你整个，其实可能一个160的人真的玩下手变成155都玩不定的，真的。
1: Okay. 不过瘦就肯定了，
0: 一定的，
1: 因为我都有经常即是瞻仰为容，即是好话不好听，即是我会比较回那位朋友个世同佢生前嘅外貌系真系
0: 好大分别，好大分别
1: 晒噶
0: 啦，系啦。不过喺骨骼方面咧就唔会有太大分别嘅，系啦。骨骼方面大家都差唔系好多，系啦。人种方面可能有啲区别咯。
1: 咁嗰啲棺木系咪都有分大中细嘅咧，或者加大码
0: 咁？有一度身订做，譬如话我、哦、我嗰个你冇可能买得到，
1: 你冇咁快先，
2: 你冇系咯。听完全系冇忌讳噶，
1: 系真系，
0: 即系至少我嗰个都你都度身订做下啦，
1: 系
0: 咪？
1: 即系有大细嘅，
0: 系啦，要有大细嘅，
1: 度身订做
0: 系啦，度身订做，哦、即系佢哋平时喺板铺啦，可以买到嘅菇木都系比较 standard 啦，
1: 系标准型
0: 先，系即系亦都有啲环保菇木啦，环、保菇木就系用纸做嘅菇木啦，
2: 都硬净噶嘛，
0: 好硬净。我上次见过，你唔好以为平、就系因为佢环保菇木用纸做咧，佢嘅外表系可以做得比木材做嘅菇木要靓好多嘅、
1: 即系佢嗰个物料可能仲贵过普通嘅一啲木材，
0: 其实差唔多嘅，我觉得系、
1: okay。其实火化啦，讲火化啦，其实系咪即系？推咗入去之后咧，咁点样攞翻嗰个即系尸体去烧咧？
0: 嗱，
1: 佢唔连埋木烧噶嘛？
0: 系唔会连埋，因为点解会唔连埋木咧？一个火葬场佢嘅烧嘅频率其实好夸张高，所以点解话每一个钟可能就系佢哋处理到两三个尸体？
2: 哦，
0: 原因系嗱，我哋知道火葬场有个礼堂啦，15分钟一节，一个钟就四节啦。如果系 on time 就一个钟四节啦，唔 on time 可能三节嘅啫。个火化率系好高，再加上每年香港死系60,000人，你可大家可以想象到，譬如话过年咧，有好多过唔到年关，
2: 系。
0: 你谂下嗰个频率系几高咧？仲有 Covid 嘅过程当中，根本都唔够放。
1: 入咗去系要即系开翻个棺，
0: 哦系啦，咪有好多嘅处理方法就系、是，哦我将个尸体清洁好，跟住之后火化，火化完就由执骨师傅执翻啲骨咯。
1: 咁所以其实我即系咁样讲咧，啲朋友有时会将一啲好贵重嘅物品俾佢陪葬啊，
0: 系，
1: 其实系冇呢个必要，系咪？
0: 我觉得你宁可将嗰个物品咧等到佢火化完，
1: 系。
0: 安葬喺一个灵灰位或者佢哋觉得安全嘅地方，跟住放埋喺入边俾佢，会
1: 好
0: 比好过就咁成个棺木
1: 带住晒，
0: 系啦系啦，冇错啦冇错。
1: 即系所以讲到呢样嘢，原来系好多好多嘅其他嘅问题系要留意噶吓、好啦，咁啊今日先多谢你先吓，我哋再约时间上嚟。
0: 好啊好啊，
1: 多谢晒阿 Pan 啊，
2: 多谢晒 Pan，
0: 多谢晒。银色旅途，银色旅途。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64岁出访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移民，并协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教宗今次出访正值欧盟批准新移民规则两个星期之后，该项新规赋予欧盟更大的拘留权，并允许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由于兰佩杜萨岛是众多非洲移民冒险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重要中转站，法新社分析指出，教宗在敏感时刻亲临此地，向美国和欧盟领导人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号。作为天主教会历史上首位美籍教宗，梁十四世曾经因为移民政策问题多次与特朗普政府发生争议。星期六正值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的重大历史日子，教宗未有返回美国，反而选择亲临移民问题的最前线，此举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星期三发生一宗涉及非法移民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44岁的州警在公路执行例行货车检查时，遭到另外一架越线的货柜车撞倒殉职。涉案的33岁海地籍货车司机被揭发在非法留美期间获发麻省商业驾驶执照。事件随即引发美国舆论对现届和上届政府移民和执照审批政策的强烈争议。涉案司机邦恩在车祸中受轻伤，出院之后已经被捕，并且被控以误杀和鲁莽驾驶等多项罪名，目前以70万美元保释金扣押。国土安全部已经对他发出移民留置令。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料，邦恩在2024年7月透过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假释程序从佛罗里达州入境，其后他在同年10月申请暂时保护状态，但遭到拒绝。国土安全部最终在去年6月终止他的假释身份，并发出离境通知，但他拒绝离境，并非法居留在马萨省嘅布罗克顿，咁期间获得麻省发出嘅非本地居民商业驾驶执照。在本港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昨日接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商业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指出，因起得色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五成来自内地，三成半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中大约有10间是龙头公司，另外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细的形式，让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海关打击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的侵权活动，检获两部怀疑非法串流装置，估计市值大约1300元，拘捕一人。海关早前接获版权拥有人举报，话有网店向顾客出售非法串流装置，即是电视机顶盒和特定应用程式，以用作收看侵权作品，涉嫌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昨日在观塘区拘捕一个39岁男子，并检获该批怀疑非法串流装置。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银色旅途，
9: 银色旅途，
8: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健康解码。好啦，今日世初又请到大乐群医生嚟啦，医生你好，
11: 你好，世初。
10: 哇，今日讲另一个话题，我记得有一次你讲过咧，就系讲睡眠嘅问题啊。今日讲到咧 REM 同深层睡眠嘅关系，即系睡眠嘅重要性啦。
11: 咁我哋其實我哋一個人咧，即係一生裏頭咧係有三分一嘅時候，即係每晚都8个钟头啦，
10: 係
11: 睡眠。所以其實即係三分一嘅時候咧，都係喺睡眠嘅狀態裏頭。而睡眠咧，其實就係我哋身體重整健康嘅時候，所以一定要咧，即係我哋成世人都係要咧，即係確定，即係確保我哋嘅睡眠係可以有好嘅保障。
10: 嗯嗯，
11: 我哋一晚瞓8个钟头咁上下啦嚇。
10: 係。
11: 咁嗱，依8钟头唔係就係即係扯鼻鼾咁樣嘅，
10: 好多時候唔係扯鼻鼾發惡夢啦。
11: 扯鼻鼾以為就係瞓得好，其實我間會解釋就唔係等於瞓得好嘅。一個人瞓得好咧，其實咧就要有經過一啲深層次嘅睡眠。
10: 嗯，
11: 我哋叫做第三層次、第四層次嘅即係深層睡眠。喺後生仔嗰陣時候，我記得係喺即係譬如係喺10几岁啊、20零岁嗰陣時候係最多嘅。咁深層睡眠咧，令到一個人咧醒咗之後咧，就覺得啊～好精神啦，
10: 系啊系啊，瞓得好嘛，
11: 系啦、
10: 啊，叫做
11: 咁。如果唔够深层睡眠咧，你就会觉得第日瞓醒咗都好似即系冇瞓过咁样嘅。
10: 嗯嗯嗯，我记得咧上一次讲过咧，就话好多朋友咧，佢哋可能又瞓得唔系咁多啦，咁又会经常起身，即系夜晚要上厕所啦，甚至咧就。又好早又會醒啦，其實你有冇聽過啲哥哥姐姐即係同你感嘆有咁嘅情況出現咧？
11: 其實好多嘅，當我哋斷症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好着重日頭發生嘅事，譬如係有冇老人家有冇跌親啊，日頭飲食會唔會續親啊，有冇咳嗽啊，個精神點樣啊咁樣啊，但係其實咧夜晚。老人的疾病很多是夜晚 会可以知道的、
10: 哦、
11: 如果就是夜晚不肯即是睡得很差， 再加埋如果佢話即係唔想食嘢啊，再加埋個屋企人出現有人即係走咗啊，朋友走咗嘅時候咧，我哋要考慮佢係咪即係有抑鬱啊？嗱，所以咧，其實呢啲係夜晚嘅症狀嚟嘅。如果夜晚或者系成晚醒咁样，唔等于就一定系尿频嘅。譬如严重睡眠窒息病，都会夜晚系尿频嘅。
10: 系
11: 所以好多夜晚嘅症状，我哋特别留意。嗱，喺老年期里头，有一个症状系一定要留意嘅。
10: 系
11: 就系咧，夜晚发开噩梦。
10: 哦，反而系咁。
11: 系啦，因为咧我哋谂夜晚嗱发噩梦，梗系即系熟睡啦，其实唔系嘅。嗱，我提过，即系我哋嘅心情睡眠就喺睡眠嘅开始。但系咧到临天光嗰阵时候咧，我哋零舍多一啲嘅做梦嘅。咁喺做梦嗰个时候咧，我哋只眼就会
10: 喐嚟喐去，系咪？
11: 嗱，睡眠科學家相信咧，就係嗰陣時發緊夢，隻眼就周圍望啊咁樣啊，即係眯眼周圍望啦。所以我哋叫佢做眼球速動期 （rapid eye movement） 喐嚟喐去嗰個嘅階段。嗱，我哋依啲咁嘅即係夢做夢嘅依個階段咧，係喺我哋係潛意識下邊嘅。一醒翻乜都唔知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某啲嘅疾病係會特別咧。就会显示出嚟咧，就系咧呢啲梦咧系会走出即系潜意识以外嘅，就会变咗咧，可能会令到佢咧饮茶嗰发梦饮茶，只手就会喐嘅，只手
10: 喐系
11: 同人倾偈咧，可能好清楚咁出嚟讲，即系隔篱个枕边人会听佢哋讲嘢嘅。
10: 系
11: 如果喺个梦嗱第二层次就系咧，如果系喺梦里头同人打交咧。佢就會
10: 喐手腳，
11: 喐手腳打到隔離添。嗱，呢個係不幸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一定可能會聽過，就係咧要分房瞓。但係一個老人家都要分房瞓，個原因就係因為驚隔離個人打親佢。第三層次咧就係譬如去追巴士，佢就會企咗身添，但係企身唔會走出門口嘅，即刻就跌咗落地下。所以係老人家，如果夜晚碌咗落床，直情就碌咗落床，跌断骨骨要做手术。一样第一样嘢要谂就系有冇系 REMBD， 我哋叫做眼球速动期嘅行为问题。呢个系一个症状，系乜嘢病嘅症状呢？就系、是、帕金逊病嘅症状，
10: 反而系另外一个症状出现啦。
11: 同埋一种认知障碍症，我哋叫佢做一个脑液体病嘅症状，亦都系一啲帕金逊类型嘅。认知障碍症的一些症状来的。
10: 原来 REM 就是这样解释的了，就这个眼球
11: 速动。
10: 譬如有些朋友说、即做些什么运动舒缓下，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睡得好一点呢？
11: 如果我们一般来讲、即是讲个睡眠的、健康，这些当然有用啦。咁但如果係我所講嘅 REMBD 眼球速動期嘅一啲嘅行為問題，我就所講嘅即係開口講嘢啊，好大聲咁樣嗌啊，隻手打啊，甚至起身碌咗地下，嗱依啲係一個病態嚟嘅，一定要係當病咁樣嚟到處理，就係、是、揾出背後有冇帕金遜病，有冇認知障礙症，有冇一啲係即係自律神經系統嘅毛病。因为自律神经系统的毛病是从脑干开始的，个脑干就是要来就是在个睡眠作梦的时候呢，它就要来截住那些信号，等不会在是行动啊，在语言啊，手脚的活动啊出现出来的。所以找出背后的疾病是重要的。
10: 那这个 REM 呢，同呢個我哋瞓覺嘅時候啲記憶啊、情緒啊，有冇相關嘅
11: 咧？咁又相關喎，嗱，因為咧又一定係有我哋有做夢，我哋先至咧嗰陣時候就係個大腦裏頭潛意識底下係會將我哋個情緒咧係去調和調劑嘅。如果你唔俾佢發夢咧，就會多好多即係抑鬱啊，多好多係啲情緒病，
10: 即
11: 係
10: 積積埋埋啦，跌咗係咪啊？如果我屋企有啲長者真係佢嘅睡眠情況唔係咁好，好似你頭先講嘅話，又會即係扯鼻鼾啦，又會甚至喐動啊嗰啲啊咁樣啦，咁會影響到屋企人噶嘛，係咪？或者你開後夢啊咁樣嘈住隔離房都唔定噶嘛，有啲乜嘢我哋要即係做照顧者嘅角度嚟睇啊？要點樣做？要幫呢位哥哥姐姐
11: 咧？一定要去揾醫生睇，
10: 又係睇醫生。
11: 喺老人院裏頭好多嘅。唔系话佢夜晚就系嘈巴闭啊，精神有问题啊，其实可能就背后有啲可以有治疗嘅 大腦退化疾病，
10: 有方法嘅，
11: 有方法，
10: 有方法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见到你身边嘅果姐姐咧，我哋真系要头先听阿戴医生讲，即系要多啲留心佢哋嘅生活细节。你唔好以为啊，你唔好佢瞓得好好啊。鼻鼾都咁大声，仲唔瞓得冧？其实系身体有情况，有病啊咁样，你要照顾佢啦。咁其他朋友啊，譬如头先讲老人院嗰啲院友，都要包涵啦，容忍啦，系咪？因为佢真系病态嚟噶，
11: 同埋要治疗
10: 咯。系咯，要治疗咯。
11: 有病态就要治疗。
10: 病态嚟噶，真系。今次有咩金句讲啊？
11: 睡眠好，健康好，眼球速动要留意。
10: 哇，其实真的原来个眼碌碌瞓紧觉，咁碌碌系唔正常，系病态嚟嘅，要睇医生。多谢晒大乐群医生，
8: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7:1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

0: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星星相惜。
4: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惺惺相惜嘅时间，当然啦，我哋嘅嘉宾仍然系上个星期我哋请嚟嘅关心妍阿 J。
5: 阿 J 你好，
6: 大家好。
4: 咁嗱，世昌同阿淑敏咧就好多嘢同阿心妍倾啦，系咪啊？
5: 嗱，不过我问一个比较
4: 咩咧？
5: 比较 critical 啲嘅问题，我唔知阿 J 你介唔介意？我都系以前由呢个银幕啦，又或者系啲新闻上面认识你啦。你点睇即系大家对你嘅负面新闻啊？咪就系有时即系睇新闻话，哦呢个人好串噶咁样，啊好冇礼貌噶咁样。当你作为一个读者，你睇十次嘅时候，我又唔识佢。咁关心妍一定系好串噶啦。
6: 系，我觉得嗰阵时即系以前嘅年代就真系靠。即可能报纸啊、
4: 杂志啊，
6: 系啊，即系嗰啲啦。咁但系可能而家嘅年代就都唔使啦，即系唔使靠人。佢喺个网度觉得你唔顺眼都可以话你。即我嗰时觉得自己、哇，原来即系好多传闻啊、传言啊嗰啲都觉得啊冇得平反，即系信唔信唔信唔信。咁嗰阵时我觉得我净系同自己讲，我问心无愧。
4: 系，
6: 即系你做乜嘢？我觉得。上帝是看到即是他会看住你做些什么，你对每一个人你有没有做过，其实你不需要跟其他人再去解释，你这样 believe, 你就这样继续，他觉得我是这样。但是我自己行我自己的 way, 我知道自己不是这样，而我行出来的路现在可能你看到啊之后你做的往后那二十几年我是不是这样，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所以有时你会被人屈啊，或者你会那些人可能诬蔑你啊，或者怎样，不紧要的，真的。即系上天系睇住，即系你冇得，你做坏事做好事都
5: 大嘅情商噶，
4: 都唔系噶，我一早都系咁样做人噶，即系所以你见我都几自我，但我就唔会伤害人嗰种咯，我做翻自己嘢嘅系咪？人哋点讲咪由佢咯，即系正如头先阿 J 讲，以前咧就叫做瞓喺度都中枪啊嘛，
5: 系
4: 呢啲叫做咁啊，咁但系而家仲大件事，或者你企喺度瞓喺度背喺度都会随时中枪，因为而家嗰啲即系出边嗰啲平台啊太多啊。嗰啲人就中意，唔知點解中意啲即係負面情緒啊，發泄喺你嗰度嘅，就講你呢樣，講你講，其實未必係咁噶。嗱，你講開呢樣嘢咧，我又爆一個秘密俾你聽啊！你唔記得噶啦，想當年咧，你幫我做緊一個活動，咁、嗰個活動我哋彩排嘅，喺醫館做嘅、一個大型活動。咁啊，阿 J 梗係嚟唱歌啦嚇。咁、我哋亦都請咗位前輩啦，嗰位真係前輩嘅女歌手嚟唱歌，你係咪有啲印象咧？
6: 有啲印象好似。
4: 咁咧，佢見到阿 J 喺台下邊，佢唱唱下。即系一上嚟台度彩排，嗱我唔讲边位啦吓，佢竟然间指住阿 J 话：我上次啊喺飞机见到你啊，你同你打招呼，你唔睬我啊咁，咁我都好愕然。佢当住其实彩排紧啊，咁指住阿 J， 佢好尴尬啊 J 嗰阵时，其实阿 J 唔应该唔同佢熟嘅，咁我就即系喺度讲话，我唔会、啊，我即系喺台下边，即系我监制咁睇住佢哋，我话唔会话 J 唔系咁嘅人嚟、啊，我一定。
5: 但你当时即时反应是怎样
4: 的？你记不记得这件事、啊、
5: 之外
6: 很愕然咯。
4: 你是不是有记得这件事、
6: 啊、是
4: 有
6: 记得这件事、啊、即无啦啦唱唱下是好有个人指着话不知道什么
4: 什么。是他说你我跟你打招呼你不睬我、啊。
5: 你唱紧歌的。
4: 不是那位女士彩排、阿 J 是等紧彩排可能啊这样咯。在台下到坐。
5: 是
4: 冇观众嘅，全部工作人员嚟彩排啊嘛。但系佢系当住咁多人，你明唔明？其实好尴尬咯。但我知阿 J 唔系咁嘅人咯，因为我识佢耐啊嘛，系咪啊？佢点会唔坐你啫？坐下你有乜所谓啫？唔会甩头发嘅，系咪？
6: 唔系，即系可能佢 expect 见到你，但可能又见唔到你，同埋你以为人哋识你，但其实可能我又真系唔认得咁样。咁你明唔明？即系你要好明白，有时譬如你喺街见到我，我唔话俾你关心你都唔知有关心你
4: 噶。
6: 即系咁，所以我嗰下就真系讲着又中枪，咁冇我即刻就唔系，其实仲有其他 artist 喺度，几个喺度，咁其实都有少少尴尬，咁但系你唯有食，你唯有食咗佢咯，即系我，
5: 即系你唔解释啊，
6: 冇嘅，我
4: 冇得解释，
6: 冇得解释嘅前辈，
4: 佢话系嘛，
6: 我
4: 咪话唔系咯，
6: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即系你只可以讲，哦，

0: sorry， 即系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但系你唔即系我个人就系唔需要同佢，
1: 系啊，
0: 即系你唔需要以牙还牙咯。
1: 不过嗰时佢仲新啲，即系唔系而家咁耐嘅，即系咁
0: 十几年
1: senior 啦，以前都系好新嘅歌手吓，
0: 都唔系好新嘅嗰阵时，我记得。
1: 但对于佢嚟
0: 讲，系佢嚟讲系好新嘅啦。
1: 佢系应该
0: 咁，所以自此嗰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体验。系
1: 啦，
0: 以后。无论有光冇光都嗨晒，即系由头嗨到尾。
2: 七十年代歌手啊，咁唔识真系唔计嘅。
1: 唔系，因为佢可能阿 J 头先讲得啱，佢以为个个都识佢，你明唔明啊？
0: 系，
1: 可能佢真系以为佢可能有嘅，个个识佢咁咪嗨咁，人哋都唔知道你同我打招呼。好似我有时喺街都有人会挥下手同我打招呼，我想认佢，原来后面已经有人认咗。
2: 咁其实如果咧，即系你嗰下下下，即系好似保持笑容咁出去，咁咪得咯。
0: 唔系，即系事实就有时你某一啲场合，你唔会不停喺度挥手同 hi 噶嘛。
2: 系咯。
0: 咁同埋，但系而家
2: 如果你即系又挥手同 hi 嘅话，到时又有负面新闻噶啦嘛。
1: 一样
2: 嘅
1: 啫。
0: 系咯。咁冇办法啦。咁你。就呢啲真系冇办法，唔好彩啦。
1: 所以你明我点解同你讲过，我好怕认得我就系咁解，系咪啊？我费事咧，
0: 你唔 say hi 你就弊啦。佢又好尴尬，因为成个 event 系佢 line up 咁样成个 show， 咁所有都系佢啲好朋友啊嘛。咁佢我谂佢又好锡我啦，特别好锡我啦。咁所以我谂佢都唔知点算。
1: 我冇唔知点算，我之前同佢讲啦，我话佢唔会系咁。
0: 系佢猛同我辩护，我唔
1: 但我又
0: 讲咗好多次，
1: 当住咁多人落佢面，因为我会识得尊重人咯，吓我唔会落佢面咯，系咪？咁我唯有话佢唔会系咁嘅，我唔系咁嘅，咁样咯。我就记得我系讲过呢啲说话嘅。不过你唔使介意，即系我亦都唔系故意讲嗰位即系歌手朋友啦吓。不过佢嘅性格系咁，好多人都话俾我听，事后咧，个人系咁嘅咁样咯吓。所以而家都冇见佢唱歌啦。
0: 我都所以我呢件事之后，我都好小心，每一次见到任何人或者。见到都即刻要打招呼，
1: 所以唔系咁容易做嘅。
2: 系，我都觉得原来娱乐圈唔系咁容易做，即系你过分热情，人哋又话你过分热情，系咪？系啦，都唔知你博乜。
1: 系啊，
0: 所以要拿捏唔到嘅系好难拿捏。
1: 系啦，
2: 但系你都算即系性格自我嘅，咁你喺呢一行算唔算即系会有冇机会会蚀底啲啊？
0: 会噶，
2: 系咯，
0: 即系好多人都话你又。
1: 又唔宣传，
0: 又唔应酬，又唔成，其实系好难做嘅。咁但系我觉得唔紧要啦，我做少呢啲，我攞少啲咯。
1: 系，
0: 即系呢个系我舒服啊嘛。即系我唔要咁多嘅名声，我又唔需要付出咁多努力。但系我攞嘅嘢，你唔好羡慕人哋有，因为我真系做唔到。咁你平衡到自己嘅心理咧，你就好安乐嘅，你就好开心，你唔会觉得自己冇啲乜嘢咯。因为你知道你付出系咁多，你得咁多已经系恩典啦。咁所以我系咁样谂，所以我每日都好开心，即系唔会因为自己点样唔开心，我都继续做紧每一日，过得好有意义。咁喺我自己嘅生命，因为你嘅生命，你嘅生活属于你自己，我唔系要活俾其他人睇啊嘛。
1: 好似我之前同阿 J 都讲过啦，我虽然咧你系经历过一个低谷系嘛，咁但系呢个低谷里边，你又领会到另外一个人生，我去做一啲义工服务啊，我去帮人啊，跟住我又得到奖啊，系咪？当然呢个奖系extra 嘅，唔系话事必要做嗰样嘢去得奖，咁呢个都系好似你有宗教，即上天即系俾翻啲 bonus 你咁样，系咪？又攞奖，又攞结清咁样，其实你得嘅满足可能多过你喺音乐上嘅成就都唔定，因为而家你唔系冇音乐成就嘛，不过冇你预期咁高。或者冇人哋對你嘅期望咁大啫嘛，佢其實唔係唔紅過啊，佢唔係冇攞獎過，新城都頒過獎俾你啦，係咪先？咁但問題個 point 就係你得到嘅，好似即係我頭先同你食嘢時講過，咪好似蒸餾水咁清嘅嘅人生啊！你明唔明啊？喂，呢個好難得嘅喎，一個逐流裏邊咁清嘅清泉，
0: 你形容得好貼切，
1: 啱啱啊？
0: 好叻，
1: 多謝你，
3: 人色旅途，色旅。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七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和多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警车，一名的士乘客受轻伤。警方其后在天桥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一名男司机。运输署说，因为突发事件，坚拿道天桥往海底隧道方向近礼顿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黄泥涌合天桥来回方向近礼顿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出访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移民，协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教宗今次出访正值欧盟批准新移民规则两星期之后，这项新规赋予欧盟更大的居留权，允许在欧盟境外設立遣返中心。由於蘭佩杜薩島是眾多非洲移民冒險橫渡地中海前往歐洲的重要中轉站，法新社分析說，教宗在敏感時刻親臨此地，向美國和歐盟領導人發出了強烈的政治信號。作為天主教會歷史上首位美籍教宗，梁十四世曾经因为移民政策问题

0: 多次同特朗普政府发生争议。星期六正值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嘅重大历史日子，教宗未有反美，反而选择亲临移民问题嘅最前线，此举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就喺梁十四世出访前夕，美国副总统曼斯曾经公开批评梵蒂冈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令人不安。曼斯去年五月访问梵蒂冈时，曾经邀请教宗访问白宫，但梁十四世至今仍未接受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即将访问越南。国防部在微博宣布，应越南海军邀请，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会在7月初到越南胡志明市访问，但是没有进一步公布具体日期。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越共总书记苏林四月当选越南国家主席冇几耐之后就访问中国。在苏林访华期间，中越两国签署32项合作协议，其中2项涉及铁路合作。日本东京中野区本町住宅区火灾，波及周边住宅等合共7座建筑，烧毁面积达260平方米。事故中一名40几岁男子在紧急疏散时不慎跌倒受轻伤。现场位于东京地铁中野板上站以南大约400米外的住宅密集区。东京消防厅在当地下午大约2点半接报，出动28部消防车到场扑救。火势在大约2.5个小时之后基本被扑灭。网上片段见到涉事的建筑物火势猛烈，大范围地区被浓烟笼罩。一名目击火警的居民说，事发时闻到强烈的烧焦味。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巴士跌落20米深的山谷，造成至少40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清晨，一架载有几十人的巴士行驶到一个弯位时，突然失控冲出路面，随即跌落山谷。当地官员透露，巴士可能超速。巴士出发时原本载有36名乘客，行驶途中接载了另一架故障巴士的乘客上车，因此导致严重超载。有生还者说，有乘客不满巴士额外搭载乘客，同司机争吵期间突然勒住司机的颈，之后巴士失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0: 银色旅途，
11: 银色旅途，
10: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0: 惺相惜。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惺惺相惜啊，咁啊继续咧坐喺我哋身边咧有阿 J 关心妍喺度啦。咁我以前咧就会形容阿 J 系唱歌好好听，
2: 嗯
1: 啊都好靓嘅一位歌手，
2: 都好靓，系啦，争啲个有。
1: 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咁样咧，我要加多一个形容词，佢系真系好有爱心嘅一位，
2: 系当然啦，
1: 一位嘅歌手咯。同埋我发现咗咧呢个零钟头，即系上一集啦，同埋而家为止咧。我覺得其實阿 J 你啲即係嗰啲 EQ 都幾高嘅、哦，即係呢個究竟係你行得自我，因為你真係 EQ 高咧。嗱，我頭先咧喺before 之前咧，我係專登問咗佢講唔講得。雖然阿 J 話佢係講過好多次嘅啦咁樣，我話喂，因為我少睇呢個娛樂新聞嘅，咁但係我就成日聽到關心妍等於關家姐，其實咩事咧？
3: 係。关家姐，其实头先我咪话有个低潮期，就即刻你嗰个锋芒露嘅时候，就会好多嘅新闻啦。咁嗰个就其中一个系一个叫潮文，嗰阵时系喺网上流传话我去一个商场度买嘢，要人哋封铺俾我。
1: 但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听完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唔系好 make sense 嘅。
3: 系，但系呢个世界上 make sense 唔 make sense， 信就信咯。佢就话跟住我去唔肯封铺，因为嗰间可能你个可能系好大嘅公司，咁然后我就投诉，写投诉信，咁就搞到咧嗰个人咧就俾人炒咗，咁写呢个潮文就系佢细佬，咁所以佢就我家姐俾人炒咗，咁咧第一句就我家姐俾人炒咗，咁第一句开始，咁嗰时系喺2004年开始传，咁嗰时系可能平板电脑啊，系咪唔系平板 ？I mean desktop 系平板电脑开始传。
1: 即係有冇講翻件事出嚟噶？嗱，因為點解我首先覺得唔 make sense 咧？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正常人啊，即係你去一間名店咧，你又係一個咁有即係
2: 都有名氣、啊、有名氣知名度啊嘛，
1: 你係一定唔會叫人封鋪咯。系嘛？我觉得呢个系好 make sense 嘅。
3: 咁因为佢要写到你嘅人设系咁霸道同埋咁串啊嘛，咁你一定要封铺先至。
1: 咁但系你有冇因为咁样而解释过噶？
3: 有喺新闻讲过噶。咁但系冇用嘅，啲人即系当咗呢个系一个笑话又好咩好，咁一路讲咗。辩护咗自己之后，咁佢继续喺度传，咁啊传咗20几年，即系传到而家有内地版嘅，都照传嘅，即系话我去试新衫，佢哋系叫试新衫，即系你内地即系转翻一个普通话叫试新衫，咁啊即系前几年开始又又嚟咯，即系新嘢再讲，即系可能呢件嘢系剪不断理还乱，咁所以冇办法嘅。咁后屘我喺中段嘅时候，我就出咗歌叫关家姐，即系讲翻呢个
1: 歌好好笑，
3: 真系一个 story 去。自嘲翻，即系话其实真系冇咁嘅事，不过你哋咁信我就咁一齐玩啦。咁、你冇办法嘅，即系而家即系以前啲人都唔会揾嗰啲 fact 系咪有，即系你一听系 make sense， 但系啲人系真系信晒。但系我反而喺翻而家过咗20年之后咧、我发觉即系而家可能好多网络欺凌啊成啊，我系睇得好快，
2: 系啦，
3: 即系我系觉得。傻咩？我20年前已经感受到呢个氛围，对我嚟讲，而家你再即系讲啲乜，其实已经唔系话即系好大，因为其实有时我都睇咗，我都未必会理会啦，因为即系再难听嘅说话，其实可能前嗰20年都已经睇过晒，咁其实。反而我覺得以前又都感恩，咁早有呢啲 struggle， 而家喺呢個網絡時代，對我嚟講係冇影響。佢講得唔好啲，我都照 like 佢，因為 like 咗佢，佢以後都要睇我啲嘢。
2: 感謝你，感謝你關注添啊！真係，
3: 你反而可能佢要發泄喺你身上，咁你咪 like 佢，可能佢都係想要 attention， 咁你咪俾佢咯。可能佢嘅生命都係好多苦嘅，即係我係咁樣諗。即係我而家做得多，發覺其實好多人佢越唔可愛，佢對人越差，或者佢嘅態度越唔好，佢一定係裏邊。他心里面有很多毒，其实你更加需要给他有关心，他要这样在这里发泄，可能他真的有些事是很不开心，那我就觉得唉，与其要去做慈善，其实在网上都可以做，
2: 其实都是做慈善，
3: 是都是做慈善，
2: 你帮他改善他的心灵，
3: 我觉得讲得你这么差都 like 我的，即是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起码我看了，我都关心你，我都为你，即是我那时是为这个人祈祷，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他又这样讲这些事，一定有些事，那我真的这样想的，那你就觉得原来在网上一些不好的都可以变成一些好的事去帮人，
2: 这个最重要
1: 的。J 你而家女几多岁啊？
3: 10岁。
1: 网络欺凌咧，你就接受得到啫。你点样教导你个小朋友，即系去认清网络咧？
3: 哦，我一早已经。

0: 讲晒我嗰啲嘢俾佢听噶啦，即系我经历嗰啲嘢咧，我由佢细细个明白嗰啲咧，我啲乌龙事又好，我呢啲诶负面新闻又好，我全部都话晒俾佢听。佢有时佢会喊噶，佢听到即系吓佢咁样话你系妈咪，佢真系喊噶，佢觉得好你好委屈，
1: 好委屈啦。
0: 咁我唔紧要啦，我话有你已经有晒一切，我嗰啲好闲嘅啫。所以我有时你唔使咁摆心，咁同埋我好小心手机嗰啲，我唔会特别俾佢接触咯。即系呢啲平台喺我嘅监管上一齐睇下我啲嘢系 OK， 咁但系其实我平时同佢相处咧，我哋电脑咧即系嘅睇嗰啲好少，我反而咧一得闲做完功课同佢玩 game 咯，我同佢玩board game 啊，玩 pair 牌啊，玩游戏啊，或者而家咁大个都玩煮饭仔啊，我都一样同佢真系玩。你要佢唔睇就
2: 系
0: 你要。陪佢咯，咁你陪佢就係係啦，係啦，咁我就反而越少，佢就覺得啊，我唔係好特別會出去睇電視啊，佢又唔一定要睇呢啲，有咪睇咯，冇又唔睇咯，同埋有時佢都會玩下game 嘅，即系电脑嘅 game， 佢会自己做一啲好行为，跟住好乖，跟住话好啦，咁我你想要少少礼物啊，雪糕啊，定系你想要 10 minutes， 嗰个iPad 啦，咁我哋就咁样俾佢，佢就会玩十分钟，咁啊停佢就停噶啦，咁所以变咗佢又唔会上瘾，又唔会话脱节，即系有时你话啊系完全俾又唔得嘅，因为佢真系实在要需要明白，咁但系我觉得要培养佢有一个节制嘅能力，同埋自己知道乜嘢系好唔好嘅嘢，即系咩应该睇，咩唔应该睇啊。咁即係好多嘢要慢慢，我哋唔可以话唔得，妈咪话唔得，佢话唔得，你一定话听点解唔得，咁有咩 option 可以做，即係而家唔系我哋嗰代得，你要解释点解要唔俾你，如果俾你又点或者点样，咁佢系会思考，咁之后佢就知道啊系真系有原因，譬如啲同学话啊咁搞错，你咁渣咁冇啊，咁佢话但是我冇手机，我有妈咪爹哋陪我玩，即系我唔需要咯，
1: 更加宝贵。
0: 佢会变咗，佢会有得佢有另外一啲嘅渣拿，就系好多人有，系咪个个有你又要有咧？唔一定嘅。咁你冇你有啲乜咧？你都 share 翻俾佢。其实我都有睇书，而家我会买一个平板俾佢咧，系睇书嘅。
2: 系
0: 咁佢咧就成日攞住本书睇咯，咁咪睇书咯，唔使睇手机咯。佢就睇有一啲好 interesting 嘅 story 咧，佢会睇晒，佢会直情系妈咪唔得，我睇埋先瞓得唔得？我得你睇书，梗系好啦。你唔系打机打得瞓啊？咁我觉得系你点样 fit 佢，点样培育佢，点样鼓励佢。咁佢嘅习惯，我觉得小朋友就系一个习惯。你嘅习惯框得好，你框得实，佢就会咁样去跟住走咯。同埋你唔系麻木地或者强权地话 no， 你
1: 系
0: 有 in return 有其他嘢俾翻佢嘅，佢会知道咯。
1: 点解你会咁叻咧？我觉得吓，
2: 我都觉得系啊。你俾我咧，我就咁样唔得。咁就
1: 係咯，呢個就係你啊嘛，所以你叫做熟敏，佢叫做心妍。佢點解你會可以即係好似好有經驗，同埋真係好有方法，
2: 同埋真係好有耐性咯，
1: 好有耐性去教你個女女，照顧女女咧。
0: 我成日都同好多父母讲话，其实今日你唔教，他日你都系自己执翻你嘅烂摊子。即系你唔好以为而家过咗就算，有好多嘢喺后面有排执。因为可能我自己做慈善基金，我见到好多情绪啊、抑郁啊、价值观啊、这个世界嘅各样嘢啊，其实你最后你都要 pick up 翻佢嘅 pieces。
1: 系，
0: 而家我哋好好咁样整咗一个框框俾佢知道系咁样咧，佢跟住走，佢唔会走得太远。但系如果而家我哋唔好好咁讲清楚咧，将来佢唔听你讲，你讲唔到。
1: 走远咗，拉唔翻。
0: 系啊，咁同埋我亦都去向好多朋友去取经嘅，即系譬如已经问定十二、十三岁妈咪佢面对嘅小朋友点样，我要 prepare 定去迎接佢咯。咁唔係去嚟到去啊！突然间佢做咩今日心情咁差？
1: 冇错，
0: 系我已经知道啊！佢差唔多呢个年纪咧会有呢啲嘢，咁我问定晒取晒经，咁到佢嚟嘅时候咧，我哋就试下啦，每样嘢都试下啦。有啲嘢系 work， 有啲嘢唔 work。咁但你好知你小朋友个性格噶嘛？咁我就真系咁样去错误中学习，又再成长。咁大家彼此去成长。有时我做错咗，同我女讲 sorry， 妈咪真系唔啱，我都唔应该咁样。即系我每日我哋都会同佢讲翻，譬如我有时突然间大声咗啊，我都会同佢 say sorry。咁佢亦都会知道啊，佢做错嘢，佢都要 say sorry。咁我系以身作则咯。咁我觉得呢样嘢系而家呢一代父母要学咯。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抗曬，有防曬，亦都有耐曬。點樣令到佢冇咁容易曬黑、曬傷、曬黑咗啦？點樣令佢褪色會快？即係話你個色素沉著咧冇咁容易嘅話咧，你嘅皮膚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膚望落去咧會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皺紋，冇咁容易塊面咧向橫向下發展。
1: 想聽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護膚智慧兼養生，新城財經台逢星期日上晝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你可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的时候，
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惺惺相惜。
11: 今日咧听下关心妍喺我哋惺惺相惜嗰度倾偈，我觉得最得益咧，唔单止系新城广播嘅听众，仲系我嘅拍档阿林淑敏。哇！阿淑敏听到入晒神。
12: 好，咁我哋问翻阿 J 先啦。J 先系吓，即系我哋今日嘅主角。喂，嚟紧阿 J， 你有啲咩大计？即系无论喺你嘅工作啦，又或者喺你嘅义工服务上面，咁你有啲咩大计？
13: 咁我自己就继续紧我嘅巡回演唱啦，咁就希望明年可以返嚟香港啦。咁最近嗰站应该系澳门啦，8月。咁有兴趣朋友可以嚟啦。咁如果唔系商业嘅，我其实9月呢都会19号会有一个因为慈善基金10周年。咁我就会联同另外两个慈善基金，就系播到儿童之家同埋永恒音乐事工呢，我哋话不如我哋悭返啲 manpower 啦，反正大家都系帮大家，我哋一起做一个慈善嘅音乐会，咁希望可以帮到一啲播到儿童之家嘅孩子啦，咁亦都可以support 到我而家做紧嘅慈善服务啦，同埋另外我哋一齐同行嘅，我哋做每年都做50至100场嘅 school tour， 就去燃亮啲学生嘅生命啦，咁我哋就会有一个音乐会，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留意一下，唔系净系我啦，可能留意一下我做紧嘅服务啦，即系如果你有需要都可以联络我哋嘅慈善基金啦，如果你嘅即身边嘅朋友，佢哋需要呢一啲嘅服务，音乐治疗啊等等啊，咁都希望可以帮到多啲嘅社会咯。即系呢个，我觉得系我做紧嘅嘢，系用我自己歌手嘅身份，但系我希望将佢发到最大，可以帮到最多嘅人。咁呢个系个
11: 呢个就系你喺个社会服务方面啦。咁但系你个人咧，嗱，讲真，而家你都仍然系一位歌手啦，咁啊不停喺国内做嘢啦，吓，即系演唱啊，又做义工啊，咁其实你自己对于发展在大湾区的工作或者事业呢，有没有特别的期望呢？
13: 其实我没有特别想什么期望，反而我觉得现在开拓大湾区，因为刚刚我就刚才跟你分享了做了广东省整个志愿者，即是义工的一个代言人，这个荣誉，我觉得都很 surprise， 很感恩，因为他会很认可你一路做紧推动这个志愿者的服务，即是我们的义工服务啦。那我就希望，即其实我一路都已经这两年都入去做很多不同的服侍，那希望可以推动多一点先，即是 instead of 只是我来只是 sell 我的歌啊，或者我乜嘢，唔系，我觉得你真系爱国嘅时候，你都要去回馈，即系我想先回馈咯。咁我 meanwhile 再做啲音乐，譬如出年25周年啦，斩限踏入，咁希望25周年之前。

0: 可以有新嘅廣東歌，因為其實有五六年冇出過廣東歌，咁亦都好少宣傳。咁但我覺得即係歌迷都支持咗咁耐，希望有一隻碟。咁呢隻碟，我希望裏邊係有好有 meaning 咯，係我呢五六年嘅感受咯，係啊。
1: 好快又廿五年啦，
0: 系啊，
1: 即系我哋识咗已经廿四年啦，
0: 系啊，
1: 真系耐系咪啊？出年咧，如果真系有需要，就揾阿淑敏帮下手啦吓。
2: 好啊，系啊，我哋都好愿意做呢个义工服务噶。
0: 好啊，
1: 淑敏想唔想再同佢请教啲做母亲之道呢？
2: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要向阿心妍学习咧，就真系仲有好多嘢嘅吓。咁、但系反而我想睇下你。其实点样分配啲时间嘅？即系你同我一样啦，即系我相信陪伴系好紧要。
0: 系
2: 咁，但系我有时都有个难题。喂，其实我翻到放工翻嚟都八点几食完饭，同你做完功课，做完功课你知一定系挣扎噶啦，一定系大家互相对视噶啦吓，都冇机会同你陪伴啊！你就话要瞓觉啦，系啦，即系喺呢个时间管理上面咧，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功嘅人咧，或者一个万能妈咪，其实我觉得佢都系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嚟嘅。
0: 系。我每个星期已经 plan 好晒餐单，即系夜晚食乜嘢，咁然搞掂晒啲餸，跟住我其实每日五点钟我翻嚟煮饭嘅，咁所以其实今日我系请假嘅，同阿女系我翻嚟请要炒餸，咁我哋六点一齐食饭嘅，咁呢啲就风雨不改，即系譬如我在香港做服务，我都话嗱，我五点你要俾我走，除非 otherwise 有啲嘢系真系唔得，如果唔系我都一定系咁样咯。咁你自己 plan 咯，其实时间系唔够用噶，咁但系就唔知点解就可以又可以去做完演唱会翻嚟就服务，跟住又可以照顾女女，仲要每个星期日我成家人即系我奶奶、我妈咪一齐嚟屋企食饭，我又要煮埋俾佢哋嘅。咁所以我而家喺网上有个煮饭系就系、是今个星期日我哋食乜嘢啊？系真系因为每个星期日我都要谂一啲特别嘢俾即系老人家、老人家食，咁就想食啲生命嘢，咁就开始做一个即系煮饭嘅嘢。咁所以我觉得系当你肯、你愿意咧，时间就有咯。咁同埋我觉得你头先话个小朋友的陪伴呢，我觉得不是时间长短，是个
2: quality，
0: 即是你跟他一起的时间你怎样陪他，哪怕只有15分钟，其实你跟他那个 intimate， 你跟他聊天啊、安慰啊或者爱啊，其实已经很够，他未必你陪他三个钟，但系未必，你哋一定系会有好多好多
1: 大家呆坐三个钟冇意义。
2: 唔系嘅，而家啲父母咧，我见到有好多咧系陪你一齐啊。
1: 佢有佢睇手机，
0: 系啊，会噶。所以系我哋食饭又系讲明手机要离开，系啊，唔可以有手机，系啊。咁跟住如果洗手机要讲你做咩睇手机，跟住唔得，冇办法呢、這个复紧一个嘢，咁会同佢讲声，跟住就摆低，跟住同佢做佢同佢玩啊，跟功课。咁我觉得系在乎系个 quality 咯。系啊，你点样去识得听下佢啊？你又分享下你嘅嘢，佢都会好中意听你。譬如今日我喺电台啊，我又同边个做访问，哎呀，又做一下，佢其实都好攰啊。佢都想听嘅，即系唔系净系上嚟成日问佢你点？其实你都唔 share， 你先 share 咗。我想话，哎，好攰啊！做咩啊你？我今日讲咗十个钟头嘢啊，吓十个钟啊，跟住佢就话我都攰啦，打十个钟头波啊咁。即系可能呢个系有少少互动，但系由一个咁样开始，你习惯同佢倾偈咧，佢慢慢都会一路同你倾偈咯。即系如果你成日净系问佢交功课，你唔交功课俾佢，都唔知道你发生，佢都唔知道你原来你都好辛苦啊，或者你都好攰啊。我会同我女讲咯，其实我都好肚饿嘅，因为我演唱会冇得食嘢，我因为我要瘦咁样，跟住着呢啲衫。咁佢而家终于明，佢今次啱啱去完广州站，见到哇，妈咪你真系好 fit 啊！我系咧，所以每一次你喺度食糖啊、食雪糕嘅时候，我就喺度，你就明白啊，
1: 佢
0: 就
1: 明
0: 系啊，真系佢就会知道啊，原来你要付出一啲嘢，先至会攞到一啲嘢。
2: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啊！咩一连两集咧，请咗阿 J 上嚟啦，咁啊同我哋分享咗佢嘅生活上面嘅点点滴滴啊！咁啊，如果咧你喺其他嘅即系服务啦，或者你有新歌赛出嘅时候咧，再次上嚟同我哋 share 一下好嘛？
0: 好啊，好啊！
2: 好，咁我哋有机会再见，拜拜。
1: 多谢晒 J。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同时乌克兰国防力量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克隆斯塔特的重要军事目标。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位于基洛夫地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襲擊造成的影響已經被消除，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另外，烏克蘭否認俄軍已經控制東部頓涅茨克地區戰略重鎮康斯坦丁諾夫卡市。烏克蘭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说，根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数据和战斗接触线的信息，康斯坦丁洛夫卡目前仍然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市和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展开防御作战。不过他亦都表示，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这个据点，已经有少量步兵小组深入乌军防线。乌克兰南部发生交通事故，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事故造成12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在乌克兰南部利古拉耶夫州，警方通报当地时间星期六早上7点40分左右，一架小型巴士在公路行驶途中翻车，撞到对向车道，同一架货车相撞。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工作，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并核实遇难者和伤者身份。随着新南威尔士州一只迁徙候鸟疑似感染致命的 H5N1 禽流感病毒，显示病毒可能已经由西澳洲和南澳洲蔓延至到澳洲东岸。澳洲当局随即向家禽养殖户发出紧急建议，呼吁在未来两个星期内暂时将放养鸡只移至室内饲养。澳洲处理首席兽医咸美顿强调，这项建议并非强制性，养殖植物应该在实际可行而且不损害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才考虑限制鸡只外出。他指出，目前只在偶尔到访澳洲的迁徙海鸟中发现病毒，并没有证据显示有集体死亡事件，亦都未有在家禽或农业生产系统中检测到病毒，对人体健康的风险依然偏低。澳洲早前已经先后确诊5宗相关病例，除了新南威尔士州之外，西澳洲首府珀斯北部的穆拉劳星期五亦都由一只候鸟身上发现另一宗疑似病例。在本港，一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和多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同一架警车，一个的士乘客受轻伤。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一名男司机。运输署话，因为突发事件，坚拿道天桥往海底隧道方向近礼顿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往礼涌合天桥来回方向近礼顿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科大成立本港第三间医学院，预计在2028-29 学年开办4年制的医科第二学位课程。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表示，目前已经招揽到大约300个医生和教授任教，有信心头一个学年可以收足50个学生。 李敬全在电视节目指出，港大和中大的第二学位医学课程每年只是收25个学生，但申请人数有200多人，由于名额有限，还有很多高质素人士未能够取录，相信科大医学院可以收足50个学生。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9: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站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很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大家好，妙手人心继续有陆志聪医生同阿魏美珍主持啊！嗱，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啊，医生，去到七月啦，暑假嘅时候啊，大家都出游嘅机会率比较高啲啦。我哋一阵间讲下，而家世界各地咧都开始有啲禽流感爆发嘅迹象，我哋慢慢讲下。咁啊，希望大家喺出行之前咧，了解唔同嘅地区佢哋而家啲病毒嘅情况。咁啊，第二节咧就讲下心脏嘅问题，心脏科医生曾振峰医生咧会同我哋拆解一下，又系讲一啲血管塞嘅问题啦。咁另外咧，第三、第四节咧，我哋就会讲下眼部嘅疾病啊。咁我哋
2: 好丰富啊。
1: 系啦，咁我哋先讲咗第一节啦，就系禽流感。因为最近喺香港咧，亦都有位小朋友咧就被确认咧感染咗 H9N2。系啦，另外同一时间咧喺澳洲嗰边咧，西澳嗰边咧就有发现咗第一宗佢哋 H5 嘅禽流感，系啦，咁都系，总之都系禽流感啦。咁但系佢哋有唔同嘅型号，咁呢啲唔同嘅型号又代表住唔同嘅乜嘢咧？
2: 嗱，其实禽流感咧，即系个名都叫做禽流感啦，即系禽鸟里边嘅流感，即系咁我哋人嚟嘅，系咪？咁咧就咁，所以佢其实禽流感一般咧就系影响即系禽鸟嘅啫，其实。咁你話 H 幾啊 ，H 九同 H 五嗰啲咧，其實即係佢唔同嘅一啲即係喺顯微鏡裏邊咧，你分得到嘅啊，會睇到咧，就即係邊一種咧，即係有啲似好似我哋人咁嘅嚇，我姓陸，你姓魏咁樣啦。
1: 呢、這個家族係啊，陸氏家族、魏氏家族係啦，佢同一個 family
2: 人嚟嘅。咁你呢個真係一個即係會禽流感嘅一啲病毒嚟嘅。咁H 九同 H 五咧個分別都幾大嘅。啊，即係如果喺
1: 殺傷力，
2: 即係係啦。因为 H 九咧，其实冇乜杀伤力嘅，好少嘅啫。
1: 你即系当佢流感咁去处理。
2: 系啦，咁但系 H 五啊，唔系啦，唔知记唔记得好多年前，即系杀鸡嗰阵时咧，咪有
1: H5N1 闻风丧胆。
2: 系啦，咁啊，如果 H5N1 如果真系惹到人咧，那个死亡都好高嘅。咁嗰阵时香港都50%嘅，当然就好少机会惹到人嘅。其实人同禽鸟，你原则上系分开生活噶嘛。咁分开生活。
1: 除非你系养鸡嘅啫，
2: 系咯，
1: 系咯，
2: 除非系咯，少数系会接触，即系禽鸟嘅啫嘛，咁变咗你惹到你嘅机会其实就唔高嘅，咁同埋佢传播嘅模式咧都唔系咁容易去惹到人嘅，因为即使掂到都好，其实都要有几个因素加埋咧，佢先会惹到你嘅，好似个芝士咁，咪好多窿窿嘅，咁如果你揾支牙签拮过去。吉嗰支牙签全部窿，你都中晒先吉得穿噶嘛？如果唔系嘅，去到某个位置就停嘅，咁佢都惹你唔到嘅。
1: 咁但系问题，如果我真系唔好彩中晒两样嘅话，嗱咁头先话H 九就低风险啦 ，H 五咧就会死人啦，高风险啦。如果当我哋同一时间都传染到两种嘅时候，会唔会又 mix 埋一齐，又变成咗另一种嘅？
2: 嗱，其实咧呢个问题值得我哋关心嘅。因为人呢其实而家佢呢两种病毒呢佢惹到人嘅机会呢其实就即係唔高嘅。咁因为始终呢係即係人同畜呢其实係分开好似一个你好似一个火车轨咁啦，咁你一左一右两条火车轨咁其实本身係唔应该大家会交叉咁。

0: 但現實呢就當去有接觸的時候呢，話譬如好似頭先你話啦，即係賣雞嘅、或者係一啲會接觸禽鳥嘅行業嘅一啲朋友嘅，咁佢有接觸嘅時候呢，但都唔會咁易惹到喎。譬如如果你同人嘅流感唔同喎，譬如如果我有流感，我同你一齊做節目，做得一個半個鐘呢、我惹到你機會都高喎、但係如果我係一隻雀仔嚟呢，咁就我即使我同你一齊呢，嗰、那個機會呢就遠遠低過即係即係兩個人一齊喎。咁頭先你話啦，如果有兩種流感整埋，會唔會
1: 出第三種
0: 咧？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喺科學上同埋醫學上最擔心嘅嘢，即係公共衛生上，就係、大家都睇過變種啊、洗牌啊，聽過啦，係咪先啦？咁啊，最擔心就係咁啦。本嚟咧就冇嘢嘅，或者有病都係影響好少數人，但係咧就好擔心有兩種病毒一齊嘅時候咧，佢就會互相喺度。捞埋啦，咁捞埋呢机会唔高嘅，但係呢就捞下捞下呢，可能有一个好细嘅机会，就呢佢突然间一中咗，咁佢就洗咗牌啦。咁你洗咗牌之后呢，咁新嘅病毒呢，哦，原来就可以容易去黐落人嗰度呢，哇，咁就出事啦。咁所以呢个就係我哋最担心㗎啦。咁所以亦都係咁呢，其实我哋虽然预防唔到禽流感，要我哋人嚟讲，我哋预防到人嘅流感噶嘛，所以咪要去打流感针，
1: 打流感针啦，
0: 保护自己咯。
1: 同埋最紧要就系要同嗰啲禽类分隔开啦。
0: 政府成日都叫大家啦，千祈唔好喂喂
1: 白鸽，
0: 系嘛？即系我真系到而家咧，我喺中环就翻工咧，有几个位
1: 热点啊，热点啊，系啊，
0: 咁同埋真系见到有人喂嘅，咁嗱呢个咧即系一个好严肃嘅呼吁咧，即系其实咁样做咧系会加强咗、加大咗呢、這个禽流感或者惹到人嘅一啲风险嘅，咁啲鸽本身系属于大自然噶嘛，其实系嘛，咁唔使我哋
1: 应该同人系
0: 啦，系啊，系咪？
1: 咁但系其实都几危险噶，行经过一个地区会唔会都要特别小心？因为其实佢嗱，你喂唔喂系一件事啦，另外佢亦都会留低好多啲便便噶嘛，咁地下有便便啦，有时候屋顶有便便啦，咁落一场雨咁有啲便便又冲晒落嚟啦，行经嗰区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呢？如果我唔喂啦，就算
0: 嗱，我谂预防胜于治疗啦，最好就即系因为咧，其实啲禽鸟咧一般佢有嘢食，佢先喺嗰度聚居啫嘛，你一路都冇人喂佢，根本都唔会喺嗰度
1: 散
0: 啦、
1: 啊、
0: 嗬、啊，好啦，咁但系我哋知道控制唔到嘅，有阵时都冇办法，咁啊避咗佢咯。譬如我去年都括弧都中过招一落车喺地铁站隔篱咁嗰度，咁就咦点解突然间个头湿湿地嘅咁
1: 啊？咁中咗彩系
0: 嗰个系啊！嗰日我啲同事咪话啦：，诶，陆医生你快啲买六合彩。
1: 系咯，咁都中
0: 啊！咁就咁咪变咗头又有西装又有咁样。嗱咁呢啲即系。即使唔好讲话有禽流感嘅机会啦，淨係讲卫生讲都美容美观都相当唔好啦。咁所以呢即係我自此之后呢所有我都有啲即係将佢有啲路呢列咗黑名单嘅。有我曾经兜
1: 过
0: 圈
1: 走、
0: 啊、我都行
1: 过
0: 个位啊即係
1: 中过
0: 招。咁呢个我都建议大家如果你见到有啲特别係白鸽呢香港好多嘅、即係唔好埋去搞佢啦，你兜路走好过啦。咁咁变咗亦都希望政府做啲功夫啦，即係如果有啲黑点即係起码就可以消除啲黑点㗎啦。
1: 咁旅游都系一个高峰㗎喎、因为你有时譬如带啲小朋友最兴去下啲动物园啦，睇下啲鸵鸟啊，係啦喂下啲动物啊咁样。
0: 或者你喺湖边可能都会有啲海鸥啊，
1: 海鸥啊，係啦。
0: 或者天鹅都有。
1: 係啦係啦。咁呢啲又点处理呢？
0: 嗱，依啲咧，其實咧，即係你話喺公共衞生嘅角度咧，就嗱，如果係先講動物園先，嗱，動物園咧，即係如果係一啲管理好嘅動物園咧，理論上咧個機制就喺度嘅，即係個預防。
1: 佢哋自己都有檢測嘅，我覺得。
0: 係啦，嚇，咁亦都唔會有一啲不恰當嘅行為咧，係容許嗰啲客人去做啦，咁樣，咁啊相對穩陣嘅，係啦。咁但係你話去。喺街道啲水，即系喺啲景点啊，啲水池啊咁样，我都话即系海鸥，或者系喺个船上面有啲海鸥啊，喺个湖边有啲啱最近我都有朋友，有个律师朋友啱喺瑞士咁，佢喺流心湖嗰度，咁嗰度好鬼多天鹅噶嘛，
1: 听
0: 落去都好。 好吸引啦，
1: 系啊，
0: 咁样。

0: 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3: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请嚟曾振峰医生同我哋讲下心脏科一个通波仔嘅问题啦。咁曾医生就係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嚟嘅。为咗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理解个血管点解会塞咗呢，我哋有个模型。我觉得好有用，我觉得。我原本成日以为胆固醇喺个血管上面塞咗啦，其实原来唔系嘅。而家喺呢个模型入面，我哋黄色嘅部分就系我哋嘅胆固醇，系咪呀？
4: 系啦，咁其实嗰啲胆固醇啊，或者一啲化验细胞咧，通常就喺个血管内壁里边开始慢慢积聚啦。咁佢积得咁上下嘅话咧，咁就即系令到嗰个血管越嚟越收窄啊，甚至乎有阻塞咁样样。
3: 咁啲胆固醇都唔系一嚟嘅时候就咁多嘅，佢都系慢慢积聚噶嘛，日积月累嘅。去到边一个系临界点咧，医生？
4: 通常就我哋一般咧都会参考，即系话如果塞到70%左右啦，咁就比较高风险，咁即系会令到啲血流受阻咁或者有一个即系突然间闭塞嘅机会咁所以即系我哋一般话70%以上咧，我哋会比较要跟进得密切少少咯。
3: 去呢个模型嚟睇咧，我哋而家睇到嘅即系嗰个危险点系咪就系呢一度咧？
4: 系啦，咁呢一个系咩情况咧？就系嗰、那个。即系粥样斑块咧，后即系积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可能有一啲发炎嘅情况啦，咁佢嗰个膜咧就即系破裂咗，咁里边啲物质暴露出嚟咧，咁就吸引我哋啲细胞咧去即系尝试去修补咁样样啦，大家黐埋一齐，咁即系造成咗阻塞，咁形成我哋平时有时见到嗰啲心脏病发急性闭塞嗰啲情况咯。
3: 咁即系话去到呢个阶段嘅时候，你哋都会一般建议佢哋要做一个通波仔嘅手术。
4: 嗱，如果突然间佢急性闭塞嘅话咧，咁就要紧急做即系通波仔噶啦。咁但系即系佢如果嗰个病即系嗰个病情唔系咁紧急啊，但系佢又有症状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同病人倾咁可能咧要考虑做一啲介入治疗，先至可以即系减轻佢嗰个症状咯。
3: 通常嘅症状系啲乜嘢？
4: 一般嚟讲嘅症状，我哋就系所谓嘅心绞痛啦。即系我哋有。运动啊，有需求嘅时候，个心脏即系需要做多啲嘢，但系因为个血管收窄唔够血，咁所以佢就俾呢啲即系闷闷啊压住嘅症状俾我哋咯。
3: 通波仔我哋就要摆个支架落去啦。咁支架嘅物料咧都有唔同嘅选择噶、哦。
4: 支架嘅物料系啦，咁其实咧，我哋支架咧一般嚟讲可能分三种啦，有啲最舊式最傳統嗰啲，我哋叫做金屬支架，一啲攞金屬支架，即係純粹得金屬嘅啫。咁第二種咧係最普及嘅，即係差唔多90%以上我哋都會用嘅，係一啲有藥性塗層嘅金屬支架，係啦，即係有一啲藥喺個支架上面咁樣樣嚇。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比較新啲，係一啲可降解嘅支架，即係會喺個身體裏邊隨著時間會慢慢叫做分解咗溶咗嘅支架。
3: 咁你哋會因應咩情況幫啲病人決定佢應該用邊一種支架？
4: 係啦，咁其實而家嚟講咧，嗰啲攞金属支架咧，基本上咧就我哋都甚少用噶啦，90%以上咧，我哋嗰啲心脏血管嘅问题咧，我哋都系会用一啲有弱性涂层嘅金属支架吓。咁因为嗰啲支架嗰、那个即系支撑度即系足够啦，同埋佢哋可以有啲弱性渗出嚟咧，咁嗰个翻塞机会咧就比一啲纯粹金属支架就低好多，系啦。咁所以绝大部分我哋都系用呢啲情况，喺啲好个别嘅情况，即系譬如一啲比较健康、相对健康少少嘅血管啦吓，咁唔系话太钙化或者即系我哋唔想留一啲外来嘅物件喺个血管里面太耐嘅时间，咁一啲适合嘅病人，我哋会同佢倾用一啲可降解嘅支架咯。
3: 可降解会几耐之后可以会降解晒冇晒啊？即系意思？
4: 一般嚟讲，一年到。

0: 嘅时间咧吓，即系都会嗰个支架会唔见咗噶啦。
1: 好，郑医生，不如我哋集中讲翻药物涂层嗰只支架，因为有大部分嘅病人都系用呢一种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喺个技术啊或者系个物料方面咧，都不断有更新嘅。最新嗰个更新版系点样？
0: 其实系啦，好似你所讲啦，入药性支架咧，其实都好一段时间噶啦，都可能有廿年有多啦吓，咁不断都会有啲唔同嘅变化嘅吓。咁最初咧，嗰啲支架本身嗰啲金属咧，那个支架本身都好厚嘅吓。咁嗰个改良咧，就即系随着即系咁多年嚟咧，那个厚度咧就慢慢改良变得好薄，咁令到嗰个支架咧可以即系叫做贴服啲喺个血管嗰度，减少嗰、那个即系翻塞嘅机会。咁另外就系嗰啲药啦吓。即係個抑制細胞增生嗰啲藥咧，就即係再有效過以前嗰啲啦嚇。咁同埋咧，即係滲啲藥嗰、那個技術咧，即係會力控制住嗰個滲藥嗰、那個時間啦嚇。咁、都會即係全部都係用作減低翻塞機會嘅方法嚟咯呢啲。
1: 好，咁我知道做完呢个通波仔手术咧，一般嚟讲咧都要服用双重嘅抗血小板嘅药物嘅吓，有啲都要成一年嘅。咁如果用咗呢啲最新嘅药物涂层嘅支架，又有新嘅技术，咁佢哋用药嘅时间可唔可以缩短翻呢？
0: 系啦，咁以前我哋讲紧即系做完通波仔之后咧，一般都系食两只抗血小板药食一年咁样样啦，目的就系即系喺嗰个支架喺个血管稳定之前咧，咁减少啲血小板即系积聚喺个即系新嘅支架嗰度啊，即系令到有一个早期嘅翻身吓。咁除咗嗰个支架嗰个技术嘅改进咧。咁我哋嗰个需要食两种抗血小板药嗰个时间都缩短咗，最短咧其实可以一个月都得，系啦。咁如果通常咧稳定型嗰啲即系通波仔手术啦，即系稳定性心血管疾病嗰啲做通波仔手术咧，我哋而家都通常可以即系三至六个月就可以即系叫做停双重抗血小板药，净系食一只咁就得噶啦，咁唔需要话食一年咁耐咯，除非系一啲急性心脏病发啊，要做紧急手术嗰啲。咁我哋仍然都暂时都系要食一年嘅吓，就算系啲新型嘅支架都系啦。
1: 郑医生，我哋头先讲咗药物涂层支架啦，但我知道有啲更加新嘅技术咧，系连支架都唔使摆嘅，摆个球囊，究竟系咩嚟嘅？
0: 系啦，咁药性球囊咧就系、是、另外一种即系处理啲血管疾病嗰个方法啦，嗰、那个即系。基本嗰个理念就系将个血管咧用个球囊绽开咗之后啦，我哋再用一个有药喺上边嘅球囊咧打胀佢，印啲药去嗰个血管内壁里边吓。咁系个别嘅情况，我哋都即系会选择用呢一个方法嘅吓。即系譬如可能系一啲比较微细啲血管啦，我哋即系摆个支架落去嘅话咧，那个翻塞率都可能会好高啦。咁可能系一啲分支啊，咁我哋即系希望都保护佢，咁我哋都会用支药性嘅球囊啦。常用嘅情况咧，就系、是、即系譬如嗰个支架本身翻塞嘅话咧，咁我哋都会用呢一个药性球囊，即系去印翻啲药上去，就唔即系就少咗再摆即系好几个支架入去里边，咁样令到个血管即系越嚟越窄咁样样咯吓。即系如果即系个支架翻塞嘅话，我哋多数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咯。
1: 有冇啲咩限制嘅？有冇边啲系唔适合摆呢种？那
0: 个限制就系、是、即系如果本身嗰个血管嘅情况唔适合，即系多数都系讲紧一啲好。钙化嘅血管啦，或者一啲球囊，就咁用一个普通球囊开咗个血管，但系佢可能又好快回弹，又开得唔好嘅话咧，咁如果我哋再用药性球囊，其实嗰个效果都未必太理想吓，咁所以有时有呢啲限制，咁系个别嘅情况，我哋就会即系帮病人选择呢一个方法咯。
1: 好，即系每一个病人其实都唔同嘅选择。
0: 冇错，系啊，
1: 咁啊都系医生决定。咁啊，今日多谢晒曾医生接受我哋访问，thank you。
2: 妙手仁心。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今日下午五点几，在一小时内接连发生三次四级以上地震，最大震级 4.4 级，当地震感明显。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测和震后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话，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对大理东至以海、以海至西邑区之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大理往返昆明、丽江、香格里拉方向的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即将访问越南。国防部在微博宣布，应越南海军邀请，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会在7月初到越南胡志明市访问，但没有进一步公布具体日期。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越共总书记苏林四月当选越南国家主席没几耐之后访问中国。在苏林访华期间，中越两国签署32项合作协议，其中两项涉及铁路合作。海关打击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的侵权活动，检获两部怀疑非法串流装置，估计市值大约1300元，拘捕一人。海关早前接获版权拥有人举报，说有网店向顾客出售非法串流装置，即是电视机顶盒和特定应用程式，以用作收看侵权作品，涉嫌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昨日在观塘区拘捕一名39岁男子，检获该批怀疑非法串流装置，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昨日截标，一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因起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家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五成来自内地，35%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中大约有10家龙头公司，另外70%是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小的形式，让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出访意大利南佩杜萨岛，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移民，协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教宗今次出访正值欧盟批准新移民规则两星期之后，该项新规赋予欧盟更大的居留权，允许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由于南佩杜萨岛是众多非洲移民冒险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重要中转站，法新社分析说，教宗在敏感时刻亲临此地，向美国和欧盟领导人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5: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9: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0: 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一生都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叫成长伤痕，一个呢就叫人性的阴暗。自己都来自不开心的家庭，我都未被人锡过。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00-12:00，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1: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2: 爸爸媽媽，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1: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2: 爸爸媽媽你好嗎？
1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6: 嚟到妙手人心的下半场，我哋开始讲下眼睛的问题，灵魂之窗。啊，这个灵魂之窗其实原来都很多问题嘅，医生哦，由小小问题眼光去到一啲严重啲嘅咩青光眼啊，嗰啲問題都幾
17: 係啊，白內障啦，誒咁我都有啦。
16: 你已經搞掂曬啦，已經清晰曬啦，梁晶晶。好，我哋今日咧係請嚟中大醫學院嘅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嘅副教授朱偉傑博士。朱博士你好，
18: 係大家好，
17: 你好。
16: 同我哋講下青光眼。青光眼我一般覺得，好似係咪老人家專有嘅病嚟㗎？
18: 大部分的病人青光眼其實都是老人家來的，但當然啦，不只是老人家的，我們看到小朋友甚至有時 BB 仔可能天生都會有青光眼的情況。其實青光眼是一個慢性的視神經退化的病，嚴重的時候是會即不可逆轉的致盲，我哋叫做即嗱，有好多盲係，譬如白內障啦，就做完手術換咗個晶體就可能睇得翻嘢，但係青光眼呢一種盲咧就係翻唔到轉頭嘅，即話譬如我今日我去睇醫生，佢當我檢查完之後，我得翻可能得翻四成嘅視力，咁之後就係得翻四成噶啦，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嗱，而家我哋現有醫嘅方法咧，只係可以保住你剩低幾多嘅啫。
16: 哇！咁咪要早啲發現，如果唔係，去到臨尾得翻嗰兩成嘅時候，咪就永世都係得個兩成咯。
18: 係啊。
16: 咁呢個係關於視力神經退化嘅一種疾病，係啦。咩人會出現呢一種退化比較多啲嘅？嗱，頭先你講 B B 都有機會，
18: 係啦係啦，
16: 即係佢一出生嘅時候已經係咁樣啦。
18: 可能嗰啲有啲天生啊發育啦，但係當然啦，我哋知道而家青光眼其實有好多高危因素嘅，係啦。譬如我哋最常見就係要知道眼球入邊嗰啲壓力。嗱，我哋知道眼球入邊有好多水喺度啦，咁嗰啲水其實會不停咁製造出嚟，亦都要排翻出嚟嘅。咁有啲病人就可能佢排出嚟嘅時候塞住咗啦，排唔到啦，咁就變咗個壓力好高啦。嗱，我哋暫時知道其中一個最明顯就係眼壓啦，我哋叫做眼球壓力啦。除此之外咧，另外就譬如有冇一啲遺傳因素啦，即係譬如可能你屋企入邊啊，直系親屬有冇有青光眼啊，你都可能有青光眼嘅情況出現啦。係啦，當然另外我哋知道有其他眼嘅問題嘅，可能譬如你有冇深嘅近視啊，或者遠視啊。嗱，講緊深近視可能去到超過600度喎，咁好深嘅近視。咁咧就可能，譬如可能你細細個嘅時候就係近視，但可能到你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就會開始有青光眼啦。嗱，仲有其他情況嘅，譬如可能有啲病人可能佢用藥啦，可能佢本身有其他嘅病要用到類固醇呢啲咁樣嘅藥，咁咧亦都會有好高風險有青光眼嘅。咁最後亦都就係譬如可能個病人本身有其他心血管疾病啊，譬如糖尿病啊呢啲啊，咁都會令到佢有更加高嘅機會有青光眼。
16: 哦，咁我終於明白平時驗眼時候點解驗眼壓啦。其實我一路都唔係好明嘅。其實就係一個指標嚟嘅。係
18: 啦，係啦，
16: 即係你有青光眼。
17: 啊，魏美珍，你有配眼鏡有冇做眼壓檢查？
16: 有噶，但我唔知佢做嚟做乜啊嘛。咁而家終於都知道咯，原來同青光眼有咁大嘅關係。
17: 其實朱博士啲病人自己又點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
18: 係咯。其實我哋青光眼咧，成日都叫呢個視力小偷。咁就係唔係好知道有青光眼嘅，大部分人都唔會知道。係
16: 咪同青色冇關係噶？其實
18: 同青色冇關係嘅，呢個係一個學名嚟嘅啫，同你隻咩顏色係冇關係嘅。嗱，大部分嘅人其實係。最初的時候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有青光眼，可能有其他原因啦，檢查眼睛啦，或者到很後期真係開始視力真係出現很嚴重的問題，看不到嘢嘅時候再檢查，咁好似頭先我講啦，個視力已經剩翻好少啦，咁就翻唔到轉頭啦，咁樣嘅，係啦，所以其實咧，我諗好多病人即或者普通的市民啦，其實定期去檢查咧有冇青光眼咧，這個很重要嘅。
16: 咁如果我想知道。早少少發現自己有冇青光眼，除咗我哋頭先一般喺一啲嘅配眼鏡嘅時候都會幫我哋驗嘅眼壓呢一個做一個指標之外，係咪有啲特別係針對青光眼嘅一啲檢查？
18: 其實有
16: 嘅。可唔可以喺平出面嗰啲坊間啲眼鏡鋪做到嘅呢啲檢查？
18: 大部分我會講得都要揾翻眼科醫生啦。嗱，因為呢度咧就係要因為其實譬如頭先講好多青光眼病人都係年紀大少少啦，可能大約
16: 幾多啊年紀？
18: 如果你要檢查咧，其實差唔多到40歲左右啦，就會檢查嘅。嗱，呢個係講緊一般普通人啦。如果你頭先講嗰啲高危因素，你又中咗一至兩項嘅，可能最好再早啲去檢查喎。咁之後再定期檢查住每一兩年要檢查一次啊咁樣啦。嗱，因為檢查嘅時候咧，其實就一次檢查其實唔夠嘅，我哋要做一個叫 follow up， 即係可能每過一段時間又再檢查，然之後比較翻你上一次嘅數據，睇下有冇變差到，係啦。咁檢查嘅時候究竟檢查啲乜嘢咧？嗱，頭先講個度眼壓啦，其中一個啦。咁通常咧去到睇眼科醫生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再做一啲滴眼藥水，就放大個瞳孔先。放大個瞳孔之後咧，就睇到你眼後邊視網膜嘅情況。咁醫生咧就可以清楚睇到你個視神經喺視網膜上面有個視神經個頭嘅。咁睇嗰個形態咧，就可以評估到你有視你嗰個青光眼嘅風險係幾多啦。係啦。咁除此之外，我哋亦都有啲儀器咧，係會幫你檢查你嘅視嘅。即係睇你眼睇嘢個範圍有冇收窄到， 因為其實頭先講嗰個視神經退化啦，會令到你睇嘢嘅範圍慢慢收窄嘅，係啦。咁我哋有啲儀器可以度下你睇嘢嘅範圍會唔會收窄到咁樣嘅。咁除此之外，我哋另外有一啲就係一啲光學掃描你個眼底啦、視網膜嘅儀器啦，就透過個光波嗰個信號可以睇得翻，即係度得翻你個視網膜嘅厚度有冇變薄到。因為個視網膜佢有一啲係神經纖維嘅厚度，我哋可以度到，就跟蹤翻睇下佢有冇變薄啊，咁樣又。知道青光眼嘅風險啦。
16: 嗯，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真係好唔好彩，真係有開始發現咗有青光眼嘅徵兆啦，其實佢成個病情嗰個演進咧係可以去得幾快嘅，即係譬如我今年度咗，咦你有少少徵兆喎，咁。我就可能有即係可能佢影響嘅視力都係好少嘅啫。咁我要隔幾耐去再 keep 一次，我要防止佢。
18: 嗱，如果你已經知道有青光眼咧，咁醫生就會建議可能再密少少噶啦，可能每幾個月就要再檢查一次噶，係啦。咁因為講緊咧，其實就係一個長期慢性會繼續變差嘅，係啦。暫時其實我哋唯一做到嘅方法啦，即係如果你見到有青光眼，醫生我哋知道唯一證明係有效嘅，都係幫你降眼壓嘅，係啦。但係降低眼壓之後，都淨係幫你保住現有嘅視力嘅咋。你冇咗嗰啲視力咧，就翻唔到轉頭，攞唔翻嘅。
16: 呢個真係好傷心啊！你咁樣講，即係冇辦法逆轉嘅一種病，
18: 係啦。
16: 但係除咗降眼壓之外，我知道而家有一啲新嘅研究嘅突破，咁啊治療呢一個青光眼嘅。咁我哋下一節詳細去探討下呢個話題啦。
18: 好。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5: 清谢胡孟清，
1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5: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2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
22: 共创城市经济。
2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21: 陈以缇、
2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1: 艺术、
20: 旅游、
21: 城市
2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6: 好，继续翻嚟妙手人心，今日我哋专题探讨青光眼。啊，头先同阿朱博士倾完一轮，最即系 唔開心嘅，就聽到話，如果你發現自己有青光眼呢個問題咧，個病情係不能夠逆轉，呢個好攞命，我覺得。
18: 係啊，好慘噶，好多病人就係因為發現得太遲啦，咁嚟到嘅時候視力剩翻好少，咁又翻唔到轉頭，所以佢就即係醫生唯一幫佢就係希望佢慢慢即係保存翻個現有嘅視力啦，再變差都慢慢變差，唔會變得咁快。
16: 但冇理由自己嘅視力轉差咗，佢都不自覺㗎，佢自己都會 feel 到㗎嘛。
18: 係啦，嗱，呢個咧就其實因為我哋本身咧人係有兩隻眼嘅，咁因為一個慢性嘅變差嘅情況啦，咁慢慢變差其實真係好多時候唔好覺。有兩隻眼有咩問題咧？就有時候可能你一隻眼變差咗，另外一隻眼咧個腦又識得幫你互補翻嘅，所以睇落去就唔係好知啦。
16: 係啦，即係唔會係兩隻眼都同時有青光。
18: 有時都會嘅，但係好即係會比較難察覺到咯，係啦。通常就係其實有啲咩情況咧，就可能你日常生活啦，或者可能唔知道你會唔會揸車啦，你會成日唔小心撞到旁邊啲嘢嘅。嗱，你覺得自己睇嘢好清楚嘅喎，但係旁邊有啲嘢你成日唔小心撞到少少啊，或者可能踢到啊，或者唔小心跌親啊咁樣，咁會有咁嘅情況啦。
16: 即係可能你嘅睇嘢嘅視野已經收窄咗啦。係
18: 啦，收窄咗啦，或者有陣時可能你睇嘢嘅地方無端端有一點可能有一個範圍係其實蒙咗嘅，但係咧好快可能你眨一眨眼，跟住又清楚翻嘅，咁你就唔懷疑，以為係啲冇乜問題嘅，但係其實可能已經有啲早期嘅青光眼嘅問題出現㗎啦，
0: 係啦，即係所以變咗都好難靠症狀或者
18: 好難靠症狀㗎，係啊，
0: 即係所以到尾都係。勤檢查喎，
18: 勤檢查啦，
16: 都係勤檢查。頭先講過咧，就話如果要治療咧，其中一個最主要咧就係由降眼壓開始，係啦。我哋點樣由點樣去降眼壓咧？血壓我哋就降血壓，我哋都有啲方法嘅。陸醫生，你之前分享過降眼壓又點啊？
18: 嗱，降眼壓咧，通常就眼科醫生咧會建議啦。咁有唔同方法嘅。首先咧，我哋有啲眼藥水可以滴咗眼藥水之後咧。就可以降到眼壓嘅，係啦。咁另外，如果有啲可能比較急性少少嘅眼壓，可能好短時間升到好高喎，咁嗰啲就比較真係好危險啦。咁就可能要做手術。做手術咧，就可能喺個眼上面開一個窿啦，就放翻啲水出嚟啦。但當然嗰個窿係一個傷口嚟嘅，所以佢又都會有啲風險啦。同埋咧，可能有埋口嘅時候，那個傷口有啲纖維化，咁所以都好難長期維持到。
16: 咁佢如果整咗個窿，降眼壓，咁佢密翻咁，會唔會密翻㗎？
18: 會㗎，可能會生得埋㗎，封翻㗎。
16: 咁幾耐又要再通一次？
18: 係啊，所以可能又要再睇醫生，就再跟進翻。嗱，當然而家有啲新少少嘅微創手術啦，可能有啲好細支嘅管。好幼嘅，系金属管嚟嘅，所以插去个眼球嗰度，就帮佢有一个开口，啲水可以流出嚟咁样咯。
16: 我听闻咧话咧换咗个晶片咧，就咩眼科问题都冇晒，可唔可以移到呢个青光眼？
18: 嗱，头先咧讲过，因为白内障嘅时候做手术换咗个晶体啦。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办法嚟嘅。
16: 其中一个办法。
18: 我哋知道换咗晶体咧，其实个眼压都可以好快就降得到嘅。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当然啦，亦都配合翻佢系咪真系有咁嘅需要要做翻呢个手术啦。
0: 又冇理由为咗用晶换。晶片去改青光眼嘅，
16: 但有人又话用晶片换晶片去医呢个老花啊嘛，系啦，好似万能咁啊，换咗个晶片。
18: 除此之外咧，其实而家都另外有啲譬如激光嘅方法嘅，可能个激光咧去射一射你只眼入边，等个瞳孔收缩嘅时候咧，亦都可能将一啲阻塞咗嘅地方打翻开，等啲水可以流翻出嚟。
16: 但我最近咧知道中大研究发现咗一个叫 GHRHR 嘅一个新靶点。是要嚟治青光眼嘅，
18: 系啦，
16: 系咩嚟嘅？
18: 嗱，呢个就系我哋今次研究发现到出嚟啦，即系其实全名中文咧就叫做一个神经内分泌嘅激素嚟嘅。
16: 神经内分泌激素。
18: 咁原本呢一个激素咧，其实喺我哋身体入边咧就控制好多地方嘅，控制我哋个脑啦，甚至控制好多器官嘅。系啦，跟住我哋嘅研究入边就发现咧，其实喺一个眼球入边，唔同嘅部分啦，譬如视网膜啊，甚至可能叫虹膜啊咁样咧，都有呢个神经内分泌激素嘅影响嘅地方噶。系啦，咁于是我哋都再发现之后咧，就发觉我哋如果用啲动物嘅实验啦，譬如用只老鼠仔，我哋咧俾一啲青光眼嘅破坏佢嘅时候，我哋发觉呢一个 GHRHR 啦，简称就提高咗好多。於是我哋就諗，如果我哋譬如揾一啲藥物嘅方法啊，或者用人工嘅方法抑制咗佢，會唔會對呢個青光有幫助？咁於是我哋就做咗啲實驗啦，就發覺真係嘅喎，喺呢啲老鼠仔上面，無論我哋將呢個基因剔除咗啦，或者用藥去抑制呢個 GHRHR 之後咧，佢嗰個老鼠仔嗰個青光眼嘅症狀係有好轉嘅喎，係啦，嗱好轉咗啲咩咧？就發覺我哋嗰啲神經細胞。 可以生可以個死亡的數目少了，保護到個數目啦。而且呢神經細胞嘅傳遞嗰個信號，佢個腦個能力亦都恢復翻正常嘅。
16: 咁
17: 係
16: 唔知可以逆轉啊？
18: 係啦，嗱，我哋呢只藥暫時見到咧，就係佢唔見咗，即係睇唔到嘢啦。我哋發覺佢喺個視力可以恢復翻差唔多七成咁多嘅。
16: 嗯，
18: 係啦。
16: 哇，咁啊幾好啊！
18: 係啦，咁而且我哋見到，譬如我哋有一啲係透過視覺去引導嘅行為嘅，就老鼠仔係啦，即係嗱，譬如就老鼠仔平時中意匿埋喺啲黑嘅地方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整咗一個特製嘅盒。個盒入面有一半是黑的，有一半就透明的光射到入去。咁兩部分中間有一道門，就老鼠仔可以走嚟走去嘅。咁、正常啲老鼠就應該匿埋喺黑嘅嗰邊啦，咁樣嘅。咁如果我哋俾咗啲青光去破壞佢咧，佢就要走咗出嚟有光嗰一邊嘅。
16: 哦，
18: 係咯，因為睇唔清楚嘢啊嘛。咁啊走咗出嚟。係啦，當我哋俾翻頭先我哋嗰只藥啦，即係抑制呢個 GHRR 嘅時候咧，佢又恢復翻正常，又識得匿翻埋噶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透過計呢個時間，究竟佢有幾耐？在一個黑色的那個一間房裡面就知道、差不多有七成的視力是恢復得回
16: 來的。現在這隻藥是不是已經可以在人身上用到
18: 的？暫時還未得住的，因為我們今次的研究都還是在動物上面做實驗的、所以我們其實今次做的實驗就是希望知道它有沒有效，還有它安不安全的、今次我們在動物上面看到其實就沒什麼副作用的，很安全的，即係見到只動物咧，佢個體重冇乜變化啦，個、眼球啊、視網膜嘅構造啊，亦都冇破壞到嘅，係啦。當然亦都取決於我哋俾嘅劑量啦、啊，同埋俾藥嘅頻率啊咁樣。
16: 即係我哋要朝住呢個方法，
18: 係啦。
16: 咁所以青光眼未必未來冇得醫嘅。
18: 希望有得醫啦，我哋希望再將呢個
16: 研究
18: 繼續再做落去。嗱，我哋希望有個時間表嘅，希望可能再做多啲呢啲安全性同有效性嘅數據之後，希望譬如五至七年之後，真係可以攞到一啲。批准可以在病人上面試呢只藥噶啦，係啦。咁而且當然啦，我哋病人上面試啫。但係因為青光係一個好漫長嘅病，我先講緊。我哋呢啲病人之後都要追蹤好耐時間嘅，所以之後可能隨時都仲要再十年先知道啊！呢只藥真係可以令到佢咁長時間變差而再改善到。
16: 外國有冇呢啲啊？
18: 嗱，外國都其實做咗好多研究嘅，有各種唔同類型嘅研究啊，藥物都有嘅，係啦。但係今次我哋呢個研究比較特別少少啦，因為頭先講青光眼其實可能係有好多唔同嘅特徵嘅。咁一隻老鼠嘅模型好難模擬曬嗰啲特徵嘅，我哋用咗三種唔同嘅老鼠模型去模擬咗佢，就可以全面啲知道啊邊一啲病人係對佢有幫助啊咁樣。
16: 我想了解一下，即係而家雖然未喺人嗰度可以用到啦，但我想了解一下，當一旦成功可以用到呢一種治療方法嘅時候，佢係會用乜嘢嘅形態呈現俾我哋咧？係用藥咁嘅形式啊，眼藥水嘅形式啊，定係啊打針嘅形式咧？係
18: 係啦，嗱，而家我哋做實驗嘅時候咧，就用一個打針皮下注射嘅方式嚟俾藥嘅，係啦。咁我哋暫時做實驗嘅時候咧，我哋就喺佢有青光眼破壞之後咧，就每一日都要俾藥嘅，係啦，係啦，都俾幾密噶。但係當然啦，我哋未來希望就可以再研究一下，可唔可以減少個頻率啊，控制個劑量好啲啊，甚至將佢可能變成唔需要打針啦。嗱，雖然打針都可能比較方便一啲啦，皮下注射嘅手術嘅，但係其實最好就係希望可唔可以，譬如將佢轉成一個眼藥水嘅配方啊，等個病人可以自己滴到眼藥水，咁啊最好啦。
16: 嗯，雖然你帶嚟好大希望啊，咁但係即係你呢個藥又未面世啊，所以咧最重要咧都喺節目結束之前咧，阿朱博士你都係幫我哋分享一下啲護眼小貼士先啊。呢個時候我哋都係自己靠自己先。
18: 係啦，嗱，如果你眼睛咧，其實頭先講過啦，唔係淨係青光眼嘅，頭先講過其中一啲高危因素，譬如近視嘅，所以其實你減少你嘅近視或者減慢近視加深咧，都好重要嘅。所以正常譬如平時我哋嘅閱讀習慣要好啲啦，係啦，唔好成日匿埋啊，喺房度黑掹掹啊咁樣做啦，係啦咁樣嘅。仲有我哋
17: 瞓覺之前。啊！熄灯，
18: 系啦，
17: 玩手机系嘛？
18: 系啦，就嗱，其实玩手机咧就即系都要定期可能休息一下只眼啦。譬如可能望翻一啲远嘢啊，每定时可能每二十分钟啊，望一啲远啲嘅啊，等只眼休息翻啊咁样啦。啊，另外生活习惯方面，譬如就尽量一啲健康嘅生活啦，譬如戒烟啦。如果有食烟嘅话，就唔好食烟啦，因为呢个系即系同青光眼都有影响嘅。系啦，另外头先讲可能譬如要定期检查啊咁样啦。饮食方面就尽量一啲均衡嘅饮食啦，食多一啲綠色嘅蔬菜啦，就希望可以幫到你自己嘅眼睛嘅健康啦。咁
16: 好重要呢個眼睛健康。
17: 所以睇即係嗱，香港好多人都係因為種種嘅原因都要戴眼鏡嘅。咁所以咧，其實去眼鏡鋪有視光師幫手咧，係好普遍嘅。其實就即係咁，可能下次都。
0: 即係喺嗰度可以做啲功夫，起碼做啲第一浸嘅篩查。
18: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6: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啊，朱博士接受我哋嘅訪問。
18: 好，唔該。
16: 咁啊，日後我哋亦都會咧，即係再有一啲專題咧，講下視力嘅問題啊，靈魂之窗真係好重要嘅。好，唔該曬朱博士。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星期六在东部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市召开为期两日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估计有大约20,000个示威者涌入当地，企图封锁道路抗议，部分激进示威者更加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德国警方表示，来自工会、工人团体和左翼政党的示威者当日从全国各地乘坐超过200架巴士抵达当地，抗议活动民间联席组织反抗发言人桑德直言，另类选择党主张的反向移民实质上等同大规模驱逐和种族清洗，强烈要求当局依法取缔该党。不过另类选择党近年在德国国内的民望就逆势飙升，在去年的大选中，该党已经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创下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的最佳成绩。最新民调更加显示，受到德国经济多年停滞不前影响，另类选择党的支持度已经正式超越总理默茨率领的保守派阵营。外界预计该党极有可能在东部的萨克森安哈特州首度赢得地方执政权，为未来的全国大选铺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基贤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准备好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又说亚曼已经同意和英法合作，确保亚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问，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个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应对自己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较早时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时表

0: 是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付费特快列车连接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预计2030至2039年之间开始营运。目前京成电铁等公司有营运连接成田和羽田免加收费用的列车，单程需时大约1小时40分钟，预料将来引入付费特快列车之后可以缩短乘车时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国土交通省下个星期一召开检讨会，研究提升成田机场设施，将有关计划纳入最终方案摘要当中。京成电铁集团计划在2028年度开始，首先在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站至到东京都墨田区的押上站营运新型特快列车，并预计在2030至2039年间开始通往都营浅草线和京急线，依次和品川、羽田机场站连结，陆续开通直达列车服务。在本港大埔黄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这个月19号召开黄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朝早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会议议程合共九项，包括汇报黄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黄业和红毅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黄福苑业主查询，以及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8: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7: 咁点做好啊？
8: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9: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1: 其实真的不是讲笑，你望下日历咧，你发觉原来时间真的轰一声就过噶啦，过咗一过咗半年有
2: 半年啦，系啦，
1: 真的不是同你讲笑，你讲喺2026嘅，哇开心，原来已经过咗半年，
2: 系啊系啊，小朋友准备放暑假啦。
1: 救命
2: 啊，是啊是啊即是讲经个学期完结了几快一年。
1: 是。不过我相信除了话即是啱啱讲起细路仔放暑假、嗯、可能有啲爸爸妈妈亦都会諗啊同我哋去边度玩啦边度玩啦。亦、嗯、都有啲爸爸妈妈话我想去搞返好个身体。
2: 嗯都系是啊。
1: 唔知道肚屙算唔算系啲细路仔比较容易会见到嘅。
2: 嗯嗱其实我觉得肚屙就唔系局限于小朋友嘅、嗯。即是可能小朋友啦甚至乎大人啦老人家呢都可能身边梗有啲人咧个肠胃好敏感啊，即系讲紧，譬如可能食嘢食到咁上下，咁啊有机会就要冲去厕所啦、嗯，或者成日都身边都有朋友会讲噶嘛，我唔食得呢样，我唔食得肥腻嘢嘅，我唔饮得奶嘅，系啦，或者我唔饮得冻嘢嘅，咁等等，我即刻就要去厕所啦，咁啊成日都话自己啊个肠胃好敏感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讲话肚屙呢个问题啊喺身边咧都真系非常非常之常见。
1: 我曾经听过一位前辈讲啦，佢自己就话啊，我其实好想同人一齐去旅行，
2: 嗯、
1: 但系我经常有呢啲问题，我真系唔够胆去。唔通我即系你知道，有时啲车程都有翻咁上下噶嘛。佢唔通我叫人话俾我要肚屙，下下都肚屙，咁好似自己好唔掂，所以佢已经好耐冇去旅行。
2: 哦，系，
1: 即系嗰啲长途嗰啲。
2: 系啊，长途冇办法啦、嗯，短途嘅都系可以勉强嘅。咁、嗯、啊，当然啦，即系最佳嘅方法，梗系搞翻好自己身体啦，搞翻好自己脾胃啦。因为事实上咧，即系我哋讲中医医肚屙啦，其实都有很好的方法的、嗯、今天在直播室里面请来的就是防奴会中医诊所的许卓轩中医师跟我们讲下肚屙的、就是我们讲的舌泻。许医师你好。
1: 你好许医师。
3: 你好你好。
1: 咁我啱啱即係讲开呢，有啲朋友佢话因为佢肚屙关系啦、嗯、所以令到佢真係连去旅行都唔够胆。咁我唔知你有冇遇过呢啲病人，即係肚屙或者你讲嘅舌泻呢係影响到佢嗰个平常嘅生活都係比较紧要嘅。
3: 有啊都好多㗎、嗯、即係好多病人嚟完呢都係话啊因为一食完早餐啊或者係食完午餐佢即刻要去厕所嘅。咁、嗯、所以真係讲过话唔敢去旅行就係因为驚搭长途趴嘅时候、嗯啊、会肚屙而搵唔到厕所呢样嘢。同埋有时翻工嘅时候咧，成日走厕所咧，都会俾即系俾老板啊话佢系咪偷偷地摸鱼啊？
1: 系摸鱼意思系咩啊？
3: 啊，即系蛇王，
2: 系啊，摸鱼 ，O K，
1: 系摸鱼 ，O K，
2: 学咗样嘢啦，
1: 多谢多谢，多谢师兄，
2: 系咁啊，摸惊摸鱼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譬如你话即系成日嗰啲嘅肚屙好，即系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嗯。其实咧，系唔系讲紧肚屙就系突然之间要去啦？或者我哋有我会唔会有个定义就系呢个就系属于一个肚屙嘅情况噶？
3: 哦，咁其实咧肚屙咧，我哋喺中医就叫舌泻啦。咁、嗯、其实舌咧就系指紧舌漏，啊泻就系讲紧
1: 要出，
3: 系啦，一泻千里嗰种。咁、哦、一个就系讲得去得好慢，一个讲得去得好急。咁、
1: 嗯、
3: 但系两个都系讲紧话我哋大便嘅次数增多咗啦，佢个大便嘅质地变得好稀薄啦、
1: 嗯，
3: 甚至有阵时严重好似屙水咁样，咁就会叫做系舌泻啦。
1: 嗯，明白。不过我啱啱即系我哋就喺度讨论紧啦，因为佢哋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如果佢冇嘅，咁可能佢已经觉得未必一定有大问题。我諗嚟得见医师一定係觉得唔妥当，或者影响緊佢嘅工作好，同人哋社交又好啦。其实如果係遇到咁嘅情况嘅话呢，其实医师你会按住点样睇得到佢咩类型嘅肚屙，係咪都係你返还原个基本步，都係讲緊即係望闻问切呢几个步骤咁样。
3: 当然啦，就係要问返佢一个疾病嘅情况啦，咁、
1: 嗯、
3: 其实我哋会睇，即系问嗰个病人关于佢大便嘅质地啊，同埋大便出嚟嘅情形，系、嗯、去定翻唔同嘅症型嘅。咁例如如果你大便系屙出嚟好似屙水咁样嘅，好稀嘅，吓咁我哋都会话系比较偏寒湿嘅问题啦。咁如果屙出嚟嘅大便咧，佢系好臭嘅、
1: 嗯，
3: 然之后屙完出嚟个 pat pat 会好兴嘅，好似食特别啲人食完辣嘢，啲、
1: 嗯、
3: 麻辣火锅啊，食、嗯、完啲好辣嘅，第二日咧屙出嚟个 pat pat 会好兴好痛嘅，咁、
1: 嗯、
3: 嗰种我哋会叫湿热嘅舌泻。咁仲、嗯、有一种咧，就系、是、话我哋食咗食滞咗啦。啊，咁然之后佢屙出嚟就会好臭，
1: 嗯、
3: 啊，咁但系多数屙完之后个肚又会舒服翻啲嘅，咁嗰啲我哋就系话一个双食嘅舌泻嚟嘅，咁、
1: 嗯、
3: 上面呢三种就系比较急性嘅一种舌泻，咁除咗急性嘅舌泻之后咧，我哋都有一个叫慢性嘅舌泻，咁就系一啲长期嘅

0: 脾胃嘅虚弱啊，失去即系调养得唔好啊，咁就会出现呢个慢性嘅泄泻。咁佢嘅大便嘅情况咧就冇头先讲急性泄泻咁急嘅，可能一日净系屙一次或者两次，即系同正常人大便系冇乜分别。但系每一次屙嘅时候，佢嘅大便都系好稀好烂咁样嘅。咁呢个就是一个慢性嘅泄泻啦。
1: 系头先你都讲咗有前头嗰三个咧比较急嘅，都系同食系有关嘅。咁如系慢性咧，基本上佢又唔系话好多，不过佢就系变得好稀，系一个。连贯性的一个变慢性，因为其实慢性是可以分开，就是跟这三样东西是没有一个拉楞的。
0: 其实两个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然刚才讲话最主要是吃东西，其实除了吃东西之外，有时候我们说涉亲啊，感亲这些细菌，就是我西医会说细菌入肚，肠菌无菌入肚，中医就是说这些风寒啊、寒湿之邪扰乱到肠胃都会导致泄泻的。而如果我们是一个急性的泄泻，长时间都唔理佢，咁久而久之咧，影响到我哋嘅脾胃消化功能咧，导致我哋嘅脾胃差咗，咁佢就会慢慢转变为一个慢性嘅泄泻。咁调翻转啦，如果好长期咁样有一个慢性嘅泄泻啦，咁你嘅肠胃本身就差啲噶啦，你抵抗力一定系会差嘅，咁啊更加容易系如果系受到啲我哋话涉亲啊、冷亲啊，或者系一再食错少少嘢咧，又会变翻急性嘅泄泻。咁所以两样嘢系可以咁样相互转化嘅。
2: 系头先你讲过啦，徐医师，你话譬如可能食滞咗啊，咁啊，咁可能会有泄泻啦。但系我哋喺节目开头有讲噶嘛，啲朋友就可能食啲冻嘢啊，或者譬如可能佢食啲油腻少少嘅嘢，佢都有机会肚饿。咁呢个系咪都系一个本身佢脾胃唔好嘅表现嚟噶？
0: 系啊，冇错啦。即系如果你话脾胃好嘅时候咧，正常我哋啲人例如食雪糕啊，食下啲冻嘅生果，咁其实冇乜问题。咁但系如果你本身肠胃已经系好虚弱，一食嗰啲油腻嘅嘢嘅时候咧，你个肠脏蠕动得太快，佢都未嚟一次消化，就已经要排出去啦。咁嗰种就会导致一食生冷嘢啊，食油腻嘢就会肚饿啦。
1: 当然啦，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咧，亦都可以就住泄泻咧，即系同阿许医师倾下嘅。咁我电话号码系几多号咧？
2: 电话号码咧系1834104。咁啊，许医师嘅同事咧，即系稍后嘅时间咧，即系会。回复翻大家噶咯，
1: 系系。咁我想好简单咁问下许医师，其实对于你头先讲嘅呢啲泄泻嘅朋友，嗱，我哋成日都讲有啲药，西药好简单，食止屙药啦。但西医就即系都讲嘅，其实最好屙啦，其实逼不得已你先止啦咁。咁你点样睇？其实中医唔系用止屙嘅谂法噶，系咪？
0: 冇错啦。咁其实我觉得止屙呢样嘢咧系唔应该咁早食嘅。
1: OK，
0: 系啦，即系因为佢本身肚屙系一个。西医就是个排菌的过程，
1: 咁
0: 其实中医都是讲紧有阵时我哋嗰啲湿邪啊、湿热嘅邪气可以除咗大便而排出，咁所以除非啊你已经屙到好犀利、好严重脱水嘅情况啦，如果唔系，即系就算你嘅大便次数多咗啦，只要你嘅人嘅基本嘅精神状况冇乜大问题，其实都唔会建议咁早食一个止屙。
1: 所以大问题就系软奶奶啦，冇乜力啦，系咪就系叫做要开始谂啦？
0: 甚至系话开始有啲脱水嘅症状啊，呼吸急促啊，唞唔到气啊，跟住甚至。休克啊，嗰种咁嗰啲情系啦，好严重咁，嗰啲又真系要食止屙药。
1: 系好，一阵翻嚟我哋好详细再讲下中医可以点样医呢个问题，好嘛？今日记住大家，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就系1834104吓。
3: 晚上9: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8: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 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9: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2: 快借啦。

0: 1-800-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3: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4: 好啦，翻翻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喺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防老会中医诊所许卓轩中医师同我哋讲下呢一节咧，讲下湿泻嘅中医治疗啦。咁如果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就住湿泻嘅问题咧，有任何嘅疑问想问啊许医师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噶，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咁许医师啊，头先都讲啦，啊西药好快嘅，食个止屙药咧，咁其实就可以停咗佢先啦。咁你都提过，都唔系，佢要屙，其实要俾佢屙过。因为那些是他不想要的东西嘛，所以要排走他了。那在那个即中医治疗的部分呢，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即是怎样可以令到他停了那个肚屙的情况呢？
5: 咁我哋就要睇返佢嗰个肚屙嘅成因系啲咩先啦。咁如果头先讲过嘅系涉亲嘅，或者系食嗰啲生冷或者湿热嘢嘅，咁我哋要令到嗰啲寒湿湿热嘅邪气随住大便出去。咁我哋同埋会用啲中药佢调理返身体嘅气机啦，令到佢呢啲邪气消失嘅时候，咁呢个人自然就回复正常。咁但係如果系因为一啲食滞咗嘅话呢，咁食滞咗嘅，咁自然佢一屙完之后呢，嗰、那个食滞嘅源头去咗，咁自然就会好翻啦。咁但系如果系一啲本身肠胃比较差啲嘅，咁嗰啲我哋就话会俾一啲补脾益气嘅中药，咁令到恢复翻佢嘅脾胃嘅消化功能，咁就可以令到佢嗰个舌蛇可以止住啦。
6: 系会唔会某程度上你都讲过有急性同埋慢性噶嘛？急性系好容易处理到，但系慢性所需要嘅时间系比较要耐啲咧。
5: 嗯，系啊，冇错，因为我哋话急性嘅咧，佢起势急，病情好似望落去严重啲，但好多时候佢都好快就完。咁例如我哋一啲食错嘢啊，或者一啲急性嘅肠胃炎嗰啲咧，其实佢顶多三四日一个星期左右咧，佢就会冇乜事噶啦。咁但系相反咧，一啲虚弱型、慢性型嘅舌泻咧，我哋好多时候调理嘅时候都系要以几个星期啦，甚至月去计咧，咁先至会见到个明确嘅变化嘅。
6: 系通常咧，你哋个治疗嘅方法，因为我知道中医嘅即系除咗有中药嘅治疗之外咧，可能佢会有手法，例如针灸啊，或者系做好多其他嘅治疗方案，甚至乎食疗啊，呢一个穴位按摩都系你哋嘅强项嚟嘅。喺舌泻上面对呢啲嘅治疗嘅方法啱唔啱用咧？
5: 都啱用嘅。咁我先讲下按摩穴位嗰啲先啦。咁假如你嗰个肚真係好唔舒服啦，急性嘅舌泻嘅时候呢，我哋如果有经验嘅或者可以用下呢个艾灸嘅治疗啦。咁如果你话唔识用嘅时候，你都可以就咁即係按摩下肚脐嘅周围，係啦。咁佢会做到一个双向调节嘅作用嘅。咁除咗我哋话肚脐嘅位之外啦，我哋都可以揿下我哋膝头哥下面嘅足三里穴啦。咁呢个穴位我哋又话有个健脾啊祛湿嘅作用嘅。咁都可以帮助返我哋嘅脾胃功能。咁除咗穴位按摩之外，其实我哋平时都有啲食疗嘅嘢去帮手嘅。咁喺急性舌泻嘅时候咧，其实就最好就系唔好乱咁食嘢，而唔系谂去食啲乜嘢。
6: 反而不如做下一个辟谷咁样，
2: 唞下等个脾胃。
5: 冇错啦，即系我哋可以减少翻进食嘅次数啦。如果食嘅话咧，尽量就系食一啲米水啊，容易消化嘅嘢啦，同埋一啲容易消化嘅蛋白质等等嘅。咁当我哋嘅舌泻嘅问题开始
6: 缓解啦
5: ，或者佢开始转变为一个慢性嘅舌泻啦，这个时候先至系我哋食疗开始做嘢嘅部分。咁我哋可以食一啲例如淮山啊、莲子啊、磁实啊、白术啊等等嘅呢啲药啦。咁其实呢个汤咧喺台湾嗰度系一个叫做四神汤嘅小食嚟，就系呢一个材料，其实系一个好补脾胃、健脾祛湿好好用嘅一个食料嚟嘅。
6: OK，
4: 系因为其实坊间咧即系讲紧譬如成药好多啦，或者一啲健康产品好多，尤其是咧譬如好似头先我哋讲嘛，出外去旅行啦，真系肚屙啦咁啊，成日都电视广告买居家必备有啲乜嘢选择咁啊，成日都听可能譬如可能补剂丸。或者咩正露丸啊等等，其实譬如或者甚至乎可能芳香正气水等等啦，点样去分辨即系咩情况下会用呢啲嘅成药嘅咧？
5: 好，咁第一个我首先讲下芳香正气水先啦。咁佢其实就系一个我哋喺夏天咧，好容易我哋一热嘅时候就入嗰啲冷气房啊，或者有阵时落雨，好似冇带遮落雨俾雨淋，咁啲湿亲，咁芳香正气水就好啱用喺呢一个情况嘅吓。咁甚至我哋话喺内地咧，好多建筑工人佢哋喺天时暑热嘅情况之下。

0: 排飲呢個藿香正氣水，飲完帶一個底先，再去翻工，咁可以防止佢哋中暑啊、肚屙呢個情況嘅。咁最常用嘅就係頭先講咗就係、是。藿香正氣水，而第二個就是保濟丸。咁、保濟丸或者你可以用保和丸，佢哋嗰個功效都差唔多嘅、
1: 成分係差唔多咁。
0: 係啦，咁佢呢個就係多數係食滯咗咧，咁你就可以用呢一個保濟丸啦，咁就去幫助翻我哋嘅腸胃嘅消化功能咁、樣嘅。咁如果係一個慢性嘅切瀉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個香砂六君丸啦，咁、就係一個長期嘅調理咁樣嘅。
2: 係長期調理，即係要食嘅時間要比較長啲啦，係咪啊？
0: 冇錯啦，即係佢就唔係話單單一劑兩劑就可能治到，因為佢都係要俾個身體調理翻嗰個腸胃啊咁樣，咁可能佢食嘅時間都會耐少少。
2: 係咁調翻轉頭先講，譬如藿香正氣水啊，或者係嗰啲嘅即係保濟丸成藥呢一類，其實食完個肚屙的情况改善了就可以停药的了。
0: 没错，那些就、一吃完你的肚屙停了就可以停药，就不需要再继续吃了。
1: 是同埋我刚才想补问一句，你刚刚就讲过高穴位按摩你就可以按肚脐啦，这样是顺时针按，因为逆时针按。为什么我敢问你呢？因为我曾经有听人讲过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功能是不同的，应该是做按的时候是顺定是逆，是不是有分别的？
0: 是的，那其实呢中医是说顺时针是补啦，逆时针是泻咁样。咁但系其实临床上咧，个功效嘅分别就唔系真系咁大嘅，系啦。咁只要你自己顺住自己一个就手啊方便嘅方向咁样去转啦，佢自己会起到个双向调节嘅作用噶啦。
1: OK， 好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对于有关呢个肚屙嘅问题咧，好烦，但系又唔会死人嘅、但系真系好烦。如果你真系困扰到你嘅话，你又想处理，真系好欢迎大家同医师倾下啦。
2: 冇错，电话热线继续开放，就系1834104，1834104。
1: OK， 好啦，咁啊，多谢晒许医师，唔该晒秋蓉，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再倾下，跟住翻嚟啊，一阵转头翻嚟讲第二个话题先。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资质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星期六在东部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市召开为期两日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估计有大约20,000名示威者涌入当地，企图封锁道路抗议。部分激进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德国警方说，来自工会、公民团体和左翼政党的示威者当日从全国各地乘坐超过200架巴士抵达这座城市。抗议活动民间联席组织反抗发言人桑德说，另类选择党主张的反向移民实质上等同大规模驱逐和种族清洗，强烈要求当局依法取缔该党。不过另类选择党近年在德国国内的民望逆势飙升，在去年的大选中该党已经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创下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的最佳成绩。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袭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央视新闻引述官方消息人士说，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随后潜伏在附近的武装人员向检查站射击，之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死亡，另外16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已被送到附近医院治理。消息人士说，恐怖组织卑路支解放武装宣称策划今次袭击。西贡公路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载客的士撞向九巴，的士司机昏迷送院救治。事发在傍晚6点几，一架市区的士驶至西贡公路近万公窝路对开，同一架92号九巴相撞，的士车头严重损毁，司机和2名乘客一度被困，司机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女乘客一度昏迷，其后回复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男乘客伤势较轻，送到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九巴话，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士在对面线反方向行驶，怀疑突然越线撞向巴士车头导致事故，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话，受事故影响，西贡公路近万公窝路现正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科大成立本港第三间医学院，预计在2028-29学年开办4年制医科第二学。

0: 位课程。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话，目前已经招揽到大约300名医生同教授任教，有信心首学年可以收足50名学生。李敬全喺电视节目话，港大同中大嘅第二学位医学课程每年只收25名学生，但申请人数有200几人，由于名额有限，尚有好多高质素人士未能取录，相信科大医学院可以收足50名学生，亦以密色岛教学医院与医管局签订协议后将正式公布，保证每名学生都有实习名额。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昨日截标，一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说，因起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五成来自内地，三成半是本地企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0: 好啦，好快脆啦，又见到阿教授啦。每个礼拜同阿教授倾下偈，呢位咧就系药学教授李康善，做药咧真系讲紧系几十年。而家下半生咧喺呢一个嘅大学里边教完书之后咧，就俾我捉咗嚟电台。喂，教授喺呢度讲下药啊，好唔好啊？有咩副作用啊？咩药系要留心啊？点样食系叫最好？咁不经不觉咧，教授啊，都同我一齐拍档做咗一段时间啊，好感谢你啊，真系吓。咁同埋你知道我都系多事噶嘛，每次问。有一次呢，我就做

0: 完一个身体检查，咁我就发觉，咦唔系，我话教授唔妥当，我觉得有啲嘢唔对路。咩唔对路呢？就系我嘅坏胆固醇同埋好嘅胆固醇咧，喺嗰个标志里面咧都系优质嘅，嗱、啊，即系好嘅又要好啦、啊、都超过二啊，坏嘅又唔会过嗰个标准啊，都系好合乎嗰、那个理想啦、啊，咁三酸甘油脂有。够低啦咁样，咁但我条气唔顺嘅系咩呢？点解我总胆固醇系高咗噶？喂，教授点解会咁噶？咁样，后来我就睇到一个数字 ，GAL 啊，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或者听过未咧？有个数字咧系用几个英文字去代替嘅，就系、是、LP:A 嘅。所以 LP:A 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一个 L 嘅大街，跟住一个 P 字。然后跟住一个括弧里面有个细嘅 A 字，我从来都未听过呢一个系乜鬼嘢嚟，或者我做身体检查做有关胆固醇，我喺香港做咧，我从来未见过嘅。咁但系我就最近我喺内地生活啦嘛，咁我喺内地做检查嘅时候咧，就出咗呢个数字，而呢个数字咧系超高啊，吓比佢嘅正常系高出几倍。咁我就觉得咦，点解会红色嘅？我成个胆固醇好坏都咁靓，不嬲喺香港都讲紧呢两个胆固醇同埋三酸甘油脂嘅啫嘛。但系点解我个总胆固醇唔系合乎资格，但反而呢系乜鬼嘢嚟嘅呢个？但我先知道，后来我就亦都系啦，即、就、系、是、我哋做呢行嘅，或者而家呢个年代你要查有咩咁难呢？我就上去啲 dipset 啊嗰啲 AI 度搜寻佢啦。原来佢系一个坏胆固醇，而且佢系一个遗传性质嘅坏胆固醇。佢比低密度，即系佢要低嘅嗰个坏嘅胆固醇咧，系更坏啊！教授系咩嚟噶？究竟系可唔可以解释一下？仲话系冇药食噶、哦，好惊！
1: 我唔知道呢啲系咪真系叫做胆固醇啦、啊我估佢系属于脂肪嘅一类啦。但系咧就应该系同一啲蛋白咧就沟埋咗嘅。咁佢喺人体里面我相信都系经常有制造亦都有消除。咁但系喺某一啲人士嗰度因为遗传嘅影响呢佢嗰个数量呢就会多咗。就未必一定系因为佢制造嘅原因即系制造多咗唔系一定系制造多咗而系将佢所谓消耗嗰个过程呢減少了咁佢咪變咗積聚得多咗。咁、所以喺呢啲環節嗰度呢由於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啲脂肪類嘅物質咁亦都好容易變咗係喺血管有事嘅時候呢就係、是、積聚喺血管嗰個傷口嗰度。第一我哋喺血入面有好多嘢有膽固醇有蛋白質有脂肪一般我哋都系流动得好好嘅，唔会话黐喺个血管度，一定系个血管要有一啲损伤，然之后啲嘢先至会搭上去嘅。所谓好人好地，你好难将一啲嘢搭上去个肠度嘅。譬如即系用个肠嚟讲咁讲，咁所以咧，嗰啲都系令到血管有。呢啲所谓积聚物嘅积聚因子之一，但系就唔系引起积聚嘅原因，
0: 就唔系引起积聚原因，就系佢本身个血管受伤先，
1: 冇错，一定系血管有啲问题损咗，所以啲嘢先至会积喺度，而积喺度嘅嘢咧，通常就系呢一啲胆固醇啊、LPA 啊，诸如此类，有好多样嘢都可以积喺嗰度嘅。
0: 咁点解讲到佢系一个仲坏过嗰啲低密度胆固醇嘅？
1: 系唔系坏过晒低密度胆固醇呢？就我估需要多啲数据去支持。但系喺一个受伤嘅血管嗰度开始引起积聚嘅时候咧。呢一类嘅物质咧，系积聚得比较快同埋容易，咁所以喺呢一个环节咧，佢系比较麻烦一啲，所以尽量将佢减低咧，就会系可能系一个治疗嘅方案。
0: 系，但喺我咁耐以嚟，我做好多健康嘅节目啦，从来我哋喺健康嘅报告又好啦，验血嘅报告里边，喺香港做咗好多次嘅验血嘅检查，从来冇显示过呢个数字嘅，点解嘅？

0: 科学啊，日日进步啦，医疗当然亦都系啦。就算是用药，我们香港虽然说我们医疗系统很好，都不是最新最先进的、嗯、即是我够胆这么说、
1: 嗯、
0: 就算卢局长不高兴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事实上我们始终做新药的研发呢是比外国少。当你有新药的研发的时候，你才会有新的东西走出来、嗯、你才有新的方案。就算做检测亦都是一样。所以其实返返去好多根本呢，就是有好多是基础研究带动到呢一啲所谓我哋转化医学嘅成长嘅。咁、
1: 嗯、
0: 喺外国，即係虽然我哋对美国可能有好多不满啦，但事实上美国做呢样嘢係做得非常之好，比欧洲、嗯，而家中国呢，我比欧洲更好啦。中国呢而家尽量追赶、
1: 嗯、
0: 所以佢摆好多所谓资源落去鼓励呢啲科研。有好多人都唔明白，哎呀，你医人嘅你咪去研究人囉，你做咩去研究一隻田螺呀、啊、咁、嗯、田螺同人都冇关系嘅。但係事实上呢，历史亦都证明咗，文献亦都证明咗，有好多我哋而家用嘅不单止係药物、
1: 嗯、
0: 甚至乎係技术，係由大自然好多种其他嘅地方抽取出嚟嘅。如果我哋冇嗰个基本知识呢，我哋就冇辦法应用返喺人嘅疾病身上。
1: 嗯，所以头先阿教授讲嘅嗰样嘢呢，就係因为一路以嚟其实应该咁样讲翻转头啦，先讲下呢个 LP little a 点解会出现呢，即系点解会呢个几个英文字多咗人去讲呢，我自己真系第一次识。后来我就睇到，因为好多嘅低密度高密度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好靓仔嘅人心脏病发。咁佢哋就觉得好奇怪，因为我哋一路都讲緊喺呢啲坏嘅胆固醇塞住我哋呀，嗰样嘢引致佢会中风呀、啊。咁佢哋后来就去研究点解呢，就发现咗呢个 LP little a， 有冇错呢个讲法呢？
0: 冇。呢、這个亦都系讲间我哋之前亦都讨论过一个题目，就系话淨系食胆固醇药对保持我哋減少中風呢個機會，其實係冇相連嘅。
1: 係，冇錯冇錯。一翻嚟咧，所以我好想問下教授，因為你都講啦，正正就係如果假設有啲朋友從來都唔知道嘅，咁但你嘅膽固醇好壞都係靚仔嘅，但係點解個總膽固醇都係高嘅咧？不妨睇下係咪你個 LP little a 其實係高咗咧咁。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都问阿教授，系咪真系完全冇药嘅咧？但系最近咧，我见到有啲医生就讲啦，喂，唔系、哦，你可以打呢个针药咧，对呢个都应该有个正面嘅作用嘅。翻嚟倾下
2: 啊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3: 好啦，咁啊，继续同阿李康士教授倾下偈啦。啱啱我哋就讲啦，即系可能头先我带出嚟嗰个嘅数字，或者嗰个喺总胆固醇嗰里边，可能好多朋友做喺香港做验血报告嘅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吓，或者而家有我唔识啦，但我自己香港验过几次，好几次血咧，我从来未见过，我就系会见到自己好或胆固醇都好，而三酸甘油脂都 OK， 都唔错，点解我总胆固醇会高嘅？咁我都有问过医生。仲有其他噶嘛？咩其他啊？总之仲有其他啦，咁真系好拗头。直至到我最近有一次，我就做一个检查，咁呢个我唔喺香港做啦，咁我先突然间发现，原来我有呢一个头先讲嘅 LPL2A 呢一个数字，咁仲系一个一般嚟讲就系一个坏嘅胆固醇，仲坏过嗰个叫低密度胆固醇啦。头先教授已经解释过，教授，不过我知道咧，即使系我知道都好咧，我用紧我个降胆固醇药咧，其实冇系能够针对到佢。点解嘅？呢啲都唔可以一并去处理嘅咩？
4: 唔可以，因为完全两回事嚟噶嘛。一个苹果，一个橙，唔拉更噶。
3: 但系佢都系摆咗喺胆固醇系列嘅里边嘅。
4: 佢摆咗喺嗰度系列里边啫，但系佢本身同成个通道胆固醇个通道都唔系一致，
3: 系
4: 唔系一样嘢。咁所以咧，你就算食嗰啲药降极嗰个所谓我哋一般讲嘅胆固醇咧，对呢类新嘅。我哋而家認知到嘅所謂脂肪蛋白質咧，係冇或者好少影響咯。
3: 咁我食少啲肥嘢得唔得咧？有冇機會改善得到咧？
4: 我覺得嗰個唔係食少啲咁簡單啦。咁食少啲當然好啦，唔係唔食啊嚇。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我估多啲植物纖維。我正話都講緊，例如麥皮一啲好簡單、好簡單嘅食物。早餐一個麥皮可能就已經黐走咗、帶走咗好多呢一類嘅脂肪，包括膽固醇。咁所以咧就減少咗我哋人體吸收呢啲脂肪類嘅食物。
3: 我好想问下你咧，因为最近咧我有听到咧有一个咧系叫 PCSK9 啊，其实嗱真系好老实讲，有边个人识呢个数字咧？我谂一般我哋嘅普罗市民都唔识，但原来呢个咧其实系针对住呢啲坏胆固醇啦，甚至乎对心血管咧嗰个保护咧系有一个好积极嘅作用嘅。但系咧我就见到佢系针剂系为主，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口服啦，系咪已经有口服啦？系咩嚟嘅？其实呢一个系。
4: 嗱，呢一个咧就同我哋一般对胆固醇嗰个认知咧就有少少唔同嘅。佢咧主要其实咧喺人体嗰度咧 PCSK9 咧个个都有，
3: 系个个都系人体自己产生嘅。
4: 佢喺个肝嗰度产生的。
3: OK，
4: 咁佢其实佢个作用咧开头咧就系将呢啲低密度嘅胆固醇。嘅受體喺個肝嗰度咧，我哋其實係有一啲蛋白質咧，係專門接收呢啲低密度嘅膽固醇嘅。咁佢接收咗入去個肝個細胞之後咧，就一係轉咗做脂肪啦、肥膏啦，一係咧就將佢消化咗。咁呢個咧就係正常消滅膽固醇。或者所謂呢啲 LDL 嘅一個方法，
3: 即係呢個叫低密度膽固醇。你記住個凡係個低字咧，越低係越好嘅。只要你用咁嘅方法記住就 OK 嘅啦。
4: 低

0: 低主要佢唔係咁好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一來佢低咧，即係話細，細咧周圍都係，咁咧亦都喺積聚嘅時候咧，變咗係好快脆積聚，好
1: 即係佢個群體效應好勁嘅，
0: 冇錯啦。咁咧 PCS 九呢樣嘢咧，就係令到接收呢、這個低密度膽固醇呢件事情咧。就和咗，做唔成，咁变咗咧，嗰、那个肝嘅细胞咧就冇办法将血入边嘅低密度胆固醇咧收入嚟，转化咗佢，
1: 系，
0: 咁嗰啲低密度胆固醇咪积晒喺个血嗰度咯，咁所以咧，其中一啲新嘅药咧，就针对咧就系、是、针对呢个 PCS 九咧就系、是。喂，你放过呢啲蛋白质，等佢接收翻嗰啲低密度胆固醇入去个肝嗰度啦。咁
1: 咁呢个咪好似你上个礼拜曾经讲过一件事，就系而家研究药个概念，就系佢个基本嘅因素，原来系因为 PCSK9 本身我哋人体里边有呢个功能，但系佢咁唔掂啦，佢失效咗啦，系咪啊？
0: 系啦，咁所以咧呢、這个 PCS K9 咧就会变咗系我哋做降低。低密度胆固醇药物嘅一个胆、
1: 啊、
0: 我哋就会针对住 PCSK9 去揾一啲药出嚟。
1: 咁而家有冇？而家似乎系有、啊。
0: 有、因为嗰阵时最容易做到嘅咧，其实就系针药、所以一开头咧，因为佢系一个蛋白嚟嘅，咁所以最有效嘅方法咧就系用个抗体。将佢抵消咗佢，咁、所以做呢个针药咧，入边嘅所谓药嗰个成分咧，就系、是、PCSK9 嘅抗体，咁、就即系将佢中和咗，
1: 系，
0: 咁最简单噶啦。咁但系始终都系要打针啦。咁其后咧就转化为一啲比较长效啲嘅针药，即系断月计，
1: 系几个月打一次啊，三半年打一次啊，
0: 半年打一次，一年打一次。但始终咧都系冇，即系我哋做药嘅咧，始终都系认为食嘅一粒粒药咧就系最方便。
1: OK， 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教授啊，因为呢个 PCSK9 啦，我想带俾我哋嘅听众知多啲。有时有机会，当你去自，其实而家好简单啫，你上网去搜寻，但系因为我自己搜寻过，其实唔知佢讲咩嘅，原来系咁。但系我就睇到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因为低胆固醇啊，嗰、那个要低嗰个咧唔够低吓，系咪啊？比较高啦，三点几啊，又跟住咧，佢仲有一啲系有一啲嘅斑块形成咗喺啲血管嗰度，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就采取咗呢、這个即系打呢、這个，佢系用针剂嘅，就系、是、打 PCSK9 呢个嘅即系药落去啦咁。但我所以我想同阿教授再倾下，既然我哋系知多咗有人会用呢种方法，当中有冇副作用，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咁下个礼拜我哋再一齐倾下吓，下个礼拜见啦，教授。

0: 睇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食之后。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的些轮谈判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和名单将会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敲定。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成功捣毁四个同美国及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指出，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首府扎克丹等地展开多次联合行动，行动中安全部队成功抓获五个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在交火中打死两个武装人员。声明又说，伊朗安全部门其后在该省另外两处地点发现并捣毁另外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当地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经悉数被捕。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了大量武器物资，包括一套星链卫星通讯设备。伊朗当局指出，这批落网的武装人员之前曾经在境外接受严格的军事及爆炸物使用培训，原计划潜入伊朗境内实施破坏、暗杀等一系列恐怖活动，但他们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已经及时被伊朗安全部门锁定并拘捕，其背后的组织网络亦都已经被全面瓦解。巴基斯坦西南部俾鲁兹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袭击，造成四个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五，央视新闻引述官方消息人士说，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随后潜伏在附近的武装人员向检查站射击，之后逃离现场。三个海岸警卫队人员和一个陆军士兵死亡，另外16个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到附近医院治理。消息人士说，恐怖组织卑鲁兹解放武装宣称策划今次的袭击。在本港，海关打击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的侵权活动，检获两部怀疑非法串流装置，估计市值大约1300元，拘捕一人。海关早前接获版权拥有人举报，话有网店向顾客出售非法串流装置、即电视机顶盒及特定应用程式，以用作收看侵权作品。五涉嫌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昨日在观塘区拘捕一名39岁男子，并检获该批怀疑非法串流装置，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一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同多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事发下午接近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的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重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同一架警车，一个的士乘客受轻伤。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一名男司机。 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个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尽职，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的要求。至于是否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0: 个礼拜咧，继续咧离唔开热啦吓，咁啊，同阿川哥同埋李石宏咧，上嗰两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开点样散热啦，尤其是如果你话，其实我自己都量过喺屋企咧，我哋嘅室内温度系30度。平均嚟讲30度，
1: 哇！你屋企真系好大喎、啊，
0: 30度算唔算系 OK 啊
1: ？OK，、嗯、我好多时量到我屋企32度几噶，
2: 系、哦、咩？你屋企都唔细噶咯，
0: 系啊。不过我觉得可能有少少唔同，因为我而家搬咗去中山住啊嘛，佢个优势咧就系佢好多时候都有露台嘅，
1: 系
0: 咁佢有个南北通啊。我觉得嗰度对流空气对我嚟讲就降温就好有用啦，
1: 非常有用。咁咧就好多时。即是因为晒天阳晒太阳晒又好咧，屋入边系热咗啲嘅，咁要换出边嘅空气啦。你嗰度空间站咪有呢个条件咯。
0: 系啊，同埋我觉得有嘅、嗯，我再摆多一把风扇喺度啦，小风扇、啊、就好舒服啦。
1: 所以咧系咁样咯。
0: 咁啊，当然啦，我哋人可以系啊去谂好多好多方法去调节。不过我谂喺自然界里面咧，佢哋谂嘅方法咧系好有限嘅。譬如最近咧，川哥抌咗一篇文章讲河嘅鱼啊，或者河嘅生物咧，其实佢离离河，一系佢就离开呢条河嘅啫。佢能够做嘅方法我睇唔到佢，佢唔会开大风扇仔出去个河嗰度搵食啦，系咪？咁我谂呢个都系同而家我哋讲气温变化系有一个最直接嘅关
1: 系。系啊。哇！呢、這个研究而家做研究啲人都几好嘢，即系用人做卫星，佢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咁咧呢个研究咧就系、是、用人做卫星啊，咩人工智能啊咁去搞，睇研究咗全地球20000多条河嘅含氧量，啲、水嘅含氧量。咁、因为我哋以为啲鱼唔使氧气啫，
0: 讲少
1: 啦，佢喺个鳃度喺啲空气度抽啲氧气入去呼吸，因为一要消化啲食物咧，就一定系要氧气嘅。
0: 唔系好简单啫嘛，你试下睇下一个啲，好多人都中意养鱼噶，
1: 系啊，
0: 第一个泵坏咗，个氧气泵坏咗即死，
1: 咁就反肚啦，系嘛？咁咧，佢发觉咧就系、是、1985年到而家差唔多40年咧，佢、发觉而家河入边啲鱼含氧量咧降低咗2%到啦，咁去到世纪末如果继续而家咁就4%，
2: 系
1: 咁咧。你又觉你同我都觉得你4%好少啫，咁但系咧有呢个世界啲生物就系咁样嘅，啲、生物进化到咧就将啲用到尽，啊，即系所有生物即系尽量优化自己啊，嗰啲食物啊，点样消化
0: 个环境啊，
1: 佢一定将自己嗰副机器咧教到咧去到尽最好嘅，然后咧就冇谂到个世界系会差啲嘅，所以咧你一降低4%咧。佢嗰啲掹到去到最盡嗰扎咧就輪著啦，
2: 係啊，
1: 咁因此咧呢扎咁而家出到點樣咧，就係、搞到部分啲河流啊，即係一條條河流環境唔同啊，如果有某啲河流嗰啲地方佢嘅流動得冇咁好啊，咁咧就開始出現啲咩咧死亡區，佢咧就係、啲氧氣少到啲魚無法生存，係啊，就咁樣。
0: 咁理論上嗱適者生存啊嘛，理論上佢應該游走㗎，係
1: 啊。
0: 佢冇理由仲等待喺个死亡区里边噶。
1: 系啊，咁佢一系向上游，一系向下游啫。你向上游咧，嗰度原本有鱼噶嘛，
2: 入嚟
1: 哇！你即系嗰度
0: 做嗱啲食物，
1: 唔系生物就系咁样嘅。嗰笪地方可以生到几多嘢咧？佢生到去嗰个尽嗰个数噶嘛。你而家呢扎走烂嘅过嚟，
0: 系抢食
1: 抢食。咁佢养唔起你咁多人，
2: 系
1: 一系就你食佢，一佢食你；一系咧就佢焗死先，一系你焗死先咯。所以结果总体嚟讲都系少咗生物噶嘛。咁一系向下游，游下啲水都咸啦，顶唔顺系嘛？咁可能嗰度氧气多啲啊，不过盐分多啲。咁你一世人都未见咁多盐分，你就唔得啦。所以咧。在淡水真的最论尽焗住、你在大洋呢，即有些研究很久以前都讲过、有些鱼一路 由加利福尼亚州游下游下游北一点，温哥华那些鱼又再游北一点，
0: 即是在很大的海洋的世界、
1: 它慢慢褪上去，
2: 有位走
1: 褪到上阿拉斯加但河呢，因为其实淡水鱼从来都是比较艰难，因为个范围细啊嘛，上下游咁，咁咧就而家咧咁样嘅，佢研究到咧边个地方受影响多啲咧，啊好得意，就系、是、北极地区啦，因为北极地区嗰啲气温上升得好快，另外咧就系、是。

0: 美国东部，即系由呢个纽约啊，一路落去佛罗里达州啊，呢边咧，佢即系总之佢地理原因咧，即系呢一带嘅河流啊，加拿大同美国中间有啲湖咧，都比较严重嘅，因为佢又系焗住一个湖啊嘛，系嘛，咁咧就印度原来又有份，然后呢个南美洲大部分地区都有份，咁佢哋而家佢哋就好得意嘅，即系。而家计到条数就算啲二氧化碳唔系升到最尽嗰个款咧，佢哋嗰度咧部分嘅氧气咧会损失成10%啊！哇，同我哋头先讲嘅二同四咧争好远，咁就弊啦。
1: 嗰个已经唔系死亡区添啦，你讲紧
0: 成条河就咁咧就即系咁嘅。1980年以嗰前80年代咧，亚马逊河嗰啲死亡区咧，每年大概系10人，咁咧，如果咁样落去到世纪末咧，要加倍几两倍，咁即系啲所有嘢都掹到好尽，咁咧就弊啦，咁咧嗰啲沿河嗰啲人，你知系靠山吃山，系靠水吃水噶啦，鱼都系佢哋嘅蛋白质嚟噶，而且人类文明咧从来都喺河边嘅，系啊，咁咧即系我哋中国黄河、印度啊咩河、恒河咁，人类其实咧。文明啊，文化咧就全部喺河边，
1: 因为有水有
0: 食，系啊，系咪啊？但如果呢个水变咗变鱼又少咗，其实其他嘢都少噶嘛吓，仲有啲其他食鱼嘅嘢咧啊，咁所以个连锁就唔系净系条鱼啦，而系成个生态环境啦。
2: 咁有啲物种少咗啫，即系系咯，会因为咁样死，咁会唔会即系我调翻转讲，会唔会有啲会？又多咗咁样，有冇机会咧？
0: 文哥吓，进步咗，
2: 系咯，有啲顶得热嘅新物种或者变种
0: 啊，有你科学家头脑啊，理论上系咁样，
2: 系，
0: 但如果呢个过程系摊开几千年咧，
2: 哦，
0: 就会出现，
2: 出唔切，系啊，
0: 但系咧，我哋而家呢啲讲紧系几廿年咧，其实啲嘢进化唔切，即系其实我哋而家撞到嘅问题咧，如果佢系摊开几万年咧，其实大家都有时间褪到嘅，而家个问题就系太快，所以咧，唉，我哋人好嘢啊，几廿年搞咗世界咁真系叻。
3: 晚上10:16，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6: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7: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6: 我用红色嘅。
7: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6: 5566829955668299。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
15: 你的

0: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 我记得早一两集咧，我哋就讲到呢个厄尔尼诺嘅现象啦，就令到我哋即系简单啲讲就系热咗啦。咁同我哋头先所讲嘅，即系全球嗰啲，譬如话河流啊，慢慢去热啊，咁热到啲即系啲水啊、啲鱼啊都顶唔顺嘅时候，咁两者有冇关
2: 系？其实就咁嘅，好得意嘅，有关系冇关系之间，嗰、那个厄尔尼诺咧，佢其实有佢自己嘅周期嘅，佢。你全球暖唔暖化呢，厄尔尼诺都会出现，由佢几年就出现一次。咁呢，但係呢，佢以前厄尔尼诺嗰啲海水就升高啲，但係佢嗰有另外个拉尼娜个海水降低啲，咁就一个波浪个波浪。但而家嗰个波浪呢，一浪比一浪高，咁所以结果就係佢嗰个全球影响呢就放大咗。即係话呢，你又可以睇成全球暖化放大咗厄尔尼诺嘅影响力，亦都可以话厄尔尼诺放大咗全球暖化嘅影响力。其中同亚马逊河有关就乜嘢呢？厄尔尼诺年呢，亚马逊河流域呢係会变寒嘅。喂，我哋嗰度叫做热带雨林喎。
1: 係囉。
2: 但係呢，你亚马逊河雨林係变做干旱呢，就大件事。因为呢，我哋嗰个热带雨林呢，本来就够潮湿到点样呢，咁佢可以搞到自己嗰度有个水循环呢，就会呢、這个自己做咗啲雨出嚟呢，先成有云，咁就帮手帮我哋射走啲太阳光喎，咁就即係咁就全地球咪凉少少囉，係咪？咁但而家呢，我哋呢，哎呀，厄尔尼诺年嚟啦，本来就全球暖化已经搞到兴到亚马逊河呢，即係嗰个热带雨林都死到就即係苟延残喘嘅啫。而家加个厄尔尼诺年落嚟呢，咁我哋跟住担心嘅乜嘢呢，哎，就係、是、野火啦。而家搞到热带雨林会火烛嘅。咁热带雨林会火烛呢，有咩问题呢？热带雨林火烛就係、
3: 是、气温会上升囉、
2: 啊。气温上升个直接啦，但係唔係最大影响，而係呢就咩呢，热带雨林呢以前呢在那个雨林的底那里，就历代跌下来的树枝呢，勾在下面勾，但是勾不晒的。它始终呢，如果你去过那些雨林行呢，只脚下面呢软淋淋踩下踩下呢，都不知道多少尺是那些东西的。那些就是将二氧化碳收埋的方法啦，因为由二氧化碳变成木头，那么收了落地下。所以呢，热带雨林本来是帮我们拿走天上额外的二氧化碳的。但现在呢，哦，又全球暖化搞到佢本来就干啲，系嘛？然后呢，厄尔尼诺令到佢仲干，咁跟住呢，唔生性，有人走去偷伐树林啊，就之后成呢，结果就搞出野火。咁野火你话会热啦，但更大问题就佢将下面本来储喺度嗰啲咁嘅嗰啲腐殖质啊，嗰啲系咪叫腐殖土啊？你养嘢就知啊，腐殖土啦，喂，将佢晒到干咗，跟住烧埋，即系将以前储落啲家当咧，掟翻上个天度。咁所以咧，而家搞到点样啊？厄尔尼诺就帮手将本来我哋叫做碳汇啊，将天上二氧化碳收埋点啊，变咗做碳源。
1: 哦，
2: 碳源即系二氧化碳嘅源头，就将二氧化碳放翻上天，
3: 升翻上去。
2: 系啊，即系热带雨林咧，竟然又收埋嘢嘅地方，放翻嘢出嚟。咁呢就好惨啦。
1: 呢个冇諗过，即係热带雨林呢，即係亚马逊呢，咁即係本身我个认知就觉得啊，咁远我哋咁系咪地区性㗎，就即係原来佢系肩负緊一个即係全球嘅一个功能㗎。
2: 係啊，其实呢而家全世界有两个好重要嘅热带雨林，一个就亚马逊河，一个就刚果，非洲中部嘅刚果一带。呢两个大雨林呢系即係帮手呢，就係索住啲二氧化碳，最大片呢两片㗎、我哋嚟到华南呢片都唔够佢大，即係我哋华南其实都算係一种好特别嘅季候风雨林嚟㗎。咁呢就当然仲有印尼呢，但印尼苏门答腊呢个婆罗洲呢，惨呀，婆罗洲呢嗰啲雨林呢差唔多劈咗一半冇咗咁滞，一路劈緊。咁但最大呢都係刚果同亚马逊河。而家呢就其实都几论准呢，就是我哋厄尔尼诺一出呢，亚马逊河就冇雨。
3: 是。
2: 咁然后呢好论准。

0: 咧就系、是、呢个撒哈拉大沙漠南边啊，即系近江嗰头咧都偏寒嘅、哦。
1: 嗯，
0: 唉，咁所以
1: 本身系寒嘅咯。如果佢近住撒哈拉沙漠嗰度系。
0: 系，咁咧，但系佢我哋刚果雨林咧就喺赤道啊。佢撒哈拉大沙漠就近所谓亚热带地区啦，嗰、个边界。如果佢干旱地方咧，佢蛇歪一啲咧，就去到刚果噶啦。咁、就其实咧，仲有譬如话成个印度都旱，印度咧都有树林嘅，不过即系冇咁巴闭咁解啫嘛。咁而家我哋论尽，因为就系、是、哦，我睇到啊，印尼都系热带雨林，虽然个规模冇咁大吓、总之就系、是。呢、这个我
1: 好多热带雨林同时间遇到呢、这个
0: 系啦
1: 呢个问题
0: 系啦，咁、我哋系最近我啲朋友去亚马逊河流域去玩过睇过啦，去学习，即系其实而家好担心嘅乜嘢咧，就系、是、巴西曾经出过一个总统咧，
2: 系
0: 大力推广去斩树林嘅，
1: 系
0: 即系。
1: 我都有啲印象，
0: 嗰、那个就好阴公，佢劈咗好多林，佢、劈完林之后咧，跟住就放火烧噶啦，因为最简单啊嘛。
1: 佢清理方法啊嘛，
0: 跟住变咗做个草地，咁啊种草或者种粟米养牛，咁、啊跟住嗰啲牛咧就出口嚟我哋香港啊就中国啦咁样。
1: 系，不过头先一路听啊Chan哥讲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好似阿李石宏所讲啦，我哋以为亚马逊系咪亚马逊河流，距离我哋9000几里，点会同我哋有关呢、原来其实系一环扣一环嘅，地球就
0: 系
1: 地球，
0: 系啊，
1: 互相有关系。
0: 佢出事嘅话，全地球咪又再暖一啲咧。即系我，所以我哋真系成日话咁热带雨林。其实其中一个就食少啲牛肉啦，因为咧我哋香港咧都系巴西。牛亚马逊河嗰度养嘅牛，一个重要出口地方嚟嘅，估都估唔到啊！
1: 我想问下你咧，因为我觉得呢啲可能系翻去一啲好基本嘅知识，因为我哋讲真啦，你话原来咧厄尔尼诺嘅现象或者拉尼娜咧，基本上系佢自有永有，已经
0: 系
1: 有嘅、
0: 啊。
1: 不过以前我哋细个时候，从来都冇听过咩厄尔尼诺现象啊、拉尼娜现象，我哋系。唔知系因为当时嗰个知识嘅水平未到定系点样，咁但系系咪因为其实呢种所谓自然嘅现象呢，如果唔系同地球暖化系变化咁极端呢，佢对我哋嘅影响唔会太大。
0: 冇错啦，就系、是、呢个气候暖化嗰个背景呢，令到佢嘅影响呢放大加倍，所以呢即系。呢啲叫叠加效应之后咧，佢叫非线性后果，即系唔系一加一，一加一等于二以上或者三或者四，然后咧人嘅脆弱系越嚟越犀利咯，所以、唔好以为有钱就搞嘢嘛，有啲嘢有钱都冇用噶。
1: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你差唔多啦，其实从来都明白嘅，我都系都唔系有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啊。多谢晒Chan哥，多谢晒李世宏，下个礼拜我哋再倾。
0: 好，拜拜。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情报部门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成功捣毁四个同美国及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说，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卑路支斯坦省首府扎克丹等地展开多次联合行动。行动中，安全部队成功抓获五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在交火中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声明说，伊朗安全部门其后在该省另外两处地点发现及捣破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当地军事单位及司法机构的袭击，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经悉数被捕。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武器物资，包括一套星链卫星通讯设备。据报，英国哈里王子下星期访问伦敦时，他妻子梅根和两名子女不会随行。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现年七岁的阿薛和五岁的莉莉贝原本计划一同前往伦敦，但是由于当局证实哈里一家在英国期间不会获得由纳税人资助的警方保护，梅根和子女最终决定取消伦敦行程。不过当哈里在英国期间由伦敦转至英格兰中部时，家人仍然有机会同他会合。哈里王子此行为期五日，旨在出席在伯明翰举行的北屈运动会一周年倒数活动。哈里之前曾经明确表示，在保安安排未获改善之前，他不会带同妻子及子女返回英国。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付费特快列车连接成田机场及羽田机场，预计2030年至2039年之间开始营运。目前京成电铁等公司有营运连接成田与羽田免加收费用的列车，单程需时大约1小时40分钟，预料将来引入付费特快列车后可以缩短乘车时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国土交通省下星期一召开检讨会，研究提升成田机场设施，将有关计划纳入最终方案摘要中。一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其后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同多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事发在下午近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警车，一名的士乘客受轻伤，司机赤脚逃走至鹅颈桥街市附近，最终被警方拘捕。警方在

0: 车上发现毒品，案件仍在调查中。运输署晚上话，涉事路段已经解封。西贡公路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载客的士撞向九巴，的士司机昏迷送院，至晚上不治。事发在傍晚六点几，一架市区的士驶至西贡公路近孟公窝路对开，同一架92号九巴相撞，的士车头严重损毁，司机和两名乘客一度被困，司机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女乘客一度昏迷，其后回复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男乘客伤势较轻，送到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九巴话，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士在对面线反方向行驶，怀疑突然越线，撞向巴士车头，导致事故。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话，受事故影响，西贡公路近孟公窝路现正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4: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3: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6: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7: 其实咧，不经不觉间咧，我识阿法师咧一段好长嘅时间。佢有个金句喺我心里边，系成日都记起。当我有困难嘅时候咧，我觉得唉。好难过，呢、这个关好难过，个心里面可能唔系啲好大嘅事，个事唔系大到会攞人命，但系咧就系、是、你晚晚都瞓得唔好嘅，咁、我就记得法师讲，如果假设前面嘅路四埲墙都封咗啦，咁点咧？咁佢就成日都讲就系、是、你坐喺度唔好喐咯，我成日。

0: 都记起，咁你坐喺度唔好喐住，等下佢
1: 啊！
0: 你有冇发觉喺你自己人生嘅经历嘅里边咧，其实都真系屡见不鲜咧，就系会有一埲墙唔知点解系打得开嘅，有个位系俾你走嘅，但系唔系当下，
1: 嗯，
0: 你需要等嘅，
1: 系，
0: 但系可能有好多人咧等唔切，自己就了结咗自己咯。
1: 系啦，系啦，就系、是、我哋其实就。我哋嘅目的其实就唔系话我哋有咩能力帮大家去解决你最困难嘅问题，而只系我哋觉得就算几大嘅困难都好啦，人嘅生命系珍贵同埋难得嘅，亦都无需要去因此了结自己嘅生命啦，因为你有生命你先至可以继续去经历，继续去创造，或者去做一个人，人做人是难得的，你不用担心你将来不死的，你必定死的。
0: 是啊，是啊，我是很明白的，每一个人都很明白的。
1: 是啊，所以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呢，就算是困难痛苦都好啦，好像刘彦芬刚才说你咬住牙根顶硬上，那就真的不用几耐呢，啲嘢又会好像不同了。咁你又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咁所以就好可以继续去活下去啦。咁可以，所以我哋呢两次都系讲下点样喺人生有不安嘅时候，有痛苦嘅时候，即系我都成日去见现在啲做辅导啊。咁现在啲辅导年轻人咧，又我哋又辅导咗啲国内嚟嘅年轻人。啊，国内嚟嘅年轻人咧又。他们的问题有少少不同的。他们就是来得有国内来得 的国内的年轻人呢，其实通常都是成功了。因为你一是来考，你是他父母有钱，一是呢就已经考到大陆，考了好的大学。你有来得香港大学读书的人呢，其实应该都是成功了。你不是你入不到大学。
0: 即所谓成功了，就是很多人的梦想已经达到了。
1: 你入香港大学你入到
0: 了。就是梦想可能就是入来了。
1: 或者你已经是。
0: 爸爸经济不错。
1: 不错了，或者你已经有入了香港读硕士了，而你入了读大学了。所以他已经是成功了。但他都因为他自己的精神状况搞不定。而来找我们。咁佢哋有好多咧，就系因为佢哋自己一向以嚟对自己嘅要求或者满足父母嘅要求咧，就好大压力嘅。
0: 系
1: 咁，但系呢个压力压到佢嚟到呢度咧，就面对，譬如话你喺中学嘅时候，你读书好叻，你到上到大学已经系平均嘅啫。你因为你个个都咁
0: 叻啊嘛，
1: 个个都叻啊嘛。咁你由香，你由普通嘅大学，你又嚟到香港大学，又大家都咁叻噶嘛。咁你同埋或者你喺嗰度，你去读紧香港大学嘅时候，你希望出嚟社会入啲好嘅公司咧，又再叻啲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即是一个人那个卷那个成长那个状态呢，其实是很很阴功的。
0: 即是当你在内地生活，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是卷。
1: 是啊，
0: 真是卷。所以刚才你那个讲法我是很容易理解的。是啊，跟香港的文化是不同的。
1: 冇，香港是有卷但冇咁卷。
0: 不是的。我哋当你见到但内地点卷，你就觉得香港一啲都唔卷。
1: 是啦，是啦。咁佢哋嚟到嘅时候呢，咁佢哋因为佢哋嘅卷啊，卷到，因为佢哋嘅卷系压力咁大，佢已经卷咗好多年，嚟到呢度亦都系好似发觉原来前面埲墙好实，或者再上嗰个天花板好难，咁佢哋就又唔敢放下，唔卷啊，
0: 系，
1: 因为卷令到佢，因为佢嗰种
0: 佢习惯咗卷啊，要
1: 卷嗰种扯，我要去扯我先成功嘛。但因为佢扯到某个位咧，个心已经顶唔顺。
0: 系，
1: 咁佢嚟到嘅时候，我哋就话佢就咁，我哋话嚟到，我话佛系啲啦，放下啲啦，唔得啊，我一放下啲咧。我就冇得再上啦。咁佢又再上，但係个精神又顶唔顺。咁呢个位
0: 置。如果佢啱啱同香港即係有啲唔同嘅地方系咩呢，就係真係唔去唔到咪算囉。可以点啫，係咪先啫。
1: 即係有好多香港就已经系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父母已经提供晒啦。个校长啊老师啊都当你系如珠如宝啦。一路吹话俾你听，帮你洗脑，你系最叻嘅，你系最巴闭嘅，你系得嘅。但返你系得嘅时候，面对上面其他个个都叻你少少。咁你就好辛苦。咁嗰陣时你就哎我唔玩啦。咁香港好多就话哎我都系接埋算数。

0: 但你嚟得大陸嗰啲人咧，
1: 佢一定要成功離開嘅。
0: 佢一定有嗰種有嗰種能力再上，有嗰種壓力俾自己再上。咁嚟到呢度嘅時候，佢哋就開始要接受啊，我點算咧？
1: 係。所以大家嗰个肩负到嘅时候，个问题系唔同嘅。你举咗呢个例子，
0: 咁你就要其实我哋所讲嘅就系你喺人生里边，你嗰个卷，你嗰个警觉性啊，其实系帮到你成长嘅。
1: 系，
0: 即系你香港人如果系太冇警觉性，冇咗呢种咁嘅迫切咧，你唔会上。但系呢喺大陆嚟讲，你已经警觉咗咁耐，你已经迫切咗咁耐，你已经迫切咗而成功到嚟到香港啦。咁你而家去到呢个位置，你又唔掂咯，因为已经开始煲窿啦，已经开始烧 fuel 啦，顶唔顺啦。
1: 因为佢唔系净系话，佢唔系天之骄子嚟噶嘛，佢系卷出嚟噶嘛，佢系。
0: 佢可能曾几何时系天之骄子，但系原来个个都系天之骄子。
1: 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佢嗰个天之骄子要成为嘅时候，佢系一路卷上去噶嘛。喺香港未必系咁噶嘛。
0: 系嗰个天之嘅卷上去，系就包括咗佢嗰种努力啊。坚持啊，咬住牙根好辛苦去读啊，咁而家嚟到我哋呢度顶唔顺啊，喂你放下啲啦咁，哇唔得啊！
1: 咁你点样帮佢哋？又系话俾听四埲墙咧，始终有一埲墙系咪啦？
0: 唔系，但首先就听下佢啦，明白你嘅卷啊，你嘅辛苦啊，其实都系真系帮咗你哋今时今日嘅，咁所以佢哋系贡献嘅。但你而家我觉察到你而家咁样再卷咧，你嗰个精神健康系出事咯。咁而家你就要考虑啦，到底你嘅精神健康重要啊，定你继续上重要咧？两样都重要的时候点算呢
1: ？OK， 好，好啦，咁应该翻嚟，我哋就再听下法师讲完之后佢点拣啊？

0: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 当然啦，头先啊，法师就讲啦，嗱，而家你想卷上去好啊，定系你要照顾自己心理健康好咧？咁，我谂对于你啱啱讲，即系你只系透过即系喺你辅导嘅个案当中，原来都有文化差异嗬。喺内地嚟嘅学生同喺香港，如果真系大家都系一个大学生，佢要接受辅导嘅时候，可能大家遇到嘅问题唔同，你就举咗内地嚟嘅学生由细卷到大，系咪？嗯、如果你唔知个卷字点解，你就查下啦，你去 Deep Sea 揾下就知道咩内地嘅卷系咩嚟嘅吓。咁所以你头先就话啦，你问到佢，你嘅精神健康唔得噶咯，你唔可以再卷上去噶咯咁。
2: 嗱、嗯，我想讲翻你头先咪 off the mic 嗰度讲，佢哋嗰个卷系即系嗰个你承担成家人嘅寄望嗰样嘢系好有兴趣啊！我
1: 哦系啊，嗯，因为其实呢个系我个人嘅观察嘅。头先你讲就系卷呢件事咧，你喺好简单嘅生活小节里边，你会感受得到，即系佢哋好多时候啦，佢哋出行咧。是会坐住架电单车，
2: 嗯，
1: 爸爸妈妈就爸爸啦吓，车住啲细路，可能一架电单车坐三个细路，你揽住我，我揽住你，
2: 好亲密嗰种身体接触住，
1: 系啊，所以其实佢次次出行都系咁嘅，系大部分嘅时候都系咁嘅，咁你可以想，所以你可以想象点解喺内地佢哋嘅楼系会咁需要咁大啊？都讲紧系1000尺起码咧，因为佢哋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呢、个就系同佢个卷嘅文化，对于嗰个亲人嘅关系系卷得好实噶。
2: 佢嗰、那个你我带出咗嗰种亲情嘅。嘅系薄啊，即系我哋香港嘅亲情系冇咁紧要噶嘛，即系阿仔你唔读书咧，你将来冇希望啊。但佢话阿仔你唔你我阿仔你唔使读书啦，不过你要照顾我哋下半世喎、啊。嗱，我都爱你噶，我哋为咗你，你见到你爸爸妈妈所有人都系为咗你，而佢哋真系爱你，真系照顾你。佢阿爸爸妈妈牺牲唔知乜嘢，就寄望于你身上。咁嗰个小朋友承担嘅压力，同香港嘅小朋友嘅承担。压力系完全
1: 唔同
2: 嘅，唔同品种嚟嘅。嗰、种系因为爱，因为佢哋真系好付出而寄望喺你身上，由七八个人嘅期望就喺你啦。咁你孭咗嗰份爱而孕育出嚟嘅嗰种责任感啊，你好难逃避咯。
1: 冇错，所以即系你头先讲卷呢种嘅文化，其实由佢细个开始面对竞争，跟住加上咗屋企人嗰种对你嘅寄望。可能而家呢一代人咧，嗰个经济能力好咗啲咧，呢种卷就可能会稍微冇喺个家庭里边咁紧要都唔定。咁但系你话嚟到呢个年纪，你讲紧大学毕业啊嘛，跟住过嚟再读书咁样咧，咁佢应该都系佢哋爸爸妈妈对佢寄望好大嘅嗰个年代。
2: 系啦，因为由佢嗰个年代细细个，大家都喺度搏命挨，但系挨嗰阵时候，嗰个亲情又好。物咁而你就变咗一路，因为呢个咁嘅卷，呢个咁嘅压力，呢个咁嘅搏命，而有今时今日。
1: 嗯，
2: 你忽然，但系佢呢个已经，你忽然间你叫佢放下，佢唔可能。
1: 咁佢点拣呢？
2: 啊，呢、這个问题就系、是、唔系人生唔系下下有得拣。其实你就系、是、因为你嗰种成长嘅压力啊，你因为如此而去成就啊。
1: 嗯，
2: 嗰、那个系你生命嘅一部分，你叫佢放下佢都未得。咁我哋其实唔系叫佢拣，即系你亦都冇得拣、
1: 嗯。
2: 首先系觉察觉知，原来我喺生命上边有一个咁嘅动力，有咁嘅系薄，同埋有咁嘅承担。咁你要知道呢样嘢，但你而家又要知道，因为你呢个咁嘅承担同埋压力咧，搞到你精神健康唔掂。咁、你明白咗两样嘢嘅时候，我哋只系叫你。可唔可以放松翻少少？你接受你自己有呢份嘅压力，同埋你呢份你自己嘅本嚟嘅一个努力，而去令你成功呢样嘢，咁你就开始学习与佢同在啊，与佢同在，
1: 呢种压力卷同在，
2: 同在。咁而喺压力之下，你就开始慢慢，我哋通常都系通过禅修。
1: 嗯，
2: 禅修本身就唔系思维啦，就唔系一种我应该点解点解，因为你就用点解点解已经
1: 好卷嘅咯，可以
2: 已经去唔到嗰个位啊。
1: 系啊，
2: 因为你呢啲系已经好入心入肺嘅东西啦嘛。咁但系如果我通过啊。你可以念佛、或者观呼吸，识得去放松个人，放松个念头，放松个心。当你嘅身心放松咗嘅时候，嗰、个卷或者嗰个压力本身就第一冇咁大。就算有喺度都好啦。

0: 你都可以有同在咗啊。
1: 系，不过当然啦，即系头先啊，法师一路都系讲紧，即系做咗个例子啫。当然，如果你话喺香港嚟讲，喺香港人自己佢嗰个遇到嘅问题，好似我哋喺上个礼拜都讲，即系一对母女就因为教育嘅问题而自我要牺牲，一齐同一日一早一晚咁牺牲咁样，我哋觉得。点会啊？真系唔抵啦！但你翻翻转头谂，佢哋呢个只系一个引发点，实际上就系面对压力，或者佢哋可能喺控制情绪上面咧冇觉察啦。
0: 啊，同埋有一样嘢就系你嗰个生活嘅圈子同埋聚焦点啊，太细。
1: 嗯，
0: 即系譬如话你系一个家庭主妇，你将你自己嘅生命净系摆咗喺个仔女读书嗰度，咁你就。你的世界就是小女仔女读书、或者小女就是你的期望。如果你将你那个世界再加一些、原来我还有我的事业的，我还有我的、兴趣的、我还有我自己的不知什么什么的，那你的世界就有多几个东西、或者你有时你原来我的世界还有我的信仰的，比如说你信佛教啊，信天主教啊、那你就有多了一些其他的资源去帮你
1: 去
0: 帮自己和分散注意力，原来我个仔读书唔好，或者有啲咩问题都好，或者我仲有啲卷都好啦，我仲有两三嚿嘢噶。
1: 系，
0: 咁你人生你多几嚿嘢咧，你就唔使累晒落去一个位度。咁、其实系即系分散投资嘅啫。
1: 如果你有话基督教信仰，你都同阿上帝倾下偈啊，
0: 或者
1: 搞唔掂啊，
0: 牧师信下咁。
1: 系啊系啊，
0: 咁都仲有啲兄弟姊妹嚟帮你啊嘛。咁如果你佛教好唔掂，你可以念下观音菩萨啊，再唔掂啊地藏菩萨啦咁。咁你念下念下又好。好似好啲咁啊！
1: 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哋一路都讲，即系呢两个礼拜就透过一啲惨剧咧，就讲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能够心安，同埋能够自己过得容易啲。下个礼拜咧，因为我知道法师咧，其实有个讲座喺较早前嘅时候，
0: 系啊，
1: 咁我都想讲下，因为你嘅题目系点样令到心安，
0: 何处觅心安？
1: 下个礼拜我哋可以讲下，好嘛？实际啲去讲下，揾一个心安嘅地方，心安嘅方法。OK， 好啦，时间差唔多，下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接着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敲定。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北京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接受访问，透露伊朗计划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用作保障通航安全、导航和环境保护等常规开支，强调此举并非征收通行费或者关税，与全球其他水道做法一致。他说目前海峡通航正逐步恢复正常。法兹里批评美以两国在过去一年伊美谈判期间仍然轰炸伊朗基建并造成人员伤亡，严重违反国际法。他强调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争取持久和平，另一方面若果美以再次误判或采取侵略行动，伊朗将会坚决回击。美国建国250周年，英王查理斯三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形容2026年对全球美国人而言是真正具历史意义的盛大庆祝时刻。查理斯三世在贺词中赞扬英美关系经历了非凡演变，两国克服历史冲突，锻造出世人所见最紧密、最有效率的同盟之一。这一段独特而且深远的盟友关系建立在友谊、信任及自由法治之上，广泛涵盖国防安全、贸易、投资、教育、文化和艺术等范畴。他并提及今年5月孩童皇后卡米拉高规格访美时，亲眼见证了两国历久弥新的纽带，并强调双方对于保护自然界有着共同责任。据报英国哈里王子下个星期访问伦敦时，他的妻子梅根和两个子女将不会随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现年7岁的阿薛和5岁的莉莉贝原本计划一同前往伦敦，但由于当局证实哈里一家在英国期间将不会获得有纳税人资助的警方保安保护，梅根和子女最终决定取消伦敦行程。不过当哈里在英国期间由伦敦转至英格兰中部时，家人仍然有机会同他会合。哈利王子此行为期5日，旨在出席在伯明翰举行的不屈运动会一周年倒数活动。哈利之前曾经明确表示，在保安安排未获改善之前，他不会带同妻子和子女返回英国。今次保安争议的核心源于英国皇室及 VIP 执行委员会的裁决，该委员会负责决定高级皇室成员及其他公众人物的官方保安配置。自哈里夫妇宣布卸下皇室高级成员职务之后，其就自动获得警方保护的权利就被取消。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重申瑞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合作。他同时表态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彼此分歧。王毅指出，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展现了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他坦言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强调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吴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交往，发动互补优势，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之路，并盼瑞方为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0: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1: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2: 无论山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洪小琪、刘慧娴。大家好，欢迎收听《恩与同路人》。今晚咧有我洪小琪牧师同埋刘慧娴 Connie 喺我哋嘅直播室嘅里边。
1: 你好啊，小琪牧师。
0: 你好啊，咁啊喺直播室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佢係一個牧師嚟嘅，都係咁。但係通常人嘅即係印象中嘅牧師都係嗰啲即係好嚴肅啊，或者咧就係好成熟咁樣樣啊。但係如果你喺街度見到阿張俊賢牧師咧，你一定以為佢係一個大專生嚟嘅，非常之年輕，
1: 係咪啊 ，Connie？ 對。
0: 系啦，咁佢系嚟自马来西亚巴色会阿比堂嘅中文部嘅青少年牧区嘅牧师。你好，
2: 好，大家好，恩与同路人嘅听众朋友同埋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
0: 咁啊，唔知道大家即系对于牧师嘅印象系点啊？头先小琪都提过啦，咁但系咧，阿 John 咧就系即系一个年轻嘅牧师，并且咧佢都系做年轻人嘅工作。如果即系大家有机会留意下佢嘅 IG 咧，就成日好似即系有好多短片嘅。咁啊，今次你特别远道嚟到香港咧，亦都系介绍咗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啊，欢迎你先，首先咁，但系都好想知道咧，即系当你成为牧师之前，咁首先你梗系要信耶稣先。咁你如何与耶稣相遇呢？
2: 其实呢，我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长大的，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我叫做顺四代，因为 我的公公的阿爸都是基督徒来的。一直到我这一代我都是基督徒。我从小都跟着爸爸妈妈去教堂，小小个的时候就去主日学，小小个都。都去主日学，然之后少年嘅时候咧就参加少年团啦，所以我其实都系好多啲圣经嘅知识，然之后都好识答问题咁啦。但系自己本身咧就唔系真系承认自己系基督徒嘅，即系对呢个救恩或者对信耶稣呢件事都唔系咁肯定嘅。直接到几时咧？直接到我14岁嗰年，咁我哋教会有一个叫做见信礼啦。见信礼即系细个时候系爸爸妈妈带你去信耶稣嘅。咁而家你已经成熟啦，有自己做决定嘅时候啦。咁你系咪真系决定要做信耶稣咧？咁就有一个见信礼。咁如果要接受呢个见信礼咧，我哋就要上一个课程嘅。咁、那个课程里边咧，我就好记得个牧师就同我讲啦。咩叫做耶稣嚟啊？咩叫做耶稣钉十字架？咩叫做耶稣为我死？咁嗰阵时我听咗之后咧，就突然之间好似醒咗，就觉得哇，点解我一直以嚟从细到大喺教会长大都唔知呢件事嘅？点解我要到14岁呢个时候先至明白点解耶稣要嚟啊？咁我就嗰阵时咧就。好肯定咁讲，耶稣，我要接受你成为我个人嘅救主，我好多谢你为我而嚟，为我而死，为我而复活咁啦。咁之后咧喺嗰个时刻咧，就有另外一个声音啦，就同我讲，佢就话，点解我喺教会长大，我都唔知，咁系咪有其他好多喺教会长大嘅人都唔知咧？咁如果冇嚟教会嘅人，咪更加唔知道咯。咁我就喺嗰个时候咧，就有一个。好肯定嘅决心，就我一定要成为嗰个同人讲呢个福音嘅人。咁就从嗰个开始，嗰度开始，我就知道我自己系一个基督徒啦。
0: 咁由基督徒啦，成为即系传道同埋牧师咧，咁都唔会即刻跳跃噶嘛，系咪啊？咁过程又系点样样嘅咧？
2: 咁其实我都虽然有呢个声音或者系有呢个决心啦，但系我都仲未话以后要成为一个牧师嘅。咁我之后咧就照常啦，就系有读中学啦，然之后中学毕业之后，我都喺考虑紧我以后要做啲乜嘢啊，我要做啲咩行业。虽然我知道我要同人哋分享福音，但系唔一定要做牧师啊嘛，可以做好多行业啊嘛。咁我就慢慢咁自己谂咯。就记得有一个下昼咧，个朋友咧就同我讲，佢就话，你而家要做乜嘢啊？而家毕业咗、哦，我就同佢讲咯，我应该系，即系喺我阿爸嘅公司嗰度帮下手咁啦。咁点知咧，就另外一个朋友就同我讲，我阿嫲叫我嘅妈妈咧叫我去面试做，即系代课老师啦。咁我就话好啊。佢就约我同佢一齐去面试，咁我就同佢一齐去啦。点知咧去咗之后咧， 我就中咗，即系我做咗对付老师，佢就冇中，咁我就觉得好特别啦。之后翻到屋企咧，就同屋企人商量啦，因为我嗰个学校接受我去做对付老师嗰个学校咧系好远嘅，离我自己住嘅地方大概坐车都要八个钟嘅。即系好
3: 八个钟，
2: 系啦，好远嘅。
0: 系中学、小学定系？
2: 系小学嚟嘅。
0: 嗯，
2: 咁我就犹豫啦，我就唔知系咪真系要去啦。咁我同我父母商量之后咧，佢哋就觉得，仲年轻啦，攞啲经验都好嘅。咁就之后我就决定咗，好啦，咁我就去试下啦。咁我就踏入咗呢个做小学嘅啊代课老师嘅呢个课程啦。
0: 嗯，咁系一直到代课老师有冇转做老师啊？结果，
2: 其实我都想嘅，因为做咗代课老师之后咧，我就觉得其实做老师都唔错嘅，因为老师咧就早上就做工啦，即系上班系早上嘅，然之后放学之后就可以比较自由嘅时间啦。咁自由嘅时间咧，我就跟住其他啲老师收啲补习学生啊，即系自己开补习。嗯，系啦，咁开补习有补习费啊嘛，咁我就觉得哇，做老师都几好，因为有
0: 两份人工啦，
2: 系啦，有时乎可以心烦心烦啦，因为你晚上都可以开多班啊嘛，哇，我就觉得好精彩，咁我就从嗰个时候咧，我就谂办法，我想成为一个真正嘅老师，因为我嗰阵时做代课老师咧，个工钱咧就比较低啲嘅。如果我成为一个正式嘅老师咧，就更加唔同啦，够一个可观嘅一个收入咁啦。
0: 嗯，咁我一直听阿 John 所讲咧，就系话我成为咗老师咁样样，但系一路系讲紧咧就系话有高人工啦，又可以下昼又搵钱啦，夜晚又搵钱啦，好似同教育咧系冇乜点扯上关系噶。你有冇谂过其实我都系想教育小朋友咧？
2: 其实我都比较即系话冇一个特定嘅。目标嘅嗰阵时就为咗去攞啲经验嘅啫，咁其实
0: 即系工作经验
2: 啦，工作经验啦。不过喺嗰个过程里边咧，都有装备我好多嘅，因为我完全冇读过师范啊嘛，咁佢教咧其实都系争啲噶，同其他啲老师嚟比。但系喺嗰个过程，我就睇其他啲老师点做啦，点写啦，咁我就知道慢慢就觉得，哦，原来教小朋友系咁样嘅。咁其实我都有好多成长，有好多啲活动要去准备，咁我就慢慢咁俾装备咯。
0: 嗯，咁我哋听到咧就系John 咧就系话由老师咧或者代课老师跟住变成咗牧师，咁究竟个过程系点样能够有咁嘅转变呢？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倾下。
4: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5: 晚上11:16。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Music on board。
8: 32、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你感动，想将一个福音系传俾啊啲年青人啊，咁中间有啲咩转变咧？
1: 其实咧真系有好大嘅转变，因为我经历到上帝亲自喺我嗰个过程里边做到啲嘢啦。究竟做到啲乜嘢咧？其实系咁嘅，因为我自己本身成为代课老师，我都好想成为一个正式嘅老师啦。咁有一个唯一嘅途径就系、你去考嗰、那个假期嘅密集师范，即系假期嘅时候咧，你就去读书啦。然之后冇假期咧就做工啦。咁如果系咁继续大概五年到，你就可以毕业成为一个真正嘅老师啦。咁我自己期望成为老师啦，我就往呢个方向去咯。咁我记得有一个下昼咧，我就同个校长讲，我话我要申请呢个课程啊，可唔可以啊？咁佢就递张个表格俾我填啦。咁我填之前咧，我好记得我就做过一个祷告嘅，我就同上帝讲，上帝你俾我十年嘅时间啦，我赚够钱我就嚟服侍你啦。咁咯，然之后我就打开张表，我睇到里面有一个即系条规啦，佢话一定要做满一年代课老师先去申请嘅。咁嗰阵时我净系做咗大概半年啫，就冇资格啦。咁我就真系好想，我就去同个校长讲咯。我话可唔可以帮我啊？佢话好啊，我写一封推荐信俾你啊，然之后寄出去啊。咁寄咗之后咧，就收到消息啦。咁、那个教育部嗰度就同我讲，哦，哇，申请成功、哦，你可以嚟面试、哦。咁我就好开心啦，买机票啦，就决定去啦。点知咧喺去面试嘅前一个礼拜咧，我又收到电话啦。佢又同我讲，啊，对唔住啊，我哋发现到咧，你真系唔够资格，真系就取消啦。咁嗰阵时我又唔会觉得好灰心嘅，因为我觉得一次唔得咪两次咯，或者明年我申请嘅时候就得咧。咁我就决心啦，我就好，因为嗰阵时做代课老师咧，系每一年嘅合同嘅，咁满咗就第二年就重新签约嘅。咁到第二年啦，我就觉得哇，已经全部都预备好啦，今次申请就实冇实紧噶啦。咁我就攞张个表格啦，做同样嘅祷告，我就同上帝讲：上帝，你俾我十年啦，我赚够钱我就嚟服侍你啦。点知咧，我打开个表格咧，佢换咗条件哦，
0: 两年
1: 系啦，佢就写住一定要满两年先至得。咁嗰阵时我就觉得真系上帝
0: 非常幽默，
1: 佢就预备咗我呢个课程。咁嗰阵时我就决定啦，做晒呢一年我就唔续约啦，我就要去做即系读牧师啦，要入神学院啦咁咯。
0: 嗯，咁喺个过程里面都见到，即系上帝非常之幽默，系咪啊？佢咁样用一个咁嘅方法去拦阻你，亦都即系让我谂起咧，就系牧师咧，其实你有个即系YouTube 嘅频道啦，叫做渔夫阿言，系咪？
1: 系啦，
0: 系啦，渔夫阿言。咁渔夫，我谂即系如果你系信耶稣嘅话，都理解到渔夫就系想得人如得鱼噶嘛。咁所以当你进入去即系神学院，跟住就慢慢即系去成为牧师之后咧，咁系一个非常之年轻嘅牧者。我都话，如果即系听众们有机会见到你，即系完全一个大专生咁。我见到你啲即系平时拍嗰啲片咧，就同嗰啲年青人咧，就完全系你分唔出究竟边个系牧师，边个究竟系年青人嚟嘅。但系你就有一句说话喺你个 I G 度写，你话咧我系一个年轻嘅牧者，但系更多时候咧，我只系一个亦都会迷茫，亦都会挣扎嘅人。
1: 系
0: 呢个系咪都系你自己亲身自己好深感嘅一个经历嚟啊？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大青少年咧，你唔可以好似即系高佢一层咁去指导佢，你一定要陪佢一齐行，即系好似同路人咁，好似朋友咁去经历佢生命嘅唔同阶段，咁你先至能够行入佢嘅生命里边，同佢分享即系耶稣的爱啦。但系其实咧，我唔系一开始就对青少年事工有负担嘅，即系好想帮青少年事工噶，因为我觉得青少年系最麻烦嘅一群嚟啊嘛，因为好多嘢有时你仲要同佢倾偈，听到半夜，然之后有咩事一个 call 一个电话，你就要即刻去帮佢解决。咁我就觉得最舒服嘅咧就系服侍老人家啦，因为有得食噶嘛，然之后佢又好食你吓，又唔使通宵嘅。咁我觉得呢个系我最 中意最适合我嘅。点知咧喺读神学嘅过程里边咧，

0: 咁有實習嘅教會啦，去到嗰個教會多度呢，就會同我講：哇，你年青人一定要做年青人嘅事工，如果唔係話，難道叫啲老人去做年青人事工咩？咁從嗰陣開始就慢慢咁預備我去接手啲青年人嘅事工咁咯。
1: 嗯，咁你接手青年人事工嘅裏邊咧，即係有冇啲即係有困難啊，或者即係好似你話佢哋好鬼麻煩嘅喎，咁你點樣去突破呢啲即係個難關呢？
0: 其實冇咩好特別嘅事發生啦，但係。更多嘅時間咧，就係當你發現佢哋會自己主動嚟揾你傾佢哋心事嘅時候咧，你就覺得你開始俾信任啦，就係你嘅生命開始影響佢嘅生命，佢願意同我分享佢生命遇到嘅困難，或者真係唔會好大嘅困難嚟嘅。但係因為好多嘛，你就會覺得好麻煩咯，因為呢度有一啲，嗰度有一啲，但係全部加埋起嚟咧，你就慢慢解決嘅時候，你就覺得，喂，佢哋嘅生命係咁嘅成長喎，因為每度過一個難關咧，佢哋就好似經歷咗一啲新嘅嘢，睇住佢哋生命慢慢成長，咁就覺得哇，真係做呢啲係值得嘅。
1: 咁小琪都非常之即係認同咧，就係其實當你牧養生命嘅時候，你係唔係淨係見到困難，你係見到機會，係咪啊？咁啊喺呢個時候，我哋都休息一陣啦。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咧，好想聽到咧啊，John你一啲特別嘅經歷。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和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敲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中东和平进程若果缺少地区国家的支持，就无法取得成效，强调绝对不能够任由以色列摧毁美伊两国的和平协议。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基斯坦总理阿夏巴兹共同出席活动，他在致辞时指出，任何脱离地区国家意愿和助力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长久维系。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兼伊朗的邻国，之前已经多次公开指责以色列企图破坏由巴基斯坦斡船达成的美伊协议，并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及叙利亚境内所开展的军事行动。埃尔多安表示，正密切关注以色列当局企图破坏美伊协议的种种举动，绝对不能够让依家好战的以色列政府再度让中东地区充斥硝烟和血腥。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北京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接受访问，透露伊朗计划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用作保障通航安全、导航和环境保护等常规开支，强调此举并非征收通行费或关税，同全球其他水道做法一致。他说目前海峡通航正逐步恢复正常。法兹里批评美以两国在过去一年伊美谈判期间仍然轰炸伊朗基建并造成人员伤亡，严重违反国际法。他强调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争取持久和平，另一方面若果美以再次误判或采取侵略行动，伊朗将会坚决回击。针对核问题，法兹里重申，根据伊朗法律和信仰准则，伊朗从不追求亦都不发展核武器，未来亦都不会。他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一直奉行严格标准，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法国总统马克龙同英国首相斯基贤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准备好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又说亚曼已经同意同英法合作，确保亚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个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应该将对自己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星期六在东部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市召开为期两日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估计有大约20,000个示威者涌入当地，企图封锁道路抗议，部分激进示威者更加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抗议活动民间联席组织反抗发言人桑德直言，另类选择党主张的反向移民实质上等同大规模驱逐和种族清洗，强烈要求当局依法取缔该党。不过另类选择党近年

0: 在德国国内的民望就逆势飙升，在去年的大选中，该党已经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创下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的最佳成绩。最新民调更加显示，受到德国经济多年停滞不前影响，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已经正式超越总理默茨率领的保守派阵营。外界估计该党极有可能在东部的萨克森安哈特州首度赢得地方执政权，为未来的全国大选铺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四，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9: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0: 同路人，主持洪小琪、刘慧娴，
1: 又翻嚟恩语同路人。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张俊贤阿 John 牧师，咁呢个咧就系年青牧师啊。头先听到你好多分享咧，真系好有趣嘅事情啊。咁我都想知道一下咧，喺呢个信仰路里边咧，你有啲咩嘅深刻嘅经历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2: 其实有一件好深刻嘅事咧，都影响紧我成个嘅信仰嘅路途嘅。咁件事系发生几年前啦。咁嗰阵时咧，就教会有一个祷告会，个祷告会系连续40日嘅，即系受难节前嘅40日，每一个早上6点钟到7点钟就要去到教会嗰度祷告噶啦。咁、那个祷告会咧，其实我本身就冇参加嘅，因为要好早起身啊。我真系有时做青少年事工咧，做得好夜，好难早起身。但系有一个星期六咧，就比较特别啲，因为有个朋友就约我饮早茶。咁佢本身咧就有参加个祷告会嘅，咁就佢就同我讲啦，不如我哋一齐参加祷告会先至去饮早茶啦。咁我话就又咁又得喎吓，咁我哋咪一齐早早就去到个祷告会嗰度咯。咁嗰个早上咧就唔系好多人嘅，大概就10个人咁啦，就围起嚟就坐喺个地上，就其中一个人咧就攞起把吉他，咁就佢就伴奏啦。咁我哋就唱诗歌，一齐祷告咁啦，一切都好正常，我都觉得。可以快啲结束就快啲
3: 饮早茶啦，
2: 系啦，快啲饮早茶咁啦。咁点知咧，到一半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就个带领嘅嗰个人就话：我哋一齐唱一首诗歌啦。嗰首诗歌叫《轻轻听》，轻轻听。咁轻轻听个歌词个内容咧，就系讲紧主耶稣好似牧人咁，佢就认得每一只羊嘅声音，咁我哋就系佢嘅羊，佢就认得我哋嘅声音咁。咁嗰阵时唱下咧，突然之间我就有一份好大嘅平安同埋感动喺我心里边，咁就不知觉咁就开始流眼泪啦。咁喺嗰个时候咧，我同一时间就听到一个声音就同我讲：仔，其实你每一次嘅祷告咧，我都有听见嘅。好清晰嘅一个声音就同我讲，仔，其实你每一次嘅祷告我都有听见嘅。咁喺呢个声音出现嘅时候呢，就有好多画面喺我嘅面前啦，即係好多以前我祷告嘅画面，有时候好认真嘅祷告啦，咁有时就係冇心嘅祷告啦，甚至乎有时即係晚上饭觉之前祷告仲未祷完就已经饭着咗啦，嗰啲。但係呢啲画面出现嘅时候呢，就同嗰个说话一齐打入我嘅心里边，就同我讲，其实无论如何，我喺咩情况、咩心态嘅时候，我只要向上帝祷告，我讲嘅每一句说话，其实佢都听咗，佢都听咗。咁嗰阵时咧，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全部人咧，即系好正噶嘛，全部人都好奇怪，点解我突然之间就一直系咁感动，一直流眼泪咁。咁我就同佢分享我嘅经历啦，大家都一齐祷告，一齐感恩咁啦。咁之后呢个经历就成为我信仰嘅路途里面好重要嘅一个
1: 基石，
2: 系啦，一个基石啦。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我喺咩时候，只要我愿意祷告，上帝一定会听我嘅祷告。
3: 咁亦都系正系即系头先小琪提到咧，就系话即系虽然你都系好似一般人咁会面对挣扎、面对迷茫，但系因为你系被聆听，我相信呢、這个即系对于你牧养青少年人咧，都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啊！因为青少年人其实佢哋都其实冇乜嘢需要嘅，坦白咁讲，历世历代都系，其实青少年人就系要被肯定、被明白，因为。好多时即系我哋面对嘅青少年，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在做紧乜噶嘛，
2: 系
3: 咪
2: 啊？
3: 系咪你会唔会都佢哋咁啊？咁即系你嘅聆听系咪都帮紧佢哋咧？
2: 其实有呢个嘅启示嘅，即系我自己被聆听之后咧，我就觉得俾人聆听系好重要嘅，尤其是真系好似头先讲啦，即系青少年，佢哋好多时候晚上揾你咧。就是因为佢有啲心声冇办法同屋企人讲，冇办法同啲朋友讲，佢一定要揾一个出口。咁我觉得佢既然信任我就有呢个责任去听，然之后慢慢咁佢解答。有时乎真係冇得解答㗎，咁你就係听囉，就听佢讲，就係听佢即係表达佢嘅内心嘅嗰啲感受。呢、这个都系成为我 点解会咁专心听啲青少年讲，即系讲佢嘅心事嘅一个基石咯。
3: 嗯，咁喺过程里边咧，有冇一啲即系一啲片段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2: 最近咧就有啲特别嘅情况啦，即系有啲少女啊，佢哋就好难同父母沟通嘅，咁好多时咧就睇佢 post 喺个 IG 啊，即系社交媒体放上去咧，都系好似闹父母啊，好似好激心嘅嗰啲说话啦。咁睇见佢咁嘅情绪咧，有阵时我都会问下佢嘅点啦，啊系咪有咩唔开心啊？咁佢同我讲完之后咧，咁就慢慢帮佢去疏解啊，点解你会有咁嘅情绪？点解你会觉得咁？有阵时你认同佢，有阵时你帮助佢去理解点解佢有咁嘅情绪之后咧，佢就慢慢就放低啦。然之后咧就带佢做个祷告，但系慢慢就会睇到佢真系同父母嘅关系有啲进展啦。至少佢唔系自己闹完就算，然之后而系有啲祷告而帮佢更新佢嘅嗰啲思想，佢哋嗰啲情绪咁啦。
3: 嗯，其实一直咧一路同阿 John 倾偈嘅时候咧，俾即系小琪一个印象咧，佢真系一个好谦卑啦，同埋咧好愿意聆听人嘅一个牧者啊。佢特别为咗今次嚟香港，即系接受恩语同路人嘅访问咧 ，Connie， 你知唔知佢做咗啲咩？
4: 做咗啲咩咧？
3: 佢特别要练佢嘅广东话。
4: 哦，系喎，
3: 系啊，特别佢真系特别练佢嘅广东话。咁我相信咧，我哋仲有即系少少时间，一阵间咧就系我哋再想咧嘅John 咧继续咧用佢嘅广东话嚟同我哋分享佢喺牧养青少年之间咧，究竟咧仲有啲咩特别嘅经历？我哋转头再见。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8: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同路人，主持洪小琪、刘慧娴。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恩语同路人，今晚咧就有小琪牧师啦，同埋 Connie 一齐，咁我哋就邀请咗啊张俊贤牧师就嚟到我哋当中，同我哋分享嘅。我通常都叫做渔夫阿贤嘅，
1: 系啦，渔夫阿贤，
0: 系啦，因为佢系一个真系渔夫嚟噶嘛，去即系传福音啊，希望得人如得鱼噶嘛。咁头先一路同啊即系渔夫阿贤倾偈嘅过程里边咧，佢就主力就系牧养青少年人嘅。虽然起初就是牧养老年人啦，咁但系因为你咁年轻，唔好嘥咗你啊嘛，咁样。咁喺牧养青少年人当中咧，其实即系你面对今日嘅青少年人，其实你会对佢哋有咩鼓励？因为确然佢哋面对紧即系整个世界，譬如可能经济啊、各样啊嘅社会嘅情况咧，佢哋面对嘅难题可能比起码对小琪嚟讲就系嗰代已经好唔同啦。系啊，你会有对咩对佢哋有咩鼓励咧？
1: 或者我系从我自己本身嘅经历去做啲鼓励啦，因为我觉得我嘅人生咧系有上帝特别嘅安排嘅。虽然有阵时咧，真系你经历一啲事，你喺嗰个时候咧，你唔觉得有咩特别，但系你回头望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喂，原来上帝一直都系咁预备同埋装备紧我嘅。咁我就要鼓励啲青少年啦，即系可能你喺人生嘅低谷。去人生嘅高峰，但系无论如何咧，你都要放心咁跟随主，或者系信求主啦，因为佢会喺唔同嘅时候都会做佢应该做嘅事嘅。好似讲翻啦，即系我喺学校啲训练啦，我以前细嘅时候有参加嗰啲辩论啊，定系诗歌诗歌嘅朗诵啊，定系有演讲啊，我觉得。因为当嗰阵时咧，都系参加比赛、参加活动咁嘅啫，就冇觉得咩特别嘅。然之后一直到我成为一位牧师之后咧，我就谂翻转头，原来上帝一路都系咁训练紧我，即系装备紧我嘅。所以我就觉得

0: 可以鼓励啲青年人啦，你哋无论喺咩情况之下，都要有信心去跟随，佢一定会喺适合嘅时候令你看见佢要做嘅嘢。
1: 事实上是，即是譬如John他起初就是做代课老师，他都纯粹想着打份工，有些工作经验。但我很相信在即你成为老师的过程里面，你是学习怎样去教小朋友嘛。你说你没有读过师范，是不
0: 是？
1: 那变了今天我们要教导年轻人的时候，你就在过程里面装备了你自己。是但是即看似是没错，很多是鼓励性，但 即我们大家都目者都很明白的，就是总有挫败的时候的嘛。在你即你十年啦，差唔多。喺牧养嘅过程里边，你觉得你面对曾经面对过最大嘅挫败系啲乜嘢情况咧？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最大嘅挫败应该系喺疫情个时候咯，因为我系比较会准备，即系明年我哋事工要做乜嘢咁。咁疫情又会嚟得好突然噶嘛，即系新冠疫情啦。咁嚟咗之后咧，我就突然之间好似觉得我准备啲嘢全部都唔做得，然之后我有嘅经验，我以前识做嘅嘢全部就冇啦。咁我而家又重新开始要做啲乜嘢，要谂要点样去牧养啲青年人，我就觉得嗰阵时系最大嘅打击嚟嘅。但系就祷告咯，然之后就尽量去学习，去帮啲去学啲点样去 online 即系上网带啲青年人咁。咁个过程咧都几辛苦噶。然之后终于啦，就疫情过咗啦，就大家可以翻嚟啦。但系又有一个新嘅挑战啦，因为我牧养少年人会比较多啲，少年人即系中学生啦，即系13到17岁啦。咁呢个课程呢、这个过程咧，就佢哋每五年就会换一班人啊嘛，即系因为会长大啊嘛，就要一直有新人。
1: 中学就变大学，咁就已经脱离咗你要牧养嘅范畴啦。
0: 系啦，咁我牧养佢哋一定要训练佢哋要带诗歌啊，要点样喺嗰个团队里边去彼此咁做嗰啲领导人啊。咁有三年空白噶、哦，即系佢哋翻嚟呢度咧。嗰啲細嘅已經變咗大啦，咁佢哋又冇足夠嘅訓練，咁細嗰啲咧又完全係零嘅，冇咩都冇嘅，咁我就覺得呢個係好大嘅挑戰嚟噶，要點樣重新咁訓練佢哋？咁喺呢個時候咧，我以前做老師嘅經驗啦，我以前即係做學習嘅經驗啦，就完全就幫到我喺呢個時候點樣重新去建立呢啲少年嘅生命，我就覺得真係上帝有佢特別嘅安排啦。
2: 真的那个期间有失控的感受啊，
0: 是啦，
2: 预备好的东西又不用得，但又会有这个空白期，哇，真的几大挑战啊。
1: 亦都是正正好像庄颂这样讲呢，其实即是原来有一些东西有预备了之后呢，上帝又没有枉费的、即是譬如可能正正是那段时间，我想我全球的牧者都面对同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没得聚会。于是唯有 online, 唯有透过拍片是到牧养青少年人，到今日呢就啱啱遇即系大派用场咧，系咪啊？
0: 系
1: 啊，我相信你喺社交媒体里边都系好受欢迎嘅一位牧者，系咪啊？
0: 啊，都系喺学习紧啦。
1: 咁通常你点样去预备你嘅即系内容噶？咁样样。
0: 其实我都有睇圣经啦，然之后有参考啲其他啲人，佢哋系点样去表达啲圣经嘅。咁喺呢个过程里边都有啲同伴系同我一样有一个兴趣做社交媒体嘅，咁我哋都会。彼此咁分享，然之后有啲共识就系咁递出嚟啦。
1: 但系与此同时，因为社交媒体系公开噶嘛，系即系任何人都可以即系去到睇你嘅片啊，睇你嘅内容啊。咁会唔会遇到曾经遇过一啲真系有啲比较敌对性嘅一啲嘅留言噶？
0: 目前为止，我觉得可能我递出嗰啲课题咧，就唔系好刺激性嘅，咁就。但系佢都仲未遇到啦，就唔知道以后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啦。
1: 咁啊，咁喺即系譬如头先你提到啦，话即系喺疫情期间啦，咁困难啦，你点样突破啊？即系点样去啊预备啊？咁样突破到呢一个难关啊？
0: 其实都系上网学咯，学嘢咯。我觉得真系要。时常保持一个谦卑的心，唔好觉得自己已经叻就已经识仔啦，但系要多啲去学习，即系学同睇啲人啊点做啊，然之后常常反思我嘅生命可以有啲咩特别嘅经历去表达出嚟啊，咁透过呢个期间咧就或者可以有啲啊即系圣灵嘅带领啊，都系咁行过嚟咯。
1: 咁变咗即係有时我哋都係要面对处境啦。咁我曾经即係马来西亚对于即係小期嚟讲都係一个即係比较多。

0: 多元文化嘅一個地方嚟，其實係咁啊，知道你都好多種語言嘅係咪？
1: 即係識少少啦。
0: 係啊，有邊幾種啊？可唔可以講下？
1: 其實都係客家話啦、華語啦，即係普通話啦、英文啊、馬拉文咁咯。
0: 咁一陣間我會考一下你嘅，不過考你之前咧，我又想咧不如你都同大家分享一段或者一節你揀選嘅經文啦。
1: 好啊，我同大家分享一節經文，我好中意喺腓立比書三章十二節，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咁喺呢個經文裏面咧，其實都提醒我，其實我唔係已經最好噶啦，我仲有好多追求嘅空間，但係就唔係因為我唔夠好就要躺平，反而我要努力咁去追求，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得着我啦，已经寻找到我啦，咁我要回应呢份爱。咁呢个经文呢就常常提醒我要继续咁向前行，继续咁追随主耶稣啦。咁如果各位朋友你哋仲喺度揾緊人生嘅方向呢，觉得好似我曾经嘅迷茫呢，我就鼓励你哋一样嚟到耶稣嘅面前，好似嗰位得着保罗嘅神今日都要得着你啦。
0: 咁我知道Connie 要考你喎，要用嗰五种语言係咪？
2: 五种语言讲下耶稣祝福你啊。
1: 耶稣祝福你。咁耶稣祝福你啦，耶稣祝福你啊， Tuhan memberkati, God bless you, 就耶稣祝福你。
0: 客家话系边个
1: 客家话耶稣祝福你。
0: 阿叔，因为小琪好敏感啊，我都系客家人嚟，今日好开心咧，就可以即系同阿 John 倾到偈啦。咁啊，喺过程里边，我哋都学咗好多嘢，
2: 系啊，得咗好多，
0: 系啦，盼望上帝继续祝福你。同埋咧，头先我讲过咧，佢为咗今次嘅访问咧，系特别要练广东话嘅。Connie， 你俾佢几多分啊？
2: 我直情觉得佢唔系马来西亚嚟嘅咯，好似我哋香港人咁咯，我一啲都唔觉得佢有任何嗰啲口音，冇咯，
1: 多多抱歉。
2: 同埋访问完之后咧，我觉得我都年轻咗咯，佢好似没有埋我。
0: 好，多谢，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午夜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同多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下午接近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同一架警车。一个42岁的士女乘客受轻伤，清醒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大约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同氯胺酮，毒品总市值大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西贡公路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载客的士撞向九巴，的士司机送院抢救后不治。事发在挨晚6点几，一架市区的士驶至西贡公路近孟公窝路对开，同一架92号九巴相撞，的士车头严重损毁，司机同两名乘客一度被困，司机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至到晚上不治。女乘客一度昏迷，其后回复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男乘客伤势较轻，送到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九巴话，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士在对面线反方向行驶，怀疑突然越线撞向巴士车头，导致事故。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西贡小中林海滩下午发生两宗海上意外，导致一男一女受伤送院。其中一名男子在潜水期间怀疑被一架小艇的螺旋桨击中面部重创，涉事小艇的潜水班女教练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警方接报指小中林海滩对开海面有两个人受伤，涉事的一个44岁女教练当时正在附近海面带领一个少年潜水班，由于现场天气突然转差，他随即驾驶小艇前往接载学员返回大船。期间小艇怀疑撞到一个正在度潜水的27岁男子，男伤者头部和面部严重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其后陷入昏迷。另外在同一事发海域，一名32岁女子在玩风帆期间，亦怀疑因为天气不稳被风帆击伤面部，救护员接报到场之后为他进行治理并送院。据报，美国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和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敲定。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北京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接受访问，透露伊朗计划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用作保障通航安全、导航和环境保护等常规开支，强调此举并非征收通行费或关税，同全球其他水道做法一致。他说目前海峡通航正逐步恢复正常。法兹里批评美伊两国在过去一年伊美谈判期间仍然轰炸伊朗基建，并造成人员伤亡，严重违反国际法。他强调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争取持久和平，另一方面若果美

0: 以再次误判或采取侵略行动，伊朗将会坚决回击。针对核问题，法兹里重申，根据伊朗法律和信仰准则，伊朗从不追求亦都不发展核武器，未来亦都不会。他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一直奉行严格标准，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12: 好啦，嚟到7月份咧，又见到我呢位拍档啦 ，Arnold 你好
17: ，Hello，Kevin 你好啊，大家好啊，
12: 系啦，今集咧我哋见面之前咧，你都讲，喂唔系，7月都一定要讲呢样嘢。

0: 点解呢？
1: 冇错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个时事，就系讲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嘅立法。
2: 但可能我讲过咯，
1: 系咯，
2: 系咪啊？
1: 系啦，嗱，冇错嘅，真系讲过嘅，因为咧，其实预设医疗指示嘅立法咧，其实就喺2024年嘅11月尾，立咗法噶啦。咁但系当时立咗法之后咧，然后政府就公布咧会有18个月嘅准备期。咁个准备期系做咩咧？简单嚟讲就系俾啲医疗单位啦，即系譬如医院啊、诊所啊，或者啲 NGO 即系社福机构咧，就系、制定翻啲内部指引啊、员工培训啊、出翻啲表格啊，即系咁样样嘅。咁啊，18个月嘅准备期啦。所以咧，你数一数，咦，18个月由2024年嘅11月尾。18个月咪应该去到2026年嘅5月尾咯，咁但系5月尾咧，咁佢就未嘅，佢就正式其实咧已经5月嘅时候公布咗咧，就系、正正式式生效就系7月31号。7月31号，咁所以咧，点解我哋会喺呢个7月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去分享讲多次咧，就是、因为呢条法例咧。终于都生效啦，真系终于都生效啦。
0: 系咁，或者有啲听众未必听过我哋之前嗰集啦。咁啊，预设医疗指示系咩嚟嘅咧？咁都系同大家温翻先。
1: 系啊，嗱，咁啊，同大家咧真系温下书先啦。其实预设医疗指示咧，嗱，记住佢已经系一个法律文件嚟噶啦。
0: 系
1: 咁呢份法律嘅文件咧，其实咧佢系一张纸啦。咁呢份文件讲啲咩嘅咧？就系、多一个人，佢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系、年满18岁。有精神能力，佢就可以咧，就系喺佢而家仍然健康精神嘅时候，就写呢份文件，然后指示啲咩咧？就系、当我将来如果我去咗3个情况底下，
0: 系
1: 咁我就可以拒绝一啲医疗服务啦。
0: 嗱，
1: 咁但系边3个情况咧？嗱，咁佢入边咧，因为系一啲法例嚟噶，咁佢就好清楚讲咧，嗰3个情况咧，第一个就系患咗末期疾病。末期疾病，即系譬如可能系癌症啦，举个例子咁样
0: 啦，
1: 系啦，冇得医啦，即系医生咧就话咧，可能佢只系得翻可能
0: 几个月
1: 啊，几个月命咁，咁咧呢份文件之前写嘅指示就可以攞出嚟睇噶咯，系啦 ，OK， 好啦，嗱，呢个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咧就系佢进入一个昏迷嘅状况，即系譬如佢变成植物人啦，或者佢因为可能遇到意外啊、病啊，就突然间进入咗一个昏迷，而系唔会再醒得翻噶啦。咁又会攞出嚟睇下究竟佢写啲咩咯？好，第三个情况咧就系、呢个咧系最难搞嘅。第三个情况，嗰句文字系咁写嘅，就系罹患其他晚期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哇，听完都唔知讲乜。
0: 系咯，同之前患咗绝症有咩分别？
1: 系啦，嗱，呢个状况系点嘅咧？就系、其实嗰个病人咧，佢系患咗一种病，
0: 系
1: 嗰种病咧，其实都会令到佢嘅生命系会有一个限期嘅。但系咧。佢又唔系去到咧好危急，
0: 系
1: 如果佢靠住一啲仪器咧，事实上咧，可能佢嘅生命咧系仍然系，即系佢差嘅，
0: 系，
1: 但佢仍然可以维持一段差嘅时间都好长，
0: 算唔算系植物人嗰啲？
1: 唔算嗱，譬如举个例子，嗱、有例子就容易啲啦，譬如肾衰竭，嗱肾衰竭嘅病人咧，其实你要 keep 住洗肾嘅，其实你一唔洗咧系可以差得好快嘅，好快就死噶啦，其实可能几个星期，但系你 keep 住咁洗咧。其实佢可以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嘅，但系佢系一路 keep 住咁使嘅，
0: 你会觉得辛苦，
1: 你会觉得好辛苦，你会觉得好唔舒服。嗱，而家呢一种状况咧，都写咗落去呢一个嘅法例入边。嗱，但系第三个咧，系坦白讲，我同好多医生都倾咧，呢个系最难去判断，因为就头先讲，因为其实佢靠住呢啲嘅治疗咧，其实佢系仍然可以 keep 住个生命嘅。但系你会好辛苦，可能你真系哇 keep 住，基本上你都要揽住条喉啊，孭住部机啊，你甩唔到啊。但系你一拎走佢就死噶啦。
0: 哦，
1: 咁呢一种咧都算。但系呢一种咧，其实真实地我哋去同一啲医生或者同一啲病人去沟通咧，最难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唔用嗰个机，佢会死。你用咧就继续 hold 住。
0: 系，
1: 但系又唔会好得翻。
0: 系，
1: 咁究竟？点咧？我唔用系咪真系害死佢咧？我唔用系咪真系其实会好似剥夺咗佢嘅生命咧？即系呢个系最难讨论嘅位嚟嘅。嗱，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就我哋做前线就要面对多啲啦。咁但系即系大家听众就唔使咁辛苦嘅。即系我只系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而家呢个法例咧，好清楚讲就系、多一个人。佢而家有精神能力，佢年满18岁，佢就可以写呢份嘅预设医疗指示，就系、指示咧，就系、当我将来如果患咗呢3个情况，咁呢份文件就生效。好啦，咁生效系咩咧？就系、可以拒绝接受一啲叫做维生治疗、维持生命嘅治疗。
0: 系系
1: 嗱，譬如有啲咩维持生命嘅治疗咧，就系、拒绝接受心肺复苏法啦，拒绝去做化疗、电疗啦。拒绝用呢个鼻胃管做人工喂食啦，或者用呼吸机啦等等呢啲嘢咧，就可以拒绝唔接受咯。系啦，即系成个法例嘅精神咧，就系而家

0: 你冇事，一早讲定将来你有事嘅时候，你会想拒绝边一啲嘅治疗，而嗰啲治疗呢系唔会医好你嘅病，佢只系维持你嘅生命，但系会令你辛苦，令你难受咯。
1: 嗯，即系而家就可以落实啦，系 fit 落呢三种嘅人士，你就可以俾啲指示。咁我哋之前我记得讲过呢，就系俾咗啫，咁但系能唔能够有效？有事嗰时拎到出嚟呢，咁之前就一大问号嘛。
0: 係啊，嗱咁啊，嗱法例就係咁寫咗啦，咁啊7月31号就会生效啦。咁但係呢，即係佢实在呢都係有一啲執行上嘅困难嘛。我之前都分享过嘛，係啦。嗱咁呢个執行上嘅困难。
1: 之前是纸本嘛，讲緊大家。
0: 係啦，冇错。
1: 个印象就係、
0: 是。執行上嘅困难呢，其实当时呢我都分享过，就係呢其中有一个困难呢，就係、当时嘅法例好清楚讲一定要纸本嘅。
1: 嗯。
0: 一定要嘅。
1: 係
0: 啦。咁但係呢而家呢修订咗嘅。
1: 係
0: 囉。咁修订咗呢而家好清楚讲呢，就係法例呢可以接受四个情况。
1: 係。
0: 第一个继续系纸本，正本纸本。
1: 嗯。
0: ok, 第一个啦。第二个经核证嘅真实副本，
1: 是
0: 即系 certified true copy，
1: 系
0: 啊，即系话你都系副本，不过你抌咗个 certified true copy 嘅人，
1: 即系多个人帮你揸住，
0: 系啦，咁有个人签咗名，咁、要边个咧？就系一系医生，一系就律师帮你签咗个名，咁呢个就可以啦。第三个咧就系、以电子方式存放喺医健通嘅纸本。
1: 哦，呢、這个先啦，一路我哋讲緊就係、喂2026年啦。
0: 係啦，冇错啦，因为当时呢佢淨係得纸本，其实真係好难搞嘅，因为你淨係得纸本，咁你嗰份嘢都唔知搞咗去边，咁你到时咪攞唔到出嚟囉。咁所以呢而家就做咗一个呢，就係、可以接受，就係将呢一个纸本 scan 咗，即係扫描咗，放咗落去医健通呢个系统入面。
1: 嗯。
0: 咁但係都要记住呢，就係、佢都系需要有一个纸本先嘅，其实佢系将个纸本签咗名，然后只系 scan 落个电脑系统度啫。
1: 有啲似以前嗰啲针卡咁咯，你都要打咗针。
0: 系啦，你都系要一张正本嘅。咁咧，其实咧，佢而大法例上咧，其实佢有第四个，佢有四个嘛。第四个就系咧，真系喺一个电子方式入边去订立嘅，同埋储存嘅一个指示。
1: 嗯，
0: 即系话唔需要有纸本，一个电子嘅方式都接受嘅。
1: 系
0: 嗱，咁但系第四个咧。全电子方式嗰个呢，而家系未有嘅。
1: 哦，
0: 因为政府讲咗佢只系分阶段。
1: 系，但第三个已经好好啦，医健通嗰、那个。
0: 起码都有个电子系统可以存放咗先咯。咁但当然最理想嘅就系直头有份电子嘅版本，你系唔需要有纸本都可以合法嘅就最好咯。
2: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梁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8: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

0: 经系立咗法啦。咁然后咧18个月嘅准备期咧都过咗啦。咁所以咧政府咧就已经正式公布咧，就会喺今年2026年嘅7月31号就正式生效噶咯。嗱，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咯，原来31号之后咧呢份文件咧就正正式式有法律效力噶咯。咁即系话正式签咗个预设医疗指示咧。如果佢系符合晒所有条件，即系话有当事人签名啦，有两个见证人签名啦，其实就唔可以推翻噶咯，因为推翻咧系犯法噶，呢个一个刑事法嚟噶，系啦，即系要罚款同埋要坐监噶。嗱，咁啊，头先咧我哋喺休息之前就讲到咧，就系、是、今次嗰个嘅即系生效咧，其实佢嗰个嘅法例咧系有少少修订咗嘅。咁啊，其中有一个修订咗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佢唔再需要咧。一定要有纸本啦。嗱，咁再讲一次啦，佢有4个可以接受嘅情况。第一个系纸本，第二个系 certified true copy， 系啦，即系一个认证嘅副本。第三个咧就系将个纸本存放 scan 咗落一个医健通电子系统入边。但系而第四个咧就真系喺电子入边签嘅一个版本。咁啊，大家听到啦，4个都系合法嘅。咁但系第四个其实好好啊，一个电子版本啊嘛，完全唔需要纸本噶嘛。咁但系咧而家系未有嘅。因为政府已经讲咗咧，佢会分两个阶段去进行嘅。第一个阶段，现阶段咧只系有纸本，系未有电子系统嘅。咁、所以咧，电子系统咧就唔知道几时整好咗，咁到时先会真系正式有电子版啦。
1: 但同步医健通嗰个应该系都系呢个阶段。
0: 医健通嗰个就纯粹存放就嗰个问题就唔大嘅，系啦。但系真系一个电子版嘅，即系我哋简称叫做电子版嘅预设医疗指示咧，就依刻咧系未有住嘅，系啦。咁我哋都希望等下啦，即系希望佢即系因为有埋个电子版就可以解决到，即系其实个。纸本你真系好难搞噶嘛，你都唔知佢搞咗去边，到时又烂咗，到时又唔见咗，收埋咗都麻烦啊嘛。
1: 其实嗰、那个即系副本嗰个咧，都已经好咗。咁你多一个人，即系譬如你个本尊本人咁样，你拎住一份，咁但系起码你揾多个信得过嘅家人朋友帮你拎住另一份，都已经好好。但系其实唔争在啦，直情等得上医健通咁，系人都睇到嘛。
0: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都会鼓励就系将来最好嘅就系将佢抌咗上医健通啦。咁但系当然啦，有人都会问，咁系边个去抌佢上去嘅咧？咁啊，暂时我都未知，要真系执行，即系究竟系个病人啊、家人自己做啊，定系医护人员帮你做嘅咧？系啦，咁呢个我都暂时未答得到大家。系啦，咁另外咧，咁因为咧个纸本咧，实在都仍然系需要噶嘛。
1: 系，
0: 咁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嚟噶嘛。好啦，咁所以咧。其实咧，而家咧，个纸本嘅存放咧，其实医管局啊，即系政府医院啊，佢都做咗啲措施嘅。咁啊，医管局咧，其实而家咧就整咗一个小黄袋，我俾阿 Clement 睇下幅图先。嗱，呢个小黄袋咧就系黄揿揿嘅，系胶做嘅。咁呢个袋咧，其实咧就系佢半张 A4 纸咁大。半张 A4 纸，咁而上面咧就写咗啲嘢噶，
1: 即系 A5 啦，
0: 系啦 A5 嘅，咁咧上面咧好清楚讲咧就系、是、呢个袋咧系攞嚟存放正本嘅预设医疗指示啦，系呢啲嘅医疗文件嘅，咁而咧佢有
1: 即系意思系遮住咗里边嘅内容咁，
0: 一来遮住咗啦，同埋咧佢一定系胶做，就是、因为佢要防水啦，咁、另外咧就系佢咧个袋嘅面咧，佢系有一句好清楚嘅说话啦，就系、是、话本人授权救护人员。或者其他嘅救援人士喺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呢个袋，系啦，即系可以打开，
1: 咁浪
0: 系啦，冇错啦，即系话俾你知就系、是，如果我已经昏迷咗，你假设我系独居，我昏迷咗，你入到屋嘅时候见到个袋喺台面，你可以抄，你可以揾，咁呢个好紧要。
1: 但如果已经喺医院嗰啲，咁冇人帮佢拎个袋出嚟噶。
0: 咁系咁就唔知啦。
1: 即系你系话喺屋企即系惯低咁，可能人哋就帮你抄咁样嘅。
0: 系啦，咁如果你
1: 上嘅就要摆出当眼处咯。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而家咧，我哋都教啲老人家教啲病人咧，就系、是、呢个袋咧，点解佢整到黄揿揿咁样咧？就系、是、咧，一定要摆喺当眼处。即系其实系好明显嘅，佢系荧光黄色噶。咁咧，即系话当你一入到屋企嘅时候。你最好呢就当然你唔好收埋佢啦。哦、你摆咗喺台面嘅咁样，咁咪见到。咁啲医护人员见到啦，咁咪立埋佢走囉。咁咪带去医院囉。咁带到去医院咁大家咪可以打开嚟睇下有冇呢份正本嘢喺入面囉。
1: 咁你屋企冇咁乱先得过。
0: 係
1: 啦。有好多杂物咁你摆台面都睇唔到。
0: 係啊，或者有人话咁不如整个勾挂喺个大门嗰度囉。即係一闩门嗰下就会见到咁得唔得呢呢、个真係要靠大家嘅智慧啦。即系，但系我即系同大家分享就系而家，即系因为医管局都要谂办法，就系点样帮个病人可以攞到个正本出嚟嘛。因为之前一路都讲就系个正本。

0: 屙唔到出嚟，咁你咪冇用咯。系啦，
1: 其实系咯，可唔可以而家智能身份证可以捆绑咗喺个身份证？哦，你入院嗰时都哦，佢有噶，咁已经得啦，系嘛？
0: 我哋希望嗰个头先讲嘅医健通嘅系统，唔知会唔会做得到呢样情况咧？即系
1: 下下都仲要谂点样出示到或者揾到嗰份正本，其实都。
0: 系咯，系啊，即系唔系好方便咯。简单嚟讲就系，唔系你一入院一嘟就即刻话哦，因为你入院一定要个身份证登记，
1: 系咯，
0: 你一登记就已经知道哦，佢有噶啦，原来签咗啦咁样样。唔知啊，即系即系我哋嘅谂法就觉得似乎唔系好难啫。
1: 因为啲老人家如果讲长者啊，咁佢哋成日觉得好重要嘅啲嘢系要收埋啊嘛，
0: 系咯。但系而家唔系啊，叫你要摆出嚟，
1: 系咯，
0: 要摆喺当眼位俾人
1: 见。因为唔过月倒死嘢，或者拜神啊，飞咗啲香炉灰咁，整个烧灼咗或者整湿咗咁样。
0: 系啊，嗱咁啊，所以我谂点样去将呢个袋又可以摆好，但又要当眼，
1: 安全
0: 又要安全，咁呢个都真系有啲智慧嘅。嗱咁所以咧，即系嚟紧嗰个。立咗法，即系有法啦。再讲一次，生效之后咧，其实就会见到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修订咗嘅版本啦。咁啊，记住啦，而家咧电子版系未有嘅，而家咧就只系可以接受就系正本啦，一个认证嘅副本啦，同埋一个正本存放咗喺医健通嘅一个版本咯，就系得呢三样嘢啦。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星期六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中东的和平进程若缺少地区国家的支持，便会无法取得成效，强调绝对不能够由以色列摧毁美伊两国的和平协议。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堡尔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的活动，他在致辞的时候指出，任何脱离地区国家意愿及助力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长久维持。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兼伊朗的邻国，之前已经多次公开指责以色列企图破坏由巴基斯坦斡船达成的美伊协议，并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埃尔多安说，正密切关注以色列当局企图破坏美伊协议的种种举动，绝对不能够比如今好战的以色列政府再度让中东地区充满着烟硝和血腥。伊朗驻华大使法茨尼在北京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接受访问，透露伊朗计划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用作保障通航安全、导航和环境保护等的常规开支，强调此举并非征收通行费或关税，与全球其他水道的做法一致。他指出，目前的海峡通航正逐步恢复正常。法茨里批评美伊两国在过去一年伊美谈判期间仍然轰炸伊朗的基建，并造成人员的伤亡，严重违反国际法。他强调，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争取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若美伊再次误判或采取侵略行动，伊朗将会坚决回击。针对核问题，法茨里重新根据伊朗的法律及信仰的准则，伊朗从不追求亦不发展核武器，未来也不会。他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一直奉行严格的标准，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与多车相撞，导致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以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下午近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福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的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下并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及一架警车。一名42岁的士女乘客受轻伤，清醒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的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及氯胺酮、毒品市值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中环大馆因水浸导致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今日起至本周二将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大馆检阅广场的供电系统近日受到水浸破坏，影响到相关范围的电力及食水供应。大馆表示，由即日起至星期二将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对于今次事件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受事件的影响，拍住上光影里并兼持请的我们展览将会在这段期间将会暂停开放。大馆呼吁持票人士留意大馆网站以及票务平台最新的通知，以了解退票或者改期的安排。至于大馆内的其他商户、餐厅以及赛马会立方、赛马会艺方和监狱操场举行的公众活动，则会如常开放。大馆或团

0: 队正系全力恢复所有设施嘅运作，尽快开放给访客安全使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是新高嚟嘅，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8: 外汇、
1: Bitcoin、
8: 基金、
1: 黄金、
8: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3: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2: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15: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呢阿奴同我哋讲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嚟緊会喺7月31号，咁就终于生效啦。咁历时咗超过年半嘅时间啦，咁终于去到市面，即係俾我哋去用到啦。咁头先就讲咗一样我哋之前担心嘅问题，就是、喂咁吓纸本嘅，咁纸本边个代啊，几时拎到出嚟啊，咁就终于可以有啲嗱半电子嘅办法啦，就係、是、e 健通咁，唔知点样将个正本咁就可以 add 到落嗰个 e 健通嗰度啦。咁电子版全电子版呢就暂时都仲要等下，可能就下一个阶段啦。咁好似解决咗最大嘅问题喎，咁仲有冇嘢其实係我哋之前担心嘅仲係未得呢？
16: 有㗎，其实呢都
4: 好坦白讲咧，其实仲有另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咧，其实未解决到嘅。但系呢个咧，亦都觉得系好困难，即系都唔系一个法例上可以解决到嘅一个问题嚟嘅。系咩咧？就系、如果头先大家咧都听到就系预设医疗指示嘅生效咧，有三个情况啊。
15: 系，
4: 其中第二个情况咧就系昏迷或者变成植物人。嗱，问下 Clement， 即系除咗病会令到一个人昏迷或者变成植物人，仲有咩情况会咁啊？
15: 意外。
4: 系啦，可能系撞到个头啦，系啦，交通意外啊，咩都好啦，总之又遇到意外。
15: 嗯，
4: 意外就系估计唔到噶嘛。
15: 系系。
4: 而意外嘅咧，可能嗰啲遭遇呢个意外嘅人咧，可能佢根本就唔系一个长期病患者。
15: 嗯，
4: 佢可能系一个哇，完全好健康、好后生、大大只只，可能系咁样嘅人嚟。
15: 可能佢冇准备。
4: 系啊，嗱，所以咧，今日一个最大嘅问题嘅就系、其实呢个系之前我上一次都有咁样分享。就是、因为个法例好清楚讲，就系十八岁以上有精神能力就可以立预设医疗指示。假设举个例子，我同阿 Clement， 咁我哋而家都叫做精神健健康康啦，系、咪？好啦，咁我而家就好想话，喂，我好担心我会有意外，我想立呢份文件。
15: 嗯，
4: 好啦，咁我就去揾人帮我做见证人啦。
15: 系，
4: 因为个法例讲系一定要有医生做见证人噶嘛。
15: 系，
4: 咁我就梗系揾个医生啦。好啦，咁首先第一样问，政府可唔可以提供到呢个医生？帮我做呢个见证人咧，
15: 系、之前有系呢个 concern 系有
4: 呢、這个系仍然冇解决到嘅、
15: 哦，
4: 即系都系一样，就系、政府我亦都可以话俾你知、就是，就系而家你如果系一个完全冇病冇痛嘅健康成年人，
15: 嗯，
4: 你好想叫个政府嘅医生帮你立预设医疗指示咧，我话俾你知，基本系做唔到嘅，
15: 嗯，
4: 因为佢都话俾你知、就是，就系喂你而家都冇事，唔、使搞啲咁嘅嘢嘅，等你。有事先啦，系嘛？等你差啲先啦，咁。
15: 但系，如果真系有事，有机会赶唔切啦。
4: 系啦，因为你就系有意外啊嘛。因为实在就系你就系预计唔到意外呢样嘢噶嘛。其实，咁所以而家个重点就系咧，一个健康嘅成年人，
15: 嗯，
4: 佢好想立预设医疗指示，其实你发现你喺政府入边系揾唔到人帮你做见证人噶，
15: 嗯，
4: 即系政府系冇呢个服务啊，根本上。
15: 嗯，
4: 好啦，咁你冇呢个服务，咁你点啊？咁唯有就系谂下去私人市场啦。
15: 系，
4: 咁私人市场咁啊冇问题嘅，咁你俾钱嘅啫，其实系。咁但系咧个钱咧就贵唔贵就见仁见智啦，几千蚊咯。
15: 嗯，
4: 咁几千蚊咁可能对一啲即系都收入都还可以嘅人嚟讲 ，OK 啦，都俾得起啦，系咪？咁但系嗱，今日个情况咧，最大嘅困难就系如果有一个健康嘅成年人，
15: 嗯，
4: 佢系基层市民，
15: 系又想做，但系
4: 又俾唔到嗰个钱，
15: 即系有嗰个钱，可能有其他更紧急嘅嘢要做。
4: 系啦，咁咧，我话俾大家知咧，我都唔想呃大家，就系咧，你系立唔到预设医疗指示嘅、
15: 嗯，
4: 即系冇，系冇啊，直头系，因为政府俾唔到呢个服务出嚟。咁但系私人市场系有，但系你要俾几千蚊。
15: 系，
4: 咁所以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基层嘅市民，嗰几千蚊对你嚟讲有啲困难，而你而家又真系冇咩病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冇咯，冇出路。
15: 可唔可以有资助咧？即系咁。
4: 冇啊，暂时冇见到有任何资助。嗱，除非嗱，即系政府咧，我谂就难嘅，因为嗰个人数太多啦嘛，因为你所有18岁以上都得㗎喎，其实。咁、你諗下，哇，几百万人喎、咁我每个人都资助你几千蚊就好大镬㗎啦嘛，系咪？咁所以呢，你唯一个方法就係睇下会唔会将来有啲社福机构啊，或者有啲慈善基金啊，佢就係捐钱出嚟，就係俾呢啲基层嘅市民去，佢帮佢俾个医生费，
15: 嗯，
4: 然后你就去签囉。咁、但係又会唔会俾呢？我觉得个问题係因为呢个唔系一个迫切嘅服务。
15: 系，即系可能有资源都用咗落第度先。
4: 系啦，即系佢唔系一种，佢唔系一种迫切到就系、喂，我即刻要俾钱出嚟，我唔俾出嚟，嗰啲人冇饭食噶咯，唔系嗰种状况。呢个系一个系为将来买份安心嘅一样嘢嚟噶嘛。咁、你就会问好多嘅慈善基金，我做咩要俾钱你去为将来买份安心？即系好似例简单嚟讲就系、我会唔会俾钱你走去买保险咧？
15: 嗯，
4: 唔会噶嘛，
15: 系买你嘅啫。
4: 喂，就咧，保险呢样嘢，我冇理由会赞助你去买保险噶嘛，呢个系你自己嘅嘢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会变到最后嘅状况就系、有多人想签，但系签唔到。
15: 嗯，即系变咗摆咗样嘢喺度，但系有几多人真系有机会用得着、用得到？
4: 系啊，咁所以我哋都会预计将来咧，仍然会有一个好大嘅真实上嘅执行困难点咧，就系、可能真系会仍然有一啲 case 嗱，当然数量唔会好多，但我哋仍然会谂到就系将来会有啲个案，就系有一啲人佢就系突然间遇到意外昏迷咗，但佢从来冇签过预设医疗指示，因为佢冇嘛，佢根本冇签过嘛，咁、个医疗决定咧就要变成屋企人去做， 咁屋企人就可能就会出现就係、是、啊唔知点啦好困难啦、究竟继唔继续插喉啦
15: 即係屋企人
4: 抢救啦。
15: A 可能就话救 B 嗰个又话唔想佢辛苦。
4: 係啦咁就会仍然继续会出现呢啲嘅状况。就变咗原本最初预设医疗指示个立法嘅一个精神就係希望系个当事人自己嘅意愿啦嘛系咪但而家就系因为个资源不足。就令到个当事人嘅意愿呢其实亦都系冇办法可以讲得到出嚟。呢、个就系我自己暂时睇到一个就算今次嘅生效就算修例都冇解决到嘅一个困难嚟嘅。系啊。咁但当然你话点处理好呢咁我觉得都系好似我上次嘅分享一样啦就系、是、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是、当事人即系譬如好似我而家咁当事人一早将自己嘅意愿讲晒俾身边嘅人知咯，
15: 哦，即系唔系经嗰、那个
4: 唔签嗰
15: 份
4: 文件啦，
15: 渠道
4: 直头唔签啦，
15: 全世界都知啦，
4: 系啦，全世界都知啦，咁全世界都知，尤其是我屋企人要知，
15: 系
4: 点解咧？因为
15: 即系冇得话，因为一个人唔接受就喺度拗啦，接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嘅意愿，咁你一个人唔接受都冇啊，
4: 系啊，即系你唯有就系你要将你嘅意愿一早讲晒咯，尤其是点解我要觉得要讲俾屋企人知，就系、是、因为今日嘅医疗系统喺香港公立医院。其实咩医院都系一样㗎啦。好清楚好简单嘅就系、是、好啦当一个人送入急症室讲緊抢唔抢救第一个决定就睇下当事人㗎嘛。咁如果当事人冇表达过嘅话咁一定系问身边嘅屋企人㗎嘛。记住佢唔会问朋友㗎喎。即系好简单就系、是、医生会问你你系佢边个。你系佢朋友唔好意思我哋唔考虑你嘅諗法㗎喇喎。你系佢家人你系佢咁你而家话俾我知你哋有咩諗法。
15: 系我哋之前有讲过有啲可能系伴侣但系喇未有法律效力嘅伴侣。咁但系喇屋企人就可能话咗事㗎
4: 喇。系啦冇错即系你同佢拍拖三十年都好啦。但你系佢女朋友咗喎你系佢男朋友咗喎。
15: 兄弟姊妹就可以话事但可能系感情唔好唔关事。
4: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情况就仍然都会发生嘅。咁所以我只能够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如果你冇办法签到预设医疗指示但你点样可以将你嘅意愿去希望最后執行到呢唯一嘅方法就系将呢个意愿讲晒俾你身边嘅人知囉。
15: 嗯仲要系屋企人。
4: 係啦。
1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Your Connect
1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八大家
1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3: 爸爸妈妈，
2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4: 嗯可驱掉黑暗。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3: 爸爸妈妈你好吗
2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8: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4: 好，咪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咁啊，同大家咧继续分享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嘅呢个生效之后啦。今次就讲唔系立法咯，系生效之后咧，咁究竟嘅另一个情况会点啦？咁头先分享咗好多就系、是，咁佢有一啲修订咗嘅部分啦，亦都咧。有一啲嘢呢就係、是、就算修订咗呢似乎有啲问题仲未解决得到嘅。咁、其中一样嘢就係、再讲一次啦一个健康 嘅成年人，如果佢本身亦都可能系经济收入系麻麻地嘅，其实你就应该都几难去可以签到预设医疗指示啦。
15: 系，即系唔可以揾私家医生帮你做啦。
4: 可以嘅，要自己俾钱咯，系啊，但你要俾得起嗰个钱咯，系啊，
15: 系
4: 啊。
15: 咁就头先我哋休息之前就讲话，最好尽可能同你身边嘅屋企人讲晒，咁就变咗，就算冇呢份嘢，咁帮你做决定嘅人都好清楚知道你嘅意愿啦，咁所以呢就冇得拗啦，冇得估啦，咁医生都会根据屋企人嘅指示呢去做咁样。咁但係头先我休息嘅时候都会諗，如果同啲屋企人唔 friend 冇联络，即係好似冇屋企人咁点呢，咁样
4: 或者甚至冇屋企人啦、
15: 啊，系啦，系有啲可能好独居长者咁，
4: 系啊，
15: 都系
4: 绝对唔出奇噶，即系可能有啲老人家咁，可能佢真系
15: 冇仔女，
4: 已经冇仔女，咁就兄弟姊妹、父母又走咗啦，咁佢真系冇，咁点咧？朋友可唔可以做呢个话事人呢？咁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咧，其实系唔得咯，
15: 点都唔得噶啦，几 friend 都冇用，
4: 几 friend 都唔得，因为香港嗰个惯例啊。其实就系从来喺医院入面，就系第一个一定系问个当事人有冇意愿。咁如果当事人冇意愿嘅，就问屋企人，系真系只会问屋企人嘅啫。通常就问你系佢边个，我你系佢老公，你系佢老婆，你系佢仔女，你系兄弟姊妹，你系佢阿爸阿妈。咁你而家想点？咁但系如果当问你系佢朋友啊，哦，咁冇屋企人啊，通常就会咁问噶啦嘛。系咧朋友，咁佢又冇屋企人啊。咁如果冇屋企人嘅话，咁我决定最后系点做嘅咧？咁就系由医生去做一个佢认为对病人最好嘅一个决定咯，即凭佢嘅专业判断，
15: 咁即系够
4: 啦，通常系够啦，冇错，一定系行最保守嗰个就系够，因为对医生嚟讲，其实好难会攞一个决定就系唔够嘅，其实系好难嘅，
15: 咩镬
4: 系啊，会咩镬啦，好难嘅呢、這个，所以
15: 唔通你个个都话唔够啊，唔使做，
4: 系
15: 啦、啊啊，
4: 你
15: 唔想做嘢，
4: 系啦、
15: 啊，
4: 咁所以唔会嘅，所以我话俾大家知嘅就系最后咧，如果冇家人做到决定嘅话。咁其实最后嘅就一定系尽够，咁就够咯。咁一路猜，一路猜，一路插喉，一路剩咁猜到咁有一次真系你猜极都帮唔到佢啦。咁佢最后走咗，咪走咗咯。
15: 咁就系受苦咯。
4: 咁就系受苦咯。
15: 所以点解就系要有预设医疗指示呢件事？就系、是、有人唔想受啲不必要嘅苦啊嘛。
4: 系啊，咁但系今日就分享咗，即系佢虽然系生效咗，有啲嘢保障咗，但亦都有一啲位似乎系未处理得到嘅。同埋咧，有一啲嘅我哋叫做失去咗精神能力嘅人咧，其实佢哋嘅意愿都系搞唔到嘅。嗱，譬如我记得我都曾经分享过啦，就系、是、如果系一啲譬如智障人士啊，精神病患者啊，其实佢哋即使系年满18岁都好，即使佢讲咗出嚟佢嘅意愿㗎啦，
15: 都未必受到记录。
4: 因为喺法律上系唔承认啊。
15: 系。
4: 因为喺法律上。
15: 佢冇自主能力。
4: 因为佢冇精神能力啊嘛。即系佢会被认为就系佢不具备呢个能力啦。所以就算佢点样讲都好，其实最后都系一样屋企人。因为根本上如果佢系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一个智障人士，佢系连帮自己签预设医疗指示嘅权都冇㗎。
15: 系。
4: 一定系佢嘅身边嘅监护人。咁如果佢监护人有嘅，咪监护人签囉。但如果冇加冇人嘅 ,ok, 咁又一样就係返返去由医生做决定。
15: 咁即係如果屋企有啲咁样嘅人士，咁可能日常可唔可以同佢沟通下倾下。
4: 沟通系得嘅，即係你系可以同佢哋倾偈问佢哋。咁当然啦，即係要按返佢嘅能力去同佢哋倾啦。即係譬如你唔可以太复杂。
15: 係啦。
4: 你就系问佢啊，如果你会唔会好怕痛啊，如果我哋呢系咁揿你㗎喎，咁样呢揿嘅时候会好大力㗎喎，就好似啊咁样搣你搣好痛好痛，或者咁样打你㗎喎，你觉得惊唔惊啊，即係唯有用呢啲方法。咁如果佢都表达话就系、是、好惊啊好惊啊，我唔想痛啊。我哋就当呢啲系噶咯，
15: 即系可能记录在案，咁到时真系有情况嘅时候，你按翻嗰个情况帮佢决定咯，因为唔系即系黑同白噶嘛，其实有阵时唔同嘅情况都有唔同嘅变化。
4: 系啊，咁所以真系嘅，仍然有好多我谂喺执行上咧，都仍然有唔少就系一啲可能系困难啦，尤其是因为佢31号先至生效啦，即系当生效咗之后。咁又会唔会有一啲我哋暂时未諗到嘅執行上嘅困难呢？
15: 生效咗之后先至可以去搵医生去做。
4: 其实唔系嘅，而家都可以搵㗎啦，随时都可以搵㗎啦。其实之前签咗嗰啲呢唔使再签过㗎啦。即係之前签咗嗰啲呢，只要佢符合返，即係而家个法例好清楚讲，就係有当事人签名啦，有两个见证人签名啦，其中一个系医生啦。即係如果呢啲嘢已经有晒喺度呢，其实呢份文件就继续生效。 就唔需要再重新再签过。
15: 係。
4: 係啦，咁啊呢个都系另一样都系想减散咗，就系咁你实在唔知道自己几时签㗎嘛，你咪突然间又再签个份，我咁咪好似会有好多争拗喎，即系其实尽量减咗呢啲问题囉。
15: 即系所以如果有要求，即系喺呢方面医疗指示有想法，亦都具备嗰个经济能力嘅人，咪可以随时去做咗佢先。
4: 你随时搵都得，如果你有经济能力嘅，即系你随时

0: 要揾一个私家医生咁帮你去处理咗，咁呢个系绝对冇问题嘅。嗱，大家记住，都要提一提咁多位听众，记住咧系两个见证人咧，第一个一定要系一个医生，
1: 嗯，
0: 一定系注册西医啊，讲多次，注册西医。你揾个中医揾个牙医系唔得嘅，一定系注册西医，佢唔需要系专科噶。其实普通科乜都得嘅，
1: 你睇开伤风感冒，
0: 总之佢系注册西医就得啦。咁但系当然你睇伤风感冒嗰个肯唔肯同你签另一件事。咁但系总之一个注册西医啦，第二个见证人咧就乜人都得，乜嘢人都得，但系就讲到明佢唔可以同你有任何嘅利益关系。咁即系话咧，其实佢就正式嚟讲咧，就唔可以继承你嘅遗产啦，佢唔可以系你嘅保单受益人啦。
1: 即系
0: 唔系
1: 话佢唔够啊，原来啲钱去咗你度，咁你梗系话唔够
0: 啦。系啦，系啦，唔得咯，即系唔可以有利益关系。咁所以一般嚟讲，第二见证人咧，你就唔好带个亲属去啦。
1: 系仔女都唔得噶，
0: 因为有好大机会继承你遗产噶嘛，唔得噶啦。记住，保单受益人、遗产受益人。都唔可以做见证人嘅，系啦，咁所以会揾边个咧？可能真系唯有揾个朋友啊。
1: 呢、个位朋友又有 say 喎，
0: 呢个位朋友就重要啦，系啦，真系噶。咁你就要带呢个见证人，同埋记住个见证人系要带埋去噶，即系你当日揾医生倾嘅时候，个见证人都要喺埋度噶，系啦。咁呢个就系要做晒嘅嘢，咁啊签好晒，咁呢份文件，咁啊头先讲啦，正本系俾翻你嘅。即系唔会有人攞咗你嘅正本嘅，咁你自己摆好个正本啦。头先讲，当然如果你可以自己即系 scan 咗落去医健通，就自己处理埋都得啦。咁、那个文件就叫做可以做咗呢件事咯。
1: 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次我哋再见，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成功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指出，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首府扎哈丹等地展开多次联合的行动。行动中，安全部队成功抓获五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在交火中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声明续指，伊朗安全部门其后在该省另外两处地点发现并捣毁另一个由五人组成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当地军事单位及司法机构的袭击。目前相关涉案的人员已经悉数被捕。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的武器物资，包括一套星链的卫星通讯设备。伊朗当局指，这一批落网的武装人员之前曾经在境外接受严格的军事及爆炸品使用培训，原计划潜入伊朗境内实施破坏、暗杀等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但行动前已被伊朗安全部门锁定并拘捕，其后背后的组织网络亦已经全面瓦解。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重申瑞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的互利互惠合作。他同时表态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彼此分歧。王毅指出，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展现了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他坦言，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他强调，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交往，发挥互补优势，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并期盼瑞方为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访问期间，王毅亦都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并会见了银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阿伦堡。南韩总理李在明驳斥反对派的批评，强调政府大规模的区域投资计划并非为了提升政治支持度，而是只是为国家创造新的希望和未来。韩国四大企业早前公布一系列的巨额投资计划，涵盖机械人、制造业、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以及航天等的项目。韩国政府随后公布三大项目的计划，期望以半导体实现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为驱动力，实现国家转型，并呼吁总投资4755万韩元，相当于3.11万亿美元。韩联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如果这些计划是为了操控政治上的支持率，那么本应该在6月3号的地方选举前推出。他说，这些国家专营计划在他上任之前就一直是梦想的事情。中环大馆因为水浸导致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今日起至到本周二要维持有限度服务。大馆检疫广场的供电系统近日受到水浸破坏，影响到相关范围的电力和食水供应。大馆表示，由即日起至到星期二将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对于今次事件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受事件的影响，拍摄上光影类并驰的我们展览会在这段期间将会暂停开放。大馆呼吁持票人士留意大馆网站以及票务平台最新的通知，以了解

0: 解退票及改期的安排。至于大馆内其他商户、餐厅以及赛马会立方、赛马会艺方和监狱操场举行的公众活动则会如常开放。大馆称团队正是全力恢复所有设施的运作，尽快开放给访客安全使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0: 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0: 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其實喺外國字母蛋糕係有嘅，不過佢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4: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5: 壽
4: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3: 係咯，
5: 仲開實體，
4: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5: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6: 神，風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2: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系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佢先宣称伊朗方面目前系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嘅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唔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

出席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话两人相处得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边个先系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话，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喺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以至外交政策上都出现了分歧。据报，美国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说，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互袭。俄罗斯军方宣称，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及储存设施。俄方又声称，防空部队摧毁了乌军近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以及多枚巡航导弹。另外，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官员称，当地遭到乌军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电力及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两军在过去一夜录得268次交火。乌军在过去一日打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及无人机指挥所，防空部队都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乌克兰当局承认，俄方的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当地16个目标。据报，美国电动车巨企特拉斯将会收紧人工智能成本，在星期一开始限制员工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开支，每人每星期上限是200美元。The Information 引述内部备忘录报道，特拉斯员工如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超出上限，必须得到主管的批准。不过，员工如果使用行政总裁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则不会计入200美元的限额之内。报道称，由于特斯拉的工程师过去数月经常消耗价值数千美元的算力资源，促使公司实施新的规管。其实除了特拉斯以外，美国多间科技企业亦都开始收紧人工智能的支出，好似优步早前亦都将员工每月的相关支出上限设在1500美元。至于亚马逊、沃尔玛以及 Meta 都有引入了开支的上限，或者是引导员工使用比较经济的模型来控制营运成本。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拦截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与多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以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日下午5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下，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及一架警车。一名42岁的士女乘客受轻伤，清醒被送往洛敦治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拦截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约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及氯胺酮，毒品总市值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狂风。
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

0: 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Music on board。
5: 2年36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一套动画电影 fans 的她，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她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她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
2: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

0: 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系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个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亦都出现了分歧。据报，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日

0: 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正式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正式推出新型儿童投资账户计划，为合资格的新生婴儿提供$1,000的联邦存款，并且允许家庭和雇主在日后追加供款，協助兒童提早參與股市投資。這項名為特朗普帳戶的儲蓄計劃，對所有未滿18歲而且擁有社會安全號碼的美國公民開放，當中在2025年元旦至2028年年底出生的合資格兒童，如果家庭註冊了有關的計劃，就可以獲得政府一次過發放$1,000的存款。美國財政部部長貝森特說，计划现已上线，可以让每个孩子从出生第一天起就能够分享美国梦，可以让家长可以开始为孩子的账户充值，探索金融教育模组等。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目前已经开设了超过600万个账户，当中140万个账户是符合领取$1,000的存款条件。有关的款项是自动存入后会投资标普500指数交易所交易基金等，资金会在儿童年满18岁时归其所有。中国在星期六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将卫星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内地媒体早前报道，这次发射的试验星搭载了国内领先的波段传数字双控阵天线，能够解决天地通讯时频偏仪以及上行传输约等的痛点，并已经实现国内无改造商用手机直接连接卫星通话。有关方面说，这一次的技术通话质量可以媲美地面的 5G， 能够在山区、海洋以及沙漠等没有地面网络的区域进行通讯，而且系统架构同时兼容地面的 5G 和 6G 的技术。本港方面，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同多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午近5:00，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下，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及一架警车。一名42岁的士女乘客受轻伤，清醒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及氯胺酮，毒品总市值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听听向天地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十三号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有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5: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4: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
5: 系啦。
6: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2: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1: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了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是你已经是完了你的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
4: 不
3: 潇洒走一回，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6: 爸爸妈妈，
4: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佢先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正系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嘅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唔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知道谁边个才知道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及外交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据报，美国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7月11日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中国于星期六下午五点半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

0: 将卫星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十三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据内地媒体早前报道，这次发射的试验星搭载了国内领先的波段传数字双控阵天线，能够解决天地通讯时频偏移以上行传输约等的痛点，并已经实现国内无改造商用手机直接连接卫星通话。有关方面说，这一次技术的通话质量可以媲美地面的 5G， 能够在山区、海洋以及沙漠等没有地面网络的区域进行通讯，而且是统架构同时兼容地面的 5G 和 6G 的技术。华为更新了半导体演进轮凸定律的最新论文，进一步细化旗下麒麟处理器和星腾人工智能平台未来数年的演进路线，尝试为晶片产业寻找新的技术路线。据第一财经报道，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发表新版的论文，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传统的几何缩微作为电子系统持续演进的新目标。论文补充了大量实质的数据，显示在相同性能的目标下，新研究的麒麟2026晶片可以将功率耗降 41%， 同时降低功率密度，有助应对先进制程的物理边界挑战。更新后的论文亦都明确了时间表，华为星腾平台将会在2030年前后引入三维逻辑接叠技术。华为表示，随着大模型持续演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瓶颈不再只是单果的晶片的计算能力，未来的基础设施需要从晶片互联到计算集群进行系统级的协同设计，才能够持续提升性能。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遗憾出局。摩洛哥则成功连续两届闯入八强。开赛早段，加拿大稍占上风，但攻势欠锐，摩洛哥则有前锋沙巴列在22分钟伤出。两队在半场互加八卷，互攻换边后到了50分钟，摩洛哥凭一次罚球战术打破僵局，夏基美传给禁区的奥拿希第一时间射入，领先1-0。加拿大随后试图反扑，但攻门威胁有限，始终未能攻破对方大门。比赛末段，摩洛哥进一步扩大优势，82分钟凭着一次反击，巴谦大亚斯传予后上的奥拿希再度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到了补时8分钟，拿希未为摩洛哥锁定3-0的胜局。摩洛哥晋级后的八强对手将会是法国和巴拉圭之间的胜方。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 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

0: 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

0: 而啲貴機咧，個主鏡頭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實咧你要留意翻佢係有冇遠攝鏡。通常平機係冇遠攝鏡咧，單係靠嗰個咧1亿-2亿像素嘅鏡頭咧 crop 出嚟咧，爭好遠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

0: 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关注伊朗已故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佢宣称伊朗方面目前系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唔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又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一个才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亦都出现了分歧。据报，美国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的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同特朗普总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感谢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提供的所有援助，包括标枪飞弹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说，对于结束这一场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是至关重要。两人同意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在此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互袭，俄军宣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

0: 加咗四个。过去一日亦都打击咗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表示，两军在过去一夜录得268次交火，乌方有16个目标被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击中。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表示，中国的辅助驾驶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都走在全球的前列。随着联合国通过智能驾驶的法规，二级辅助驾驶功能将会在由今年12月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何小鹏接受第一财经访问时称，过去只有中国和美国真正实现二级辅助驾驶的大规模落地。联合国日前通过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小鹏汽车作为交通法规制定组委员会成员，正积极跟进要求，未来3至5年内四级和五级的自动驾驶亦有望落地。何小鹏重申，小鹏会坚持采用纯视觉感知路线，弃用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以适应部分国家道路规则不完善的情况，配合技术的输出。小鹏首款全球车型已开启预售，第二代技术架构亦都会在明年逐步进入全球市场。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遗憾出局。摩洛哥则成功连续两架闯入八强。开赛早段，加拿大稍占上风，但攻势欠锐。摩洛哥则有前锋沙巴利在22分钟伤出，两队在半场互交白拳。换边后到了50分钟，摩洛哥凭一次罚球战术打破僵局。夏基美传急禁区顶的奥拿希第一时间射入，领先1-0。加拿大随后试图反扑，但攻门威胁有限，始终未能够攻破对方大门。比赛末段，摩洛哥进一步扩大优势。82分钟凭着一次反击，巴谦大亚斯传与后上的奥拿希再次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到了补时的8分钟，拉希美为摩洛哥锁定3-0的胜局。摩洛哥晋级后的八强对手将会是法国和巴拉圭之间的胜方。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稍后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OFI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劲啊！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午2點，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
3: 而家嘅麵包檔次都係分好多
4: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嘅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3: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4: Bagel 就是我們現在嘗試來有一個貓貓造型的，即我們想令到它 Q 一點，包裝都漂亮，因為我們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其實如果你吃下跟一般麵包最不同，就是它的煙韌程，因為它焗之前其實它要經過三次發酵才可以做到，即是
3: 那種煙韌。星期日下午一點半， FM 99.7 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

0: 水仲点油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啊，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系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

0: 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正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的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会出席原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个才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及外交政策上都出现分歧。据报，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特朗普在近期在俄罗斯 总统助理表示，特朗普在普京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在近期再次通话，两人之间的对话富有建设性。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召开前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促成乌克兰冲突的和解方案。在通话中，普京和特朗普在交谈中描述了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真实情况。普京说，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向前推进，解放一个又一个据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强调尊重两国共同历史的重要性，而特朗普称很欣赏圣彼得堡东宫的博物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感谢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提供的所有援助，包括标枪、飞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说，对于结束这场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

0: 官，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同意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在此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互袭，俄军宣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四个，过去一日亦都打击了乌克兰142个地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两军在过去一夜录得268次交火，乌方有16个目标被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本港方面，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和多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日下午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下，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及一架警车。一名42岁的的士女乘客受轻伤，清醒被送往敦子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及氯胺酮，毒品总市值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遗憾出局。摩洛哥则成功连续两届闯入八强。开赛早段，加拿大稍占上风，但攻势欠缺，但摩洛哥则有前锋沙巴利在22分钟相出，两队在半场互交白卷。换边后到了50分钟，摩洛哥凭一次罚球战术打破僵局，夏基美传给禁区顶的奥拿希第一时间射入，领先1-0。加拿大其后试图反扑，但攻门威胁有限。比赛末段，摩洛哥进一步扩大优势，82分钟凭借一次反击，巴谦大亚斯传予后上的奥拿希再度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多保时8分钟，拉希未为摩洛哥锁定3-0的胜局。摩洛哥晋级后的八强对手将会是法国和巴拉圭之间的胜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气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月5号星期日的早上，今朝听说我的你首先同大家听过有吕卓安、蔡俊彦的1206。今朝首先同大家读的点唱是李子浩南的，他说首先想向上个月生日的高老贤补足翻生日快乐，同他讲阿哥依家不在你的身边，记得要乖乖地，希望你拎到靓的成绩表早日放学。另外还想点埋被班小伙伴的有荔枝、紫薇、肥菜、中文大鼻、强仔、阿张、明叔、大猪、天南、LB、斌仔、子莹、苗苗、蜘蛛、小布、胶樽、城堡、阿晴、Anna、面包超人、树懒、阿鼠、小明、秋霞姐、雨雨，同佢哋讲咧，天气炎热，大家记得多饮水。冇命嘅小伙伴咧，下一次再补翻啦。送俾你哋沈振轩嘅《讲多变真》。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in 的新歌，歌名叫做《你快乐吗》。继续下来，有败家仔想跟小鸳鸯讲，曾经我跟你讲过，就算我给你的光不足以照亮你整个世界都好啦，但都希望能够为你照亮眼前的每一步，同你的一点一滴我都有好好保存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只要你想重温每一幕，我都可以为你再次上演。不论是暴龙哥、邻家小男孩，定是冇牙大白鲨都好，我的72变全部都是爱你的化身。这段时间我知你承受了好多，以后就等我好好保护你了。虽然我还有好多事想讲，但都是留待我们下个纪念日再同你深情告白啦。邵嘉怡，我爱你。最后想同黄雨雨讲，祝你拎到靓过我 BB 的成绩表，你们两家终于放下心头大石啦。今日点嘅有刘浩龙嘅《二等天使》。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正是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谁是老大。据报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亦都说，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推出新型儿童投资账户计划，为合资格的新生婴儿提供$1,000的联邦存款，并且允许家庭和雇主在日后追加供款，协助儿童提早参与股市投资。这项名为特朗普账户的储蓄计划，对所有未满18岁而且拥有社会安全号码的美国公民开放，当中在2025年元旦至2028年底出生的合资格儿童，如果家庭注册有关的计划，就可以获得政府一次过发放$1,000的存款。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说，计划已经上线，可以让每个孩子由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能够分享美国梦，可以让美国的家长可以开始为孩子的账户充值，探索金融、教育、模组等。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财政官员说，目前已经开设了超过600万个账户，当中有140万个账户是符合领取$1,000的存款条件。有关的款项是自动存入后会投资在标普500指数等的交易基金 等的项目。美国新泽西州在短短三日内报告至少19宗疑似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当地卫生部门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华盛顿说，自本月2日以来，当地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就医人数持续上升，死者的年龄以及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当中许多人被发现时独自身处在没有空调的家中，亦有少数死者在住所外面、街头或者停泊车辆之内被发现。当局特别强调，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同时都包括年轻的成年人。新泽西州近期持续受到热浪的侵袭，卫生部门东出

0: 民眾提高警惕。華為更新了半導體演進理論滔定律的最新論文，進一步細化旗下麒麟處理器和星騰人工智能平台未來數年的演進路線，嘗試為晶片產業尋找新的技術路徑。據第一財經報導，華為半導體負責人何庭波發布新版的論文，提出以時間縮微替代傳統的幾何縮微，作為電子系統持續演進的新目標。論文補充了大量實測的數據，顯示在相同性能的目標之下，新研發的麒麟2026晶片可以將功耗降低 41%， 同時降低功率密度，有助應對先進製程的物理邊界挑戰。更新後的論文亦都明確了時間表，華為星騰平台將在2030年前後引進三維邏輯堆疊的技術。華為表示，隨著大模型持續的演進，人工智能系統的瓶頸不再只是單果晶片的計算能力，未來基礎設施需要從晶片互聯到計算集群進行系統級的協同設計，才能夠持續提升性能。美加墨世界盃今晨展開16強淘汰賽，東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敵摩洛哥，遺憾出局。摩洛哥則成功連續兩屆闖入八強。開賽早段加拿大稍佔上風，但攻勢欠鋭，摩洛哥則有前鋒沙巴利在22分鐘傷出，兩隊在半場互交八卷。換邊後50分鐘，摩洛哥憑一次罰球戰術打破僵局，夏基美傳給禁區頂的奧拿希第一時間射入，領先1-0。加拿大隨後試圖反撲，但攻門威脅有限。比賽末段，摩洛哥進一步擴大優勢，82分鐘憑藉一次反擊，巴謙大亞斯傳予後上的奧拿希再度破網，個人梅開二度。到了補時8分鐘，拉希美為摩洛哥鎖定3-0的勝局。摩洛哥晉級後的八強對手將會是法國和巴拉圭之間的勝方。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

0: 喺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伟峰就想点俾 Happy 仔、熊猫、拍落仲有花生嘅，同佢哋讲最近点啊？我最近都好忙啊，7月发生咗好多嘢，我哋见面再讲啦。今日送俾你哋眼人中嘅你想要的。

Simply Ooh。 Carol 呢就想同 Marco Tam 讲，7月7号是我哋嘅五周年，依家已经是我哋分隔两地个几月啦，每一日我都好挂住你，去到边都会諗起你。以前我哋每日都一起，基本上冇分开过，所以到而家我都仲係好唔習慣冇你喺身边嘅日子。虽然係咁，但我都会继续坚强，你都要啊。希望有你嘅朋友陪到你，日子会快啲过嘅。同埋想同你讲五周年快乐，其实我每次见到你个心都仲係会卜卜跳。你放心啦，我冇变过，虽然有时都会激下你，但我真係好爱你嘅。好希望我哋嘅续集係可以继续拖住大家隻手周围去，同埋继续好好照顾你。仲想帮 Marco 呢点埋俾佢班朋友嘅，有希仔、细妈、肥谦、方志、肥仔同埋海豚嘅。今日点嘅有容祖儿嘅续集。

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 日间睇港股，
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嘅，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去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Clarity Tella 的爱，继续落嚟有薯仔想同雷浩晴讲，雷浩 BB， 天气热啦，要饮多啲水，啲臭脾气咧，千祈唔好臭过啲汗味，好挂住你 ，Love you， 我又点唱俾你噶，唔好再炸型啦，到你啦，今日送俾你张天明嘅《将快乐这刻蔓延》。

0: 昌盛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昌盛财经台。
5: 早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是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的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本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一个是老大。据报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感谢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提供的所有援助，包括标枪飞弹及爱国者防空系统。他称对于结束俄乌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同意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在此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爆发大规模的互袭。俄军宣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过去一日亦都打击了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基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亦都表示，两军在过去一夜录得268次交火，乌方有16个目标被俄罗斯的导弹及无人机击中。美国新泽西州在短短3日内报告至少19宗疑似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当地卫生部门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华盛顿说，自本月2日以来，当地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就医人数持续上升，死者的年龄以及所处的环境各有不同。当中许多人被发现时候独住身处在没有空调的家中，亦有少数死者在住所外面街头停泊在车辆之内被发现。当局特别强调，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同时亦都包括年轻的成年人。新泽西州近期持续受到热浪侵袭，美国卫生部门已经敦促民众提高警惕。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说，中国的辅助驾驶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都走在全球前。

0: 随着联合国通过智能驾驶法规，二级辅助驾驶功能将会在今年12月起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何小鹏接受第一财经访问时称，过去只有中国和美国真正实现二级辅助驾驶的大规模落地。联合国日前通过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小鹏汽车作为交通法规制定组委员会成员，正积极跟进要求。未来三至五年，四级及五级自动驾驶亦有望落地。他重申小鹏会坚持采用纯视觉感知路线，弃用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以适应部分国家道路规则不完善的情况。配合技术的输出，小鹏首款全球车型已经开启预售，第二代技术架构亦都会在明年逐步进入全球市场。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遗憾出局。摩洛哥则成功连续两届闯入八强。开赛早段加拿大稍占上风，但攻势欠锐。摩洛哥则有前锋沙巴利在22分钟相出，两队在半场互交八卷。换边后到了50分钟，摩洛哥凭一次罚球战术打破僵局，夏基美传给禁区顶的奥拿希第一时间射入，领先1-0。加拿大随后试图反扑，但攻门威胁有限。比赛尾段，摩洛哥再进一步扩大优势，82分钟凭借一次反击，巴谦大亚斯传予后上的奥拿希再度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到了补时8分钟，拉希美为摩洛哥锁定3-0的胜局。摩洛哥晋级后八强的对手将会是法国和巴拉圭之间的胜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9: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忘记。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嘅新歌，歌名叫做《散光》。继续落嚟啊，婷婷，想同柏柏讲，呢、这个钟数肯定你仲未离开张床，但又会边瞓边听呢个节目。上两个星期咧抽唔中，要你白等，希望今个星期会中啦。知道你叻嘅成绩唔系咁好，但都唔好太过灰心啊。讲过要勇敢面对噶嘛，你嘅原路亦都一直有人陪你行，等你毕业

Music on board。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为久为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意熱戀，大大聲冇事件，眼見都快冒煙。夢話好瞓陣先，話望出去外邊，未必需要冒險。Keep your eyes on me。

0: 早上7: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重申俄方依然倾向通过政治及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应美方要求两人进行了大约1.5小时的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战场的情况，称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并以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但几乎仍然压住，冲突延续甚至升级。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和平解决之道。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女婿富什纳将会继续开展调

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另外，在伊朗局势方面，普京表示希望美伊两国谈判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俄方愿意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的帮助。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泽连斯基说对于结束俄乌战争前景感到十分乐观，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同意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正是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的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本星期特朗普出席原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个是老大。据报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的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新泽西州在短短三日内报告至少19宗疑似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当地卫生部门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华盛顿说，自本月2号以来，当地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就医人数持续上升，死者的年龄以及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当中许多人被发现的时候独自身处在没有空调的家中，亦都有少数死者在住所外面街头停泊在车辆之外被发现。当局特别强调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同时亦都包括年轻的成年人。新泽西州近期持续受热浪侵袭，卫生部门都敦促民众提高警惕。华为更新了半导体演进理论凸定律的最新论文，进一步细化旗下麒麟处理器和星腾人工智能平台未来数年的演进路线，尝试为晶片产业寻找新的技术路径。据第一财经报道，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发布新版的本的论文，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传统的几何微缩作为电子系统持续演进的新目标。论文补充大量的实质数据，显示在相同性能目标下，新研发的麒麟2026晶片可以将功耗降低 41%， 同时降低功率的密度，有助应对先进制程物理边界的挑战。更新后的论文亦都明确了时间表，华为星腾平台将会在2030年前后引进三维逻辑接叠技术。华为表示，随着大模型持续演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瓶颈不再只是单颗晶片的计算能力，未来基础设施需要从晶片互联到计算集群进行系统级协同设计，才能够持续提升性能。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出局。另一边，法国凭借前锋麦巴比射入12码，以1-0击败巴拉圭，连续四届晋级八强，将会同摩洛哥争夺四强席位。法国对巴拉圭的赛事在高温下进行，受限于现场摄氏38度的高温，两队球员体能面临大考验。上半场38分钟，奥斯文丹比利在禁区顶右路起脚，被敌军后卫改变方向后射出，双方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67分钟，法国有球员在禁区内切时被犯规，裁判经屏幕复核后判罚12码，由麦巴比操刀射入。巴拉圭失守后虽然加以压前反扑，但法国成功将1-0胜局维持到完场。射入关键球的麦巴比今届赛事已经累积7个入球，再次同阿根廷球王美斯睇齐。法国晋级之后八强将会

0: 硬坎摩洛哥两队将会合演上届世界杯四强嘅翻版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气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8: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
10: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缇，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昼5点，
10: 一齐讲钱讲故事。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道指系新高嚟嘅，
1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3: 终于咧第10次
14: 终于冇爆炸啦，
1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7: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昼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建安课题分离。继续来嚟有小喵想点俾超级暖男大大大佬，同佢讲咧，阿 B 多谢你，好似一份珍贵嘅礼物闯入咗我嘅生活，何其有幸先至可以同你相识，一定系特别嘅缘分先至令我哋相遇。你就系我嘅星星，永远喺我黑暗嘅时候引导我、照亮我，我亦都会系你嘅命中注定。相信对方可以成为唯一，感恩遇见你，漫长嘅岁月等紧我哋度过噶。说好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等你啊，休息。今日送俾你 Sika 嘅《再见有时》。

永远嘅梁少年就想同永远嘅钟少女讲，记唔记得计埋今年我哋识咗几多年啦？15年啦，一路以嚟我哋之间嘅情谊一直都好干净，系我人生里面非常难得、非常珍惜嘅一段缘分。其实咧，我哋之前好少联络，有时一断就好几年。但系咁多年嚟，唔知点解，就算走失过都好，都有一种好想揾翻你嘅感觉。可能就系你一路都有一个好特别嘅位置喺我心里面，从未消失过。其实喺我心里面，你从来都唔系普通朋友，我对你一直都有不一样嘅感觉。只系咁多年，我都选择咗用最单纯、最真心嘅友情陪伴你。而家嘅你正经历紧辛苦同埋孤独，我知道呢段日子会好难挨、好漫长，有时一定会觉得好无力，觉得睇唔到尽头。但千祈唔好放弃，记住你值得被在乎，值得被等待，值得拥有重新开始。无论个世界点变，无论时间过咗几耐，你屋企人同埋我都会喺度，而我会守住呢份情，守住对你嘅牵挂，安安静静等你翻嚟，唔会淡忘，更加唔会因为你嘅处境而有半分退缩。你只要好好撑住，好好照顾自己，好好撑过呢段难关，好好生活。4年啫，我仍然系你15年前叫嘅种子。我哋依个系最靓、最真心嘅我哋。今日送俾你冯希宇嘅《幸运儿》。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袁 B 咧就话想点俾子睿、正仔、鲨鱼、MK 仔、君豪、谢豪、布布、西风、龙仔、烈豪，仲有一定唔可以缺少嘅嘉豪仔，同佢哋讲好多谢你哋呢一段时间嘅照顾，尤其系你嘅嘉豪仔，唔好成日谂埋一边，你要记住有我呢个兄弟撑你。你嘅笔友咧，我帮你安排紧，多余嘅嘢咧我就唔讲啦。祝你哋早日攞到证书，早日毕业，人数众多不能进录，总之识袁 B 嘅都送俾你哋。不常见，常在心啊！今日点嘅有陈小春嘅《战无不胜》。

今个周末要读嘅点唱都读晒啦。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Marv 嘅新歌，歌名叫做 Ow Ow Ow， 8点开始重新接受大家网上点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申俄方依然倾向通过政治及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应美方要求，两人进行了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战场的情况，称俄军正是全线发起进攻，并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但几乎仍然压住冲突延续甚至升级。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和平解决之道。美方